0: 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掌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啊，现在是北京时间8:05，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文丽。那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我们今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那在现场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小时到9点的时间啊，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是80809393，80809393啊，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我们尽量呢把您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呢在这个时间段呢看能不能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啊，尽量的呢看看把这个问题啊帮您来解决啊。那我们明天呢也是没有上线单位的，7月29号到7月30号呢，就本周四是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啊，如果有这个联通，就是您是联通的客户啊，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提前告诉我们，到时候呢我们转给这个中国联通，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和大家呢进行一个沟通，直接来解释啊。那本周五呢7月31号呢仍然是自由接听啊，我们本周呢自由接听的时间比较多哈，3天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提醒各位啊，我们在节目之外呢有两种方式呢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啊，应该是3种方式。一个是关注我们的徐州航空热线抖音公众号，在这个抖音平台啊，您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号徐州航空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然后呢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我们也会剪辑成小视频啊，在这个平台上推发，这样大家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特别是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在我们视频号，就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呢也叫徐州航风热线啊，也是我们的公众号，你也同样可以随时留言啊，关注我们。

问题。好，那另外呢，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啊，下午四点到五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啊，请您来监督呢。这档节目呢，也是我们就是航空热线的一个延续哈，会对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现场呢也是任意接听大家的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都是在调频93。调频93啊，电话号码也特别好记，2个80，2个93。这样我们导播呢正在接听大家的问题，在这个空档呢，我把我们前期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相关部门做出的一些回应啊，给大家呢做一个解释啊，你也了解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位睢宁的朋友啊，他说他是桃源镇的，就想了解一下，村里说林地没有补贴，种了四亩地，每年夏季小麦跟这个秋季玉米或者是黄豆有没有补贴啊，每亩地补贴多少钱？他们家呢是四亩地，发补贴呢是480块钱啊，就想了解一下。那这个耕地补贴啊，每亩呢是120块钱，在2026年，就今年6月30号已经下发了。这是咱们这个睢宁农业农村局的一个回复哈。补贴依据是符合补贴条件的种植粮食耕地面积，以农村土地二轮承包耕地面积为基础啊，这是耕地补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谷物的补贴是怎么补的呢？啊，直播稻子每亩30，插秧每亩58，补贴对象呢是水稻实际种植户啊，就是谁种谁享受补贴，这是稻谷的一个补贴。第三个方面就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每亩呢是320块钱啊，按标准4:2和6:4的模式种植的。那4:2的模式呢，一个生产单元什么意思呢？就是4行大豆2行玉米，这要4:2，这个模式就复合种植啊。6:4模式呢，就一个生产单元6行大豆啊4行玉米，就这个意思。这种补贴呢是每亩320。那第四个方面就是零星地啊，如果符合相关的政策要求呢，是可以享受对应啊享受到的这种惠农补贴。当然如果是需要详细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拨打农业部门的咨询电话，就是我们睢宁的有一个电话是803-77924 803-77924。当然我们市农业农村局也是可以进行了解的哈。其实你要是就觉得这个不太清楚没关系，拨打114查一下农业农村局的办公室电话，然后呢他可以给你转相关的部门，就了解一下都没有问题。那刚才这些补贴呢是2025年的标准，2026年的补贴标准除了耕保补贴每亩120块钱以外呢，余下的暂时没有接到其他方面的一些通知，也就是说肯定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问题，我都是挑选的一些共性的哈，就是可能这类问题呢比较多，大家呢都不太了解一些政策的哈。你比如说这位问到的，他说他是桃源镇的啊，作为嫁出去的姑娘，现在离异了，又想回老家了，村里还能不能给一块地啊？就是能不能给一块宅基地？那这个离异以后啊，想回娘家，村里申请宅基地，不能仅仅依据嫁出去或者离异来决定批和不批，还得看你是不是被认定为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另外呢，还要符合一户一宅的原则，就是你本人还有你的家庭成员啊，如果有未成年子女，名下没有其他宅基地。如果你前夫那边啊曾经分给你宅基地了，或者你已经获得了农村拆迁补偿了啊，娘家就不再符合批准的条件了。啊，我们这位哈，就是不管你是哪个镇的哈，就是他的情况呢，可能还有其他朋友也是类似，就是早年呢，为了孩子上学，把户口迁到县城里。也相当于呢，有的朋友说，那我从县城我迁到徐州市一样的啊，然后呢现在就想迁回去，派出所说了哈，老家房子宅基证名字必须是啊。

0: 按家人名字才给签，想问是不是就是这样规定的。那根据徐州市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100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且被投靠人有家庭户口和合法的稳定住所，经过被投靠人和合法稳定住所所有权人同意的，你可以申请投靠迁移。哪些方面呢？第一，父母和子女啊，包括女婿儿媳妇之间相互投靠的。第二，投靠配偶的。第三，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相互投靠的。那就是说，你如果是想把户口迁回你们那个镇，需要本辖区有合法稳定住所证明，本人带着你的户口本、身份证到这个当地的这个，你比如说你是哪个镇的，你都到这个镇里面去办理就是迁移手续啊。经过了解呢，就是我们这位反映人呢，应该是在他这个辖区内没有合法稳定的住所证明，所以说呢是不符合迁移手续的。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提醒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是主持人文丽啊。我们今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咨询和投诉。这样，我们现在接一部电话，把我们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哎，我想反馈一下，就是我是新沂市高刘镇耀南村小关庄的一个村民，然后我们村啊，之前就是2017年因为整体搬迁规划然后断了自来水，然后在这10年期间就是一直没有通自来水。我想的诉求都是我们村啥时候能够通自来水啊。
0: 嗯，
1: 就是如果是能通的话就是啥时候能通，如果不能通的话是因为什么东西，法律法规是不允许通还是什么条件
0: 嗯
1: 才不通的。如果不通自来水的话，以后村民饮用水是该怎么保障呀？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村上老年人居多嘛，然后就是老年人一直喝着是地下水，就是家里打的井喝的是地下水，然后这个水质也没有得到保障，然后水质也比较不好，有浑的或者杂质啊什么的都没有经过处理的。
0: 嗯，
1: 就是这个问题。
0: 手压井是吧？
1: 对对对，10年来全部都是用的手压井。
0: 嗯，就当时
1: 然后这个问题，
0: 你说这个整体搬迁，你们现在是搬迁了还是没搬？现在具体在高刘镇什么地方？
1: 耀南村小关庄。
0: 耀南村。耀是哪个耀？
1: 对，光宗耀祖的耀。
0: 哦，光宗耀祖的耀。嗯。然后
1: 就是这个
0: 是一个你们是这个自然村是吧？
1: 对，自然村。
0: 耀南村。南是南方的南哈。
1: 对。
0: 你们这个自然村有大概有多少户？你们当时你说是这个整体搬迁？
1: 就是村东头搬到村西头，就是这样。之前是在村上都零零散散的，离得很远，现在都整体规划到一个地方了，就是这。
0: 那就是你们以前是也是没有自来水？
1: 有的，10年前是有的。
0: 哦，
1: 老百姓都喝上
0: 自来水，然后搬迁之后没有了。
1: 对。
0: 嗯。那你们肯定也了解过，是吧？村里怎么说？
1: 对。我们向村委已经。村委也向自来水公司进行申报了，然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村委还说叫么子，三四好多好久村委就申报了，最近村委也在向自来水公司申请，自来水公司还说今年2006年元旦的时候就帮我们按到现在都没有消息。然后2026年4月10号的时候，我也拨打了当地的 EI345 热线，然后。得到回复就是说正在招投标嘛，然后我问他具体啥时候能按自来水招投标，啥时候能成功，然后他们对方工作人员给我的明确回复是不知道不清楚，只能说很快，就这样。
0: 嗯，
2: 你们这个地方
1: 然后截止到今天
2: 高刘镇是吧？
1: 跟你说，
2: 高刘镇，
1: 对，高刘镇，
2: 其实你大概情况也是了解的，只是这个时间太长了。

0: 一直就是各种原因各种理由吧，反正一直就是拖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时间，是吧？
1: 是的是的，老百姓真的连最基本的民生都得不到保障，喝水的问题都得不到保障，真的让老百姓很寒心的。
0: 你这样，这个我们大概你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做了一个记录哈。待会儿那个我们看能不能和新沂市高流镇这边来，联系一下，看看如果能联系到的，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1: 行，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们了。
0: 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哈，就主要是就想问什么时候能通，对吧？
1: 对，我主要问题就是问啥时候能通，但是能不能给出个具体时间，不要用。什么很快啊，不知道来搪塞我们、然后如果不能通的话，他能不能说明一下法律依据或政策要求啊，具体是啥原因啊，如果不能通的话，后期老年人的饮用水安全是怎么之来得到保障的，
0: 这都是些民生的问题、至于说这个法律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些限制哈、就是这个我们看政府怎么去给大家去做这个好事、对吧，然后就是和对方对接嘛。还有最主要的，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要是自来水的话，既然是整体搬迁，搬迁完了以后，他如果前期他没有做一些自来水的这个设施的话，那后续那就牵扯到这个费用问题，对吧？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村里迁过来之后，整体按说呢，你要是整体搬迁以后重新规划，你们现在是住楼房吗？还是什么情况？
1: 瓦房，就老年房子，我们村就是老年人居多，就是。留守的老年人，
0: 那还有必要从这个东头整个搬到西头吗？还是说这个搬迁完了以后呢，整体就是可能就更集中了？
1: 对，就是更集中了，就是、就是你赔你点钱嘛，就是拆迁款、让你有钱了就是去镇上买房子或者去哪里，没钱的呢就留在村里了。老年人嘛，因为他们地里还有农活嘛，庄稼地要种，一些都盖个老年房子，就是方便老年人种地啊，什么老年人居住什么的，就在一起，老年人居多嘛。
0: 嗯，好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记下来。
1: 还有就是，
0: 你接着说。
1: 啊，就是如果要是能通的话，这些通的自来水费用啊，就是产生，就是安装费用啊，什么入户费啊，我们之前都是交过的。如果能通的话，这些我们老百姓还要承担这些开户费、安装费什么建设吗？
0: 嗯，好的，一并帮您问一下，
1: 就是、
0: 好不好？
1: 啊，行，好的，
0: 太感谢你们了。最早的时候你们是有这个自来水的，对不对？然后据也就是说你是户头的。啊，比如说我是有自来水，我是有户头的，我以前也交过了。那现在呢，因为这个规划搬迁嘛，那按说这种情况应该不需要我们居民再去出这个费用了。但主要是现在想了解一下，还不清楚是吧？没问题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这个问题帮您问一下，等待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了。
0: 如果今天我们联系不到的话，因为明天我们也没有上线单位，明天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和咱们新沂市高流镇那边呢再去沟通，然后明天在节目时间呢，一定给您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的8:2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哈，有问题呢随时联系。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6: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 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6: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4: 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8:23，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我继续来回复一下我们听众咨询的问题，我们相关部门做出的一些解释，可能您也遇到这种情况哈。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是睢宁县凌城镇民主村的人，他的农田呢是有确权证的，国家土地补偿款却从来没有他的，他去村镇问了多次，都说没有他的，理由是他当年出走。田地没人种啊，水费没人上交，村里没有办法，就把他的这个地啊隐瞒了，没上报，这样水费就不用缴了。后来政策变化了，有了这个啊，就是地亩返回款，他因为我的这个地亩呢没有上报，所以这个权利我就享受不到了啊。具体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就想问一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就是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哈。经过调查呢，民主村耕地面积大概是2860亩，因为历史原因呢，实际耕地保护的补贴发放面积是2429.22亩啊，差了接近400亩，发放比例是 84.9%。 那每户呢以当初缴纳农户统筹款面积计算的话，比例是略有浮动的。就是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当年因为外出没有耕种，水费没有人缴纳，村委会把地亩隐瞒没上报的情况，经排查呢并没有发现有这个现象。那这个耕地补贴的发放依据是什么呢？就是睢财农啊，睢宁财政局啊，农业农村局，那是睢财农2026-3号文件是这么指出的哈。就是补贴范围是哪些呢？就原则上是种地农民拥有承包权的耕地，已经改变用途了或者是常年抛荒的耕地就不能享受补贴了。补贴对象是哪些呢？原则上是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土地流转以后，你补贴受益方就按流转协议约定来执行。补贴标准从2018年开始统一为每亩120块钱。那有的情况是不能够享受补贴的，哪些呢？啊，已经作为畜牧养殖场占用的耕地，以实际占用的面积为准。第二，已经颁发林权证的林地和已经享受退耕还林补贴的土地。第三，成片耕地转为设施农用用地。第四，非农业征占用啊等等已经改变用途的耕地。第五，经过按照规定程序认定常年抛荒的耕地。第六，经按照规定程序认定啊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那下一步怎么办呢？首先他们要核查， 村委会呢将立即查阅历史土地台账和确权档案，核实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啊，就是这个这一户的确权证记载的土地面积、位置啊等等信息，确认是不是在耕保补贴范围之内。当然，第二个方面就是主动沟通啊，了解一下历史原因。第三个方面。

0: 依法又纠正。如果说确认我们这位反映人的就是他这个土地确权有效，而且呢属于耕保补贴范围之内，那村委会呢将依法依规研究补救方案啊，切实维护我们这位居民的就是农户哈他的这个合法权益。好，现在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1: 哎，我想反映一个，就是我们住在这个城鼓楼区城市花园南院。
0: 嗯，
1: 我想反映呢，就是院内的道路现在破损的特别严重。我们住了多少年了嘛？现在就我现在呢，就是注意呢，我们是23号楼。楼下面的这个道路，出行的时候非常困难，有小孩有老人，这个路面的那个石子啊都露出了尖，这一片全部都没有一点水泥了，走在上面嘛，就是隔脚，自行车走在上面都隔袋子，就这个情况呢就已经不能走路了，已经不能那个了。所以我反映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政府是不是能想点办法给我们把道路铺一下，就是石子都不要，就水泥沙子就往上，就跟铺过水泥，就像铺过石子一样，就是铺上水泥和沙子就整平就行了。
0: 嗯，
1: 现在这个问题呢已经反映好像好多次了吧，好多人都反映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我想呢，就是希望领导给我们老百姓做点好事吧，让我们出行方便一点。
0: 嗯，
1: 我就反映这个问题，道路破损太严重了。
0: 城市花园，城市花园这个小
1: 南院，
0: 南院啊，你们分为南北院。
1: 啊、南院对，南北院对对对啊，我是23号楼的居民。
0: 你们这个地方有物业吗？
1: 没有，以前有，是从去年是前年嘛，他们就撤了。就没有了。
0: 嗯，又没有物业，大家又不愿意交物业费，是吧？
1: 对，好多是
0: 不愿意交物业费导致的呀。
1: 我们
0: 不愿意交物业费，没有物业公司来管理。现在就想，那你看你们这个属于哪个街道？你们属于哪个居委会？
1: 叫什么？属于什么居委会？属于叫什么来？
0: 你们哪个办事处？
1: 叫什么北？办事处我也不知道，我这叫什么北？
0: 住了多少年了，在这儿？
1: 我在这上住了一年多了，去年前年搬过来的吧，一年多了。但是小孩在这住了多少年了？
0: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有一个群的哈。你这群里边大部分当然了，因为你没有物业嘛，所以你们那也不要交物业。
1: 没有物业，对，关键就是没有物业啊。
0: 垃圾有人清扫吧？
1: 垃圾还有人清扫，就那个什么这个回收那个分类垃圾还有人整理。对
0: 垃圾分类也有，就是也有人，就可能也就交个这个
1: 现在就是路面
0: 垃圾处置费是吧？
1: 对呀，就是现在就是路面问题，还有路灯问题，现在这个院里边问题特大了啊。是的，叫古色儿吧，叫古色儿居委会，好像是叫古色儿，
0: 孤山居委会
1: 好像是。哎，对，好像是啊。对，
0: 孤山应该是大山的山
1: 啊。对，孤独的孤，山大山的山啊。
0: 行，那我们再和看看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好不好？
1: 因为平时吧，那个要是上线了都打不进去。今天咱也好，我单位上线，那个什么那个没有上线单位，所以我打一下子试试吧。打进去了，那你看，我希望就是能帮助我们老百姓解决我们的出行问题。
0: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鼓楼区政府，先看看你们这个块属于哪一个办事处。我在办事处。
1: 对，鼓掌。
0: 孤山，你是居委会，居委会上面它是办事处。对吧？
1: 那我就那么清楚了啊。
0: 你这和邻居沟通的也不多哈，也了解一下也不清楚，没关系，这个我们到时候来。
1: 对，因为我才过来住了一年吧，对吧？我就没上下楼，我也不大跟他们打交道，就在我觉得我出行怪困难，我的脚 隔了多少次了，所以说我。

0: 反映这个问题。
1: 嗯，行，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啊。好，谢谢你们了啊！
1: 就是我们在直播当中联系不到对方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联系，因为明天呢，我们还是没有上线单位的，这样呢，只要把今天接进来的问题都会有一个回复，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了啊！
1: 哎、客气啊，那先这样说，再见啊，再见，哎，再见，
0: 再见。
1: 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 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1: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3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我们没有上线单位哈，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因为这个8点到9点呢正好也不是上班的时间哈，很多朋友的上班的路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就是咨询了解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先把问题接进来，我们在节目之后呢尽量的和对方呢进行沟通啊，这样的话呢便于把您的问题呢看看有什么方式方法能够解决。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啊，他是反映这个睢城，就是睢宁哈、睢城街道北陵社区的问题，说817路呢伊水清大楼这个路南老农工部的宿舍楼西侧，因为建设比较早啊，地势低洼，这水下水道呢不通，路面也没有就是硬化过啊，一下雨呢就存水，道路泥泞。在这住的呢也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啦，也出现过比如说划伤的一些这个事故啊，就是这个问题呢看看能不能给解决。那我们这个睢宁县的一个回复是这样的，农工部宿舍呢因为建设年代久远，地基呢比较低，而这个市政路面的地基不断在提高，以至于这个下水管道呢形成了一个落差。同时呢抚西路主排水管网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个堵塞，导致农工部宿舍下水管呢这个水啊就排不出去，甚至倒灌。那对于大雨呢，社区也考虑用水泵抽水啊，只要是遇到大雨立刻抽。肯定不让它这个就是有这个被淹的这种情况。另外呢两条这个巷道呢社区也已经上报上级部门进行巷道改造的计划。好，另外我们这位 VO 呢是他说他是睢宁县华汇时代广场小区的购房户，18年买这个房子到现在已经10年了，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上房，这中间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大家也能有这个共情，能理解。你想想，买了十年了，一直都没有上房啊，这中间肯定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我们这个这中间出现的问题我们就不说了哈，只说这个回复的情况。目前这个项目的主体以及室内的施工已经完成了，正在进行室外的附属施工啊。目前像雨污水管网、给水管网和这个泵房已经完成了，墙垫、绿化以及室外的硬化也已经基本完成了，正在进行燃气、弱电施工，并且逐项进行收尾、调试、验收。目前这个项目管理团队呢，正在对接上级主管部门申请验收，将争取尽快的办理上房，保障我们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啊。具体时间没有告知，但已经这个所有的项目啊流程也已经告知了，那看来还是要再等一等。好，我们再来接一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哎，你好。
3: 喂。
2: 哎。
3: 哎，你好，
2: 喂，
3: 李老师。
2: 哎，你说。
3: 我想说一件什么事呢？因为上个月底，这现在是七月底了，六月底人市场物价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我没有打进去。我就想说一下徐州市前山区大学路七号有清凉谷院内有一个醒春温泉度假村，但是从春节之前都没有开，后来以后就没有开，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我也打了12345，他就说倒闭了以后，至于我们这个卡里 VIP 卡还有2000多块钱，我们消费者怎么样维权呢？到底怎么说是开还是怎么那个？没有个说法，你到现在。
2: 你们给消费者协会联系过吗？
3: 协会那个市场不上个月底，他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嘛？对，我没打进去，那个。没打进去电话。
2: 你也不着急啊。
3: 你看我着急有什么呀？一打他们温泉度假村的电话就没人接，就关闭。

0: 这些都是经常就这种情况。
1: 还有
0: 你看我们两年
1: 当时充值的是吧？
0: 充值的孩子是在那买的，买了以后就用了，孩子在上海一直都是我们夫妻俩用的，结果没用完。你看这个事儿，你开我没用是吧？也差不多。你现在两千多块钱 VIP 卡就泡汤了，现在是，你这么说，现在是。
1: 大学路应该是在大学路的路东边那片是吧？
0: 哎，对对对，是的，路东边，因为那个文贤度假村人还不少，你说，所以说说不清，可能是经营不善吧，我估计是。
1: 现在整个大环境都不好，也不一定说经营不善，大环境都不好，大家也不愿意去消费，是吧？不愿意去消费，那时间长了以后，
0: 人也不少。人也不少，他工作人也不少。
1: 就你们到那儿去看的话，已经是没有人营业了，是吗？
0: 哎，对对，是这个情况，你的。
1: 你什么时候去看的呀？到那儿去的？
0: 那就是过了年嘛，有2、3月份，你看现在都7月份了。你
1: 和对方也联系过吗？他这个，比如说你办的这个卡，卡里面肯定有电话。
0: 卡里有钱，对，给卡里他有。那个营业平台前台有个电话，但是就是没人，始终没人接，就那就是关着的都是。
1: 你到现场去看过吗？
0: 到现场看过一次，就是没有人，没开业，
1: 已经没有人
0: 了。对，已经没有人了。这个情况你跟我们说法，或者怎么打折退也行，或者怎么弄啊？我们2000多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上个月底6月25号吧，这都28号。市场线路管理局上线嘛，就是人人多没打进去。后来我又是又打，要是打了他的电话，一个接线员说，那我们只是个接线员，我们没有去时间处理，没有权利处理，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怎么说？到现在我们求助无门了。就现在就这样。
1: 这个和市场监管局我们再沟通一下，好不好？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再沟通一下，跟我们说法，好不好？好，因为我是你的产品户。也警察也听到很多这些问题，没办法解决。
1: 我们也帮助了解一下
0: 吧，
1: 好吗？
0: 了解，好的。
1: 好嘞，
0: 好的，
1: 先这样说。听
0: 从你的回复啊，解决不解决都给我回复，好。
1: 没关系，如果是因为我们明天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今天大概接了3个问题，我们也会在明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给大家一个回复，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你联系，好吗？不管是什么情况，都联系的。那这样说。好，
0: 好，再见
1: 啊，再见。北京时间的8:4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兴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
3: 自在山水间。

0: 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北京时间8:48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位朋友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你好，耿先生。
2: 哎，你好，嗯，我想反映什么？就是啊，天津新余生产那个彩钢板，
1: 哪个地方生产的？
2: 天津新余有限公司生产的。
1: 天津。
2: 对。嗯。
1: 啊。
2: 他生产就是在我们这个徐州贾旺，他那个产品不合格，都到处都在卖。
1: 不是不是不是，你说的天津新宇，天津新宇是天津的一家公司生产的，是吧？
2: 是的。
1: 你是在网上买的还是在哪儿买的？
2: 在徐州市绵岗镇。
1: 哦，就是天津新宇生产的这个产品，徐州这个地方卖的是吧？
2: 是的。
1: 啊。
2: 嗯，要按咱们国家标准呢，我买的是04的产品。04的产品在我们国家标准呢，每平方是6.28斤，它现在出售的呢就是每平方米，就是它的各个卷嘛，有多个卷，一卷就是2吨3吨这样。每平方它标的呢就是有的标是5.3斤也标04，5.4斤也标04。
1: 你不是在线上买的，是线下买的对吗？
2: 批注。在绵庄镇那个钢材市场。
1: 对，那你是在线下买的，你就到现场买的是吧？
2: 对对对，
1: 我听你说的好像比较懂，你比较懂这个什么彩钢瓦。那你既然比较懂，你买的时候你没有看他的这个货吗？
2: 我买的时候告诉他，就是说04的，他给我发来的呢，就是货送货上门嘛。
1: 嗯。
2: 送货上门一发现04的只到0.35。
1: 嗯。就是你到那儿就是先付钱了，然后就是我要买什么04的是吧，结果给的这个到后来发现那直接退货就完了呗。
2: 这个钱呢我还没有给他。
1: 嗯，
2: 没有给他呢，就是就是说呢，就是当时要求他退货，他不给退。不给退现在呢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嘛，我就是因为他是消费欺诈，就是他说呢就是厂家和商家自己沟通的，就是说买这个娃就是可以重播零逃避04的，我可以叫他03X的，叫他04。我想叫他这个经销商说呢，我叫他这零级就是零级。这样的跟咱国家法律那个标准那个就是完全不对不对。
1: 就是你也没给他钱，你直接就叫人家把货给你了，那你又不符合你的要求。他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一款产品薄厚呢，它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就是你用的地方可能也不一样，对不对？那就是刚才你说的你要04的，他给你的是 0.35 的啊，就是比你这个要薄一些。那你既然是也没付钱的话，你直接退货不就完了吗？我不知道现在你有什么需求。
2: 要按咱那个消费者那个算法，就是退，应该是退一赔三，把这些不合格的厂、不合格的这些
1: 卷儿，你付给人家钱了吗？你刚才说你没付钱是吧？
2: 对。
1: 你还没付钱，你叫人赔付你啊？你直接退货就完了呗，这个很简单。
2: 退不掉。
1: 啊，你还没付钱，你还退不掉啊？
2: 对，我那个娃已经上房子了，已经建好了。
1: 啊，那就是你买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它不够条件，然后你直接还使用了。
2: 对啊。
1: 你现在就是你又发现了它不符合条件。
2: 这上来发现呢，就是说就是04的嘛，04的你最多是你不够标准，你那0.37吧。可我到后来也试用呢，只有0.35。
1: 你刚买来的时候你就没去看他是不是符合条件，你没看是吧？等你使用完了以后你发现了，你使用完了以后你怎么发现的？
2: 上秤称的还有一个怎么发现的吧，就是他跟我的那个就是每卷钢骨圆呢都有个商标呢都是标04， 都是标零四呢，但是他们的那个外吨数、吨米数，有的是5.4斤，有的是5.3斤，还有的是5.7斤。
1: 就你现在也没给他钱，你也使用了他的货了，然后你觉得这个不愿意给钱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不符合这个标准。
2: 对，
1: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可以。
1: 那你现在想干什么呀？
2: 我现在就是说，现在是，就是想让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货呢是别人托我买的，我给人干活用的。这别人呢，就是说发现这批货不够呢，别人让我退一赔三。我现在就是说让他商家呢也退一赔三。
1: 你是个中间商，还是你是干活的？
2: 我是干活的。
1: 你是干活的，你帮人家买的，人家以为你懂，结果你可能基本上也懂，但是你买过来之后，你没发现？
2: 买回来之后就说，当时呢就是轻微发现不重，就是说，零四呢到三千能用，到后来最后一上秤一称呢，发现是0.35的，所以说人那个是下面人又不找我，让我退一赔三。
1: 嗯，那你现在把这个都退了不就完了吗？既然不符合标准，你也没给人家付钱。
2: 已经上房子了。
1: 嗯，那上房了，既然是不符合标准，那拆。
2: 哦，对，这拆一拆，这不就要损失大了吗？
1: 啊，那你现在想干什么呀？你是跟谁买的呀？你这买的时候你就没看清楚，你没跟人家谈好，你现在已经用了，你现在说，那你这个不符合标准。我不知道你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
2: 我想打电话就是目的，就是说。让这个什么，咱那个邳州市的市场监管局，和那个天津那边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和天津那边，就是互相沟通一下。
1: 你买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它不符合标准，然后你继续给人家使用了，你现在用了，你再说，那你们市场监管局帮我去查吧，查完之后你们和对方去沟通吧，是这个意思吗？
2: 市场监管局就是说等第三方出检，一直在等。
1: 啊，就是你把这个事儿也已经给邳州市市场监管局也去反映了，是吧？
2: 对，
1: 他们也说去抽检了。
2: 对，这块对。
1: 啊，
2: 你这都等一个多月了，现在还没有回音。
1: 就是你想问的是这个邳州市场监管局到底这个咱们抽检的结果是什么？是这个意思吗？
2: 第一个我想问的是，这个厂家这样标。就是和商家互相合伙那标那个一波出货，咱那个市场监管局
1: 你用合伙这个词儿，你就首先你买的是零四的，他给你的时候你根本就没验货，你是应该懂的。你刚才就是通过你的介绍哈，你是懂的，最起码你可能是干这个工作的，经常给人家购买，所以人家这个就是人家消费者，人家信任你，委托你帮助去买，结果你买完之后到后来可能是到底谁发现的这个产品不符合要求，是你发现的还是人家甲方发现的？
2: 甲方发现又称称的
1: 啊。那这中间你说这个合伙也包括你吧？
2: 不包括我、啊、为什么不包括我？
1: 你既然懂，你叫人家甲方还发现了，最后还不是你发现的？你这是最起码也是以次充好呀。
2: 我给他，我买的时候我明确的告诉他，我买标准零四的，我是这样买。
1: 你买标准，那人家给你货的时候你应该验货呀，你要看呐，不符合标准退呀，这个很简单的。
2: 不是他这个什么就是这种我就是用肉眼上。基本上看不出来。
1: 现在是人家甲方要你退，对不对？让你赔。
2: 对。
1: 你觉得你现在赔不了了？
2: 对。
1: 你又开始找，那你们这个市场监管局过来帮我去办这个事儿，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2: 这个什么像咱那个采访员，你本身就是零四的，你就应该标零四的。
1: 那你标零四的，它不符合，你就开始就不要买它的呀。你不要使用啊。
2: 不知道上来。
1: 你现在说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啊！人家甲方委托你去买，说明你是懂这个的。你接着你就去买了，买完之后，你现在你用了，你到最后人家甲方发现了这个是不符合标准的。

0: 爹，
1: 那这中间你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是不是这个价格便宜？你中间有没有吃回扣？
0: 没有没有，这是就是14块钱一米、啊。
1: 你这样，我们只能帮问，就是批出市场监管局，你去拿了这些东西去让他们去抽检的吗？
0: 我没拿，我没拿去，没拿去呢，就是我把这个就他们的标签嘛，每卷标签有多个标签，我把这每米是5.3斤的，5.5斤的，5.7斤的，这个各卷的不同标准，我发给那个市场监管局了。
1: 哦，
0: 不光是我这一卷，
1: 市场监管局哪个部门？
0: 就市场监管局，反正就是管这个什么质量的吧，就这专门管质量的吧。
1: 嗯，质检部门是吧？
0: 对。
1: 嗯，然后现在就是想就是了解的，你想要的是质检那边的一个说法。
0: 对。
1: 行，这样的话。
0: 还有一个就是说，
1: 还
0: 有就是说，你就是咱04产品，你就是一个，你42的它标成04的，35的你也标成04的，37的你还是标成04的，这样的标法办就是办老百姓下边老百姓根本都不知道。
1: 嗯，这两种问两个问题。两个问题，首先你认为它标注的是不符合的，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希望能够去查验。另外，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时应该是懂的，结果你没给人家没处理好。
0: 对。
1: 你这样，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到底这个抽检结果怎么样，好不好？
0: 好。
1: 嗯，我们今天先说那么多，然后我们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和邳州市市场监管局进行联系。那先到这儿。
0: 好。
1: 好吗？
0: 你好。
1: 嗯，先这样说，好，再见啊。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毅。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下月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生活。
0: 今天呢是6月11号星期四了，农历的4月26。
1: 是的，我看呢现在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都忙、忙呢忙到最后啊，忙来忙去也不知道忙的啥。哎，我看有一个有一个谁啊说的特别好，说很多人至死都没有弄明白的一些人生顺序。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把人生顺序搞清楚了，那么
0: 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是吧？
1: 他一共分好几条，咱先说第一条啊。第一条呢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先养好身体再拼命赚钱。
0: 哎，这个是最基本的。
1: 很多人就因为它太基本了都忘了。
0: 哎，今天我早上还真的就听到了一个引业，那个华大基因的他引业，他就说人要怎么怎么样，他就说第一点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再说其他的。
1: 对，
0: 就最基本的。
1: 对，但是呢我们因为大家呢一忙起来啊，你就忘了初心了。你想你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身体不好，你走得再远都可能倒在路上。对不对？
0: 是
1: 像规律的三餐呐、早睡、不熬夜呀、还有这个等等吧，包括跟朋友聚餐啊，大吃二喝，这个情绪一高兴，那今天就不醉不归，等等啊，就通通都是毁身体的。哎，然后一说你干嘛呢？我忙着挣钱，你看我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也要上学，父母要养老，自己呢还想换大房子大车，那这都是需要钱的。
0: 就是刚才你说了这么多，然后你刚才就是说没有做好这个顺序，就是你给别人付出，或者是外在的一些东西，别人看到你的一些外在的，哦，你住的房子真大，哦，你的车真好，让大家只是多看一眼，多说一句，这个都是很虚的东西。你自己实实在在感受的，那我自己身体今天怎么样？感觉很舒服。我今天感觉不舒服，很疼。
1: 对，
0: 就是，而且我那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就说他哪儿身体不舒服，我说有时候这个不舒服啊，就是别人无法共情的，就只有你自己能够感受到。
1: 那是啊，
0: 就是有时候
1: 你描述不出来。
0: 对，就比如说我哪儿身体不舒服，你给别人说，你想让，哎，我都痛苦死了，你怎么还这么没上人似的？就别人没法去理解你的痛苦。
1: 是的，是的。
0: 那别人生病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有时候想要说我不舒服，我说你真的哪儿不舒服吗？到底什么样的感受？你要仔细问他。
1: 对啊。
0: 对，所以说这个疼痛啊，或者是痛苦啊，或者是这种悲伤呀，是没法共情的，你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到。
1: 是的。
0: 那所以呢？这个比如说身体健康、情绪健康、心理健康，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首先把自己排在第一位，其他都是零，都是零。
1: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啊，你越是重要的越不提及越容易忘。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空气重要，日光重要，水重要，你不注意嘛。对不对？所以呢就要反复说，哪重要的一定要说三遍，先搞好身体再去拼命挣钱。第二个呢，先稳住情绪再处理矛盾。
0: 你刚才还说到一句哈，就是说我想给孩子什么什么，你想给孩子什么什么，留下多少多少东西，到最后其实你也没弄清楚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对，
0: 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父母都能陪伴他，那其他的东西那是另说的。
1: 对
0: 啊，
1: 但是那这个是个两难的事情啊。这个怎么说呢？你看，就像以前说这个叫什么，自古忠孝不两全，你听说过吧？就是要么在家里的行孝，要不然就是到这个朝廷为官，或者是阵前打仗。你阵前打仗，你死了，父母谁给养老啊？对吧？所以忠孝不两全。
0: 对，
1: 那
0: 就
1: 放在孩子身上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挣钱和陪伴孩子无法两全。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你陪父母和为国尽忠，与陪孩子和拼命挣钱，这都是不可兼得的。那你现在到底是陪孩子还是要出去挣钱？你要做取舍，你不可能同时做到。
0: 是的。这个确实很难取舍，
1: 对吧？
0: 然后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1: 你选择你只有一个选择。其实
0: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的，有些人你说他陪孩子，说我就没法挣钱了，其实他是借口。一个是他不想出去挣钱，
1: 一个是没有能力挣钱。
0: 对，他没有能力挣钱。那有能力挣钱的话，
1: 他
0: 就
1: 不说这些，
0: 他不说这些，他就先去挣钱。
1: 你比如说
0: 给孩子挣钱了，
1: 马斯克那个变性的那个儿子，变成女孩了嘛？那他就是说，马斯克。

0: 绝对不会少了他的钱。
1: 嗯，
0: 那他就是说你我缺陪伴，他可是双胞胎啊，
1: 嗯，
0: 他还有就是双胞胎男孩，还有哥哥来，人家都不说这些，嗯，
1: 对啊，
0: 就他说这个，
1: 嗯，
0: 那你说马斯克创业的时候，那他当然没法陪伴了。
1: 马斯克心想，那我不创业了，我去陪你啊。
0: 所以现在你看，马斯克去哪儿都带他那个小儿子，
1: 嗯，
0: 他不可能14个孩子都带上，对不对？
1: 对，他为啥带那小儿子呢？
0: 他就是别抱怨了，你别再说我忙不能带你，
1: 嗯，
0: 你看到中国来，到那国宴什么的，小孩都跟着，
1: 是，到
0: 其实很多。谈判的时候小孩是不能进的，
1: 嗯，
0: 他也无聊，他也听不懂，
1: 嗯，
0: 那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有那个就是女性的就是翻译人员或者什么陪着他，
1: 嗯嗯，
0: 啊，跟他玩拿玩具怎么着这个那个，得哄着他，就是其实是很耗费这个精力的，
1: 对，啊，是的，
0: 哎，
1: 所以说你刚才说又陪伴孩子我又去挣钱，这个真的也
0: 不
1: 太可能，
0: 不可能同时兼得，
1: 嗯，对，
0: 哎，
1: 然后就是如果说我为了陪孩子我没法去挣钱，有的呢可能家长是做这个牺牲，有的确实是牺牲，比如说把事业加上，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你的选择也可能是错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
0: 可能啥也没抓住，
1: 还有呢就是一个借口，就是说我为了带孩子，我那天看了一个很极端很极端的，就是韩国的一个妈妈，
0: 嗯，
1: 她带了一个女儿都6、7岁了，
0: 嗯，
1: 然后每天还要回家吃奶，
0: 嗯，
1: 然后什么都不会做，然后那个纸，
0: 嗯，
1: 然后人家那个心理辅导师就让她自己来做这个事情，
0: 嗯，
1: 那小孩擦鼻子的纸她不知道怎么办，就在家里不知道往哪儿扔，
0: 嗯，
1: 他就很迷茫。
0: 对，
1: 后来我就在想，这个妈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我感觉啊，作为母亲来讲是什么？就是我在家带孩子了，
0: 嗯，
1: 你不要再说我了。
0: 对，
1: 这个孩子离不开我，
0: 他
1: 每天要吃奶，
0: 嗯，
1: 然后我就没法去上班，没法去工作。我感觉到是妈妈的这种病态的心理让孩子去依赖他，然后甚至他去逛超市，那个小孩就下来走他也担心，
0: 嗯，
1: 然后拿这个拿那个他也觉得不放心，
0: 嗯，
1: 就是各种各样的担心，那个妈妈就是每天心惊胆战的，一个呢是确实对孩子就放不下心，但是我觉得你让他吃奶呀，啊，或者是这些东西，你就是让孩子让别人觉得你不要再抱怨我了，
0: 嗯，
1: 我在家带孩子我很辛苦，
0: 嗯，
1: 这个孩子离不开我，
0: 那说到底还是妈妈的错啊。
1: 对呀，啊，
0: 嗯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这是这个问题哈，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先稳住情绪再处理矛盾，这个我们往往会反过来做。
1: 嗯，
0: 先把情绪发泄了，对吧？
1: 嗯，
0: 遇到这个事情，
1: 嗯嗯，
0: 你不满意，你先生气，先嗷嗷一嗓子。
1: 嗯，那就会情绪化吗？
0: 那对事情就
1: 得到解决。过激的，或者是很不好的这种处理方式。
0: 你看有多少人夫妻离婚一争吵，本来是因为一件小事儿。
1: 嗯，
0: 哎，比如说这个从晚上遛弯呢，看邻居新买了一辆车。
1: 嗯，
0: 你看人家先生，人家又换一辆车。
1: 嗯，
0: 这男的一听不吭，但是这个气可憋着了。
1: 嗯，
0: 等到晚上回来，嗯，终于找一个机会。嗷一嗓，那你找他去吧。
1: 嗯，
0: 我憋一路子了，你看你叨了个没完。
1: 嗯，
0: 没换车就没换车，怎么了？
1: 嗯
0: 啊，女的就说你不能挣钱，我说你一句还不行啊？你看，
1: 哎，这个
0: 这不是各占各的道理吗？
1: 这个东西啊，
0: 哎，我能说你吧？你是不是没有他能挣钱？你没有他能挣钱，别人说你还不行吗？
1: 那你说，你说你老公没有人家挣钱，那你为什么没找别人呢？
0: 那我也是无的选，没得选择了，
1: 啊，还是你自己
0: 退而求其次才选的你，
1: 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啊。所以最后那拉倒吧，咱各自再找吧。
1: 嗯，所以
0: 明天就去离婚。
1: 所以有时候啊，就是有的话是不能够说出口的，是憋在心里不能说的。
0: 这就是问题。
1: 对，
0: 情绪憋住了有多难受，而且憋多了以后，
1: 嗯，
0: 还会憋出癌症来。
1: 嗯嗯。
0: 所以你看见没有？那你说情绪人人都有，特别女性可能比男性还稍微多一点。
1: 嗯。
0: 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你要修身养性，
1: 嗯，
0: 就是提高修养，而让自己就不要有情绪，
1: 嗯，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尽量的理解一切容忍一切，就像你说的你老公是没有他能挣钱，那怎么办呢？你当初不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愿意跟他结合的吗？
1: 嗯，
0: 那当然了，这个男的
1: 你看上人家条件好的，人家没看上你的，
0: 啊哎，
1: 对吧？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人家就是你这个老公，他当初看上你也是因为他当时实力不够，
1: 嗯，
0: 否则的话更年轻更漂亮的他也就更看上了。
1: 嗯，
0: 那既然大家都是退而求其次。就这样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挣钱多的，他的苦恼你没看见，你只
1: 是
0: 看他买了豪车了，
1: 是的
0: 啊，对吧？
1: 刚才不也说了吗？
0: 嗯，
1: 就是你如果说你追求这么多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别人，
0: 嗯，
1: 别人说一句，哎呦，你看你们家这个车多好，
0: 嗯，
1: 你看你老公多能挣钱，你看你这房子多大，其实也就夸一句，
0: 对，
1: 你自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住在这开这个豪车里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你开个车，然后外面啊这么热，然后里面有空调，你不管开什么车，然后你外面下着雨，你在这个车里都感觉到很幸福了，你为什么非要开那个豪车呢？
0: 然后你幸福点有点低，
1: 是吧？
0: 对，那个宝马车坐着跟普通车坐它不一样，
1: 是不一样，是吧？
0: 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人呢、啊、还是要。其实说到底还是提高认知。当你的认知水平提升了以后啊，
1: 我需要提高认知是吧？
0: 对呀、啊，你的这个情绪就不会有太多的随意的去发作。这是一，就是从你的角度上不发。另外一个，别人如果对你发情绪的时候，你有很多人，哎，我都忍你那么长时间了，我不能再忍了，那说明你还没有弄好。
1: 嗯，
0: 你真正的你修养高的人，他的情绪再发作，你把楼拆了，我都不会动一动。
1: 对，我觉得就是像那个什么，一拳打在这个棉花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他嘁哩啪啦的，然后就波涛汹涌的，然后过来想打你一拳的时候，哎，我是个棉花，你打不倒我。
0: 但是你知道这样啊，往往会让这个发火的，比如说媳妇儿会更愤怒。
1: 嗯，
0: 啊，我这个嗷嗷叫，我把房拆了，火都点着了，你连动都不动，纹丝不动。
1: 嗯，
0: 那咱俩别过了，咱俩不是一样人了。
1: 嗯，
0: 你如果生气，我听很多女性说过啊，就是嗷嗷叫，嗷嗷叫，我说你这样的话，本来你老公好好的，你叫他给你引燃，给他引爆了以后吵架。他说：“哎，他一吵架，他一崩溃，我就心里特好受，就是转嫁出去了。
1: 哦哦，
0: 你知道吧？其实这是一种病态心理。
1: 嗯，
0: 本来他好好的在忙他自己的事儿，你非得把今天的不满意嗷了嗷了嗷了一嗓子，就吼到他脸上。”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其实啊，你刚才说这个女性啊，比如说和这个丈夫啊，然后发就是老是发脾气，然后丈夫也不理她。但是我觉得哈，从女性的角度来讲，这女性为什么就是本来是一个啊小姑娘，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上班，然后操持家务，然后其实这个生活还是很磨人的。然后如果说在生活上，然后天天就是带孩子、洗衣做饭，然后收拾家务，然后还要上班，其实很辛苦。那作为丈夫来讲，他有没有从各种方面来进行这种沟通？
1: 没精力，
0: 没精力，对吧？
1: 对，我白天工作挣钱，晚上准备明天的文案，你再叫我去跟你各种情绪，我这个精力是有限的。就像刚才说，
0: 所以家庭才会这样。
1: 对，
0: 所以家庭才会这样。
1: 所以吗？
0: 所以就会，就比如说你不理解他，然后或者是沟通，其实有时候沟通没有这么难，只是我觉得很多男性他不愿意去沟通，他的
1: 没精力，
0: 一个是没精力，我觉得还有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商。我你说没精力我也赞同，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精力，那只是
1: 没情商也对
0: 啊，没有情商，没有这种意识，没有体会到这种这家庭的辛苦。那我觉得这个辛苦呢，其实也是双向的。那你作为爱人，比如说你男的啊，你刚才说啊，我没精力，我没时间，我很累，我很忙。
1: 对
0: 啊，那作为妻子来讲，能不能啊体贴一下，对吧？我今天。

0: 刚才他之所以发火，就是因为第一，
1: 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啊，说女的在家里吃榴莲，那也没有工作，然后男的跑外卖，然后在家里吃榴莲，一个榴莲一两百块钱，
2: 对，
1: 然后说经常买，还不是偶尔，然后那上面有评论就说，我就感觉到就是为什么非要吃这个榴莲呢？这个榴莲不是说我不能买，你偶尔吃一下可以，或者你家里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但如果你的老公天天在外跑外卖，你在家里吹空调，然后你还在家里吃这个榴莲，你那别的水果不行吗？然后人家说为什么他要吃榴莲，就是因为他这种虚荣心。如果这个榴莲便宜的话，他未必会吃。
0: 那对，就一定要吃贵的。
1: 对，就一定要吃贵的。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他呢，就是这我也了解过哈。
1: 嗯，
0: 他说你看哈，我嫁那个就是你说跑快递或者怎么样的，第一他也忙，他没时间陪我；第二他收入也不高；第三个收入地位也不是太高，就是种种分都低了吧。我就是想通过吃个榴莲让我满足一点高点分儿，自我麻痹一下，还不行啊？
1: 可以啊，
0: 还不行啊？
1: 可以啊，
0: 对不对？
1: 就是我刚才
0: 说
1: 的，你偶尔吃一下。
0: 所以我说，
1: 其实你看，有刚才说吃这个水果，有很多这个例子，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我怀孕了，我吃个榴莲，我不能吃吗？可以。如果丈夫不让你吃的话，那丈夫的心理是不对的，对吧？那如果说那丈夫在外跑外卖，你在家里什么也不干，就接送孩子，这个当然也要付出劳动。那你没有参与这个挣钱，那我们在家里就是带孩子需要人，那我能不能就是家里就是怎么样尽量的节省着花，把钱这个花在这个刀刃上，那就是说我没吃过榴莲。
0: 榴莲算不算刀刃？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是讲道理永远讲不过对方。
1: 我刚才说的
0: 榴莲就是刀刃。
1: 我刚才说的意思不是你可以吃，但是也你要量力为出嘛。
0: 你看
1: 啊，
0: 所以呢，你看啊，这就说到这儿，就说到第三个顺序了哈。咱们刚才说了两个顺序，第一是先养好身体，再拼命挣钱；第二是先稳定情绪，再处理矛盾。那第三个顺序就是先满足自我，再讨好家人朋友。
1: 嗯，
0: 那么这个话就什么意思啊？就像之前你说的，你这个老人带孩子带了一辈子，你委屈了自己，结果呢，到后来孩子都去国外了，或者说有更大的发展了，北京上海天天忙也不回来看你，你就抱怨憋屈，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先满足自我嘛。
1: 嗯，
0: 你是先奉献了家人。
1: 对，是的。
0: 所以现在的顺序就是要搞清楚，你不要透支时间，存款，不要去迁就，因为你的讨好换不来对方的珍惜。
1: 嗯，
0: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等你自己有余力了再去帮扶。
1: 嗯，
0: 这个意思就是你先有自己的生活。啊，你有余力了，那么，这个孔子不是说这个穷则独善其身？什么是穷啊？这个穷不是光指财富啊，穷就是我没有时间，我也是穷，我的学历低，我也是穷，我没有工作，我也是穷，我就是各方面就是都比别人差，就是穷，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先提升自己，我身体棒棒，这个思想先进，知识积累丰厚，然后我工作也好，收入也好，那这就是不穷了。
1: 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就像你刚才说的，作为爷爷奶奶的儿子啊，或者女儿啊，结婚了，有孩子了，我觉得这个比以前好多了，好多了，就大家也能想到看，有自我的生活了，以前呢，真的就是。那天我看，
0: 你是亏我的欠我的，你一直
1: 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是说，然后就是儿子结婚了，然后只要婆婆不要老公，只要不要公公，然后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啊，就是妈妈的这个价值，就是退休之后啊，在家里面的这个价值会更大一些。
0: 但是老太太如果没有老头陪，老太太的这个快乐情绪不会持续很久的。
1: 对啊，就是后来这个老太太就说，她说那我也要就是我们夫妻一起生活呀，
0: 对
1: 吧？
0: 这是关键问题。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也要我老公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
0: 所以说
1: 他说我只有在我老公面前我才能做我自己呀、啊、
0: 对
1: 啊，还有就是那我们那你只要就是说好我忘了是你们出钱还是什么，你们我不住在你家、你只要在你家附近给我租个房子，
0: 我把老公接过来，
1: 或者是我们出钱我们租个房子、然后我不愿和你一起住，我们两个人一起然后帮你一起照顾孩子、就是这个作为奶奶来讲，我可以帮你去照顾孩子，但是我也需要我自己的生活、我只有在夫妻两个人之间，比如说感情比较好的话，那你在儿子儿媳家里的话，你真的不敢说话，那东西你也不敢碰，那就不是你的家。那你首先呢，如果说你感觉到不是你家的时候，你还有分寸感。如果你没有分寸感，这个也是我的，这房子还是我买的，这装修还是我给弄的，那你没有分寸感的话，你就会导致这个各种各样的矛盾出现。
0: 对，
1: 我觉得有分寸感肯定是好的。

0: 有分寸感的话，你就感觉到很压抑，那不是你的家，你就感觉到坐立不安。你干好你的工作，或者你帮完你的忙之后，你就不知道干嘛，你自己在屋里，你也不敢出来，
1: 对，
0: 也影响这个人家的这种生活。其实我觉得这样倒挺好的。
1: 所以呢，一定要注重啊，先满足自我，再去讨好家人朋友，对不对？那么第四一条啊，就是很重要的一条了，先经济独立，再选择结婚，你明白吧？你结婚不能靠父母支撑啊，现在有的很多年轻人他自己都还没就业了，先结婚，那结婚怎么办？反正有父母给扛着，那你觉得这能是长久之计吗？对不对？你经济独立了，你甭管是这个收入高收入低，只要对方能接受，那么你去结婚，当然越高越好，对吧？哎，这个我觉得才能去谈你是不是买房，是不是买车。
0: 其实有时候人的这个经历啊，或者是在某个阶段的他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说我就感觉了，你在有孩子之前，那你的眼里只有工作，只有去想着挣钱。那你一旦特别是女性啊，你一旦有了工作，有了这个结婚了，或者是有了这个孩子之后，你可能就是分散了，那你的这个挣钱的这个方向啊，或者学习的能力可能就会有所下降。可以在毕业的这几年专心的去做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去学习。所以你大学里面学的东西和你步入工作当中学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1: 差得太远了，
0: 对吧？
1: 所以说你经济独立，我觉得这是不光是在选择结婚哈，经济独立是走入社会的第一步。
0: 其实啊，
1: 什么都没有这点重要。
0: 其实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说你这个就是我们学就是大学毕业了之后，我们去工作挣多少钱是一方面，还有这个你挣钱的能力是别人或者任何时候都别人带不走的。
1: 这个挣钱能力不是天生的。
0: 挣钱的能力还有认知，是在你挣钱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磨练自己学习来的。
1: 对，那么这还有第五条哈，就是先打磨你的本事，再去追求你的爱好变现。有很多人追求我爱好，我喜欢打游戏，我不管，我就是。就是在我的爱好里不能自拔，哎，我喜欢听音乐，喜欢画画，我也不管挣钱不挣钱，哎，我不管那些，这个就不行，这就是没长大，你知道吧？这就是妈宝或者是什么，还是小孩心理。
0: 其实可以现实一点，如果你的爱好足够可以支撑你，或者是
1: 谁知道？社会不承认。就举个例子，那梵高画家伟大不伟大？他活着时候他的画就没卖出去过，
0: 我说的意思就是，
1: 社会不承认
0: 呐，
1: 就是
0: 我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比如有足够的这种能力的话，你看那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聊天，他说他学什么专业的，当学医的，后来说你知道他干嘛了吗？现在我说干嘛了？当网红。
1: 对。
0: 当网红那他喜欢什么呢？他比如说他学医，但是这个小孩特别喜欢 cosplay。然后你看大街上这个地铁里啊，很多小孩其实他是一个很大的这种产业，然后他在网络上如果你能作为这个行业领袖，就是意见领袖，能够做得很好，你在网上去比如你做自媒体，你发表你的意见，做你的视频，然后你再卖你的产品，那如果把你的爱好当成了这种挣钱的手段，其实也是可以的。
1: 这两者之间呢，其实差距非常大，
0: 但是
1: 爱好和就是挣钱的手段，
0: 对，其实
1: 这两者就像天和地一样距离。
0: 刚才我也在想是什么？如果你仅仅是一个 cosplay 的爱好者，然后你享受其中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份，那如果你一旦把你这个爱好做成产业的时候，他一定很累，
1: 这是
0: 很辛苦。
1: 我跟你说，这是两个概念，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爱好者，人家穿我也穿，人家玩我也玩，但是把它变成生意这个事情。
0: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
1: 对，几乎没有人能做到。为什么？因为他怎么变现，用什么方式变现，然后又在什么时间，再怎么着推出，他有一系列的一个宏观的
0: 思考。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单纯你这个爱好。
1: 这
0: 当然这个就是要打磨了。刚才我们说的，你要是进入就是工作当中，你要怎么样？你挣了钱了之后，就说明你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你找到这个路子了。那如果说你仅仅把一个爱好或者是当成了就享受你的爱好，我就喜欢这个，然后我就也不挣钱。对，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想的就是你的爱好能不能转变成你自己的，
1: 但是
0: 这种
1: 能力，这个问题还不能那么功利。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中国有一句话就

0: 就是说哈，你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好不可交，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是的
0: 啊。那这话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没有爱好不能交啊？有爱好的人呐、啊，他往往就是说心地相对善良，
1: 嗯，
0: 如果没有爱好的人，对于他来说，他跟你交往所有的事情都是算计，
1: 对对，
0: 哎，他没有其他的转移这个、嗯、注意力和精力，就是浑身的精力、嗯、没有地方发泄，怎么办？他就算计人，
1: 嗯，对，是的，
0: 琢磨人。
1: 你跟他讲，就是他如果什么都做不下去，嗯、没有这个
0: 没有爱好，对、嗯、你哪怕听个音乐、cosplay、画个画，嗯、我回到家里有个事儿牵着我，
1: 嗯，
0: 所以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另一个角度，就像你说的，把爱好变成产业，
1: 嗯，
0: 那非常难。
1: 啊，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0: 啊。对，就是。嗯，其实你能把爱好变成产业，就如同你看到别人现在，你知道以前你还记得吧，在90年代的时候，那种就是一脚蹬的那个裤子，健美裤、
1: 嗯嗯、
0: 你有印象吗？就是踩在脚底下的、
1: 嗯、
0: 满街都是，几乎每一个女性都有一条、
1: 嗯、
0: 不论年龄、
1: 嗯、
0: 那是大产业、
1: 嗯、
0: 那还有那个就是中国的布鞋、功夫鞋，这是更早，那个好莱坞的李小龙的电影在欧美这个也火了以后，他们都到中国来订啊，在中国3-4块钱一双的布鞋卖到美国去是3-4美元一双啊，
1: 嗯嗯，
0: 那就是8倍的差价、
1: 嗯、
0: 就是能够看到这个风向，能够看到这个潮流，然后迅速变现，这种人
1: 嗯
0: 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0: 他跟爱好其实没有关系了，
1: 嗯，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哎，
1: 嗯，
0: 所以嗯，如果能够看到 cosplay 能够变现，就等于当时看到的健美裤能够变现。
1: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爱好和这个生活，就是或者是你要生存嘛、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想，比如小孩你在报考专业啊或者志愿的时候、
0: 嗯，
1: 你是要追求你的理想呢，还要、基于现在的现实要务实一些呢？其实很多
0: 肯定要务实、啊，
1: 很多家长也在那天我问一个老师，我说我们很多家长也都在考虑是满足孩子这种理想，还是要务实一些。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0: 这还有什么可探讨的？
1: 对，
0: 我就跟你说一件事，你就一下明白了。
1: 嗯、
0: 就那个最著名的网红40岁死那人，
1: 嗯，
0: 他讲了那么多，归结一句话就是叫你务实。
1: 嗯嗯，
0: 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不就完了吗？
1: 对，
0: 那 OK， 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拥趸，那么多人去听他、
1: 嗯、
0: 信他、高价买他的课？
1: 嗯，
0: 因为
1: 后来
0: 别人的观点跟他观点一致，
1: 嗯、
0: 只是不知道怎么做。
1: 哎，后来呢，我就问他在说的时候，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有的时候要先现实一些？
0: 不是有的时候，是所有的时候都要现实。
1: 现实一些，然后
0: 我告诉你，就是强如马云，他也得现实。
1: 嗯，
0: 不现实，分分钟叫你难堪。
1: 刚开始也不能顾及到他的。
0: 我告诉你，马云的每一步只有现实了才能赢。
1: 嗯，
0: 他之前创业两三百次都是失败。
1: 嗯嗯，
0: 然后创业，你现在有了第一桶资金了，往哪投还得现实。强如马斯克也是一样。
1: 嗯，
0: 马斯克往那火星上发，一次失败，两次失败，
1: 嗯、
0: 都快破产了都。
1: 嗯，
0: 他哪一步不现实了，哪一步必输。
1: 嗯，然后这个我现实，我说其实有时候你实现了现实之后，然后你再去实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嗯、
1: 对吧？
0: 啊，找一个结合点。
1: 首先就要生存，生存是最底的东西。
0: 那当然了，
1: 对吧？那你不能说我虚无缥缈，我就实现我自己的理想。有时候你不安稳的时候，你那个理想真的是很难实现。
0: 那
1: 如果实现的话，那也不是普通人，他一定有超人的这种能力。
0: 那相当于买彩票
1: 啊、
0: 我跟你讲，就别去就考虑那个事儿。
1: 嗯，
0: 你是普通人，
1: 对，
0: 你可以回头看看。我跟你讲，任何人，你要沉下心来，我30，我40，我50、60，你沉下心来，你回头看看，你从你记事儿到现在，你有过大富大贵的机遇吗？
1: 就很少，
0: 你没有。
1: 这种天才呀、啊，或者什么，
0: 你没有，对
1: 对，
0: 成功的一个两个，天天在新闻里看到说马云、马化腾这，那都是幸存者偏差。
1: 对对对，
0: 你就是普通人，你承认这一点、
1: 嗯，
0: 然后再说怎么办，
1: 嗯，
0: 知道吧？哎呦，我理想怎么可以？你聊聊天，吹吹牛，酒后、
1: 嗯、
0: 就当你酒后乱说，完了第二天该咋着咋着，
1: 嗯，
0: 这才是生活。
1: 嗯，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 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也是聊到了，有时候人生还是有先后顺序的，你不要把这个顺序弄反了。弄反了可能真的，你可能我都是对的，但是你反了这个顺序，弄反了可能就达不到你这个很好的效果了。
1: 就是因为大家呢都比较就是容易被目标所吸引，而忘掉起点。你觉得你长大要当科学家，你当科学家你现在连字儿都不认识了，对不对？其实这跟什么有关系吧，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就是渲染啊，媒体的渲染也有关系。你比如说这个一到篮球赛 NBA 啊或者是世界杯啊，他去就是说这个哎呀梅西怎么怎么没这个谁谁怎么怎么，那么一讲这些呢，大家都觉得好像我的起点跟梅西也差不多啊，那我这样踢球是不是我也能成为他？其实媒体新闻媒体的报道就是就像那个只摘那个花，他至于种这个种子长成树再开花的整个这个过程，他都不说了，对不对？
0: 选择性报道，
1: 因为你要说那个，你一说那个过程，你的新闻就没人看了，人家也没那么多精力去跟你细细的捋，他是怎么一步两步三步的，
0: 他多少人能出一个球星，超级球星。
1: 那实际上还是幸存者偏差，就是不懂的人呢就看热闹，懂的人呢就看门道，那不懂的人一看，哎呀梅西作为一个球星，我现在我也不那个了，我放弃了，我去踢球去，不行，你成不了，你连那个环境和土壤都没有，对不对？
0: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突然想起来，那我觉得可能多少年前，七八年前或者十年前，那个时候，十年前再往前好多年，就是你说什么专业最火，当明星，然后考这个什么综艺、
1: 中戏
0: 啊、中戏、上戏的，
1: 对，
0: 特别火，然后报道了也特别多。
1: 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0: 原因
1: 就是因为明星能挣钱，
0: 这种引导是
1: 明星能挣钱，一说参加一个什么的综艺节目，就那在那玩玩，你不就在那玩吗？你看就跳跳绳，出出丑，就挣钱了。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觉得那他能，我也能啊。对吧？我长得
0: 不知道是我们关注的少了还是什么，反正现在就没有这么前几年这么火热了。
1: 不是关注的少了，是确实这个行业不行了
0: 啊。对，是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是，你看好多香港明星到景区里的去演去了
0: 啊，是
1: 多热的天，
0: 已经给拉下神坛了
1: 啊。对，
0: 还有就是你要想就是媒体也多了，你自己可以做自媒体了，对吧？
1: 对，你做，而且你做自媒体呢，那个门槛就更低。门槛你像一个明星，他怎么还得要去千军万马去考上北影、中戏，然后他还要有好的剧本、好的这个搭配、好的这个，他等于是相当的难。可是自媒体呢，只要是你稍微有点特色，你就能成功。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现在好像就是越来越集中了，就是大家的这个观众啊，他的要求也高了。然后比如说你我考上

0: 就去拍短剧了。
1: 对，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短剧上、短视频上，没有，这也说明普通人都变忙了，没有时间去电影院，
0: 快餐文化
1: 了啊，对，你短视频一分钟两分钟什么时候刷呀、公交车上刷，蹲厕所的时候刷，对不对，还有就是等红灯的时候，一停马上就手机拿出来看，那就是半分钟一分钟、对不对，你看那个红灯60秒啊，对，就是它满足了你的碎片时间，而碎片时间加起来是个非常大的市场，那谁有那个精力往到电影院一坐看两个小时啊，而且这个到电影院看电影跟咱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看电影就很单纯，买张票就去看了，现在去看电影它有上下游啊，你自己去看好像不大多，因为一场电影票的30、50、60、70，你可能会跟家人朋友一起去，那就得相约，
0: 对呀、又得吃个饭，几块钱，
1: 对，还要吃个饭，
0: 是，
1: 还有这个时间，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消费不起了，那你这个多多少少前后一弄就是4、5个小时，
0: 还有就是现在的观众和以前的观众也不同了，以前你弄一些武打的噼里啪啦的，然后没有什么情节，但是就是用这种很吸引人的一些招式啊，然后大家可能都愿意去买单，愿意去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的什么给阿妈的情书，然后这个可能就是1000多万还是几千万的这个投资，然后都是路人，都是也不是什么明星，然后大家上映之后反应特别好，
1: 那他这不能
0: 还是要用真情，
1: 我就跟你讲不能复制，你再拍一个类似
0: 的
1: 你就又毁了，
0: 是的、就是要真情，
1: 他的题材不断的换，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吧，你这个碰巧我跟你讲他也是碰巧火了，他不是必然火，
0: 对，
1: 他也跟这段时间正好是空窗期，没有什么好的大片，你跟好的大片一挤又毁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什么意思啊，人呢、还是要沉下来，沉下心来，就对于咱们无论中老年或者什么的，你回头一看，你但凡是虚的那些，或者是违背了规律的那些，你都成功不了。都是成功不了的，对不对？咱刚才说的几个顺序啊，对吧？一个是先弄好身体，再拼命挣钱；一个是先稳定情绪，再处理矛盾；一个是先，第三个是先满足自我，再讨好家人和朋友；第四是先经济独立，再选择是不是结婚，是不是生孩子；第五一个就是先打磨本事，再去追求爱好变现，对吧？第六一个就是先看清楚人，再投入感情。这就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这一关是非常难的。前面你说管好自己，管理好情绪，管理好本事，管理好挣钱，那是自我可以做的。你识人哪那么容易啊，你不交往怎么，尤其是你比如说从一开始在班里头学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然后你又到单位里去同事，你可能要跳槽几次，你要换好几波同事，怎么识人啊，对不对，你还要找对象，你对吧，找对象更是面临着识人，谁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啊，看着都是挺
0: 好的，这是很难的，
1: 这
0: 没有一些生活的阅历，就是人心隔肚皮，然后真的是就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你说作为就是说小孩呀、刚毕业的小孩然后去识人很难，
1: 这个问题啊，你看人的成长不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无数人嘛，这三个境界啊，它是递进的，先是读书，你从小你5、6岁你去进私塾，对不对，现在你去上小学，上先读书，读书相对容易，你认识一个字就认识了，
0: 对
1: 啊，做一道题就会了，那么学习完了，这大学毕业了，对不对，行万里路，这中间如果说家里的有点条件或者是什么，每一年的寒假暑假带你到处去旅游，去看名山大川，对吧，这不就是长见识吗，你到这个诸葛武侯祠，哦，一看诸葛亮的一生怎么波澜壮阔，然后到包公祠看看，哦，包公的一生，到哪儿去都有名人掌故，那国外更是一样，因为到埃及金字塔一看，啊，5000年历史，怎么的，是不是，行万里路，最后你离开家人了，进入社会了，这是要阅无数人，对不对，那但是这个过程啊，就像你说的，如果比如说你找对象的时候，男的一看这个女孩挺漂亮挺温柔，那就她了，你都不知道她什么人，那女的一样，你看这小伙子挺帅，
0: 你看现在
1: 有钱。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他们一路走来，

0: 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其实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视频啊，就是有的老师，就是有的比如说在儿女啊然后找男女朋友的时候可能也把握不准、然后呢可能就会向老师来进行咨询。因为我昨天晚上还看到那个视频，就是像这种情感热线，你以前也做的那种。然后他就说我女儿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对她也挺好的，但是呢她爸爸可能对他们的家庭啊，对这个小孩可能不是特别满意，然后说有一点就是他到家里来做的时候呢买了很多的水果，然后这个小女孩呢马上就要去国外去了，然后这个水果呢可能也吃不完，然后这个小男孩就说那吃不完我带回家。后来这个妈妈就说怎么这样呢，就是你送过来的礼物然后你还要再带回去。然后这个老师呢就说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他说你确实吃不完，不是说你就显很明确的就是你们要去国外了，然后过一段时间这水果又不是别的东西肯定要坏，那带回家就说明这个小孩还挺务实的，说这一点也没有就是随着妈妈的这个感受来说。他说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小孩呢爸爸对他不满意，有一次他打电话过来，他爸爸就直接给他说了，就说我们小孩可能出国了，然后可能就是门不当户不对，就直接这样说，门不当户不对，然后说这个小孩就是没有说发火，然后接下来没过多长时间，然后就敲门，然后敲的还挺大的，然后直冲着他女朋友这个房间，然后就给他说那个女孩来例假了，然后不舒服肚子疼，然后给他热水啊又是红枣啊什么的，就是好像对他很献殷勤。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他说如果但凡有自尊心的这个小孩，如果被这个就是女朋友的爸爸然后劈头盖脸说一顿之后，他肯定他就不会有这种表现，他就很有自尊心，那如果他能有这种表现的话，就说我自尊心都无所谓，我只要达到我的目的，然后说最廉价的就是啊给你泡杯水吧，给你弄个红糖茶吧，然后说这个可能都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就说可能就是说大家在比如说交男女朋友啊，或者是在你说找亲家呀，可能真的就需要这些小的细节，然后来观察人。
1: 但是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它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为什么不是那么简单呢？你想想看哈，很多时候他的就找对象啊亲家呀、啊、或者是怎么样，他是冲着对方的背景去的。
0: 对，是的。
1: 那既然是冲着对方背景去的，对方跟你假模作样的弄个红茶，甚至他连不闻不问，你不是也无所谓吗？你是冲着他的背景去的，记好你的初心。结果就因为他给你弄个红茶，很轻松的，你回头就不同意了。你的父母一定会说，你到底是冲什么去的？你搞清楚初心到底是什么。
0: 是这样的，是女孩的家庭可能会更好，应该是更好一些。
1: 所以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对方对你好与不好，你接不接受，它的核心在于你需要不要发作，你要不要把这个问题当回事儿，它的核心在于你是冲着什么来的。就前两天我听李嘉诚讲了一段话，他就说我到七十岁了，我现在想给大家聊一聊心里话，就是很多人的孩子成年以后到四五十岁以后，当他独长一面的时候，他对父母就非常不礼貌。非常非常不礼貌。这个时候老人就很生气，也很伤心，就气到什么程度，就是哎呀我养这孩子干什么。他说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发作，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如果不发作呢，父母会觉得这孩子可能会上赛，以后进一步的就是对父母就更不礼貌。他说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俩儿子嘛，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0: 这个超级富豪也会遇到，首富也会遇到这情况。
1: 但是他说的解决方法，我就觉得特别值得思考。他说他说你在这个时候你就问你自己一句，你将来需不需要你这俩孩子在你重病的时候来看望你？对吧？他肯定也是基于你的财富。对不对？你作为老爹，你混得比他，他说我就说我的财富肯定要比他多得多。那么他说我的朋友也是跟我一样级别的，他们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你如果需要这两个亲生的儿子要时不时来看你，而且将来你还要把家族事业给他的话，你就忽略，对了，你就忽略那些面上的东西
0: 啊，就得忍。有时候真的是
1: 这样，
0: 对啊，有的小孩
1: 还是初心嘛，还是根上的啊。
0: 有的小孩，你就你在外面再呼风唤雨的人，你对你自己的孩子，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1: 因为你早晚要依靠他。
0: 对，是的，你要老了之后，你要依靠他。
1: 那既然是这样，他对你不礼貌，他摔盘砸碗，那你怎么办？他说这个事情当然不能纵容他。我可以冷处理，我当没看见。不能因为他摔盘砸碗就改变我的初心。比如说儿子说现在要投资一个事业，这个投资这个事业需要一个亿，他 他跟我要钱，
0: 嗯，
1: 但是我经过考虑之后发现这个事情风险非常大，
0: 嗯，
1: 我就不想给他，不想给他就摔盘砸碗，
0: 嗯，
1: 他就说你不支持我，你以前对我所有的爱都是假的，
0: 嗯，
1: 这是话说我脸上，我怎么办？
0: 嗯， 嗯，
1: 我要不要反驳？对，就是假的。如果这样的话，他再这个门就不进了，
0: 那就不能吱声了，
1: 啊，不能吭声，嗯、那不能吭声，是不是我要妥协？啊，我给你个写了支票一个亿、
0: 嗯，
1: 那他下回还这样，
0: 嗯，
1: 怎么办？
0: 嗯、
1: 我就当着没发生，
0: 嗯，
1: 我就不理他啊，你心情不好、嗯，咱回头再谈，
0: 嗯，
1: 到下个月他还这样，回头再谈，
0: 嗯，
1: 到下个月他还这样，回头再谈，
0: 嗯，
1: 反正我拖得起，
0: 嗯，
1: 拖到最后他没脾气，
0: 对，
1: 拖到最后他没脾气了。到第四个月再来，他不谈这个事儿了。为什么、
0: 嗯？
1: 因为那个事业的风险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是的，
1: 他一看，幸亏当时没投进去。
0: 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你在就是还有就是处理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棘手，然后我现在是无法去解决问题，我看不透，看不明白。但是有时候就说你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
1: 嗯。
0: 有时候你遇到再大的困难，你先放一放。
1: 但是这也不是最有效的。
0: 嗯、
1: 有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0: 啊、哦，对，
1: 就像当初那个比尔盖茨跟巴菲特说的，你来投资我的这个什么，就苹果，
0: 嗯，
1: 巴菲特就说我都错过了苹果多少个，都没办法，
0: 嗯，
1: 他说我看不懂你的企业，
0: 对，是的，
1: 那就错，他真的错过了，但他也后悔啊，
0: 嗯，
1: 他说人家给我说那时候苹果价格多便宜啊，
0: 嗯，
1: 我看不懂。
0: 嗯，还有那个谁，还有一个投资的那个，他就说那个当时就是。字节跳动
1: 啊，对，
0: 然后需要资金的时候，
1: 对，他看不懂，
0: 他不知道，然后就没投，他没敢投、
1: 嗯。
0: 他说要是投的话，如果投一个亿的话，可能会变成几百个亿，
1: 对，
0: 可能是类似，肯定是这样的。
1: 所以我跟你说，
0: 甚至是2000亿都有可能。
1: 缓一缓这种方法，就是所谓事缓则圆啊、
0: 嗯，
1: 不是永远都有效的。
0: 这个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
0: 我说的什么意思？有时候你觉得是迈不过去的坎儿，就是
1: 有
0: 些什么，你说哎呀我过不去了，有时候你放一放。先该手头上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去焦虑也没有用，可能事情可能就会哎自然而然的得到解决了，也可能不是最圆满的解决。
1: 我告诉你，就解决不了，
0: 嗯，
1: 你也得接受，
0: 嗯，对对，就是接受嘛，
1: 就
0: 是接受。
1: 就像每个人都要死，
0: 嗯，
1: 谁都不愿意去，
0: 对对。
1: 那你不接受，
0: 我说的不是解决，就是一个是接受，一个是他可能慢慢的，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就有结果了。
1: 这其实说到底还是把你心里头想要的这份心，这份欲望
0: 放下，
1: 那就去掉了，这是所谓放手嘛。
0: 嗯，
1: 因为你改变不了。
0: 嗯，
1: 你既然改变不了，你让自己受那种求不得的那种难受。
0: 嗯，
1: 那你何必呢？
0: 对，
1: 你这一辈子都是想中举，中了，我就疯了。
0: 嗯，
1: 不就是犯禁吗？
0: 嗯嗯，
1: 你成了犯禁的悲剧啊！那是中举是个好事，结果到他这儿成悲剧了。
0: 嗯，
1: 怎么就这样？就因为你太这个欲望太强了。
0: 嗯。
1: 嗯，心平气和，有就是有，好、
0: 嗯、
1: 没有就拉倒。
0: 嗯，
1: 他今天摔盘打碗，行，别理他。
0: 嗯，
1: 下个月还摔，摔了三个月了。
0: 那您说就是在李嘉诚有这么大产业情况。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

0: 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无论生活给予我们怎样的考验，都要心怀希望，用热情去拥抱每一个日出日落，让岁月绵长，时光生香。在悠长的岁月里，学会珍惜时光，安于平淡生活，懂得知足常乐，让每一刻都充满意义。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着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副高雨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影响，最近几天呢，我市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部雨量大，并可能伴有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雷阵雨天气呢，雨势往往是又急又猛，电闪雷鸣，狂风乱作，让人措手不及。提醒朋友们，雷雨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外出，降低风险。如果说必须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7月28号，马上迎来8月1号，一年一度的建军节。我们知道8月1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那现在呢，距离建军节越来越近了，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林带来的一首好听的军旅歌曲《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1: 雪儿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孙林，热烈庆祝八一建军节，向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致敬。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军旗飘扬，军歌嘹亮，是你们用钢铁意志铸就钢铁长城，是你们用赤胆忠心守护万家安宁。致敬人民心中永不褪色的军魂。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一首《军营飞来一只百灵》送给你们，祝所有现役军人以及退役军人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祝愿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在强军路上高歌猛进，再立新功。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8月1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现在距离81建军节越来越近，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杨守全带来的一首非常有气势的歌曲《战歌为胜利唱响》。
1: 大家好，我叫杨守全，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料子弟兵。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我献上一首战歌为胜利唱响，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喊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能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症状有所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我们许多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

0: 欧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今天是7月28号，马上迎来8月1号，一年一度的建军节。我们知道8月1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陆世霞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军人本色》。
1: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叫陆世霞。今天我们能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是谁在为我们放哨站岗？是谁在为我们保驾护航？是我们身后无数可爱可敬的解放军战士，没有他们的日夜守护，哪有我们的国泰民安？值建军节来临之际，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军人本色》。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周公健的一首原创作品《几度枫叶红》。
4: 大家好，我是周公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原创歌曲《几度枫叶红》。一片红叶寄相思，满目星辰皆是你。红尘有梦，只因与你相遇。过往又浮现，感慨世事多变迁。一夜枫红，雁去楼空，岁月沧桑，谁解情衷。几度枫叶红，相思情意浓。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0: 住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好时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呢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能错过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呢都生怕是磕着碰着的朋友呢，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呢，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5: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4: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5: 幸福要自己做主，
6: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梁茹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昨天随风去》。
7: 同学老师上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梁茹，只要心是温润的，生活负累不过就是轻描淡写，只要心是相牵的，再遥远的路也恍如至此，一直相信岁月不会辜负任何人。一首《让昨天随风去》这首歌送给大家，谢谢。

好的，在梁茹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和大家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

0: 不时尚，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4: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5: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4: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5: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4: 是，
5: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4: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5: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4: 达到顶峰了哈。
5: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4: 哦，
5: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4: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
2: 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特食，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特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我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5: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2: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5: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2: 这么多次，
5: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2: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5: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2: 啊，吴院教授。
5: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2: 哦，那太实用了。
5: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2: 哦，就有答案了，
5: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2: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5: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2: 啊。
5: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2: 哦，
5: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2: 哎，是
5: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2: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 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999。

0: 六八九，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特食，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特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1: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11点，现在是50。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林祥谦。铁路工人林祥谦带领工友对抗军阀强权，用一身傲骨书写革命忠魂。手握兵权的张厚生还会有什么后手？谁又能救出被掳走的长凤？请听林祥谦第9集。
6: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第9集。
7: 张凤祖一听心里面纳闷儿，啊，叔叔，叔叔，吴大帅要保护劳工，要是那么样一来的话，那些群工人们不是越闹越凶了吗？要不怎么说你是糊涂呢？这也是争夺民心嘛。至于工人嘛，听我的话，好好的干活，当然可以保护他们啦。不听话，聚众闹事，还能够保护他们吗？

0: 啊，那我们当监工的怎么办呢？很简单嘛，吴大帅喊保护劳工，你们也跟着喊保护劳工啊。表面上是要给工人一点甜头，对于闹事的要暗地里查清那些首要分子，然后再杀鸡给猴看。不过嘛，你千万要记住，在杀鸡的时候一定要让猴子看出来是因为鸡闹得太不像话了，主人实在没有办法，是不得已而杀之。哦，是这样啊，这就是吴大帅经常教诲我们的恩威并用、刚柔相济的道理。至于工人们闹阴寿堂的事情，这口气记住，咱们可以暂时的忍下去，把主要的分子全都记在心里边。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吗？
1: 是，是。
0: 你回城以后，向杜拉克厂长替我问好，问一问修造军车的情况。这件事情吴大帅催得可特别紧呐，你也要想办法让工人们多干活，尽快的把军车造出来。有朝一日吴大帅壮志得仇，到了那个时候，只要有叔叔我在，呵呵，总不能够让你老当监工吧。
1: 是，是，我一定照叔叔说的话办。
0: 怎么样，这回就高兴了吧？啊，凤雏啊，我这儿你是第一次来，看看我这座公馆建得怎么样啊。
1: 哎呀，叔叔太好了，这简直就跟那个皇宫内院一样
0: 啊。你这个小子，你怎么也学会了说奉承话了？嗯，你好好看看我这到底还缺点什么。
1: 缺什么？什么也不缺呀。
0: 叔叔，我实在看不出来这缺什么。哼，你看一看，就这么一座公馆，上上下下出出进进的都是这些大兵，倘若要是有贵宾来了，显得多不雅观呐。啊，是不是缺那么几个机灵一点的小丫鬟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叔叔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过来，这可真是美中不足啊。
0: 那好吧，你在外边呢替我找找啊，帮着我物色物色，买这么几个像样的丫头，怎么样啊？
1: 是，是，侄儿一定尽心。
0: 来人呐！
1: 哟，
0: 随着呀，从外边走进一位副官来，进门打了个立正，去给侄少爷开一张3000块的支票来。
1: 是。
0: 一会儿的功夫，这位副官把支票拿来交给了张凤雏。张凤雏告辞的叔叔，从公馆里出来，坐上马车回江安。这个马车跑得这个快呀，拐进了福建街，眼看着呀就要到了福记当铺了。就在这个功夫，从对面呢过来这么一个挑水的姑娘。这个姑娘挑着水往前走，一看马车过来了，赶快往旁边闪身。那哪躲得及呀，这个马车跑得太快呀，躲闪不及。姑娘呢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靠外边那个水桶砰整碰在呀、啊、拉这个偏套的个马那个马腿上边，当呼来，这一桶水全洒地下了。地下有水，马蹄这么一打滑，啪嚓，这个马呀卧槽了，马车立刻就停下来了。马车猛地这么一停，张凤楚从马车上差点摔下来。张凤楚怒气冲冲抬头一看，心想谁挡我的道，嗯，不要命了。这啊，张凤楚抬头一看是挑水的姑娘，嘿，他这点气儿啊立刻全没了。他要乐了，一句话没说呀，冲着赶车的把式摆了摆手，那意思走吧。

车把式把这匹马吆起来赶车，接着往前走。说张凤楚看见这个挑水的姑娘乐什么呀，赶上这个姑娘啊，张凤楚他认识，就是过去锅炉房干活的王上卿王师傅的闺女，叫做王长凤。两年以前呢，张凤楚就看上这姑娘了，总想着把她娶到家里边当个妾。一打听啊，才知道张长凤呢已经和林强谦的徒弟赵辉定了亲了。这个张凤楚整天琢磨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把长凤弄到自己手里边呢，为这件事儿，他可真没少下功夫啊。一开始就让那潘黑三儿找王上卿提亲，被王师傅给回绝了。他又用催债的方法逼婚，王师傅啊还是不干。最后张凤楚用开除威胁王上卿，王师傅就这样被张凤楚给逼死了。张凤楚一看王上卿死了，认为时机到了，哎，这下我就可以抢亲了。于是呢，就以顶债为名，想把长凤给抢过来。这天晚上，张凤楚带着人来到长凤的家中，推门一看呢，张凤楚就傻了，感觉屋里边不光是长凤一个人，刘寿山、林祥谦、曾玉良这些人全都在做。尤其是老铁匠刘寿山呢，一听说什么要拿闺女顶账，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张凤楚，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上卿活活的让你给逼死了，今天怎么着带着人要抢人吗？嗯，我问你，谁该你的账啊？上卿该你的账，他现在已经死了，你找他要账去啊？我还告诉你，上卿连咽气的时候他跟我说过，这个长凤啊托付给我了，现在他就是我的干闺女。哼，我看你们谁敢抢。哎，这个张凤楚啊就好像一个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一点法子也没有了，只好是走吧，带着人回去了。打这儿以后，刘寿山索性把长凤呢接到自己的家中。一晃两年了，这个张凤楚啊什么时候想起长凤来，他心里边全都别扭。说实在的，他对这个姑娘早已经是垂涎三尺，今天在街上又看见长凤了，张凤楚两只大鱼眼睛啊呵滴溜溜的乱转呢，心想我叔叔不是让我买个丫鬟吗？嘿，这不是现成的一个吗？对，我何不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既能够把长凤顶债，嘿嘿，我还能够出出我这口怨气。到了那个时候，林祥谦、刘寿山、曾玉良，你们有本事啊上汉口找我叔叔要人去。对呀，我叔叔现在是汉口镇守使，你们敢去吗？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长凤呢提着水桶拿着衣服打算到这个河边洗衣服去，路过一个破庙，庙里边啊供的是太上老君，那时候讲迷信呢，是铁匠呢都得供这个老君，这个庙啊叫做老君殿。长凤呢也就刚刚来到老君殿拐弯的地方，突然间从这个老君殿里边蹭蹭蹭蹭窜出来四个彪形大汉，冲着长凤就扑过来了。长凤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被这四个人给架到车上，怎么一甩鞭子，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车就走了。等到了晚上下工，刘寿山回家一看找不着长凤了，赶快派人四处寻找，上哪儿找去，问谁谁也不知道。这下可把刘寿山给急坏了。过了一会儿，林祥谦、曾玉良、赵辉、黄振这几个工友全都来了，大伙是分头去找啊。最后啊还是赵辉在这个老君殿把那个水桶还有那两件衣裳给找回来了。刘寿山一看这两件衣裳

0: 心如刀绞啊，他知道啊，长凤一定是遭了什么人的暗算了。刘守山那么大岁数的人呐，急得直掉眼泪，大伙儿看着干着急，没有办法。正在这会儿，梅大龙腾腾腾腾从外边进来了，进来就喊：“刘师傅，刘师傅，有消息啊！长凤是让人家给抢走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的？”梅大龙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原来是听他妻子说的，就是今天早晨梅嫂子也到河边洗衣服去了，回来的路上正路过老君殿，他离老远就看见四个人把长凤架上了马车，后来呢又看从老君殿里边出来两个人，一个呀就是厂子里边的小监工邱德宝，另外还有一个大高个不认识，就听见那个大高个跟邱德宝说：“行了，事情全都办完了，你回去啊，替我们向张爷谢赏。”梅大龙的妻子听到这儿，赶快回家告诉了梅大龙，梅大龙特意跑来送信儿。说到这儿，屋子里边人立刻就炸了，曾玉良腾站起来了：“哦，闹了半天又是张凤楚啊！”再一看那赵辉呀、啊，早就急了，急得在屋子里边来回打转，猛然间从地下抄起这么一把劈柴的砍刀，攥着刀就往外跑：“我找张松狗拼命去！”梅大龙啪一拍胸口：“走，我跟你一块儿去。”就听见刘守山一声喝喊：“站住，全都给我回来！”这仨人立刻全都站住了，回过头来再一看，老人家已经是泪痕满面，一步一步走到赵辉的身边，伸手夺过这把砍刀，当啷往地下这么一扔：“你们要干什么去啊？啊？你们干什么去呀、啊？你们知道人家把程峰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吗？”这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哑口无言呢、啊。要是知道人在什么地方，到那儿就能把人给救回来，我也去了。就是去，咱们也得商量商量怎么个去法呀，能这么冒冒失失的就往外跑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大伙儿转过头来呀，再一看林祥谦，林祥谦是紧锁双眉，低头不语。曾玉良呢，推了他一把：“祥谦，大伙儿都这么着急，到这个节骨眼儿，你倒是给拿个主意呀、啊！”林祥谦抬头看了看大家，叹了一口气：“哎，我是想啊，张凤楚他凭什么敢大白天的抢人呢？他凭什么一次一次的欺压咱们工人呢？嗨，这还用你想吗？还不是有洋人跟他叔叔给他撑腰吗？是啊。”要说咱们这一阵子跟他斗的可也不软呢、啊、杜拉克扣咱们的工钱，咱们大闹了写字楼，潘黑三儿打死了李阿贵，咱们也打了潘黑三儿，并且呢要了抚恤金，张凤楚要给他爸爸办阴寿，咱们砸了他的阴寿堂，可是今天他又抢走了长凤，还甭说现在咱们不知道长凤在什么地方，就是知道了，咱们拼出性命把长凤救出来，谁知道今后又出什么花招整治咱们呢？啊、嗯，咱们得想个办法呀，说什么也得把他给制住，叫他今后啊再也不敢欺负咱们工人了。听到这儿啊，梅大龙把手这么一挥：“那好办呢，除非是我这一斧子把这小子给劈了，不然吧他狗改不了吃屎。”哎，难道天底下就没有人能制服他们吗？咱们能不能找个地方把他们给告下来呢？告下来啊？一听说告状啊，刘守山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刘守山有个朋友姓陈，叫做陈三虎，在汉口拉人力车，前些日子两个人在街上碰上了，陈三虎说

说呀，现在汉口都传遍了，有一位专门替工人打官司的大律师，姓施，叫施阳。不单人好啊，他没有架子，状子写得也好，专门替咱们穷人说话。再难打的官司，只要施阳大律师这么一出面，准能够打赢。刘寿山把这件事情向大家讲了一遍，大伙儿听完了是纷纷的议论。哎，我说咱们是不是也找一找这施阳大律师啊？曾玉良啊一个劲儿摇头，气得直拍大腿。哎呀，我说你们这都是有病乱投医，谁不知道啊，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再说呀，天底下有像你们说的这样的好人吗？有专门向着咱们穷人的，帮着咱们穷人说话的吗？还有专门替咱们穷人打官司的律师？嘿嘿，我根本就不相信。刘寿山瞪他一眼，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那陈三虎跟我是什么交情？我们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他还能够跟我说瞎话吗？啊，玉良，怎么连我说话你都不相信了呢？照你这么说，天底下就没好人了，行不行的咱们可以去一趟看看嘛。就这样，大伙儿商量定了，刘寿山、林祥谦、曾玉良、梅大龙四个人第二天准备着要到汉口去找陈三虎，叫他领着他们去投奔石阳大律师。赵辉和黄振两人留在家里边继续找长凤的下落。林祥谦呢，还一再嘱咐他们俩，遇事千万不要着急，如果说打听到长凤的下落以后，千万可不可冒险，有什么情况都等我们回来大家一块儿商量着办。等到了第二天，刘寿山、林祥谦、曾玉良、梅大龙四个人就顺着铁道啊一直往南走，直奔汉口。等他们来到汉口了，已经是中午了。听刘寿山讲呢，陈三虎的家就住在后花楼街，所以四个人到了汉口以后是直奔后花楼街而来。眼看着快到了，猛然间就听见前边啊是喊声连天，接着哎呦，就看见从这个英租界那边过来这一大堆人呐，足有好几千人。别看他们穿的衣裳破，可队伍特别的整齐，精神抖擞。等他们走近了再一细看，队伍里边啊举着不少的横幅标语，上边写着坚决反对加租，我们要做人。有不少的人手里还拿着小旗子，一边走一边喊口号，反对增加车租，不减租不拉车，我们不是牛马，我们要做人。哎呀，好几千人的队伍是浩浩荡荡，斗志昂扬，口号声连成一片，是震耳欲聋啊。刘寿山、林祥谦、曾玉良、梅大龙全都看出了神了。忽然间刘寿山喊了一嗓子，三虎三虎，哎，就见从队伍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看年纪啊50多岁，手里拿着个小旗儿，冲他们跑过来了。哎呦，刘大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嗨，我们特意来找你来了，有事儿吗？有事儿啊，没事儿能跑这么老远来找你来吗？而且还是件要紧的事儿。哎呦，刘大哥，您来的可太不凑巧了，今天有什么事儿也不行，您得等着啊，您等着我们游完行有什么话再说。什么什么？你们这儿干什么呢？我们这游行呢。游行啊？我们拉车的全都不干了，全都罢工了，现在是游行的啊。等等，你说什么还罢工啊？可不是罢工吗？法国老板呢要把我们的车租从8毛升到1块，我们拉车的不干了，大伙儿一块罢工不拉车了。那我找你还有事儿呢。找我有事儿没关系啊，刘大哥，您看见没有，前边啊那儿有个星际茶馆，您呢就在那儿等着我。哎，我得先示威去。
什么叫

0: 威。嘿呦，刘大哥，您怎么连示威都不知道？示威啊，就是冲着外国人显示显示咱们穷哥们的威风。哎，这叫示威。哟，金姑娘跟您说话了，我还得追队伍去，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说完话，这陈三虎是一转身，噔噔噔，您别看五十多岁了，跑得还真快，三步两步追上了队伍，举着小红旗儿，嚯，朝着法租界要走过去了。刘寿山、林向前、曾玉良、梅大龙他们四个人看着直出神啊。刘寿山心里边纳闷啊，哎，我这老朋友这是怎么了？几天没见，人怎么变了？人也精神了，说话也有劲儿了，哎，还满嘴的都是新名词儿，又是罢工，又是游行，这个啊，他们还有示威，嗯，有点意思。四个人呐，是你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着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了星际茶馆，一直等到了天快黑了，陈三虎才进来。陈三虎也不问问呢，他们到底有什么事情，进门就冲着他们笑。刘大哥，您猜怎么着？今儿啊，咱们赢了，哎，赢了。接着，陈三虎就往那一坐，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他们罢工的经过。罢工呢，是因为提高车租引起来的。法国车行老板呢，想把这个车租从八毛提升为一块，工人们实在没有办法活了。于是陈三虎啊，就找到了施阳大律师。施阳大律师来到人力车工人当中，为大伙出主意，帮助他们筹备组织人力车工人工会，教他们用罢工斗争来反对车老板增加车租。施阳啊，还亲自为他们起草了罢工宣言，向老板提出来了，不得干涉人力车工人成立工会，取消加租一案，原租八毛减为六毛等等三项条件。
1: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作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林祥谦》再现工运先锋林祥谦受我党指引，团结工友争权益，以血肉之躯撑起工人反抗大旗。稍后请继续收听林祥谦。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

0: 回老家，乡亲们都说，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林祥谦《长凤究竟被软禁在何处》，孤身涉险的赵辉何时才能找到他？精彩内容请听林祥谦第十集。
7: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8: 第十集。
9: 今天呢，他们这个游行啊，是冲着法租界去的，向那个法国领事纳曼致威。一连7天的斗争啊，逼得法国车行老板最后被迫答应他们的条件。陈三虎一口气把这些事情讲完了以后，刘守山、林祥谦、曾玉良、梅大龙四个人全都听得着了迷了。哎呀，人家人力车工人那么多人，好几千呢，怎么会就这么齐心呢？要是施阳大律师能够帮助咱们也干一家伙，那多解气呀。刘守山要赶快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陈三虎。三虎兄弟，你得帮我们想个办法呀，我们得赶快去见见这位施阳大律师啊。陈三虎是满口答应，走吧，救人要紧，我领你们去。陈三虎领着四个人穿过热闹的花楼街，进了僻静的青龙巷，来到施阳大律师的门前，轻轻一叩打门环，里边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谁呀？ 我陈三虎。哦，是陈师傅啊。随着声音，这门开了，迎面呢站着这么一位衣着朴素的妇女。陈三虎赶快过来介绍：这几位啊，都是江岸机务大厂的工友，找大律师有事儿。哦，那赶快里边请吧，赶快里边请吧。陈三虎领着他们上了二楼，压低的声音告诉咱们：刚才那个呀，是大律师的夫人，对咱们工人别提多和气了。他们也就刚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是三虎来了吗？来，快请进吧。随着屋门一开，刘守山、林祥谦、曾玉良、梅大龙抬头一看，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高身量，方脸型，留着背头，宽大的前额上微微有2道皱纹，2道浓眉，一对朗目，微微的一笑，鼻子下边有2撇又黑又亮的短胡须，往上这么一翘，显得特别的和蔼可亲。身上边穿着一件竹布大褂、西服裤子、黑皮鞋，站在门口，左手拿着烟卷，右手示意请客人进屋谈话。陈三虎赶快向他们介绍，说：这位呀、啊，

是你们要找的施阳大律师。您别看刘寿山、林祥谦、曾玉良、梅大龙他们四个人，那么想施阳判施阳到现在了，施阳大律师就站在他们的面前，这四个人呐是面面相关，谁也说不出话来了。施阳大律师看到这种情况，冲他们微微一笑，把他们四个人请到屋里边。几个人进屋再一看，这是一间办公室兼客厅，屋内布置的非常整洁朴素大方。靠窗户呢摆着这么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边有一盏台灯，灯光之下笔墨纸砚摆得非常整齐。写字台的前边有一把藤椅，写字台的右边放着这么一个双开玻璃门的书柜，里边摆满了书籍。书柜的上边端端正正摆着这么一座高尔基的半身青铜雕像。写字台的左边呢有一个花盆架子，上面摆着那么一盆兰草，显得室内呀更加雅静。屋门的两侧放着几把椅子，看得出来这是给客人们预备好的。迎面的墙上还挂着这么一幅三尺长两尺来宽的油画，画的是一条大河呀波浪滔天，一位俄国船夫正在奋臂行船。油画的旁边还挂满了各式各样大小不等的匾额，上面分别写着劳工喉舌、贫离救星、整我冤狱、伸张正义。看到这儿啊，刘寿山他们几个人心里边暗暗佩服，这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位施阳先生不愧是我们穷人的大律师啊。施阳让他们几位坐下，接着他的夫人呢又给每个人倒好了一杯茶，施阳就坐在自己的藤椅上边，看了看这几位。三虎师傅，这几位是，哦，我给您介绍一下，他们都是江岸机务大厂的工友，他们呢是特意跑来找您的。哦，施阳一听说面前这四位都是江岸机务大厂的工友，不由得眉毛往上那么一扬，冲着他们笑着点了点头，心里说呀，太好了，最近劳动组和书记部正打算着派人要到江岸去呢，要了解那儿的情况呢，没想到他们先来了。在陈三虎介绍的时候，施阳啊迅速地打量了他们四个人。哦，非常欢迎，非常欢迎。施阳一边寒暄着，然后转身从写字台上面拿起了一份文稿。几位师傅先等一等，我先把写好的人力车工人工会的章程给陈师傅先念一念。陈三虎听到这儿是连连摆手，哎，不，施阳先生，那什么，他们找您是有急事儿啊，我看呐还是让他们先谈吧。哦，有急事儿，那好吧，那你们就先谈吧。这四个人啊是你看我我看你，从哪儿说起呢？最后还是林祥谦先讲了起来，就从这个杜拉克呀怎么克扣工人的工钱说起，一直说到了昨天张凤楚抢走了王长凤。施阳听得非常认真，有的地方呢还特意拿起笔来记了下来。林祥谦的话音刚落，施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林师傅，请原谅，我不客气地向你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在你们厂工人之间有没有帮派斗争呢？林祥谦一听这句话浑身就是一震，心想这就是我们每天最难办的事儿。这么样一问呢、这话匣子总算打开了。刘寿山、曾玉良、梅大龙再也憋不住了，赶快啊就把这个福建帮、湖北帮之间的矛盾，还有林祥谦又如何的舍身平械斗的事情全都讲了。听到这儿，施阳睁

0: 组织起来，反抗厂长监工的压迫，向广大的工人兄弟们宣传劳动组合的重要性。
1: 林师傅，
0: 你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监工厂长敢于这么样的欺压我们工人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人的地位和权利，也就是因为我们工人还没有真正的抱成团去为自己的生存权利向这些反动势力做斗争。听到这儿啊，林祥谦是心情振奋。是先生，那么就请你帮助我们说说吧，也让这个书记部领着我们干，行不行啊？刘寿山呢，心里边老想着自己干闺女呢，所以他赶快把这话头接过来了。施先生，那长凤姑娘的事，哦，这件事情我本人非常同情，作为一个律师，我应该服从公理，绝不是服从强权。至于这件事情吧，表面上看集中在一个监工抢夺民女上面，但是它的背景非常复杂，请诸位允许我考虑一下啊。哦，不过请你们放心，这个官司我一定全力帮助你们打到底，也请你们回去抓紧时间查一查长凤姑娘的下落，我好写个状子提出上诉，等我向书记部报告以后，我马上就到你们江岸去。啊，您到我们江岸去啊？哎呀，那可太好了，这一回呀，长凤姑娘总算是有救了。好，石先生，既然这么定了，那我们就在江岸等着您，好吧？就这样，刘寿山、林祥谦、曾玉良、梅大龙四个人辞别了施阳大律师，赶回江岸。在道上啊，这四个人是边走边谈，等回到江岸的时候呢，已经是后半夜了。走着走着，林祥谦突然发现前面啊过了一个人影，这个人呢走起路来怎么摇摇晃晃的，走着走着呀，身体就支持不住了，看那个意思呢是想伸手扶一下大道旁边的小树，哟，一把没扶住啊，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林祥谦紧赶了几步过来仔细一看，啊，是他。刘寿山、曾玉良、梅大龙三个人也赶快过来了，仔细一看呐，原来是林祥谦的徒弟赵辉。只见这个小伙子是遍体鳞伤啊，血迹斑斑。梅大龙过来就把赵辉背在自己身上了，一直背到了福建街，进了林祥谦的家。天都这么晚了，林祥谦的父亲林奇敦还有林祥谦的妻子陈桂珍，这爷儿俩都没睡觉呢，都等着林祥谦回来呢。开门一看，只见梅大龙背着赵辉进来了。陈桂珍呐，赶快帮助祥谦把赵辉放在了床上，端过一碗开水来让赵辉喝了几口。赵辉呢这才慢慢的苏醒过来。赵辉，赵辉，你这是怎么了啊？赵辉，你说话呀，我是你师父赵辉。赵辉呀微睁二目，慢慢的讲出了事情的原委。就在今天早晨，林祥谦他们走了以后，赵辉呢跟黄振两个人到处打听长凤姑娘的下落，整整一天呢什么消息也都没有。赵辉实在着急了，那毕竟是自己的未婚妻呀，心里也烦，一个人啊就跑到一家春饭馆跑那喝酒去了。正好呢碰上那个小监工邱德宝，还有张凤楚的一个保镖，这个人呢叫做胡八眼儿，两个人在那喝酒呢。两个人这酒喝的已经差不多了，这俩是边喝边聊。赵辉坐在旁边心里一想，哎，这两个人聊什么呢？所以他呀特意的把这个座位挪了挪，离他们俩近。

0: 听他们两人的酒后之言。哎，老胡啊，今儿你这酒量可太小了，往常日子呢起码你也能喝上半斤酒，今儿你看看看看，连六两还不够呢。嘿，你今儿啊要偷手，你今儿没喝够，老胡不行，你还得再来点。哎，秋头，你要不是不知道，晚上回去我那还有事儿呢。你得了吧，你有什么事儿啊？晚上张大监工要不出门，你能有什么事儿啊？嗨，我说你是真不知道是怎么着啊？昨天弄来那丫头片子有多厉害呀、啊？整整闹了这么一宿啊！晚上啊，我们还得轮流值班看着他呢。啊？赵辉听到这儿，心里边明白了，胡八眼说那丫头片子那不是别人啊，那就是我的未婚妻长凤啊。看来长凤啊，就落在张凤楚的家里边呢。干脆，今天晚上啊，我一个人偷偷的到张凤楚家里边看看去。对，我就是这个主意。赵辉主意打好了以后，酒他也不喝了，随便吃了点东西，一个人啊猫着黑就奔往张凤楚的家去了。那么张凤楚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呢？就住在离厂子不远的狮子墩。赵辉来到张凤楚的家门前，这么一看，两扇朱漆大门紧紧关闭，在门前呢一边这么一个石头狮子，四周是高大的院墙。赵辉围着院墙啊走了这么一圈，看了看，就看在西边院墙这儿呢有这么一棵大槐树，那个树杈啊一直伸向院子里边。赵辉看到这儿，心中暗想，这是个好地方啊，我可以爬到树上面去，然后呢我就顺着个大树杈，我就可以进了院子了。对，赵辉呀、啊、毕竟是年轻，过去跟林祥谦呢又学过他们两手武术，来到大树底下，两只手往树上这么一抱，两只脚上下这么一蹬，蹭蹭蹭蹭蹭爬上去了。到了树上边，伸手一攥那树杈，两只脚啊轻轻的一蹬着树干，嗖，就从那树上边窜到这墙头上边来了。他借着月光往这个院子里边一看，嚯，里边地方还真不小，前边是这么一座青砖到顶的小楼，后边啊又是一层院子，院子里边有不少的平房。赵辉心中暗想啊，这么多房子，长凤关在什么地方了？不管他，进去再说。想到这儿，他就从墙上往下这么一纵身，噌，跳下来了，声音很轻啊。赵辉仔细观看，只见楼上边有一间屋子亮着灯呢，其余的全都黑着灯呢。赵辉胆子也大，也不怕别人看见，一矮身就溜到了楼底下。赵辉呀、啊、蹑足轻踪，一蹬一蹬的上了楼梯，走到了亮灯这间屋子的门口，侧耳一听，里边有俩人说话，一男一女。谁呢？张凤楚啊跟他老婆正吵架呢。呀呵呀呵呀呵，看看看看，你还吃醋是怎么着啊？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个丫头啊就是在咱们家关这么两天，等那几个丫头全都买来一块送给叔叔公馆里边去，这是给叔叔买的丫鬟。你看你看，你吃哪门的醋啊？赵辉听到这儿心里明白了，甭问呢，肯定长凤就在他们家关着呢。今天呢我还是真没白来。接着听张凤楚的老婆又说上了，既然是买来的丫头啊，你干嘛就给她关在楼底下？关在楼底还不行吗？你一天去好几趟，你打的什么主意啊？我告诉你说吧，你给我老实点，要不然姑奶奶我也不是好惹的。哦，赵辉听到这儿恍然大悟啊，感觉长凤啊就在楼底下关着呢。赵辉轻轻下楼， 他也就是刚刚下楼这么个功夫，就听见那边擦擦擦擦有走路的声音。赵辉赶快的一闪身在楼梯的旁边藏了起来。就见一个人呢挑着灯笼走过来了，借着灯光一看，不是别人，就是在一家春饭馆喝酒的那个胡八眼儿。眼看着胡八眼儿啊来到楼底下一间屋子的跟前，提着灯笼从这个窗户这儿往里边看了看，然后打了个哈欠转身要走了。哦，赵辉心想，甭问呐，长凤就在这间屋子里关着呢。他蹑足潜踪来到屋子跟前，再一听里边有女人抽泣的声音，听出来了，不是别人啊，正是长凤的声音呢。赵辉呀，看了看四下无人，压低了嗓音：“长凤，长凤，长凤啊，就在这间屋子里边呢。就是昨天在老君殿被那四个彪形大汉架上了马车，来到这个地方。张方楚啊，一看把长凤姑娘给抢来了。”他就起下了不良之心呢，想借这个机会糟蹋长凤。张凤楚让人把长凤关在这间小屋里边，而且呢还不让给长凤松绑。晚饭过后，张凤楚笑么滋儿的进来了，还想动手动脚的。啊，长凤姑娘怎么样啊，今天到底来到我这儿来了？知道吗，你是来抵账的，知道不知道？还是乖乖的顺从了我吧。长凤姑娘一看这小子不怀好意呀，当时就跟疯了一样冲着他扑过去了。上了绑绳呢也没法打他呀，长凤姑娘是连撞带踢呀，高声的叫骂。这一折腾让张凤楚的老婆听见了，家里边佣人也都知道了。张凤楚是恼羞成怒，叫来两个打手举鞭就打。可怜呐，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被打的是遍体鳞伤。张凤楚的老婆怕出事儿，才把张凤楚硬拉上楼去。临走的时候，张凤楚还向太太表白自己，故意的告诉长凤：丫头片子，你甭瞎闹啊，你别忘了你是来顶债的，知道不知道啊？过两天就把你送到汉口我叔叔公馆里边当丫头去。长凤一听是这么回事啊，是嚎啕大哭啊，一边哭一边想，这一下自己就回不了家了，再也见不着干爹刘守山了，尤其想念自己的未婚夫赵辉呀，心想赵辉非得急坏了不可，所以一想起来他就哭。刚才听见门外有人叫他，声音这么熟，谁呀？是我呀，长凤，赵辉呀。啊，长凤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赵辉吗？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赵辉来到窗前往里这么一看，长凤上着绑绳呢，在地下躺着呢。长凤，别嚷嚷，快从窗户进来。赵辉伸手把窗户推开，两只手一摁窗台，脚尖这么一点地，噌窜进来了。进来呀，就把长凤身上的绑绳给解了。赵辉，你怎么进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儿不是讲话的地方，快跟我走，我救你来了。赵辉扶着长凤来到窗户这儿。哎呦，怎么了？我疼啊，别出声。长凤身上都是伤啊，到现在怎么出去呢？赵辉赶快往下这么一海参背起了长凤，两个人呐、就从窗户这儿逃出去了。
1: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作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2: 林祥谦凝聚铁路工人力量，反抗军阀残酷盘剥，高举斗争旗帜，为劳苦工友争取权益，誓死捍卫劳工尊严与革命信仰。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试飞员李国恩勇挑重担，圆满完成歼-15舰载机首飞任务，高难动作惊艳全场。他再度完成隐身战机首飞，项目总指挥罗阳却积劳成疾，壮烈殉职。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6集。
8: 教练，安全的好，这里试飞。
9: 好的，可以试飞。
10: 为国铸舰，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是前往这手术室，我要更远。我跟他讲，
12: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3: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专机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4: 老师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第6集。

2009年8月31号，中国北方某机场。北方夏季，明亮绚丽的阳光慷慨地洒满机场。今天的机场到处彩旗飘扬。上午10点，一行人走上观礼台，从他们中一些人制服上佩戴的略章和金灿灿闪烁的一长排星星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军方的高级别人士。跑道一头，一只巨大的战鹰以它天然的雄姿静静而立，特殊的宽阔机翼被阳光洗得闪亮夺目。这一天，国产歼15舰载机进行首次试飞。如战士出征，现场气氛紧张。歼15舰载机首次飞行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沈阳飞行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所这些年来辛苦耕耘的创新成果，更关系到国家航母事业进程的推进。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是沈飞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罗阳。身材高大、肤白貌端、仪态儒雅的罗阳缓缓地走到李国恩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停了半刻，只说了几个字：“兄弟，等着你回来。”李国恩用他标志性的微笑回答了罗总，他们握手，轻轻地拥抱了一下。新型舰载机的研发过程中，每一次试飞，只要在试飞现场，试飞员们登机前和下机后，罗阳都会走上前去与他们握手拥抱。罗阳既是专家，又是管理者，工作严谨，思维缜密，同时又心地温厚，性情平和。上午10时30分，飞机慢慢滑入起飞跑道，它滴滴地轰响着，机场四周的空气跟着颤抖，世界中的建筑和树木都抖动起来。10时50分，只听一声怒吼，随着塔台首席指挥员毕红军一声令下，李国恩驾驶的这架我国自行研制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型战机昂首升空，直射蓝天。此刻，机场观礼台上，总部、空军、海军首长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中航工业、沈飞集团公司各有关工厂、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领导和科研人员，以及试飞现场人员，所有人的目光都随着战机飞上蓝天，正在期待并即将见证一个重要的时刻。罗阳一直抬头仰望，目光紧紧跟随着空中的飞机。转眼间，新型战机呼啸而至，先低空盘旋一圈，又拉起，从人们头顶呼啸而过，紧接着又是一个垂直跃升，机头潇洒地昂然抬起，尾部喷出的气流气势逼人，眨眼间战机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冲霄汉。还没等人们从惊喜和震撼中回过神来，战机又来了一个小半径盘旋和 S 机动，宛如漂亮的空中芭蕾旋转，然后是一个低空大速度通场，风驰电掣，让人目不暇接。女人们尖叫不已，前排的观众用手捂住了眼睛。正当人们震撼不已的时候，战机又来了一个低空小速度通场，这回它像一只偌大的鲲鹏在空中悠闲漫步。最后一个动作是空中应急放油，湛蓝的天空中顿时留下一条壮美的银龙。20分钟后，战机做了一个优美的小航线，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砰！战机安全着陆，轮胎与地面接触摩擦，冒出三股白烟，首飞成功。罗阳唰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拼命地鼓掌，机场顿时沸腾了。
鲜花、掌声、泪水、拥抱、欢呼，一个全新的机种诞生了。从这天起，中国有了自己的舰载机。李国恩刚跨下飞机，罗阳与政委张宝库就上前紧紧拥抱住他，泪水从两个男子汉的眼眶中奔涌而出。按规定，李国恩要和总设计师孙聪一起去向主席台的领导和首长报告首飞情况，但老大不小的孙聪一直抱着李国恩呜呜地哭，鼻涕眼泪把李国恩的抗荷服都染花了一片。李国恩当然也很激动，不过试飞员的心理素质还是强过总师的书生意气。他拍拍总师的背说：“哎，我这不是都好好的在这里了吗？”

0: 那边主席台还等我们汇报呢。总师孙聪破涕为笑。当他们跑步至主席台前时，欢腾的会场有了片刻的宁静。李国恩激情满怀，麦克风将他洪亮而坚定的声音清晰地传向整个会场。
1: 首长同志，国家重点工程歼十五型首架样机试飞完毕，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请指示。
0: 全场再次掌声雷动。新型战机的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舰载航空装备的研制跨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并填补了我国舰载机领域的空白。这一次试飞具有里程碑意义。总装备部的一位副部长在场，他是内行，下来的时候对李国恩说，我见过很多型号的首飞，像你这样首飞就收起落架，低高度带起落架通过，都还是第一次，飞得非常好。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每个试飞员在新装备首飞过程中都是有心理压力的，这个压力不光来自执行这种未知任务的风险，更主要的是责任。因为每个型号都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需求，最现实的是还凝结着广大科技人员和设计人员的心血。对于设计人员来讲，一辈子搞上一个型号就不得了了，因为是首飞的原型机，可能也存在一些技术风险认识不到的问题，出现部件或者结构故障。这是我国第一架舰载机，机翼是折叠的，与一般的作战飞机相比，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另外，舰载机因为着舰要求不带减速伞，轮子刹车的特性也不一样，而首飞的地面跑道尽头没有拦阻网，因此就存在刹车出故障无法减速，飞机冲出跑道的风险。鉴于新机的种种不确定性，为防止发生意外，西方国家通常的做法是首飞不收起落架，只是完成升降，只要求离陆和返航落地，包括控制率的包线都受到限制，在首飞时不做扩展。确定首飞方案的时候，李国恩看到了设计人员期盼的眼神。从设计系统来讲，他们希望飞机有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收放起落架，做些机动等。他也明白上上下下都在关注这架新机的亮相。尽管在实验室里做了大量的试验，但没有真正的实际飞行，还是可能有很多地方没有摸透。任何形式的首飞都可能有技术上的问题，或者技术上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如果发生技术上的错误，造成型号上的损失，试飞员个人的责任就太大了。尽管压力山大，李国恩还是笑一笑说，要收起落架，要做一些鉴定性机动。他亲切地看着总师孙聪说，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也相信设计人员，我相信我能够平安地回来。这几天孙聪的脸蛋子看上去明显没有平时顺眼了，因为着急上火弄得他晚上睡不着觉，嘴唇里外起了水泡。从试飞前两周开始，李国恩就常常看见夜已经深了，失眠的孙总师还在院子里来回踱着步。李国恩就说，我的孙总啊，你不要来来回回的走了，你睡不着，可我必须要睡着，因为如果我睡不着觉的话，状态就不在了。

孙聪盯着他的脑袋没吱声。设计师的眼睛是纤毫必究的，孙聪看得到，自从飞上舰载机，美男子李国恩的头发明显的越来越稀了。一架飞机源于一个构想，试飞员在跨入座舱的那一刻，开启的是一个从梦想到现实的征程。一架新的飞行器横空出世，意味着它从大地到天空的蜕变，而这个蜕变可能是化茧为蝶，也可能是凤凰涅槃。

空中遇险，你紧张吗？我问。他微笑着说，怎么你们都爱问这个问题？李国恩说，还曾经有人问过他，任务艰辛，风险巨大，是不是事先留有遗书？他明确地摇头，从不。为什么？试飞这个职业，在空中遇到特情是难免的，是正常的，没有特情反倒是不正常的。有的特情是设计任务给予的，有的是意外发生的，还有可能是设计特情产生了新的特情。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必须要做处置。紧张对你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适当的紧张对潜能有激发作用，但高度紧张会使你丧失判断的基本技能。首飞那天你紧张吗？还是有变化的。我平时血压不到110，那天120多，不过应该说调整的还比较好，我比较满意。他浅浅的一笑。李国恩率领的团队是新中国组建的第一支试飞部队，同时也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英雄部队。这支部队先后成功试飞出了30多种型号、数千架歼击机，为捍卫国家主权和保卫祖国的安宁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开创我国航空事业的征程中，这支试飞部队以坚定的信念、科学的态度、无畏的勇气、献身的精神，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开创了我国航空史上的许多第一，填补了一个个空白。2010年11月16号这天，各大媒体都在醒目位置报道了一条新闻。15号晚，第六届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颁奖仪式在珠海举行。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是中航传媒集团于2005年发起并主办的全行业大奖。以弘扬行业精神、讴歌骨干精英、探索新知前沿为宗旨，每年举办一届。奖项评选涵盖部队、民航、中外航空航天工业、科研院所及相关机构。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共设立携手合作奖、飞行精英奖、英雄无畏奖、闪耀新星奖、技术先锋奖、领导卓越奖、月桂风云奖和终身奉献奖共8项大奖，旨在表彰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的业内人士，是业内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奖项。翻开历届获奖人员名录，映入眼帘的全是令人瞩目的航空航天界精英。李国恩曾5次承担国家重点型号飞机的研制试飞重任，多次成功处置空中特情，挽救科研飞机，填补多项国内空白。本届大会授予他英雄无畏奖，奖励他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上台授奖时有一个动人的小插曲，主持人问，舰载机首飞的时候你老婆有没有为你担心？他回答，一个男人为何要把所有的事情都

告诉女人呢，我一个人承受这种压力就可以了。观众疯狂鼓掌。那一天大屏幕上出现的颁奖词是，他是农民的孩子，低调谦逊，快乐淳朴，他是蓝天的骄子，功勋卓著，全军楷模。在是非道路上，他宠辱不惊，无怨无悔，向巅峰默然前行。他说，飞行是我的快乐，飞行是我的生命。他的血脉中有一种狂野而冷峻的声音，有一种澎湃而内敛的力量，让他穿越云霄，让他热血沸腾，让他沉着冷静，让他笑看风云。灯光幻彩的舞台上，李国恩站着，他的脸上还是那种淡然自信的微笑，云淡风轻。

在本书的写作将要完成时，一个最新消息传来，我国第二种四代战机歼31正式解密。这型飞机的首飞试飞员还是李国恩，首飞时间是2012年10月31号10时32分。对于当时被形象地称为粽子机的神秘新机的首飞，美国连线杂志评论文章报道说，中国最新型的隐形战机据称于10月31号上午从沈飞集团公司机场起飞，进行首次飞行试验。双发胡鹰，时长10分钟的处女秀，标志着中国雄心勃勃的隐形战机项目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美国人的战争嗅觉的确敏锐，2年之后，歼31向世界掀开神秘的面纱。2014年11月，歼31实机在第10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首次亮相，并进行飞行表演。歼31成功首飞，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同时试飞两种四代机原型机的国家。歼31与中国重型隐形战斗机歼20形成高低搭配，专家普遍认为其可能发展成新一代航母舰载战斗机。就在李国恩成功首飞歼31近一个月后，2012年11月25号，也就是海军试飞员与空军试飞员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舰载机首次着舰成功的次日，歼15飞机设计总指挥罗阳同志因过度劳累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终年51岁。24号当天中午，得知舰载机着舰成功后，兴奋的李国恩曾给罗阳打过电话，但罗阳的电话一直占线。想到罗阳那时一定十分忙碌，李国恩就收起了电话。但他没想到，就此错过了与罗总的最后一次通话。在晚上的电视新闻中，他看到了罗阳，直觉上觉得罗总熟悉的笑容中有些疲惫，人似乎也憔悴了许多。一向心细如发的李国恩感慨了一下，并没有多想。作为歼15舰载机首席试飞员，他对这位歼15舰载机研发项目总负责人的操劳和压力感同身受。他并不知道，那是罗阳留给他的最后的身影。第二天中午，他接到辽宁舰上某首长战友的电话，说罗阳离舰登车后突发心脏病，一去不归。李国恩一下子呆了。告别罗阳的追悼会那天，一大早李国恩就带着试飞部队所有试飞员赶到了灵堂。他们站在离罗阳遗体尽可能近的地方，目送这位战友领导最后一程。

0: 那天李国恩哭了，泣不成声，他已经很多年没怎么流过泪了。很多日子过去了，每次飞行下来，走过指挥塔台下，李国恩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一个位置，那是罗阳以前总是站立的地方。他恍然觉得那个肤色白净、笑容端厚的伙伴还站在那里。那天与罗阳告别的时候，李国恩将胸前的白花取下，轻轻放在他的身边。罗总，你太累了，好好歇息吧。一代新机问世，带走的何止一代人的时光韶华，可能还有生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是非一线，一代代是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资深是非专家雷强，技艺精湛，荣誉满身，深耕航空是非30余年。他兼顾家庭重任与繁重是非任务，坚守初心使命，全身心投身祖国航空事业。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7集。
6: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之前我的手术说我要瞪眼睛，我跟他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快把
8: 酒店放下来。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防止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9: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1: 我是选择了海建，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9: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7集。
12: 德国飞机设计师、制造工程师和试飞员李林达尔说过一句话：设计一架飞机并不难，制造一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有飞行才意味着一切。李林达尔是世界著名的滑翔飞行家、航空先驱之一，是他最早设计和制造出可实用的滑翔机。李林达尔对飞机的最早探索始于1863年，那时他年仅14岁。他飞行事业的巅峰时期是1893年到1896年，这几年里他进行了超过2000次滑翔飞行试验，最终在1896年10月9日因飞机失事壮烈牺牲。这一日的飞行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腾飞。李林达尔虽然牺牲了，但他所积累的动力飞行经验直接影响了后来莱特兄弟的飞行实践。李林达尔过早地成为了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 但是他留给后人的这句名言却将天空探索者所具有的可贵精神意志传递了下去。只有飞行才意味着一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是对飞机飞行试验所强调的实践意义最好的诠释。

0: 看过它飞行的人，懂行的男人会由衷地说：“嚯，漂亮！”不懂行的女人会尖叫：“哇，太帅了！”有一句话叫做米脂的婆姨，随德的汉，说的是陕西出美女和帅哥。他是陕西随德人，但是在是非界用漂亮与帅形容的不是他的容貌，而是他的飞行技术。在现今中国乃至世界，从事是非的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在中国航空工业领域，他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在从头讲述他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他的光荣与历程。他是中国空军第一个在国外试飞员学校接受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培训的飞行员，是我国失速尾旋首席教员之一，首次在国产飞机 K8 上进行失速尾旋试验200次，并完成了苏-27、苏-30飞机失速尾旋试验和眼镜蛇机动。他是中国空军第一批空军级试飞专家及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获得者之一。他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第一架歼10的首席试飞员，创造了出厂试飞史上的十项第一。他是中国军人中第一位三角翼飞机 K8 教练机尾旋的首席试飞员兼国际教员，代教过20多个国家的近200名飞行员。在30多年的试飞生涯中，他参与完成的我国战斗机重大科研试飞项目有100多个，其中40余项填补了中国战斗机试飞史上的空白。他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多次荣获航空系统科技进步奖。他先后荣立1等功1次、2等功4次、3等功8次。1997年被空军评为飞行员标兵，1999年被空军授予功勋试飞员称号，2002年7月被总政治部评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他是目前中国空军战斗机试飞员队伍中年龄最大、飞行时间最长、参与试飞科目最多的资深试飞专家。他驾驶过国内外15个不同性能的机种，达37个机型。经他试飞出厂的飞机可以装备6个航空兵团。他叫雷强，但是在试飞这个行业，很少有人叫他的本名。年轻的少壮者或者年老的长者，战友同行，甚或官员领导，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都叫他大哥大。
1: 我叫雷强，是原第3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10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它的景物呈现变形弯曲的抖动。在机场，这种现象太熟悉了。飞机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从头顶掠过，下降高度了，几乎是贴着地面在飞，航线和翼展保持得又平又直。然后飞机如蜻蜓点水般落地，准确地落在跑道中线上。发动机停车后，巨大的轰响停止，空气震动停止，景物和我的视线又恢复了正常。飞行员从飞机上下来，皮飞行服，长筒皮靴，步子很大。在飞行部队采风的第一天，正逢飞行日，我站上塔台，他的第一个起落就被我捕捉到了。一个飞行员的资质，只要看一下他的飞机在天上和落地时的姿态，你就可以知晓大半。我一直盯着他驾机、落地、滑行、停靠，舱门打开，他钻出来，最后两阶舷梯，他是一跃而下。我要采访你，我追上他说，没空。他把手一挥，大步走过我。你落地真漂亮，我对着他的背影喊。他站下，转身，摘下墨镜。他的脸很普通，五官小而紧凑，毫无特征，眼睛不大，却十分清澈明亮，目光中有少见的敏锐。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小弧线，角度真刁。他一把取下头盔，锐利的眼睛看着我手中的采访本和笔。我当年对自己采访时的造型很得意，穿着多口袋的衣服，口袋里揣着双色笔、便签条、录音笔、电池、微型话筒和耳机。灿烂一笑，不错，懂行啊。你飞得真漂亮，我说。这句话打开了通往他飞行世界的门。飞得不漂亮，能干这一行吗？他用手指指关节敲了一下头盔，留下这句话就大步走了。头盔并没有发出清脆的声响，倒是他的声音清晰地留下。记者丫头，我16:15退场，16:30休息室见。这是20多年前的一幕，我初识他时，他33岁，我23岁。那时他只是空军某试飞部队的一名普通试飞员，刚刚离婚。请别误会，在这里我讲的不是爱情故事，或者说我所讲述的故事与爱情无关。那时候这个城市还没有这么膨胀，我住的地方在城市的最西边，再往外就是一望无际碧绿的农田。机场的外跑道笔直穿过这片碧绿，成为我每日散步时的目击线。试飞部队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们这个小院人丁不旺，因为与城市隔了一段距离，所以只有寥寥几户人家，几乎是他们那边飞机发动机一响，我家院子的铁栅栏门就跟着响起来。隔壁人家院子里养着的大狗立刻收了平时的气势，跑到自己窝里蜷卧下来，把头埋进盘起的双腿里，看着十分解气。在每天写作的间隙，悠然地打望飞行员们的生活、训练、飞行，与我是一件很轻松很惬意的事。我看着他们进场退场，清晨跑步翻双杠，傍晚打球游泳，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带着特征感的老飞脸，生活简单而规范。是哪一天呢？在飞行员跑步的队伍中看不见雷强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去参加型号工程了。歼十立项后，对外称型号工程，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工程处于高度机密状态，雷强的身影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为了执行国家战略上的某项重大任务，蛰伏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
这一蛰伏就到了

1998年3月，他这一次的出现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目光。16:30，我按时到达飞行员休息室，却在门口被人拦住了。雷强不在，大队政委挡在我面前。指挥楼一共4层，指挥室在4楼，1至3楼是空勤和指挥员休息室、餐茶室、更衣室、大小会议室、信息控制室。1楼有偌大的走廊，进门就是块大号黑板，有飞行任务的日子，上面贴着任务计划表、飞行员代码、任务标号、场次、时间、考评，一览无余。我看到在雷强名字的代码下，数个指挥员都给出了5分。我的预感没错，他果然是全大队最优秀的试飞员。不是说好的时间吗？他应该是守信用的人。情况有点变化，他找儿子去了。于是我听到了这个叫做雷强的试飞员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故事。雷强最新飞行，无暇风花雪月，妻子不愿意忍受孤独的生活，提出离婚。雷强同意了，他没有办法不同意。在大哥大还没有被叫做大哥大的时候，他雷强只是空军某试飞部队一个鲜为人知的普通试飞员。于是离婚的妻子丢下孩子走了。飞行部队对飞行员有各种近乎严苛的要求，像雷强这种家庭关系出现状况的，按规定必须停飞。但没有多久，雷强就复飞了。他是一个性格刚毅的人，按部队领导的话说，他不会趴下的。机场附近没有幼儿园，就是有也没人接送。复飞后的雷强每天坚持飞行，儿子太小不能一个人在家，他只得带着儿子到机场。飞行的时候把小家伙丢在休息室里，让司机、炊事员或者代班员看着。但是这些地面工作人员都是有职责在身的，小家伙腿脚又利索，就在警戒区之外到处乱跑。机场空旷，每次飞行落地以后，雷强第一件事就是满世界寻找儿子。将近1小时后，我在远离机场主跑道的外场隔离区外看到了满头大汗的雷强。身穿飞行服的他焦虑地走在隔离区一大片空旷的草地上，边走边东张西望。今天飞的场次多，时间长，小家伙等得不耐烦，自己跑到外头玩，玩累了，天又热，就躺在草丛中睡着了。雷强找到儿子的时候，小家伙四仰八叉地在草丛中睡着，脸上手臂上全是蚊虫咬出的红疙瘩。正值盛夏，这块无人光顾的草坪野草疯长，足有半米多高。雷强在草地里大步跨着，他一手提着头盔，另一边腋下斜着一个4-5岁的男孩。男孩小脸晒得通红，还在闭着眼睛酣睡，两只手臂和两条腿在雷强的腰下一甩一甩。夕阳跟在雷强的身后，他携着孩子大步行走的身影，孤单却倔强。

0: 我在机场外的一家小餐馆里找到雷强的时候，他正带着儿子吃晚饭。餐馆不起眼，却是这附近仅有的几家馆子之一。黑乎乎油滋滋的桌上有两笼包子，一碟凉拌牛肉，一碟炒青菜。父子俩对坐，儿子伸手就抓包子和肉，雷强用筷子制止了儿子，强调必须先吃一口青菜，然后才能吃肉。儿子显然是不愿意吃青菜，但他的动作没有大人敏捷，每次伸出的手都被当爹的及时准确地用筷子挡住了。儿子无奈缩回手，鼓起嘴巴气呼呼地瞪着他老子。他老子正在身体力行，一口青菜一口肉，眼看着桌上的菜在急剧减少。雷强用筷子点点牛肉碟说，小子，你再不抓紧，等会儿我把肉肉都吃完就没你什么事儿了。看见我进来，雷强站起来让了一下说，没办法，我会做饭但没时间，吃完了我还得去队里做明天的飞行准备。我看着狼吞虎咽的喝汤吃包子的雷强问他，后悔吗？啥？雷强抬头看了我一眼，立刻明白我在说什么。不要拿任何事情与我的飞行相比，雷强说。他的儿子趁我们说话的当，迅速伸手，而且是两只手，把桌上的包子和牛肉各抓了一大把，立刻填进小嘴巴里。我和雷强都笑起来。笑着笑着，雷强看着儿子的眼睛湿了。他们快速吃完，雷强把儿子扛在肩头，一边大步向回走，一边大声唱着歌。儿子在他的肩头转过身来，乖乖地向我摇着小手说，阿姨再见。正是黄昏下班时分，这个片区因为有一个军工厂及一个飞行设计院，人声喧嚷，纷纷而过的行人们没谁会注意这个穿着便装、身材不高大、肩膀上还扛着个小孩子的男人。连雷强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在通往试飞的路上走得那么久那么难。妻子提出离婚的时候，雷强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在飞行上没有人会怀疑雷强的智商，但对待女人，他的确算不上高情商。他们在一个大院长大，两家是至交，他与他初恋热恋，而后结婚生子，一切都顺理成章，一切都平静如水。但是婚姻与爱却乎与这些无关。那一天妻子最后问他，在飞行与他之间选择哪个？雷强沉默了许久，最后他说话了。向来身高气壮的他，声音和心都在抖。他说：“把儿子给我留下。”妻子哭着走了。雷强自我检讨：“没办法，我努力过。”但是我的心都被飞行塞满了。我问他，如果不从事试飞，如果不是瞄着型号工程，也许一切还会是原来的样子吧。没有如果，走上试飞这条路就会一往无前的一直走下去，这是理想，更是职责。说这话时，雷强并不知道，为了这款三代机的首飞，他整整准备了13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娓娓讲述一代代试飞员扎根蓝天、逐梦长空，直面高空险境、逆境冲锋的热血征程。他们以无畏守初心，以硬核铸国气的奋斗历程，饱含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喜洲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机。

0: 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吴坤突然来信求助，背后暗藏何种隐情？此番相亲会面，布朗心中又生出怎样一番心绪？悬念迭起，请听《筑草围城》第四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四集。还真让纪草说准了，杨真上了几年课，到底也没管住自己的嘴，又开始与人理论可不可以超越阶段的问题了。对他这种有前科的人，上头决定不再姑息，发到浙北乡下劳动改造了事。此刻家平再提起杨真的事情，纪草就回了一句：我怎么好跟人家杨真老婆比？人家也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我是什么立场不分，落后分子，连护士都当不成，只好在弄堂里扎鸡毛掸子。要不是你们替我担着，我怕是也早进了监狱了。叶子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行家人也早就习惯了只要家平在场他就不说一句话的态度。可这会儿叶子伸出他那双已经干瘪的手，轻轻地按在了纪草的嘴上，发出了一声嘘。纪草这才住了嘴。另一个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女子杭盼，刚才一直陪着小姑走过杨坝头，路过青年路口的那座钟楼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抬起头呆呆地望着高高在上的那口大钟。纪草很想就那么站下去，一直站回到从前。他强打着精神做人那么多年，现在有一种要垮的感觉。他想，为什么我就不能像盼儿那样呢？你看他独身一人在龙井山中教书，都过得安静，连肺病也好了。他看看杭盼，长叹了一口气，说：真是有点熬不下去了。盼儿没有回答他，只是习惯性喃喃地祈祷了一声。天空倏然暗淡下来，木钟就在这一声叹息中敲响了。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对小布朗说破这件事情很难，杭家和用他一贯举重若轻的作风处理此事，他不让纪草对儿子说什么，他只让侄孙女儿迎霜来通知布朗，他也不说过几天相亲，他说过几天踏青。迎霜12岁，和妈妈一起住在大爷爷家和家，哥哥德放则住在爷爷家平处。 父亲杭汉原住非洲好几年了，母亲黄娇峰常常下乡，这杭家最小的女孩子和家和的关系倒比自己的亲爷爷家平还要亲。她的性格也有些像她的母亲的憨，平时她就爱上祭草姑婆家去，他们两家住得近，布朗叔叔和她特别好。此刻她鬼头鬼脑地探身入院，见了叔叔就忍不住抿嘴笑，边笑边说，
4: 大爷爷说过两天我们一起去踏青。
3: 小布朗已经从煤球店里下班，正在给他的小中药园浇水，一回杭州他就在自己家的鸡窝的废墟上种上了草药，可别人看上去那些都是鲜花，凤仙花、紫藤、芍药、石榴，还有菊花，甚至还有鸡冠花。他能够把鸡冠花种得大如小脸盆，季草说这是他这一族系的遗传基因，如果布朗的外公还活着，他们肯定会朝夕切磋技艺。听了迎霜的话，布朗连头都不回说，
5: 实际上呀，根本不是去踏青，是去干什么呢？也许是相亲吧。
4: 迎霜就大吃一惊，问，谁告诉你的，布朗叔叔？你怎么知道是去相亲？我没跟你说呀。
3: 小布朗回过头来，露出了一口白牙，说，
5: 她漂亮吗？
3: 迎霜想了想，把嘴巴一咧，水蜜桃一般毛茸茸的小脸就咧成了核桃皮，她指着自己的那一排蜜牙，说，
4: 就这样。
3: 小布朗认真地说，
5: 跟小搓着伯伯一样。
3: 迎霜说，
4: 我不知道，大爷爷说一定要把你叫去，成不成的人家等着呢。
3: 小布朗就弯下腰来，笑嘻嘻地盯着迎霜那张嫩脸，问，
5: 迎霜，你说呢？
4: 你多少日子也没带我们出去玩了。
3: 迎霜用另外一句话做了回答，小布朗就果断地站了起来，拍拍手说，
5: 去，起码我可以为他矫正牙齿。实话告诉你吧，小迎霜，地球上没我做不到的事情。
3: 迎霜知道他的这个表叔爱吹牛，奇怪的是大爷爷却不烦他说大话。大爷爷平常是最看不惯说大话的人了，但布朗叔叔瞎说什么，大爷爷也不生气。
0: 杭家河为这次行动做了精细的物质准备，吴山酥油饼、宜香斋香糕、知味观幸福霜、叶子昨夜煮的茶叶蛋，他还专门到杭州酒家订了一只叫花鸡。季草到十里坪去了，错过这个日子，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见得上萝莉。这是表面上说得过去的一个理由，另一层理由，他们两兄妹心照不宣。季草是没有把握，他是担心人家姑娘嫌男方家的成分。他受过多少拒绝了，这一次他可承受不了，不如眼不见为净。这样一来，相亲这件重大的家事就全部落实在了杭家河头上。两天前季草到大哥家来时匆匆忙忙，什么也没有带，要从口袋里掏钱，被大哥两只手一把按住了，生气地说，
5: 你做什么？我有退休工资也够用了。
3: 忘忧茶庄公司合营后，家和就谢绝了拿定息，只拿他的那份工资用于一大家人开销。叶子没有工作，德图是烈士子弟，国家养到18岁，上大学后也由杭家人自己负担了。祖孙两个都觉得自己掏钱读书感觉气顺。焦峰、迎霜母女两个加上出国前的杭汉都住在杨坝头。至于季草一家，这些年来是已经把大哥家的

0: 钱袋当作自己家的钱袋了。杭家河的生活担子实在是不轻。季草临走前递给大哥一个小包，说这是我在云南和罗丽成亲时证婚的大爷送我压箱底的，你拿去，采茶若是看得中我们布朗，就送他压箱底。嘉禾打开一看，是两块已经发了黑的沱茶，形状如碗，天长日久，硬如石头。原来用茶来做聘礼一向就是老规矩，中国人东南西北都是有这个同样习俗的。在江南，这种仪式被称为下茶，那女方若是接了男方的茶，也算是接了一个信物，这门亲事也就算是那么定了。无怪《红楼梦》里的凤姐要对林黛玉说，你既喝了我家的茶，怎么就不做了我们家的媳妇？嘉禾想到这里心就热了起来，把那沱茶在手里拖了一会儿，才说，小妹，我有数了。小布朗却全无母亲那番拳拳心意，一大早他就赶到了大舅家，一口气吞了四只茶叶蛋，见外甥杭德图还没有从学校回来，又靠在他的床上美美地睡了一个回笼觉，醒来时正不知身在何处呢，恰好杭州酒家就送来了叫花鸡，他立刻就扒拉开包着鸡的荷叶，闻着香就用手钳了一块。迎霜看看大爷爷，见这种反常行动并没有遭到谴责，也学着要去钳一块，就被叶子奶奶轻轻地一抹。布朗没看见，吃着舔着又扯一块塞到迎霜嘴里，手指头油乎乎要往干净衬衣上蹭，吓得叶子赶快递过一块毛巾。布朗也不难为情，叫道，你们这里也有这样的烤鸡呀？嘉禾告诉他，这就是叫花鸡，叫花子发明的制作法，偏叫皇帝看中了，皇帝吃了却不叫皇帝鸡。布朗一拍胸膛，今日我们吃了，我们就是皇帝。迎霜吃惊地指着他，
1: 你封建主义。
0: 布朗大笑，一只手拍自己胸膛，一只手点他的额头，
2: 小脚老太婆。
0: 迎霜看看自己的脚，疑惑地问，
1: 大爷爷，我的脚不小，我也不是老太婆。
0: 杭嘉禾知道布朗的意思是说迎霜也像居民区的老太太那样爱管闲事呢，他很想告诉布朗，这么说话别人听见了又要吃苦头的，想了想还是没有讲，却问叶子，九芝斋的焦桃片买了吗？
3: 叶子慌慌张张地回答，还没有，刚要走居民区把我叫去查特务呢。
0: 嘉禾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叶子就成了这么一个胆小琐碎的女人。布朗摇着手说，
2: 算了算了，吃什么不一样？哎，可是不一样的，九芝斋的焦桃片做工那才叫讲究，先把糕蒸熟了，再裹上山核桃肉，然后乳模子一压就成了长方条，然后呢再把它切成极薄的片，再烘干，白里透黄，用玫红纸包好。这个好东西是要就着茶才能吃出品味来的，布朗，你倒是不妨一试，吃一口糕，下一口茶，喷香，那才叫如入太古呢。
3: 迎霜听傻了，问，什么叫如入太古？
0: 他也不是没有吃过那焦桃片，但吃出如入太古来，这的确是不曾有过的事情。倒还是布朗心有灵犀，说，
2: 我知道什么叫如入太古，我在大茶树下吹着那箫的时候， 常常

0: 太古呢。救生两个会意，淡淡一笑，嘉禾拍拍小布朗的肩说，把你那笑带上。小布朗立刻转过身去拍拍自己的后背，原来笑就插在腰间衣服里呢。这一次行家老小就都笑起来了。嘉禾看着布朗年轻快乐的脸，想这个头开得不错，现在就差孙子德图没有到了。德图是个守时的人，怕不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吧。正那么想着呢，只听街口管公用电话亭的来彩一声尖叫，
1: 行家门里电话。
0: 来彩不用人家评价一目了然，斜眼瞄去就是个风骚娘们儿。她高个儿，细腰，肥臀，粉脸，削尖下巴，越发衬得唇红齿白，柳眉杏眼，头发盘一个髻，穿件阴丹士林蓝大金衫。她的嗓音也是独具风采的，又尖又细，拎高八度。他又喜欢手里夹着一块手帕，倚门那么一靠，身体就成 S 型，整个就弯出了一个旧社会的妓女像。实际上来彩的确也是妓院里出来的，被他养父卖来卖去的，不知道卖了多少次，竟然卖到了香港。前几年正是蒋介石反攻大陆，这个来彩好来不来，这时候突然回来了，说是探亲，也就是探他那个把他卖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养父。别人说，哪有这样的人，养父把他卖了他还不知道记恨，还回来看他，必有美蒋特务嫌疑，这就扣下了，不让他回香港了。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一个子丑寅卯，养父熬不过这段时光，一命呜呼。居民区一时也不知把这个油污怎么处理，最后总算废物利用，塞给一个瞎子做老婆去了。来彩倒也没怎么反抗，嫁给谁不是一个嫁，在香港那个男人因他不会生孩子，早就外面娶了二房，他回去也没好日子过，这就糊里糊涂的做了瞎子老婆。瞎子的一个八竿子刚刚能打到的远房表姐，在清河坊居民区管着一块天，见自家人有了活路，便动了恻隐之心，让正在监督劳动拉煤车的来彩回到人民内部矛盾中来，专门去管杨坝头巷口的公用电话。来彩从康罗跳到了米罗，他那扭动着的水蛇腰和大肥臀，从此就伴着他尖而骚的声音出入在清河坊的大街小巷之中。一听是来彩的声音，叶子就拦着嘉禾说，我去接，我去接。嘉禾侧过脸扳一下叶子的肩头，微乎其微的一笑说，哎，还是我去吧。布朗一抬头，突然看到舅妈的目光，他就看出来了，那不就是如入太古吗？一瞬间竟让他想起遥远的大茶树。电话是德图打来的，说他是被同寝室的吴坤的事情耽误了，现在马上就来。嘉禾听了突然心里一咯噔，脱口就问，他怎么还没有搬走？电话那头的孙子德图沉默了一下，才说，快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来和他登记了。嘉禾这才不追问，只说，别忘了买九芝斋的焦桃片。搁了电话，他还在想自己的心事，慢吞吞地往回走着，却听来彩叫道，
1: 杭先生，你怎么就那么走了？
0: 杭嘉禾回过头来，有些茫然地看了看他，把他看笑了，却伸出手说，
1: 喏，拿来。
0: 杭嘉禾这才想起自己没有付电话费， 连忙口里说着对不起，把零钱就交给了来财。来财一边数着一边说，
1: 真是儿子像老子，上回方月来打电话也不付钱。
0: 嘉禾一听，连忙又说，
2: 我付我付，我替他付。
0: 来财挥挥手说，
1: 好了好了，谁要他的钱，他一个人山里头改造也是可怜。
0: 嘉禾连忙也挥手，意思是叫他不要再说下去。这个来财一点也不接令子，反而还说，
1: 你们家方月怎么还在龙泉烧窑，他的右派帽子什么时候能摘？
0: 嘉禾真是怕听到右派这两个字，摇着头对付着逃一般的退了去。转过巷子的弯才松了口气，一件心事刚放下，另一件又被捡了起来。这件心事正是和德图刚才电话里提到的那个吴坤有关。1945年抗战胜利，杭吴二姓的冤家对头就此结束，两个家族一在浙，一回皖，一在城，一在乡，互不交往，更无音讯，半个世纪的纠缠似乎已经被时光顺手抹去。谁知20年后的某一天，杭嘉禾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从北京寄来的，自称吴坤，和杭家的老相识吴生是亲戚，算起来应该是吴生的侄孙。信里说，他从小就不止一遍地听老人说过杭家与吴家的生死之交。老吴生虽然早已死了，但吴家人都知道，当年他是如何背着那忘忧茶庄断指的杭老板死里逃生的。这个名叫吴坤的年轻人自称刚读完北京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因为女朋友大学毕业分到了浙江湖州，所以他也想往浙江方面分。但是在浙江他没有一个熟人，想来想去只好与久无交往的杭家联系。他还说，他已经打听了，听说您杭老先生的孙子杭德图就在江南大学留校任教，和他一个专业，都是修史学的，能否请他帮忙打听一下？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行家倾力相助，吴坤如愿调到杭州，德图与吴坤二人一见如故，这份挚友情谊往后又将走向何方？请听筑草围城第五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5: 第五集，行家和抚着那根断指思忖一夜，第二天就专门从学校叫回德图看信。信是黄表纸，印着红色竖格子，字是毛笔小楷，透着才气和功夫。这样的行书拿去，哪个老先生看着都舒服。德图倒是高兴，说我们系里宋史一向就是研究的强项，这个吴坤修的是北宋那一块，再接着研究南宋，那就是最完整的了。我先到系里问一问。嘉禾心里一阵暖，看了看孙子，除了戴着眼镜之外，他和儿子杭毅长得真是像。德图3岁以后就回到爷爷身边，他连一天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但在许多地方却惊人地继承了他那位年轻诗人烈士父亲的品性，比如他身上的那种潜在的浪漫和无私。所以1958年大跃进，少年杭德图带着一群人来拆他们忘忧茶庄的那扇漏花铸铁门时，杭嘉禾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事先这个宝贝孙子已经把叶子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收取大炼钢铁了。不过当德图把茶庄那张有乒乓球桌那么大的茶桌也搬出去的时候，嘉禾还是真正心疼了。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张单纯的桌子呀。再说他们要桌子干什么呢？桌子又不能大炼钢铁。他心里想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叶子就忍不住先替他说了。叶子拉着孙子小心翼翼地问，图图，你们要茶桌干什么？他们的宝贝图图奇怪地看着他们问，爷爷奶奶，我们要茶桌干什么？这一句话就把两位老人全问傻了，他们面面相觑，回答不出。烈士子弟杭德图的性格在3年自然灾害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当然不能仅仅归于他的吃不饱，他是在这期间进入大学，并开始和杨真这样的人真正开始接触的。 杨真的思想、学说和遭遇很深地影响了他，甚至影响了他的性格与为人处事，直至影响到了他对学业的选择。此刻，孙子的热情感染了爷爷，杭家河可以说是很久没见过德徒眼里燃烧起来的这种热情了。这是一种既为之担忧也为之欣慰的热情，这份热情也多少消解了因为这封信给他带来的忧虑。杭家河已经老了，从他饱览的人生中可以得出一些神秘的不可解释的真讯，比如过于巧合的事往往是某些事件发生前的征兆。在这封年轻人的信中，虽没有看出过于巧合的机缘，但想起吴家，杭家河的感情依然是十分复杂的。杭家河的预感没有错，德徒在得到系里的肯定答复之后，写信给北方的吴坤，果然第二封信里就出现了年轻人火热的倾吐。德徒看信的时候激动的信纸都

0: 发出了索索的声音，像饥饿的蚕正在吞吃着桑叶。果然，世界既大又小，生命处处设置机缘。原来，吴坤的行动里有着这么强大的内在的逻辑。原来，他的那位名叫白夜的女朋友，那位名义上是北京某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的女儿，实际上却是行家的老朋友杨真先生的亲生女儿。原来，他自愿从北方分到这江南小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离他的生父近一点。杨真先生不是正在湖州长兴的雇主山下劳动改造吗？原来他是那么的热爱他的女友，她是他的全部生命，是他的永恒的女神，是他的命运。总之，没有她，他是无法再活下去了。所以他放弃北京的更广阔的学业天地，宁愿到这东南一隅来重新开始两个人的新生命。他说，这件事情只有求靠他们行家，尤其是他行德图了，因为他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和杨真之间的关系，也许这会影响到他顺利的分配到这里。这封信倒是用蓝墨水钢笔横写的，办公信纸。这个尚未见过面的年轻人的钢笔字一开始也很漂亮潇洒，是那种专门进行过书法训练的人才具有的笔力。但这种笔力行文到三分之一时就开始潦草，很快就转化为一种天马行空般的充满激情的喷涌。急不可耐的倾吐，毫无设防的渴望，简洁而十分有力，子弹一般的击中了德图的心。最后那一张纸，德图是连猜带蒙读出来的，看得出这位爱情的信徒此刻已经处在白热化阶段。德图只把这信看了一遍，就急匆匆地骑着自行车又往家跑。岂料爷爷连他一半的激情都没有。爷爷杭家和把两封信同时取了出来，反复比较，这让杭德图站在一边暗自不解。在他看来，有些东西是不好拿来做比较的，比如说有关涉及到爱情的东西。爷爷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把信收了起来，只说了一句话：这两封信倒不像是一个人写的。
1: 德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爷爷还是很关键的。
0: 嘉禾却只挥挥手让他吃饭。嘉禾有嘉禾的想法，他要核实一些关键的问题，还要尊重老友的意见，尤其是在老友落魄的时候。他与杨真之间的通信，以及他后来与嘉平在这件事情上的努力，杭德图一概不知。他只知道半年以后，吴坤就如愿以偿地来到了杭州城。吴坤刚来时没有房子，德图就让出自己宿舍房间的那一半，两个助教合住，他们相处得很好，学术上也能互补。吴坤长于表述，德图长于思考与实证，年轻而不腻骨，有独立见解，但发乎心，止于言，轻易不下定论。吴坤却很有冲劲儿，一到学校就发表了好几篇在学术圈子里很有锐意的文章，这其中的不少见解来自于德图的思考。有人很在乎自己的东西被他人所用，德图却完全不在乎。不但不在乎，他还为自己的思考能为他人所用而高兴。他们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在戏里一时就成了一对才子。吴坤长得十分精神，下巴方方的，每天刮得血清，头发浓黑粗硬，把前额压了下来，大而略显肥厚的手掌动作有力，不容置疑。他的面部表情生动，脖子略粗但极为灵活，头部摆动时犹如一只灵敏的年轻的豹子。他又那么豪爽随意，与人交往三句两句就拉近距离， 总之

这里面的光明正大的调情，像杭德图这样一位从未涉入爱河的人是感觉不到的。他只能从事后吴坤那闪着愉快的眼神上看出一些异样。他总是摆摆手，仿佛无可奈何地说，南方的女孩子呀，都是这种风格。每当吴坤这么说的时候，德图不知为什么就会想到那位北方的女孩子。吴坤是为她而来的，但直到现在杭德图还没有见过她。总之，一旦有了吴坤，一种格局就形成，那是一种比较的格局。德图在吴坤的衬托下显示出了另一种风貌，他喝茶，而吴坤爱酒，看上去他仿佛比吴坤要嫩得多。他羞涩，有时还不免口吃，这也是家族的印记，杭家的男人几乎都有些口吃。他治学的方向是地方史中的识货、译文、农家、杂役类，对这个领域许多人闻所未闻，纯属冷门。吴坤开玩笑说，他以为像德图这样出身的人应该去修国际共运史呢。德图说，从逻辑上推理，我去修识货也和出身有关呀。我们家可不是光出烈士的，主要出产的还是茶商，所以我最近正准备研究陆羽，他那部《茶经》不是在湖州写的吗？这一说，吴坤也乐了，回答说，照你那么说，我正准备研究秦桧，也和祖上有关系喽。我们家祖上可没有当奸臣的呀。德图为了表达自己那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心情，破例把吴坤带回家里吃了一顿饭。知道他对酒的兴趣比对茶更浓，特意请奶奶去买了绍兴老酒。宴毕，又把吴坤带到后院的那间小屋子，门楣上刻着的那四个字让吴坤停住了脚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怎么，你还坐禅呀？他笑指着门楣上写的花木深房那四个字问德图。其实这里早已是72家房客的大杂院，再无通幽之感了。德图笑笑说，那是曾祖父手里的事情，属于文物，所以才让他留着的呢。现在这里是他的小书房兼卧室。吴坤在那间禅房里看到了一些别样的东西，他暗暗吃惊，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体现杭德图的个性，而在学校里看到的那些却只是杭德图的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只有在这里，杭德图才会在瘦削的面容上露出了些许的得意。他让他看挂在墙上的秦泉图，他曾祖父用过的卧龙干石，他的日本亲戚在60年前送给他们杭家的砸成两盘后又重新居好的天目盏，那尊放在案头的年代悠久、来历不明的青白瓷器人陆鸿渐，还有那把有神奇传说的曼生壶。这些东西放在那里并不让吴坤觉得有多起眼，但一经德图解释就不一般了。吴坤更感兴趣的还是挂在墙上的两张大图，一张写着唐陆羽茶器，另一张写着南宋沈安老人茶具图。两张画画的都是古代的茶器，吴坤的视野就被第一张画上第一幅图一只风炉吸引住了。风炉画的蛮大，三足两耳，风炉旁竖写着四行字，一躬耕，陆氏茶，砍上训下离于中，体君五行去百疾，盛唐灭胡明年著。吴坤指着那最后一行问，盛唐灭胡明年应该是764年吧。德图答，正是那一年，陆羽是安史之乱时从湖北天门流落到江南的，这只茶风炉

0: 大概就是纪念评判胜利所住的吧。可见陆羽号称处士，也是一个政治意识很强的人。吴坤说，他见德图很认真地看着他，就又指着那第一行字说，我不懂茶学，瞎讲啊，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过拿一公羹和陆氏茶来平起平坐，说明陆羽其实是有伊尹之志的。伊尹是史籍中记载的商朝初年的著名贤相，有伊尹复鼎操祖调五味而产为相的记载，这也是鼎作为烹饪器具的最早记录。在中国历史上，伊尹相汤和周公辅成王一样，都被后人赐之以圣贤之礼。吴坤这样评价陆羽也是顺理成章，但德图却不同意这种简单的立论。他说，在我看来，陆子在此倒不一定把自己摆到政治立场上去，我对他算是已经有了一点初步的研究，至少有句话我敢说，他是封建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少有的一个具备自己价值体系的人。比如他敢拿自己的茶与伊尹的羹比，应该把鼎的因素放进去。鼎最早不过是一种礼器，传国重器，用于祭祀，也可在鼎上刻字，歌功颂德吧。后来用到炼丹、焚香、煎药等等上来，伊尹用来煮羹，陆羽用来煮茶，都是首创。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试新茶，陆羽试茶和伊尹相汤一样，都是千秋伟业。虽一在朝一在野，一论正事一论茶事，都可平起平坐，不分高低贵贱。所以后来太子两次召陆羽进宫当老师，都被他拒绝了。这就和日本的茶祖千利休很不一样嘛。千利休就当了幕府丰臣秀吉的茶道老师，结果怎么样？活到70岁，还让秀吉逼着自杀了。德图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那么多，都让吴坤新鲜，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争辩中甘拜下风的人，立刻就回答说，你那些例子可是个例，别忘了任何一部历史都是政治史。德图说，那可是政治家说的。吴坤答，也是史书上那么写的。德图接着说，别忘了还有另外一条历史长河，日常生活的历史长河，没有被政治家们正眼相看，但是却被老百姓一代代传承的历史，比如他们。他指了指墙上的那两幅画。吴坤第一次吃着了德图的分量，他的内功就在这里，花木深房中。这番话之后，他微微的有些吃惊和不快。他不是一个能公然听不同意见的人，尤其是德图这个在他眼里相当低调的人。但他非常聪明，也有相当敏捷的微调能力，他立刻就指着中间的那两句话笑着说，快把这两句没有被政治家正眼相看的话解释给我听。德图突然警觉，像是感觉到朋友的调侃，笑指着他说，你算了吧，宋朝人最喜欢讲异端算八卦，你会不知道砍训离，你还要我来讲？吴坤也笑了说，你就让我当一回听众吧，我最懒得记这些东西，真要是有用了才去查资料的，快说快说，也让我长点见识。德图这才解释说，一说就明白，这四行字都是刻在这只陆羽亲自设计的茶炉上的，其中第一行分成一公羹陆和试茶，分别刻在炉壁的三个小洞口上方，其余三行字分别在三只炉角上。砍煮水，训煮风，离煮火，砍上训下离于中，不就是煮茶的水在上，风从下面吹入，那火却在中间燃烧吗？ 至于那体君五行去百疾七个字就更好理解了。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的中医学是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来联系人体脏腑器官，再通过五脏为中心，运用生克成五的理论来说明脏腑之间生理和病理现象，从而指导临床治疗的。这句话的根本意思也就是说，茶是一种好喝的药罢了。不过陆羽把卦意都渗透到茶室的各个方面去，这种文化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却是不简单的。你看这幅风炉图是我根据陆羽的描述画的，你看那个支架的三个格上也分别注上了巽、离、坎的符号，还有象征丰寿的膘，象征火禽的敌，象征水虫的鱼，这些都是根据周易上的卦意设计的。这样当人们使用这只风炉的时候，还会以为在使用一只普通的风炉吗？吴坤再一次调侃着说，一只烧茶的炉子都文化成这样，从这只炉子里烧出来的茶还不知道文化成什么样呢。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到2000年，不知道跟这样的烧茶的炉子有没有关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为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

0: 和晚上八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古厝里的时光对话，带您走进潮汕古厝，听建筑学者解码营造智慧，与返乡青年畅谈老宅活化的新可能，在侨乡的屋檐下感受传统与现代的深情对话。梁思成先生曾说，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这句话用来形容潮汕古建再贴切不过。作为我国传统建筑的重要流派，潮汕古建始终贯穿着一种内在而深邃的人文精神，既扎根于乡土，又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潮州一座座古厝的飞檐斗拱之间，每一处细节都隐藏着潮汕先民传承文明的密码。无论是庄严的宗族祠堂，还是温馨的传统民居，都是一件件精雕细琢的工艺品，更是一本本厚重的无字教科书。他们以砖瓦为纸，以木石为墨，默默维系着族群的精神纽带，凝聚着社会的文化共识，在岁月流转中持续向世人传递着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3: 魏晋之后，潮州不断涌入自中原南下的衣冠望族，他们不仅带来物质财富，还有先进的礼乐文明，潮州也因此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古代东南沿海寇匪频仍，促使先民以家族组织的形式联合起来，用宗祠、族产、族谱等物化纽带加强实力，维系稳定，抵御外侵，合族联宗，团聚起居，就好像树干枝叶同根连气，既是孝悌的表现，也是实现礼制善化的起点。祠堂是潮汕大地上庄严的图腾，历来尊崇祖先的潮州人，其乡村聚落所呈现出来的一大特点，便是宗祠居中统帅的地位。这也彰显了潮汕人注重宗族家庭、乡情子义的族群特征。这些如星罗棋布般的祠堂群落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文化传承？那些梁柱门额间的牌匾图案里，隐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为了解读潮汕地区古建筑的奥秘，考察组跟随着专家来到了潮州古城。据史料记载，潮州古城墙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经历冰火洪水摧残，几经修复，如今保留了明洪武年间的风格。高大巍峨的潮州古城墙矗立于寒江之畔，默默展示着古朴凝重的历史风貌。穿行于潮州古城内，街道上商铺林立，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街道中间随处可见的石牌坊，写满了对潮汕历代名贤的赞许和致敬。城中的老街巷中汇集了各类形制的祠堂府邸，以及各时期的传统建筑。
4: 在潮州古城里，我们常常见到一座座规模巨大、中轴对称、组织分明的民居群落，在他们的门额和灯笼上呢，写着诸如高阳旧家、济阳旧家和宗盛世家的门第堂号，显示了原先在中原的家族渊源。吴老师，您看我们在这个潮州的古民居的这个门楣上哈，常常都会看到这样的篆刻型的装饰哈。
5: 我们潮州保留了很多我们原来木作形制的符号，就像这个门章，潮州人也有叫门印。一开始的门章它是能动的，到了明末清初开始就变化了，剩下一个装饰符号。这里面的文字呢，一般都是用九节状去体现，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其他的花色啊。
4: 那您看，我们现在在这个料错祠哈，这是正门，两边还有两个侧门。
5: 对，
4: 这个上面一般这个房屋主人他会写怎样的字呢？
5: 因为是一个大众祠，思想内容呢，它又广泛性，有一个普遍性，所以它这个呢，正门是用的是财丁贵寿。
4: 经常是房屋主人对后世子孙的一个期盼。那么这里呢是灵桥冠府，我们在大厅的主梁上呢看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彩绘，那么当地人称为符阵图。那么符阵图呢在潮州通常有四个图案，这四个图案的选择呢是由房屋的坐向和格局来决定。当地人告诉我们呢，这样的图案呢是代表着吉祥如意、万物兴旺的寓意。
3: 队员在祠堂里见到了各式各样的木雕、石雕作品，其所体现的布局之完美、造型之生动、手法之多元、技艺之精湛，可谓是精妙绝伦。这些精美的木雕、石雕作品展现的内容，除了以动植物为主题的吉祥图案外，还包括了表现潮州民俗风情的生活场景，以及各种劳动场面、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在装饰的同时，也起着惩恶扬善的教化作用。站在天井内抬眼上望，屋檐上色彩艳丽的装饰图案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仔细看来，队员发现这些图案竟是由一块块瓷片镶嵌而成。
6: 我们潮州是瓷都，我们从宋代就有潮州油了，就潮州瓷器。我们有很多那个出口啊，包括生产那里很多宝浪会的一些瓷片嘛、瓷碗这些东西。那我们老一辈的艺人呢，就用这些发现，用这些瓷片来拼成各种图案造型，觉得很好看，它不会褪色。现在慢慢发展为潮州砌瓷这种工艺。
3: 色彩绚丽、形象生动的潮州砌瓷，因其质地坚实、久经风雨或烈日曝晒而不褪色的特点，被智慧的潮州匠人们大量使用于潮州古民居屋檐之上，成为永远亮丽的造型艺术。
4: 我看您现在这边有制作了四个作品，初看了一下，感觉好像像蝙蝠的形状啊。
6: 这蝙蝠呢，就蝠同音嘛，比较吉祥嘛。我们潮州建筑的一些题材，我们都很喜欢用这个蝠嘛。这个是在下面初步做的，我还要在。到时候装在上面的还要再装饰，再给它完善一些。谢谢。
4: 您现在相当于是目前做的是一个半成品，看着这上面就是还有露出水泥的。
6: 对，
4: 应该之后还要做一个二次装饰啊。
6: 对，二次装饰。
3: 潮汕地区的古民居建筑中，常常可在古厝屋顶上看到砌瓷彩塑的戏曲人物形象，这些绚丽色彩所呈现的图案与故事中，流露着浓郁的伦理气息，体现着重天敬祖、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宗法礼制。专家告诉队员，潮汕地区古建筑对文化传承的方式，常 常常也有一些特别的表达。在潮州的潮安区，就有一座专门供奉女性的祠堂，这在古代社会是少见的。这座打破宗法桎梏的祠堂背后，有着怎样不寻常的故事呢？队员跟随专家来到潮安区的龙湖古寨，只见寸土寸金的古寨直街的一侧矗立着一座祠堂，规模颇有气势，当地人称之为阿婆祠。清代富商黄作禹是皇家妾室周氏的子嗣，黄作禹难忘生母的养育之恩，耗费大量资金在其宗族祠堂的旁边建起了这座比宗族祠堂更宽大更气派的祠堂，以供奉其母牌位，被后人传颂。
7: 阿婆祠牌匾上的焦石方之焦是指花椒，花椒是多子，常来意多子多福，然后方之呢就是长枝开叶，也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3: 焦石繁枝的匾额背后凝聚着建造者对生母的深厚感情，也体现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建造者对孝道的独特表达，让我们看到了潮汕古建筑的精神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因循守旧。考察中，队员还发现，修建潮州民居的工匠们将良苦用心凝聚在装饰构建的各类题材上，在传递对美好生活期盼祝愿的同时，也把人生哲理、传统美德、先贤家训等价值观念与装饰有机结合起来。
7: 重旧化、重传承是潮汕文化的精神内核，明清两代的繁荣和海外潮人富商的财力为潮派建筑的营造提供了物质保障，以建筑为载体实现人文道德旧化的形象传达，这是潮州人居人游艺善意栖居文章华国诗礼传家的精神传承。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敬奉先祖和教育后代是潮州各宗族的两大要务。祠堂既是供奉祭祀先祖的场所，也是传承家风家训的载体。如今潮州城乡间仍完整保存着许多明清祠堂，这在国内极为罕见。考察中，队员路过一座村庄，被民居里发出的有节奏的撞击声所吸引。潮州铁枝木偶，俗称纸影戏，是广东省潮州地区的传统戏剧。由南宋时期随中原移民传入的皮影戏演变而来，其操纵仍保持皮影戏的特点。表演时，木偶靠三根铁枝，由艺人于幕后操纵。
3: 肖老师，我看您这上面一共有三根控制的铁杆哈。
4: 对，
3: 那意味着最少有一个手是要控制两根的。
4: 对对对，左手就控制两根。
3: 啊，要不我来试一下。
4: 好啊好啊，来
3: 试一下啊。哇，这个还很重啊，这个差不多
4: 一斤多重。
3: 这里就是右手，
4: 右手、
3: 这个、幅度就可以大一点了，
4: 对，
3: 因为它实际上是代表着技巧性更强。
4: 对对对，
3: 咱们现在这个左手包括手背在里，实际上是一个支撑和受力的功能。
4: 对对对对。
2: 潮州铁枝木偶的剧目表演动作、音乐唱腔与潮剧相同，这些传统艺术同潮州古民居一样，都是潮州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咿呀的唱腔中，黄褐色的土墙里凝结的是潮州人祖祖辈辈的智慧与坚韧。一座座造型各异的潮州古民居，正是潮州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传承的最好诠释。建筑是城市的历史印记，潮州古城常常带给游人惊喜，正是因为这里的历史印记完整而清晰。自晋唐以来，潮州古城一直是州、郡、纵、府之治所，粤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州古城内保存着不同朝代的建筑物，正因为如此，潮州古建筑就像一部史书、一卷档案，记录着潮州的沧桑岁月。然而，历经风雨，这些土木建筑也如同残破的史籍册页一般，亟待修缮。近年来，古宅修复工程被提上了日程，但是修复过程中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传统古建筑的风貌，传统营造技艺又要如何在钢筋水泥的时代延续香火，这些都是摆在古建修复者面前的难题。专家告诉队员，潮州古建筑营造技艺历经各朝代的发展和传承积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民间营造做法。这套营造做法通过师徒传授的方式代代相传，不断加以完善创新，现在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技术规范和施工标准。
5: 这个灵魂是人物，我们潮州叫落岗师或是站岗师都有这么说法，他会根据地块还有业主的需求做一个前期的设计，开工以后

0: 他用华丽转身负责整个五行工种的安排，把泥作、木作、石作还有油漆全部他管理，形成了一个贯穿整个营造的一个最大的灵魂人物。
1: 向导告诉我们，古城内有一栋明代建筑，此时正在修缮中。为了揭开潮汕古民区营造技艺的奥秘，考察组决定前往一探究竟。呈现在队员眼前的古建筑是明代林希春的宅地，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浮沉的建筑已破损不堪，但队员们仍能从尚存的木构件中感受到明快的民风遗韵。罗子龙是一位年轻的若干师傅，在古建修复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 小罗，你看在咱们前面有许多木桩哈，还有木块，但是这些都带着不同的颜色哈，这个是做什么用途呢？
3: 这个是原来的木头的颜色，这一个是没有上颜色的，这剩下的五个都是上漆之后的那个效果。
2: 就是说在这五个颜色中，有一个是最后修复过了以后呈现出来的一个颜色。
3: 对对对，
2: 你看这里有一个木桩哈，我看里面已经完全腐朽了，像这样的一个木桩还有用吗？
3: 像这样的木桩如果在我们这个外皮保护得非常好的话，我们会将这个原来的柱心取出，然后保留这个原来的外皮，然后再将一个新的木桩再放进去，然后再合起来。
2: 实际在建筑中有哪一些已经是换过新的？
3: 这边倒数第二，
2: 就是这条是被换过新了。
3: 对，
2: 我们看到这个木柱啊，很特别。
3: 这种做法就是当我们在拆卸过程中发现了老的木构件还有一段可以使用的过程中，量出它的长度还有直径，然后再留下好的部分，再去用新的部分进行一个接的做法。
1: 古民居修缮严格遵照不改变文物现状和最小干预的文物修缮原则，保持文物的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更好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
2: 小罗，你看在这个初步完成的这个修缮现场这里哈，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木栏和木柱是新的，那么这三块木板呢带着这个原色，应该是拆下来的可以用的部分是吗？
3: 对，这个就是我们拆卸下来的那老构件，因为老构件在我们拆卸过程中如果发现了可以用啊，我们是尽量是使用的，然后如果遇到那些腐朽太严重、腐烂太严重的话是才会去更换掉。
1: 小卢告诉我们，修缮古宅过程中尽可能保留使用石座、木座和瓦座等老构件，并对局部残损件按传统营造技艺进行修补，对拆解的构件进行逐一编号，便于原状搭建，确保文物的完整性。
3: 这个不是水泥，这个算是我们那个潮汕古民居的一种年纪，叫焙灰。焙灰是用那个蚝壳粉或者焙类烧制完成后，通过细筛加沙子所制成的一种灰类，也是一种年纪。我们这个办完之后会定期茶水保湿，保证这个灰不干，放得越久越好用。
2: 这两堆颜色还不太一样，这有什么区别吗？
3: 有，这一堆我们是用来做那个屋面用的，但这一面沙子多一点是用来做墙面用的。
2: 就是这样的三墙。
3: 是的。
1: 通过对林希春宅邸修缮工程的考察，队员们感受到年轻的建筑师傅在老一辈的传帮带下，已经逐步触碰到潮汕古民居营造的精髓。考察中队员了解到，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潮汕古民居建筑形态我们尚未接触到，就是书斋。所谓书斋，即为读书学习而营造的建筑。潮汕书斋常与庭园、住宅三者合为一体，规模并不大，潮州纯园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纯元于1930年建造，是饶氏家族的私宅。潮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于此度过了青少年时光，朝夕于天孝楼读书，延续复制完成了《潮州艺文志》，系统梳理了地方文献。纯元占地面积并不大，进门是传统古民居的建筑设计，厅堂上陈设着长案、太师椅、中堂画，体现了传统的礼制。穿过住宅的两道门，队员见到了著名的粤东藏书楼天孝楼。
2: 这里呢就是纯元的书斋天孝楼了。整个天孝楼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是一个两层的洋楼，西洋的蒙楼，彩色雕花的玻璃，彩色的地砖，建筑上异域的风格很浓厚。
1: 天孝楼中西合璧、多元融合的设计，与饶宗颐先生学贯中西的学术风格十分契合，既有传统国学的根基，又具有国际视野。站于书斋二楼背面的走廊上，队员可以清晰地俯瞰后院的园林。
2: 纯元的园林面积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假山、桥亭、水池、花木俱全，布局呢非常紧凑，层次分明，通过门和廊来划分空间，营造出了曲径通幽的效果，让我们感受到了苏州园林的精髓。
1: 向导告诉我们，数年前潮州市政府启动了修缮工程，纯元作为名人故居面向世人开放，让更多人都能感受到这座近百年的潮州传统古民居所蕴含的建筑之美、文化之美。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4: 这样的声音，
1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善古屋作为岭南地域文化的结晶，同时也是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不断交融碰撞的产物，既体现了潮州人的世界视野和开放包容，更代表了潮汕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情怀与历史传统。当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建筑中达成和解与升华，这便是传承最美的模样。
1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从潮汕古厝的人文密码可以延伸至更广阔的中华建筑文化长河，这种建筑及文化的特质在皇家建筑中同样鲜明。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耕种与蚕桑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北京中轴线西侧就矗立着两座承载着农桑信仰的祭祀建筑，先农坛和先蚕坛。每年春季，皇帝要亲自祭祀先农，皇后则主持祭祀先蚕，以最隆重的礼仪彰显对耕织的重视。正是因为对农耕的重视，清康熙皇帝甚至亲自参与耕种，培育出了优质稻谷，留下了一段帝王与农耕的佳话。那么祭祀先农与先蚕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古代皇家祭祀农蚕时又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就请湖南大学教授柳素为我们揭开中国古建筑背后深植的文化根脉。
1: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跟农业社会相关的这个祭坛，就是先农坛和先蚕坛。那么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是这个男耕女织，是吧？耕种这就是祭祀先农，是吧？这个养蚕丝织这就是女人干的事，是吧？那就是呢要祭祀先蚕，黄织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农耕社会的这个象征。先农坛呢在北京城的大前门前门大街一直走到南端的这个西边，跟它隔着马路对面的就是天坛。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南郊，是郊外。中国古代的祭祀是叫做郊祭，必须是在都城的这个郊外啊，叫郊祀。天坛在南郊，这个地坛在北郊，日坛在东郊，月坛在西郊。那么先农坛呢跟天坛一样也在南郊。元朝的时候呢，元大都呢在那个黄色的框的这一片，那么呢皇宫是在城的南边，这个最南端的这个城墙呢就在今天的天安门前面和大前门的这个位置，这是元大都的位置。后来明朝迁都北京的时候呢就有所改变，北边的城墙收进来就收到今天的德胜门跟安定门的那个位置，南边扩呢就扩到今天的永定门的位置，从大前门往前面扩，同时把两边再加宽一点，就变成了北京城的著名的这个凸字形，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啊，这就是明清北京城的这个形状。那么先农坛和天坛本来在南郊，在郊外的就被包到城里面来了，这个城市的变化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讲讲这个先农坛。先农坛的祭祀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皇帝祭祀这个先农之神，那么就是在那个先农坛的那个坛台上啊祭祀。祭祀先农呢，这个是中国农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就叫做清耕，也叫做祭田，就是呢祭祀完了皇帝要象征性的呢耕一下田。那么在很早以前中国古代就有这个制度规定，就是春天要到耕种的时候了，皇帝要祭祀一下先农，亲自做这个祭田礼，然后呢这个代表官方的身份来祭祀先农啊，就是官祠先农，祠就是祭祀的意思呢。那么说历朝历代对农耕重视，实际上最最典型的呢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对农业重视到可以说无以复加，他不光是有这种祭祀先农啊、祭田啊这些，他还亲自呢这个带头种田，做实验田，就是北京故宫的西边呢、北海、中南海这一片，古代叫做西苑，就是皇家园林。康熙皇帝呢就在西苑里面亲自种实验田，而且呢非常的仔细，非常认真。啊，有一次他突然就看见了有一株特殊的这个秧苗，啊，就早熟，而且长得特别的好，是吧？又肥又壮，所以呢，康熙皇帝就小心翼翼就把这个种子给留下来，接着培育试种，

果然就种出了一种特别好的又早熟啊又好吃的这么一种产量又高这么一种这个稻米。康熙皇帝非常的这个高兴，自己就把它冠一个名称叫玉稻。最后粮食越来越多啊，产量越来越多啊，就把它发到民间，让老百姓也享受，是吧？最后就是受到广泛的这个欢迎，大家都说这个皇帝亲自种出来这个稻子啊，是吧？又早熟又好吃，是吧？产量又高。当然，每年的这个祭祀先农亲耕，那就更加不用说，这是康熙、乾隆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个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元朝这个建的这个先农坛，原来并不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元朝建大都的时候呢，元大都啊，建先农坛是建在东边。那么是后来明朝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时候呢，就在北京又重新建造各种坛庙。我们知道，南边天坛、北边地坛，是吧？这些。那么先农坛呢，就建在今天的这个位置呢。最初不是先农坛，是叫做三川坛。后来《村民梦余录》中间记载呀，三川坛在正阳门南之右，永乐十八年建，就是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之前建好的是三川坛，就在这个正阳门南边之右，就是今天先农坛这个位置建的三川坛。三川坛呢，它祭祀的，内容很多，包括什么太岁呀，风云雨啊，这各路天神，还有呢，这个五岳、五镇、四海、四毒等等，这些全部都在这个三川坛里面一起祭祀，叫合祭。三川坛改为先农坛的时候呢，最初是在这里建成一个叫做先农坛祠祭署，是一个祠庙。前面我们说过，祭祀自然神灵的是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这些是吧？社稷坛。那么祭祀人物的是庙和祠，所以最初祭祀这个，先农的是改为祠，改为祠呢，这也是对的，先农是个人物嘛。后来呢，再又改为叫先农坛呢，这个也没错，就是说呢，这个人物本身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啊，他不是那种真实的人物啊，所以呢又改为坛。再一个原因呢是原来这里就是三川坛，它的建筑形式就是坛的形式。啊，所以呢，就会先农坛祠祭署呢，这个祠呢又再改为坛。还有一个原因，这个祠啊，它的等级比较低，坛的等级高一些，所以呢就改为坛。先农坛的话呢，建成以后呢，就这一个坛台专门只祭祀先农之神。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形的坛台，高度呢有4尺5寸，是吧？四方都有踏步，我们叫四柱壁，每一边呢有8级踏步，是上来祭祀先农的时候，就在这个坛台上面举行祭祀呢。先农以后，皇帝就要亲耕，亲自去耕种，啊，有经验的老农牵着这个牛，是吧？皇帝呢就亲自扶着犁，就这个来回三路，叫做三推三返。所以在先农坛里面就专门开辟了一片田地，叫1亩3分地。啊，这皇帝亲自耕种的，这个平常我们俗话中间经常说到一亩三分地，这一亩三分地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来的，皇帝亲自耕，耕完以后的话呢，皇帝就要登到一个观耕台，然后就看皇宫大臣们他们在耕种。这个观耕台呢，就在这个一亩三分地的这个北边。观耕台呢，最初呢是明朝的时候，最初是一个木头的。是带有临时性的木头建起来的一个台子，是吧？皇帝上到上面就坐在上面看看大家耕种，啊，然后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临时性的这个木台子改为砖石砌筑的一个永久性的坛台，而且不光是砖石砌筑，那个表面上面都是琉璃砖，彩色的琉璃砖非常的精美，上面的这个台阶栏杆都是汉白玉的。就是非常高级的一个这个永久性的建筑。按照古代的制度的话呢，就是皇帝三推，就是三推三返，就是离三路。王公五推，就是往返五路。尚书九推，
上述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所以这个过程是组织的很严密的，是吧？虽然是这样组织严密，有时候也避免不了这个要出差错。嘉庆皇帝有一年这个清耕就出问题了，皇帝耕田的时候呢，两位老农牵着这个牛就死活不走，怎么赶他都不走，搞得这个皇帝就是很尴尬。后来就是所有的这个王公大臣们都上来，就是拖着拽着，好不容易就来回跟了3路。好，皇帝就坐在这个观耕台上，就看别人耕种吧。结果别人耕种照样，就是又是乱象百出，是吧？有的那牛就不走，是吧？有的呢牛甚至挣脱了这个缰绳就乱跑，就一片混乱。皇帝就非常生气。

啊，事后呢就严肃的处置呢组织这一次亲跟的朝廷大臣，所以这个说明呢这种亲跟礼啊，这个祭祀神农，这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典礼，是吧？农业社会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象征。先农坛因为有过前面是山川坛改造成先农坛的这一个历史的演变呢，所以这个里面的建筑呢也比较复杂，它这个不光是祭祀先农的，是吧？当然也还有聚福殿呐、啊，这个神库、神厨这些个服务性建筑之外，它还有什么呢？太岁坛、神仓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一般的其他的祭祀建筑中间所没有的，是吧？这个是很特别的。下面有几个重要的建筑，我简单说一下。聚福殿，聚福殿就在那个观根台的北边，就挨着观根台。那么聚福殿呢，是皇帝在这个祭祀之前呢、啊，就要先到这里面呢更换服装，所以叫聚福殿。这个殿堂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建筑并没有什么非常奇特的地方，倒是有一个东西呢很值得说一下，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个聚福殿的这个东墙上面呢，看着一块石碑，那块石碑呢就是清朝的一个著名的这个书法家，也是一个官吏，朝廷官吏，叫铁宝，他写的。这个碑的内容是写的什么东西呢？就是那年这个铁宝升任礼部尚书，也就是管朝廷礼仪的，就是你像祭祀先农，这也是礼部所管的。他就记载这个过程。那这个铁宝的老师叫做王春甫，也是礼部尚书。礼部尚书的下面的四位侍郎，侍郎就是副部长，也都是先后出自于这个铁宝的门下，也是他的学生，同门六人，师生六人，全部当了这个礼部的这个正副部长啊，六位最重要的这个领导。当然这个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佳话，嘉庆皇帝都说这个是千载西逢的好事，值得庆贺，于是他就写了这一块碑，就刊在那个聚福殿的墙上。而这一点也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礼部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礼仪祭祀是相当专业的事情。另外一个很奇特的建筑呢，就是神仓，这个是在别的这个祭坛中间没有的，只有先农坛里面有。先农坛刚才说到不是皇帝要亲耕吗？一亩三分地不是那么象征性的耕一下完了，就是那个一亩三分地耕种出来的粮食最后呢就呢存在这个神仓里面。那么这个神仓的这个造型也很特别，是一个圆形船尖顶，就像天坛里面的建筑一样的啊。别的坛庙中间是没有这种神仓的，只有先农坛里面有。但实际上呢，它是模仿这种真正的这个民间的那种屯仓啊，是吧？屯粮食的那个屯仓，往往也是圆形的建筑，是模仿那个演变而来的。但是呢，它当然只是作为皇家的建筑啊，它做得更加的精美，就像那个北京天坛的那种圆形船尖顶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就是先农坛里面的这个神仓。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建筑呢，就是太岁坛，正殿就是太岁之神，就是像我们说的木星，管周天，是吧？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然后两边的厢房里面就是正月月降之神、二月月降之神、三月月降之神，这样一年十二个月的月降之神都在这里管着。所以太岁就是管农业，是吧？一年四季这个天气的变化都由他来决定，所以这个地方就祭祀太岁。太岁坛呢，它是叫做坛，实际上并没有坛，这个就是一个殿堂啊，太岁殿。但是呢，因为过去是山川坛改变而来的，所以呢就延续着叫坛的这个名称，所以叫做太岁坛，实际上是个殿堂。先农坛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建筑叫做庆成宫，它是过去皇帝在举行完先农祭祀和那个吉田亲耕礼之后呢，就要在这里呢宴会，宴请所有的这个群臣、王公大臣和这个朝臣们参加这个吉田礼的所有的人。那么这个庆成宫呢，它最初是山川坛的这个斋宫演变而来的。我们知道皇帝在进行所有的祭祀之前，都要前面要有一个斋戒，是吧？斋戒三日，不喝酒。

不吃肉说不近女色，反正去掉各种享乐，以表示对天神的恭敬，进行斋戒。那么天坛地坛这些个都有斋供的，是吧？这个仙龙坛也有斋供啊，原来就是这个清晨宫这位置，后来呢就改为了在皇宫里面，就紫禁城里面建了一个斋宫，在那里斋戒，斋戒完了然后再来祭祀。所以这个仙龙坛呢，后来就把这个斋宫就去掉了，就改为庆城宫，是这样的啊。这个庆城宫的这个名称实际上也就是庆祝这个礼程祭祀礼仪啊完成，在这里大宴群臣。那么这个庆城宫虽然后来这个它的作用改变了，但是呢它还能够看得出原来这个作为斋宫的这个一些设施。比方说这个庆城宫的这个殿堂前面放着有那个日晷，故宫中间有的说圆盘上面一个斜的针，那日晷是这个看这个时辰的，是吧？那么这些设施都还保留在庆城宫里面，就是说明了原来它还是斋宫，是吧？斋宫它是要看时辰的啦，斋戒什么时候斋戒，什么时候去祭祀，是吧？有时辰的。下面还有一个建筑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呢，就是这个宰圣亭。仙龙坛的宰圣亭这个建筑造型很奇特，这种建筑造型呢是一个重檐悬山，这种做法呢是在中国古建筑中间一般没有的。关于这个呢，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古建筑一些基本知识啊。中国古建筑的这个屋顶造型啊，它是有等级之分的，五殿顶是最高等级的，只有皇帝的建筑才能用五殿顶。这个顶呢它又有重檐单檐之分，两层叫做重檐，一层叫做单檐。那么重檐五殿顶就是最高等级，像故宫里面的太和殿还有乾清宫这样的殿堂才用重檐五殿顶。再其次一种式样呢叫做歇山，天安门这就是个歇山顶。歇山顶是什么呢？也是坡，但是呢它前后两面坡，两端呢是先直下来然后再坡，这种就叫歇山。歇山也分重檐和单檐两种，天安门就是一个重檐歇山，两层屋点。再次一个等级呢就叫做悬山，老百姓的建筑一样的，两坡屋顶，两边呢就悬出来，悬到这个山墙外面，两端的墙叫做山墙，所以叫悬山。这种呢是比较低等级的建筑式样，就是这个悬山。这个仙龙坛里面的那个宰圣亭上面是一个悬山，本来是低等级的建筑，但是它又是个重檐，在中国古建筑中间一般不这么做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有的个别的地方看到也都是特殊的原因，我们从建筑上面看得出来，它原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悬山，就是只有上面那个屋顶，下面没有的。然后下面为什么出现了一层屋檐呢？就是为了扩大，要扩大怎么办？要往两边加，于是就只有加一圈屋檐出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悬山的重檐，这么一个特殊的造型。这个是仙龙坛里面的建筑中间一个特别的建筑。下面我们跟大家讲讲这个仙蚕坛和仙蚕的祭祀。前面我们说的皇帝祭仙龙，皇后祭仙蚕，是吧？男耕女织，这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那么仙蚕之神是谁呢？相传是皇帝的夫人，就是三皇五帝的皇帝啊，皇帝的夫人元妃西宁氏，叫雷祖。那么这个皇帝祭祀仙龙是在南郊，南边为阳，那么皇后祭祀仙蚕呢应该是属阴，那就是在北边。明朝嘉靖年间把各坛分开祭祀的时候呢，就决定在北边的这个安定门之外建仙蚕坛。当时礼部就有人反对，就说呢这个不好，第一呢皇后啊要从宫里面跑那么远，出安定门到北边郊外去祭祀不方便，另外呢仙蚕的祭祀呢也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礼仪活动，叫做御蚕要洗浴，安定门外那地方没有水源，所以那里不合适，礼部就有人反对。但是嘉靖皇帝呢就非常的这个坚持，必须要建在那里。好，那别人没办法就建在那里。建完以后呢果然就有问题，皇后祭祀仙蚕的这个过程呢比较复杂，

0: 而且也很热闹，皇后祭祀的时候呢，她要在头一天，祭祀先辰的头一天，在皇宫的后宫。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清明寒食祭先祖。
0: 正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盖熟。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 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
2: 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公园。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2: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友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577103，18651577103。
4: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云气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 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此外，现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 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 迎接健康每一天。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早餐怎样吃更科学呢？听听专家怎么说。早餐是一天之中补充营养的第一餐，更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享受。
6: 虽然大家都明白早餐的重要，可是吃的不对，等于白吃。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需要我们纠正。错误之一，超过九点吃早餐。吃早餐的最佳时间是早上的六点到八点，因为这个时间段胃酸分泌旺盛，进食对肠胃最好。如果是超过九点吃早餐，就会导致午餐没有食欲，胃口不佳。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太早吃早餐，否则呢会干扰肠胃的休息，扰乱肠胃的蠕动节奏。有专家指出，人在睡眠的时候，绝大部分器官都在休息，而消化器官却仍在消化吸收存留在胃肠道的食物，到早上才渐渐进入休息状态。错误第二，用非主食代替早餐。相信不少朋友都试过早餐随便吃，认为只要填饱肚子就可以。这样做呢，营养和健康都会出问题。以下这几种代餐是最不可取的：水果代替早餐。这样的早餐既缺乏供给大脑能量的糖原、主食等这些碳水化合物，又缺乏能使人保持旺盛精力的蛋白质，长期下去会引起多种营养素的缺乏。零食代替早餐。人在早上处于脱水状态，而零食大多属于干食，如果用零食代替早餐，就会影响到肠胃的消化。方便面代替早餐。方便面的脂肪含量较高，很容易引起肠胃方面的问题。错误之三，边走边吃。在路上解决早餐，很容易将空气中的尘埃、微生物、有害气体吃到肚子里，不仅不卫生，还影响健康。而且在行走过程中，身体忙于应付耗费较大的肌肉活动，血液供应就会从胃肠这样的消化系统转移到肌肉，由此呢引起消化不良。怎样才是健康早餐呢？想吃一顿健康的早餐并不难，重点在于营养搭配。如果是学生的话，营养要全面。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早餐应当全面丰富，各种营养素都要摄入。最常见的早餐搭配就是牛奶和鸡蛋，但是学生仅仅这样吃是不够的，应该搭配面包、面条、粥等等主食和新鲜的水果。上班族要针对性补充。大多数的上班族呢，一般都是久坐，运动量少，适当的在早餐中添加全麦面包、杂粮粥，可以避免脂肪增长。上班族的早餐不要过于油腻，尽量少吃油条、油饼这类食物。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吃少量的坚果，其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脏健康有帮助。中年人呢，要高纤维低脂肪。到了中年人开始衰老，身体也容易走样，这个时候呢，最好是选择低热量低脂肪的食物来做早餐，并且适当的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比较理想的早餐搭配是燕麦粥加上全麦面包加上适量的蔬菜玉米。那作为老年人呢，要清淡易消化。这年龄段的老人各器官逐渐衰老，他们的消化系统相对较弱，味觉下降，早餐呢适宜选用清淡而且容易消化的食物。粥类可以选择瘦肉粥、青菜粥、胡萝卜粥，主食呢可以选择馒头、包子，还可以搭配着鸡蛋补充蛋白质。
以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早餐的科学吃法，希望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吃出健康，吃出营养。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很多慢性疾病在侵害我们的身体之前都会有一些征兆，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些预警信号。
3: 很多慢性疾病在侵害我们的健康之前都会表现出一些征兆，如果能够识别并且采取措施处理，就能尽可能避免大病的发生。清晨起床后的10分钟内，身体通常会发出6大信号，也许就是疾病预警信号，一定要知道。起床感到饥饿心慌，有可能是糖尿病。持续一段时间在凌晨4到5点醒后，感到饥饿心慌浑身无力，并且在进食以后情况就有所改善，一定要保持警惕。这是身体在发出血糖预警，如果症状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就应当去医院进行糖尿病检查。对于早期轻度糖尿病患者来说呢，饮食疗法当中豆类是很好的选择。我们可以将黄豆洗干净炒熟，磨成粉末装好，可以日常食用。为了保证效果呢，不要购买现成的黄豆粉。豆类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控制血脂，低聚糖可以调整肠道的菌群，间接地改善血糖血脂。早晨起来之后四肢麻木，有可能是脑缺血糖尿病。手脚麻木的情况如果频繁出现，一定要提高警惕，它通常是糖尿病脑缺血的警示标志。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胡德教授为大家推荐了一款自己用过的缓解手脚麻木的金方，叫当归丸一盒，然后呢用白酒把当归丸调成糊状，直接涂抹在麻木的部位，每天呢换药持续数天，症状就可以缓解。如果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全身出汗，而且是虚汗，那么可能是身体虚弱的表现。中医说阳气虚弱的人在睡眠的时候喜欢出汗，晨起以后呢浑身虚汗的人通常阳气虚弱，易感风寒，需要提升免疫力。这类人群平时要多吃山药鸡蛋，冬季可以进补羊肉桂圆。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亚健康科主任彭玉清提供了一个泡脚的方子，用细辛10克、薄荷10克、干姜10克、荆芥、桂枝、黄岑各15克，每晚睡觉前用此方泡脚，可以起到通经络、活血脉、调整脏腑功能，可以提升身体的免疫力。早起出现了头昏头痛的情况呢，有可能是高血脂。我们都知道经过一夜睡眠之后，人体感觉应该是神清气爽，但是如果长期晨起后头脑昏昏沉沉，或者有头晕目眩的感觉，就很有可能是高血脂动脉硬化的征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服用葛根。葛根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有防治效果的中药，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呢可以日常食用葛根，煲汤煮粥对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好处。 浮肿，部位不同，疾病也不同。通常呢，浮肿的部位不同，就意味着不同的疾病预警信号。中老年人新陈代谢缓慢，为了避免水肿，不建议中老年人在睡觉前饮用大量的水。有些人是眼睑浮肿，那么这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人体的上下眼睑是非常松弛的，通常不容易产生浮肿的情况。如果早晨起床一段时间之后眼睛依然浮肿，就要考虑是否是心脏出了问题。全身浮肿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长期全身浮肿，这种浮肿不退，一定要引起重视，要去医院检查肾脏方面的疾病，对症用药，切勿在家里耽误了病情。如果出现关节僵硬，有可能是关节炎。很多时候早晨起来关节僵硬不适，起床后随着关节的活动，僵硬感开始缓解，这样的疾病警示信号经常容易被忽视。其实呢，可能导致关节僵硬的疾病有可能是关节炎。在初期呢，我们可以用热敷活动关节的方式来拯救关节。所以刚才我们聊到的这清晨六大疾病的预兆，你是否出现过呢？可千万不要忽视这些小信号，以免呢让自己的病情加重。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下面几种食物煮熟吃，有助于清理体内的毒素，快来听一听。
6: 怎么知道自己的体内有没有垃圾呢？大家可以对照着检测一下。我们身体三个部位，它是可以检测出体内垃圾的。一看舌苔，如果我们的体内没有垃圾的话，舌苔是薄白苔，薄薄的一层淡白色。舌苔呢，如果厚腻，就代表着体内的毒素是偏重的，我们的身体里有垃圾。二看食指，食指走的经络是大肠经，食指上如果通的话哈，它是光滑红润，没有杂色的。但是如果不通的话呢，食指上就会出现一些青筋，反映在肠道呢，就是应该是红润粉白的。如果筋偏紫色，就说明体内垃圾过多了，需要清理。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小妙方，纯粹的食疗，既简单方便又省钱。一种食材用清水煮一煮就行了，清水一煮，既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它们的营养，又能够驱除凉性的物质的寒性。大家呢，不妨试一试。首先是水煮毛豆，我们把新鲜的毛豆加适量的盐、茴香，清水煮开以后呢，小火焖它个五分钟即可。那么它的功效呢，首先是安神助消化，常吃毛豆，清热除烦，养血安神，有助消化，对于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很好的作用。第二呢，是疲劳乏力，毛豆含钾量很高，夏天常食可以弥补由于汗多而导致流失钾的情况。那么缓解钾的流失而引起的疲劳乏力和食欲下降呢，毛豆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下面是水煮木瓜，我们把木瓜加水煮透煮烂，然后加入鲜奶以及少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那么水煮木瓜的作用呢，第一就是滋润皮肤，常食用煮熟的木瓜能够养阴润肺，能够滋润皮肤，让皮肤有弹性润泽，也可以防治燥热咳嗽、干咳无痰等情况的出现。第二呢，是祛痘排毒，木瓜中含有大量维生素以及氨基酸，有效地改善痘痘。再就是水煮玉米，它的做法呢，保留部分玉米皮和须，放入清水当中煮熟就可以了。那么它的作用呢，第一，排肠毒，玉米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可以刺激胃肠的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第二呢，是利尿消肿，玉米汤利尿效果特别好，特别是用于水肿性的肥胖，每天呢睡觉醒了以后呢，就会有这种肿胀的情况，那就说明代谢不够好，所以经常的喝玉米汤就能够利尿祛湿，消除肿胀。 再就是水煮梨。我们把水煮梨以后呢，加入冰糖适量的食用就可以了。第一，它可以治疗慢性咽炎。经常喝点水煮梨，对于慢性的气管炎、百日咳、慢性咽炎都会有不错的缓解和改善。第二呢，是保护肝脏。经常喝梨水，对于肝炎和肝硬化都有很好的恢复作用。另外呢，对其他肝病也有不错的帮助。所以呢，肝脏不太好的朋友可以平时喝一点梨水，会有不错的改善。下面我们来说水煮苹果。它的做法呢，就是把苹果去皮以后切成块。记住哈，一定要把苹果芯去掉，因为苹果芯是有一定毒素的，只煮果肉就可以了。它第一个可以治疗宝宝的腹泻。水煮苹果呢，具有刺激肠内益生菌群的生长，消除肠道炎症的作用。对于宝宝出现腹泻，如果不想吃药的话呢，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方法，用苹果切片，然后用水煮以后饮用，一般呢两到三次就有不错的改善了。第二，降血糖降血脂。苹果煮熟以后呢，苹果中所含的多酚类的天然抗氧化物质含量会大幅度增加，而这种物质呢，可以降低人体的血糖和血脂。有相关情况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再就是水煮大枣。我们把大枣呢切片以后呢，放入水中去煮，然后冷却到合适的温度饮用就可以了。第一呢，它可以抗过敏。大枣煮水以后呢，擦拭皮肤，对于皮肤过敏恢复有很好的帮助，还可以提高皮肤的免疫力，可以防止过敏的再次发生。平时呢，喝点大枣煮的水呢，会更加有帮助。第二是保护肝脏。有实验证明呢，对于肝损伤的家兔，每日喂给大枣煮的水一周以后，结果呢，血清总蛋白与白蛋白有明显的增加，表明大枣对于肝脏是有保护作用的。再就是水煮山楂。山楂去核以后呢，加山药、白糖适量，然后煮熟，冷却到一定程度来食用。它的作用呢，第一是健脾开胃。山楂具有健脾开胃的作用，煮熟以后的山楂对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改善会明显增加，但是每次呢不宜食用太多，防止反酸。第二是雀斑、黄褐斑。山楂切片冲水喝，可以来疏肝健脾，对于面部斑点有不错的改善。如果平时呢多喝点山楂片，会更有利于斑点的消散。第三呢是中老年脑动脉硬化。山楂、核桃肉我们用蜂蜜浸泡以后磨成浆，然后倒入锅中把它煮开就可以了，每天喝一次就有补肾健脑调血脂的功效。朋友们，有很多的食物其实呢它都有药用的价值，那么在操作起来呢不仅简单，而且效果非常好，关键呢是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啊很多医生都在使用它进行养生。那么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早一点使用这些方法吧。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不吃晚餐对身体真的好吗？通过不吃晚餐来瘦身真的靠谱吗？
4: 在古代，晚餐是一天中极其重要的一餐，而到了现代就变成了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饿一饿，还有益于健康。同样是饭，为什么晚饭就变得如此不待见了呢？不吃晚餐真的对身体好吗？不吃晚餐真的可以减肥吗？众所周知，人一旦肥胖起来，各种疾病都会不请自来。有人就提议一日三餐不吃晚餐，从而呢限制饮食，控制一天的食物摄入量，起到减肥的作用。说的好像头头是道，但是大家真的上当了。一天三顿饭，不管是哪顿饭，只要少吃一顿都可以减少1/3的摄入。不吃晚餐相当于节食减肥，大家都知道节食减肥是根本不健康的，减掉的只是水分并不是脂肪，并且过后还容易出现反弹的迹象。如果真的是为了减肥而不吃零食，那么在这里建议您还是做到控制一天的总摄入量，保持营养均衡，多点运动，才有机会减肥成功。

0: 不吃晚餐有四个坏处。首先，营养不良。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晚上直接不吃晚餐，那么一个月后，你可能会手脚无力，面色暗淡，精神不佳。总的来说呢，就是出现营养不良了。不吃晚餐，机体无法补充足够的能量，偶尔饿个一两顿，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长期以往，就会影响到营养素摄入不足，内分泌紊乱，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对健康和减肥都没有好处。抵抗力下降，不吃晚餐，体质会变得越来越差，由于没有充足的营养摄入，体内自我抵抗力下降，细菌趁机而入，引起其他炎症或者疾病。尤其是中老年人，如果不吃晚餐，更容易诱发低血糖，对于中枢神经、心血管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伤害胃黏膜。不吃晚餐的话，胃酸会照常分泌，但因为没有食物提供分解，胃酸就会伤害黏膜，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导致胃黏膜糜烂、溃疡、抵抗力减弱，不仅对养胃不利，胃功能还会下降，引发胃炎甚至胃癌。影响睡眠。对于辛苦劳累了一天的人来说，由于白天大量消耗能量，到了晚上自然会产生饥饿感，大脑释放出信号，要求吃饭来补充能量。如果这个时候开始不吃晚饭，神经会一直保持兴奋，晚上就难以入眠，身体得不到休息，第二天学习和工作的效率会降低，还会加速衰老。有七种食物不适合在晚上吃。首先是糖分过高的食物。第二是浓汤类的食物。第三是中午的剩菜。第四呢，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比如说红薯、土豆、茄子、豆制品等，含有相当丰富的淀粉和糖类。晚餐将它们搭配肉吃，在消化过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氨气等气体，增加肠胃的压力，容易肚子胀气、消化不良、腹泻等。第五，辣椒。睡前吃辣椒容易造成胃部灼烧感，引起胃烧心，进而呢干扰睡眠，第二天起来呢又容易口干舌燥、咽喉疼痛。第六是黏硬的食物。黏硬食物比如说汤圆、粽子等，它们所含的淀粉多、热量高，晚上吃不易消化，相当于给肠胃增加了负担，还容易影响睡眠质量。第七是加工肉。加工肉呢，一般都经过腌制还有烟熏这样的过程，多为呢高钠食物，里面含的盐分过高，如果晚上大量食用呢，就容易造成口渴，还需要不停地喝水来增加肾脏的负担。晚餐要吃，而且呢要吃得健康。归根到底，晚餐其实和白天饮食一样，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尽量呢早点吃就好了。首先品种多，控制用量。其次呢是宁吃早不吃晚。最后呢是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专家指出，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有利于食物更好地进行机械化的消化，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同时呢还能减慢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高血糖等疾病的发生。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

0: 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几番交手后，蒋门神被武松制服在地。作恶一方的蒋门神真会乖乖遵守约定离开快活林吗？请听《水浒传》第124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124集。
5: 一拳奔武松，这一打过来，武松往东边这么一倒，紧跟着蒋门神电不凝身往前一赶步，啪，又是一拳。武松往西边又是这么一歪，俩人在这一动手，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刚才在门口那没尾巴驴跟那赶驴车的老头不是打架了吗？这二位一出来，大家伙这一打场子，他们那架也不打了。有很多人站在驴车上看着闹，赶驴车的老头也不走了，拿着鞭子挤在人群里边也瞧着。其中金眼镖施恩还有20多个精武的汉子，他们全都来了。有人给送信呢，咱不说了吗？施恩派了一个家丁在暗地里盯着武松的行动，看看武松进了酒店之后胜败如何。这家丁啊，在暗地里看着呢。开始的时候，这家丁听见武松在这酒店里边打得噼里啪啦直响。家丁瞄着影子往里一瞧，一看武松没算吃亏，把蒋门神这几个徒弟都给打败了。最后一人蒋门神出来了，他们两个人到门口外头了，大家伙围起来了，成了场子了。这个家丁就跑那边树林子里边见了金眼镖施恩，向他报告去了。施恩一听，马上带着20多个这精武的汉子全都来到人群外边，给武松观敌料阵，瞧着武松能不能胜蒋门神。如果要胜，他们就不打算露面了，要胜不了，今天就是一场鏖战。武松呢，这就是东一倒西一歪，一边倒一边歪，是一边往后退。蒋门神是一拳接一拳，这个拳老打不上他。蒋门神心里合计， 这个小子是和

多了，瞅他那个样子，老躲着我这个拳，看来呀，他害怕我的拳脚。蒋文申紧接着梆梆梆梆梆就是几拳，打着打着，这武松略微的一闪身，闪得慢了一点，让蒋文申这胳膊把他扫了一下子，哐，扑通，武松倒地下。武松这一倒在地下，看着那儿的这些老百姓，大家伙几乎同时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尤其是有几个买卖的掌柜的，心里边替武松着急。嘿呦，哎呀，这小伙子，瞅这个意思啊，这小伙子本来有本事，就是多喝了几杯酒，喝酒误事啊，躺下了。这一躺下，非让蒋门神把他打废了不可。这些掌柜的希望这小伙子能把蒋门神打趴下。为什么蒋门神这么遭恨呢？这蒋门神在这一带欺行霸市还不说，他开了酒店呢，还把别人的酒店挤黄了好几家。这个蒋门神说穿了就是个大地赖，就是个大泼皮呀。他的这徒弟呢，就是中泼皮，他徒弟的徒弟呢，就是小泼皮。蒋门神在这做买卖，不允许别人在他旁边做买卖，因为夺他的生意。那些个小泼皮没事就上人家别的酒店里边喝酒去，喝完了酒找茬打架，砸人家碟子摔人家碗，尝了之后呢，酒店掌柜的就知道了，这是蒋门神那边派过来的人故意捣乱的，不让你做这买卖。有的掌柜的一生气关板了，改行了，酒店改成布店了。虽然这样，但是掌柜的这心里边憋着口气，他恨蒋门神。今天碰见这么一位找蒋门神打架的，所以这些掌柜的们心里边都盼着这小伙子能胜。可是武松躺地下了，所以大家伙都替武松使劲。武松倒在地下，蒋门神走到跟前，他抬起右腿照着武松这肚子就踹下来，这一脚如果要是踹上的话，就能把武松的肠子给踹断。蒋门神狠，心狠手黑呀，唰这一脚就踹下来了。他可是脚往下一踹，没想到武松倒地下，这是个虚招。醉八仙拳，全指着这一躺的，躺在地下，这本事更大了。武松这两条腿，拿着右腿一勾蒋门神站着的那个脚脖子，用这个左脚一蹬蒋门神的磕膝盖，蒋门神这腿抬起来了，立着这个腿让武松两条腿给别住了。他这个脚没等往下落，武松两条腿一使劲，嗨，这一踹他，蒋门神想站都站不住了，扑通，蒋门神也倒了。蒋门神倒在地下之后，他想要起来，没等他俩手扶地找准了力气呢，这武松两条腿就把蒋门神的一条腿给绞住了。绞住之后，武松就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武松在地这一滚呢，蒋门神也得跟着滚，不滚不行吗？不行，他要不滚的话，这腿就能给他别折。蒋门神必须得顺着武松这个劲儿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蒋门神自个儿心里也合计，他娘的，他这叫什么招数呢？这一滚着看着闹着一看可乐了，哎，这家伙有意思，哎，咱没见过俩人打架还站着不打，滚着打，哎，有好多小孩淘气叽里糊涂都爬树上去了，为什么？在底下看不着了，爬到树上，在树梢上扒着往下瞧，哎，看他俩滚来，哎，滚来，他俩这玩意儿什么时候能分输赢胜败？滚了半天，武松心里合计，光这么滚不行啊，光这么滚我打不败蒋门神呢。武松把这两条腿往下一撤，这功夫蒋门神才算站起身来。蒋门神站起来的功夫，武松同时也站起来了，跟蒋门神两人相对一站。武松这个脚步还是歪歪斜斜的样子，可是通过这一滚，蒋门神的心里边有点明白了。他看了看武松，蒋中暗想，这个小子他是喝醉了吗？他不是喝醉了，他这是一种招数。真要是喝醉了，刚才在酒店里边，他怎么一伸手抓我这胳膊肘，抓的就是穴位呢？那么他别我的腿，别的怎么这么寸，别的这么巧呢？我听人说过，江湖上
武林中有一种拳术。

醉八仙拳，这小子是练的醉八仙拳吧？我看别人练过，可没跟练这种拳脚的人交过手，今天碰上了，哎呀，我可得小心点。蒋文申现在才有点清醒，说着话，他伸出两个手指头来，奔着武松的脸就点过来。武松往旁边又一闪身，俩人又打起来。这回打起来，蒋门神可是夹着万分的小心，不出手则已，出手就是狠茬的。他也注意武松拳脚的走向。金眼彪施恩在外边往里边看着，有几个精武的汉子在施恩的耳根前直嘀咕：“我说少管营，我看这武松有点败下风。”施恩说：“少说话，你瞧着，你们懂得什么？”施恩毕竟比他们武艺高强，施恩看出来武松虽然是往后退着走，但是武松并不是败的，这是他的招数，这是他的打法。两个人插拳绕步，打着打着，就看蒋门神拿脚一兜武松，扑通的一下子给武松来了个定墩儿。武松这一坐下，施恩后边的有几个人沉不住气了：“少管营，上吧。”施恩说：“别动。”为什么？施恩看得明白，武松别看来个定墩儿，这定墩儿做得很优美，这是武松顺着蒋门神这脚的这个柿子故意的坐到地下了。实际上武松这一坐有名称，这叫老僧坐禅，光一个定墩儿坐那儿，武松双手一扶地，歪歪倒倒的又站起来了。武松刚一站起来，蒋门神这就连环脚，啪，左腿右一腿，咣，武松又趴下了，这回俩手扶地，趴着摁在地下了。这也有招数，这叫铁牛拱地。武松俩手一摁地，腾的一下子他又站起来了。刚一站起来，蒋门神往前一赶步，趟又一腿，武松扑通又趴下了。这回趴下是侧着身趴下的，这个趴下有说道，这叫香子献花篮。这次武松这一卧在地下，蒋门神腾的一下子腾空而起，他蹦起来了。怎么着？他想这一下子把武松就能给踹死。他蹦起来之后，两条腿分上下，奔着武松要落下来。可就在他蹦起来的时候，武松唰的一下子平地也起来了。武松不但站起来了，他来了一个鹞子钻天，斜着也蹦起来了。两个人同时腾空而起。蒋门神这两只脚准备往下落，底下武松已经没有了。武松起来了，他把这两条腿凭空这么横着一扫，正勾在蒋门神的脚脖子上，勾在蒋门神脚脖子上，武松这身子凭空就横起来了，蒋门神也横起来了。蒋门神是脸朝下横着的，武松这身子是侧着横着的，两人同时在半空中横着一起往地下落，啊，啪！武松落的有落劲，就是两只手撑着地呢，没摔着。蒋门神落的可没落劲，他没想到武松来这手，半悬空把他脚脖子给勾起来了。蒋门神俩手虽然扶了一下子地，没撑住，咣，嘴啃地了。嘴这一啃地，把牙卡掉了一个，这牙掉了一个咕噜进到嘴里去了。蒋门神自个儿感觉出来了，这牙猛一磕，磕掉了时候不焦疼啊，可是蒋门神撅出来自己嘴里边有一个东西呀，他就知道是掉了一个牙。蒋门神心想，这个牙掉了我不能吐出来，当着这么多人围着看着我，我要把牙吐出一个来，大家伙非笑话不可，完了，这小子让人把牙打掉了。蒋门神把这牙在嘴里边这么一涮，不鲁，他咽了，这叫打了牙肚了咽。蒋门神把这牙是咽了，但是嘴里边的血可出来了，血顺着嘴角往外一渗，蒋门神拿手一划了，赶忙站起身来，冲着武松就又来了。这回蒋门神可真急了，把嘴闭得紧紧的，这一拳就打过来了。武松往旁边一闪身，看着他嘴角带着血了，武松心想：兔崽子，你这嘴呀，磕得够呛。蒋门神这功夫是一拳挤一拳，是一脚快一脚，他真有点急了。武松呢，这个时候还跟蒋门神斗弄着打，
但是他故意露出

0: 我来，让蒋门神在他后背咣的一下子就是一拳头，这一拳头打到武松的后背上，就看武松脚底下站不住了，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嘣，就扶到一棵树上了。这树上可有很多看热闹的人，老百姓哗的一下子往两旁一闪，武松扶到那个树上，就好像酒拥上了一样，他在这一个劲儿的倒气，武松这一劲儿倒气，蒋门神从后边就上来了。蒋门神心想：小子，你酒反上来了，我要你的命！他把拳头攥紧了，浑身的力气都用在这拳头上了，照着武松的后背，这一拳就打过来了。武松连头都没回，但是武松那武艺练到了家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看没回头。蒋门神那个拳头离他后脊背有多远，他自个儿心里边都有数。听见后边的拳头风声一响，眼看着就打到后脊背上的功夫，武松突然一转身，滴溜，像一个小旋风一样，嗖的一下子就转到蒋门神的右边来了。可是蒋门神这个拳再想往回收，他收不回去了。出拳容易收拳难呐，这一拳就倒在那树上了。这树有对掐多粗啊，这拳头力气有多大，打到树上之后，这树一震动，把树上看热闹的小孩给震掉了俩。蒋门神这手也受不了了，哎呦，再一看呐，这个拳面就已经破了。蒋门神往回一撤手的功夫，武松往旁边一斜步，拿这个手在蒋门神眼前这么一晃，蒋门神拿手一划了武松这个拳头，武松拿拳头在前面晃着这个虚招，晃了一下子，看蒋门神手上来了，他就手把拳头往下一撤，一抬这胳膊肘，嘿，这一胳膊肘正倒在蒋门神这胃口上，倒在这位置相当正啊，啪的一下子，就听蒋门神哦，怎么回事？刚才蒋门神在这后院树林里边坐在那汤圈椅子上喝的是龙井茶，这一胳膊肘把这一胃口龙井茶都给怼出来了。蒋门神噗的一下子，一口龙井茶就出来了。不但龙井茶出来，刚才咽肚子里面那颗牙一块出来了。这牙嘣出来之后，旁边正有个小孩看着闹，掉小孩跟前了。小孩伸手把这牙就捡起来了，哎，他肚子里面有牙耶！看着那儿，大伙一看，哎呀，这蒋门神是他娘的厉害呀，肚子里有牙。要不后来人们都说，人要是厉害了，肚子里有牙呢，就从蒋门神那年头留下来的。可是蒋门神这一口龙井茶吐出来，您琢磨琢磨，他那个胃口是什么滋味啊？能好受得了吗？蒋门神就觉得眼前直冒金星，脖子后边直生冷风，就在这一瞬间。武松往前一赶步，踏的一腿，蒋门神哭腾就倒在地下了。蒋门神倒在地下了，武松一翻身，两条腿往起这么一抬，哦，咣，给他坐在身上了。这一屁股坐的可不轻，这一坐有说道醉八仙拳里的，这叫张果老酒醉倒骑驴，嘣，这一蹲呐，蒋门神就教这个屁股蛋的这个地方。那骨头能给蹲裂，特别那么疼，哎呦，他哎腰的一声，武松俩腿往地上一蹬，揉他又起来了。这回起来呀，不是屁股落地了，是后脊背落地，不是往地上落，是往蒋门神的后背上落啊。看这一招也有说道，这叫汉钟离醉落九仙桥。就这两下子，蒋门神就受不了了，趴到地下，哎，啊！武松这两下子之后一翻身，他就骑在蒋门神的身上，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胸，用左手一抓蒋门神这个脖领子，举起了右手的拳头，照他那个肩胛骨，棒棒棒，就是三拳。这三拳打完了，就听蒋门神吭哧了两声，哎哎。武松站起身来，一薅他脖领子，嘣下把蒋门神就给提了起来。别看个儿大，扛不住武松有劲儿，把蒋门神这一提了起来，冲着周围看着闹的人，他转了一个圈儿，看着闹的一看蒋门神，大家伙差点没乐了。一瞅蒋门神，这可不像刚才那模样喽。 蒋门神平常的什么样的，在众人面前摇着大蒲扇，舔胸叠肚，撇着拉嘴，数他个高，数他块大，谁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今天没孩子模样的，武松跟蒋门神两个人这一打在爹这一咕噜，俩人穿的衣服不一样。咱说了，武松今天一来穿的一身土布裤褂，他为什么穿土布裤褂？武松没来之前心里就想好了，要用醉八仙拳打他，醉八仙拳就得跌扑滚打，所以穿一身土布裤褂，在地下咕噜沾上土，看不太清楚。蒋门神呢，穿的是一身灰丝罗的裤褂，这玩意儿在地下一滚，沾上泥沾上土，看得特别的明显。再加上刚才磕这两下子，满脸是泥，浑身是土啊，嘴角带着血，这蒋门神跟土地爷一样啊。武松抓着蒋门神冲着大伙转了半个圈之后，脚底一横，哐当把蒋门神又给摁到地下了。那么蒋门神不动手吗？蒋门神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动手了，就听武松发落了。武松把他摁到地下之后，举起这拳头来照着蒋门神的口胸，嘿嘿嘿，棒棒棒棒，没有五六拳，这蒋门神就出了劲儿了。开始的时候蒋门神咬着后槽牙根，那个意思还想挨打不出声，显点光棍，透着点英雄。后来自个儿琢磨着，不行，我再不出声的话我就能死，死了之后他寻思我睡着了，我得说话了。蒋门神就喊了一声，哎，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我说这位朋友，咱们说说，咱们说说，好商量好商量，别打了别打了。武松这拳头停下，这手薅他脖领子，他问他，你说说咱们怎么说。哎，朋友朋友，刚才你不说吗，一个月你拿20天的钱吧。好了，我答应了，一个月你拿20天钱，那10天钱给我。武松说，你说完了，刚才我说一个月拿20天的钱，那是指不动手的话，现在动了手了，你已经被我打败了，你已经输了，再一个月拿20天的钱那就不行了。
1: 哦，不行了不行了，你说这得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提个条件我都答应。
0: 你都答应，就怕也得提出条件来，你不答应。
1: 我答应。
0: 听着，第一个条件，这个快活林酒店原来不是那金延彪施恩的吗？
1: 啊，对对对对，是施恩的。
0: 你把这快活林酒店原封照样还交给金延彪施恩，答应不答应？
1: 啊，还交给施恩？
0: 蒋门神略微这么一犹豫，武松把这拳头举起来，啊，棒棒两拳，
1: 哎，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好，我还给他，还给他，还有什么条件？
0: 第二个条件，当初你打施恩就是在这快活林酒店外头，你当着众人的面羞臊于他，今天我要你当着众人的面向施恩赔礼道歉，不但向施恩赔礼道歉，我听说你把快活林的酒店给欺负黄了好几家，把那几家酒店的掌柜的一块找来，你向他们一起赔礼。
1: 啊啊，
0: 你答应不答应？棒，又一拳，
1: 哎，答应答应答应，好，我给他们都赔礼，让我跟谁赔礼都行。
0: 第三个条件，从现在开始你要离开快活林，带着你的家小远走高飞。我问你，你是什么地方人？
1: 哎，我是东潞州人。
0: 回你的东潞州，听见没有？
1: 哎，听见了。
0: 什么时候走？
1: 哎，我昨天就走。
0: 什么？
1: 不是不是，我明天就走，都打糊涂了。
0: 这三个条件既已经答应，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当初跟施恩曾经有一个契约，这个契约还有没有？
1: 啊，契约还有。
0: 把契约拿出来还给施恩。
1: 好好好，我马上就去拿。
0: 好。武松站起身来，一薅蒋门神的脖领子，嘣，家伙把他提了起来。蒋门神在那一站，摇两摇，晃两晃，两个眼睛都发了捏了。他瞅了瞅站在面前的武松，
1: 朋友，既然你把我打了这么半天，你让我明白明白，你到底是谁？
0: 俺就是阳谷县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2: 您刚才听到的是

0: 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1: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会去都监府当差吗？张都监是真心赏识英雄，还是另有所图？请听《水浒传》第125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125集。
3: 这一报景阳冈打虎的武松啊，周围看着闹的所有的老百姓心里边都为之一震。哎呦，这就是那打虎英雄武松啊！武松打虎那是远近闻名啊，老百姓都暗身大指，无怪乎人家打虎的真有本事啊。老百姓心里边佩服，蒋门神一听说面前站着的是打虎的英雄武松，蒋门神心里边也有几分得意。蒋门神挨了揍了，他怎么还得意呀？哎，蒋门神有自己的心理呀。蒋门神一想啊，我说吧，我打败了呢，感情这是那打虎的英雄武松啊。人家武松把老虎几拳都打死了，那打我还不好打吗？话又说回来了，说明我蒋忠本事不错呀。哎，他把老虎几拳打死了，他打我打这么几拳我没死，我蒋忠比那老虎本事还大呀，我蒋忠甚于老虎。你看看他自个儿觉得还不错，不管怎么说，条件答应了就得给人家兑现呢。这个功夫，施恩由打人群里边一扒拉众人，他就走过来了，身后边20几个小伙子都跟着过来了。武松看了看蒋门神，蒋忠，金眼彪施恩来了，现在你要当着众人向他赔礼道歉。
4: 哎，好好，
3: 蒋文神这就是满面羞惭呐、啊，走到了施恩的跟前，一报案：“哎，受欢迎，我蒋忠油盐不识泰山，当初多有得罪，对不住您了。今天我蒋忠就要离开此地，回转老家了。快活林酒店原封不动交还给邵冠英。”武松说：“蒋忠，你把那契约拿来。”“好，好，我去拿契约。”“徒儿们，把契约拿来。”蒋忠这一吩咐，他那徒弟黄善余把他契约找来了，当面交给了施恩。施恩把这个契约揣到了怀里头，然后施恩认识快活林另外几个开酒店的掌柜的，这几个掌柜的还真就都在人群里边站着，把这几个掌柜的也都叫过来了。蒋忠挨个的向他们赔礼道歉。这一番事情做完了之后，蒋忠马上吩咐他的弟子到屋子里边收拾东西，卷铺盖，唱戏摇鞭子走人呢。那韩翠翠也跟着蒋忠一块走了。蒋忠告诉韩翠翠：“你呀，回你原来的地方去吧，快活林酒店没有了，也用不着你在这做柜台了。”韩翠翠自个儿也走了。韩翠翠走了之后，蒋忠带着他这些弟子们狼狈不堪，满面羞惭，离开了快活林。看热闹的老百姓是纷纷议论的，嗨，有的就说了：“你看怎么样，当初的时候蒋忠来夺这快活林酒店，把人家邵管营打那样，我就说了，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人家邵管营不能就这么暗器暗憋自消自灭了，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啊，这就叫重上友谊收朋友，重上仇恨收对头啊。蒋忠啊，这是自个儿作的，自作自受，报应循环。”快活林老百姓怎么议论都有，大家伙纷纷散去。蒋忠那几个徒弟呢，灰溜溜的也都走了。赶驴车那个老头摇着鞭子也走了，一边走一边唱，这老头看着挺高兴。武松跟着施恩就走进了快活林酒店。施恩这口气今天才算舒展开，马上吩咐他的手下人把这快活林酒店重新修整一番，粉刷门面，把那个牌匾摘下来。快活林酒店还叫快活林酒店，但是不用这块匾，请人重新写一块比这块匾要写的字儿大一点，把他挑的那个酒旗上面那四个字和阳风月把它放下来，改了，改成太白一峰。嚯、哦，有的施恩不错的朋友还给施恩送了一副对子来。这副对子是怎么写的呢？上联是澄清残渣陈酒美，下联是剔除皮毛好肉鲜，横批四个字儿：重振旗鼓。这个对子一语双关呢，一方面说酿酒得要澄净了残渣啊，卖肉得要剔除皮毛，这样的话陈酒才能美，好肉才能鲜。另一层意思呢，谁是残渣，谁是皮毛啊？蒋门神，蒋门神那些徒弟们现在残渣皮毛都已经澄清，都已经剔除了，就剩了好酒，剩了好肉了，所以横批是重振旗鼓。快活林酒店又重新营业了。重新开业这天呢，施恩买了几挂大鞭在门口放，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嘣嘣晦气。他这放鞭，整个快活林其他那几家酒店又都开业了，一块放鞭。呵，这快活林这一带就好像过了年一样，这份热闹，施恩那对武松说不上怎么感激了。开业之后，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武大哥上座，请武松喝酒。这顿酒席刚吃完了，外边有人找施恩。施恩一看呢，是另外那几家酒店的掌柜的，跟施恩说要请武松到那儿喝酒。施恩说：“你们请他喝酒怎么回事？”那几家掌柜的说了：“要没有这位武都头把蒋门神打跑了，我们这个酒店能够再恢复开业吗？我们这个窝囊气能出来吗？武都头这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我们敬仰他，请到我们酒店去喝点酒。”武松说什么也不去。没用多久，那几个酒店的掌柜的又来了，跟施恩商量：“

0: 少管营啊，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这个五都头他在这干什么呀？施温说他在这干什么？他是一个发配的配军呐。现在呢，当然我们牢城营里边不把他当做配军来看了。嗨，还什么发配的配军呐？少管营，这不就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我看这样，咱们让这五都头啊哪也别去，就在咱这快活林这地方成天待着，我们这几家买卖给他拿钱，咱养着他。他不原来是阳谷县的都头吗？现在咱们让他当快活林的民办都头。石文说怎么还有民办都头啊？这都头是国家的官啊，啊，咱们是老百姓给他的官啊，他为咱们老百姓办事啊。石文说让他在这当这都头有什么用的？
1: 哎呀，
0: 邵冠营，您可不知道啊，这个蒋门神走喽，你知道将来还来个什么神啊？还行再来个显道神呢，再来个丧门神呢，啊，还行个王门神、李门神、赵门神呢，说不定来什么神。这回五都头要在咱们这儿落住了脚，不管他来什么神，咱们就都不怕了，让五都头把他们全都打跑了。五都头就是咱们快活林这儿的正神，别的那些个邪神歪神都让他走。
1: 是，按说我的五大哥他不能干，
0: 您跟他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我们听个信儿。
1: 几个掌柜的走了，施恩把这个话跟武松这么一说，武松也笑了。武松说：“贤弟，我哪能在这个地方给你们当都头啊？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啊。”
0: 施恩说：“这样吧，大哥，现在您也没有地方去，您呢就在咱快活林酒店里边住，白天呢这儿有您吃的，有您喝的，一早一晚的，我想跟您学点武艺。”
1: 武松说：“这倒是正事儿，兄弟，你的功夫不错，但是呢，我觉得路数还有点窄。趁着这些日子，咱们在一起好好的切磋切磋。蒋门神虽然说被我武松把他打跑了，他回了家了，但是这个人未必就此死心，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他还要来找寻你。如果我在这儿，那还行。”我要是走了，兄弟，那就得你自己一个人和他单打独斗了，到那个时候就得靠真本事取胜了。
0: 师傅说：“对呀，我的哥，这回您把那绝招好招您交给我，我跟您学学这个醉八仙拳，蒋门神将来再来了，我就用这个醉八仙拳再打他。”
1: 武松说：“那不行了，蒋门神再来肯定他得学会破醉八仙拳的招数，我教给你点别的。”
0: 好，打这儿开始啊，这武松就在快活林酒店这儿住着，一早一晚的和金眼彪、施恩两个人切磋武艺。白天呢，武松就在这儿吃，在这儿喝。一转眼的功夫，过了一个来月了，天气渐渐的可就凉快了，金风乍起，到了秋天了。这天早晨起来，武松和施恩两人在快活林酒店后边树林子里边正在对手打拳。有一个伙计又打前面过来了，来到施恩的跟前：“
1: 少管营，前边来了两个都监府的人，想要找五都头，说有事相商。”
0: 哦，施恩领着武松奔前面来了。来到快活林酒店的门口这儿，施恩一看门口外边站着两个人，身上穿着官衣，后边牵着一匹马。施恩一看这两个人认识，这俩人呢是本地孟州张都监张蒙方手下的两个差人。
2: 二位您到此有何公干呢？
1: 哦，少管营，听说您这快活林酒店里头有一位阳谷县来的打虎英雄五都头武松吗？
2: 哦，是啊，这位就是。
1: 他用手一引荐武松，这两个差人赶紧过来给武松见礼。武松伸手相伸：“
2: 哎呦，二位，我就是武松，找我有何贵干呢？”
1: 我们都监老爷派小人我到此要请您过府相见，都监老爷要见见您这位打虎的英雄啊。
2: 武松听到这句话，他看了看施恩：“
3: 好像用目光在征询他的意见，我究竟是去呀还是不去呢？施恩略一沉吟，施恩心想，这张都监怎么要请武松呢？他要请他还不得不去。为什么呢？这张都监呢，是施恩他父亲老管营的顶头上司，都监是宋朝的武职官名，这孟州都监呢，就是孟州守御都监，掌管本地的屯驻、兵甲、训练、差使等等的事务。老管营正在这都监的领导之下。施恩想，张都监要请武松，那就得让他过去看看吧。
1: 大哥，既然是都监老爷器重于您，您不妨过府拜谒，看看都监老爷有什么吩咐。武松说：“好吧，那么我得收拾收拾啊。”俩差人说：“武都头，用不着收拾，走吧。”
3: 武松就这样跟着两个差人，骑着这匹马就来到了张都监府。
1: 到了都监府这一看，一片青堂马舍呀。武松暗想，倒是大官的宅院呐，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甩凳离鞍下了马之后，从人把马接过去，这两个差人领着武松走进了这广亮的黑漆大门。进了大门之后，一看院子里边是方砖漫地，两旁边绿窗红柱，院落幽静。顺着甬路往前走，一直来到大厅。到大厅的门口外边，两个差人一转身：“武都头，您在这稍后，我们往里边去传禀一声。”“
2: 是。”
1: 武松站在这儿了。这两个差人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出来了：“武都头，都监老爷有请。”武松跟着两个差人就走进了大厅。进了大厅之后，武松一看，正面有一张桌子，在桌子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有40来岁的年纪，长得一张四方脸，略微的有点胖，脸蛋有点嘟噜，两道长眉，一双细眼，鼻正口方，无留短髯，大耳超怀。一瞅这个模样，面带慈祥。
3: 啊，武松暗想，无怪人家当都监呐，瞅这相貌就是个当官的相貌，
1: 手里边托着一个盖碗，目光正往外边瞧着。武松这一走进来，就看张都监把这茶碗往桌子上一放，冲着武松面带微笑。武松来到跟前，赶紧抱腕拱手，深施一礼：“都监大人，发配囚犯武松给都监大人见礼。”说着话双膝跪倒。张都监由打桌子后边站起身来，走到前边伸手相称：“哎呀，武壮士，快快请起。来人呢，看坐。”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坐坐坐。”“都监大人在此，哪有小人的座位？”“
4: 哎，不必客气嘛，不必客气，坐下。”
1: 张都监一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他看着武松，上上下下的把他打量了一下：“
2: 都监大人，把小人召唤此处，不知有何吩咐？”“
3: 武松啊，你没到我的孟州，我早就知道你这个名字了。人人都传说阳谷县出了一个在景阳冈打虎的英雄豪杰，我早想要见见，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没想到你武松到我孟州来了，这也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2: 啊，
3: 武松，听说你在阳谷县衙门里边当了个都头。”“
2: 正是。”“
3: 你摊的什么官司呢？”“
2: 我是替兄报仇，杀了西门庆。”“
3: 哦，怎么回事呢？”武松把这个官司情节始末缘由粗略的跟张都监讲了一遍。“
2: 啊，原来如此。虽然你摊了官司，但也是义气所为呀。”“
3: 嗯，可亲可敬，
1: 武松，

0: 捋着胡须
1: 琢磨了琢磨，好啊好啊，打虎的英雄世上不多呀。
0: 武松，
1: 今天我把你找来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啊。这次你充军发配来到我的孟州，我想把你留在我的都监府给我帮帮忙，你愿意吗？
2: 大人，小人是个粗人，我能给大人帮什么忙呢？
1: 哎，你可以给我帮大忙啊，我这个人愿意结交天下的英雄豪杰。你要知道，我是个武职官员，就喜欢练武之人，听到你这能打虎的英雄更格外的喜欢。我手下有一些个护卫兵丁，但是他们的武艺并不超人呐。我想请你就在我的府中对我的这些护卫兵丁教习他们武艺，你呢也当做我的厅前护卫，做我的提级，你看如何呢？
2: 这大人，小人乃是一介配军呐，只恐怕您这样安排有点不妥吧。
1: 哎，武松，你到在了孟州就应该属我管辖，我说你是配军就是配军，那么我说你是我的护卫，那你就是我的护卫，你不但是我的护卫，而兼着我府中的教练，这他们谁敢说你什么呀？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搬到我的这个都监府里边来住，我把前院给你腾出两间房来，你住在那里，吃在那里，早早晚晚的教习我手下的人，你看如何？
2: 武松一听，如果真要这样的话，那可也不错呀。啊，我不能成天在人快活林酒店吃人家施恩呢，给人帮了这么一个忙就成天吃人家吗？啊，我要离开快活林，施恩又不让我走，我在那儿吃心里边又不落忍，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差事，那我何乐而不为之呢？
0: 武松站起身来一报腕，都监大人，既然这样，小人愿为您效犬马之劳。说着话，武松那头便拜。张都监哈哈一笑，吩咐手下人，哎呀，快点去帮着把武松的东西收拾收拾，带进我的府中，安置他在前院里边住下。
3: 是。
0: 手下两个差人马上跟着武松就回到了快活林酒店。武松到了酒店里边，一见了施恩，一说张都监要请他当教习，又要请他当护卫，施恩一听，好啊，这是个好差事啊，大哥，您这是高升一步啊，我不能拦您。派人到牢城营里边把武松的东西都拿来。武松临走之时，把施恩叫到旁边一个屋子里边，他问施恩，兄弟，这个张都监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武松说，我得问一问他是不是一个清官呢？
2: 施恩说，怎么说呢，我听我父亲讲过，这位都监老爷心有城府，深奥莫测呀，究竟他心里边想的什么谁也猜不出来，就这么一个特点。但是呢，他在孟州当都监以来也没看出他办什么坏事，不过也没看他办出什么好事，不好不坏这么一个人吧。这是咱们哥俩说啊，咱们哥俩有交情，我要对外人可不能说这话，这话要传到都监老爷的耳朵里，都监老爷就得治我的罪呀。不过您到他府下就是给他当差呗，当护卫，当教习，也惹不着他，碰不着他，我想这也没什么。您到那府里边之后恐怕就要忙了，我呢有时间到里边去看您，您要是有闲暇功夫呢，出来到我快活林酒店，咱们哥两个好好聚一聚。
0: 武松说，好吧。就这样，武松跟着都监府的差人带着自己的东西就来到了都监府。武松在这住下之后，每天早晨起来，都监府里边有几个护卫就跟着武松学习武艺。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感谢您的收听。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燕，您看啊，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10 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 该补漏。
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 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

0: 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无怨家。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啊，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哎，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

0: 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黄宏、宋丹丹为您献上小品《小保姆和小木匠》。人往高处走，可攀得再高也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当年不少年轻人背井离乡，奔赴大城市追寻梦想，东北姑娘二丫也是其中一员。她在北京当上了教授家的保姆，住上了单间，学着喝咖啡、抹口红，甚至刻意掩饰自己的东北口音，一心想要融入大城市的生活。这时老家的青梅竹马虎哥突然找上门，打破了他的平静。虎哥带着老家的期盼和约定，句句戳中他的软肋。繁华都市的新鲜诱惑和故乡的深厚情谊让他陷入两难。二丫最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3: 啊，这里是王教授家，他去开学术讨论会去了，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吗？啊，你是谁啊？哎呀妈，是你呀，义勇，你把我给唬懵了。我跟你说，今年过年你回家不？太好了，秋霞他们也不走。我有个建议，咱们在京的这些东北小保姆吧，应该抽时间上我这嘎达来聚一聚。对，一切从简，就按照团拜的那个形式。对。哎，你咋知道我搬新家了呢？我谁也没通知啊。他我也没通知，我一通知他，他总写信扯我后腿，让我回去跟他结婚。你说咱们年轻人吧，哈，事业还是第一生命，你说是不？不咋的，哎，跟你说，我现在住条件可好了，我住单间，可不咋的，一住单间才知道，过去那种生活特别不习惯。我跟你说，王教授吧，今天就派木匠来给我打床，
4: 5楼3号。
3: 对呀，不咋，你拉倒，我的。谁呀、啊？
4: 王教授家在这住不？
3: 啊，是，你等会儿啊，他家来客人了，回去再聊吧啊，再见。谁呀、啊？
4: 这声音这么像二丫呢？
3: 哎呀妈，这新楼质量也太差了，这门件都装反了。
4: 你说这城里人真怪，这门打得挺严实，上边留了个窟窿还。哎呀，这家布置的不错呀，这家啊。
3: 没走啊。
4: 真是二丫，
3: 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4: 啊，没啥事儿，我参观参观。
3: 这是住家，谢绝参观。你有什么事儿晚上来吧，王教授晚上回家。
4: 大妹子，听这东北好像是东北老乡啊。
3: 不是，我是北京人。
4: 北京人说话咋东北味儿呢？
3: 哎呀，我生在东北。长在北京，来北京10来年了，东北话一句不会说了，特别不习惯。
4: 那这个东北没别的人了？
3: 没有了。
4: 连对象啥的也没了？
3: 谁在那嘎找对象啊？我男朋友是社会科学院的。
4: 开门，开门，二丫，我是虎子，开门。
3: 哎呀妈，虎哥来了，虎哥。虎哥你等着啊，我手里吧还有点活，马上就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就给你开开啊。
4: 看见别抹了，你开开开开。
3: 哎呀妈，虎哥你咋来了呢？快进来来。哎呀，地毯。哎呀，虎哥你还是穿上吧。
4: 哎，汗脚。
5: 再瞧你。
3: 哎呀，虎哥，你咋来了呢？我跟你说，你在门口我听着就像你，可是没敢往那上想。
4: 刚才隔着门也没听清。嗯。那中国科学院那是怎么回事啊？那个。
3: 虎哥，你渴了吧？我给你点好喝的去啊！
4: 不用，
3: 等着，
4: 我喝这白开水就行，那玩意败火，没。

0: 哎呀，你那干啥呢？那个土老帽吧你，这叫压力壶，看着。土吧你呀，坐呀，你喝，我天天都喝它。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可怪了，晚上喝多了睡不着觉，白天不喝没精神。我天天都得喝，一天不喝都不行，坐下病了。
1: 那到底啥病啊？
0: 没啥病啊。
1: 没病喝的中药汤子干啥玩意
0: 儿？啥玩意儿？这叫雀巢咖啡。雀呢，就是麻雀那个雀，巢就是巢穴那个巢，就是鸟窝的那个意思。
1: 哦。怪不得一股鸟粪味呢。
0: 哥，说我变样了没？说这嘴
1: 肿了。
0: 啥玩意儿？这是口红。
1: 那啥玩意儿？邪乎拉的，吓人！
0: 哥，亲一口。
1: 哎，别人在人家，你干啥？
0: 没人儿，亲一口。
1: 别人，
0: 你不爱我？
1: 嗯。
0: 你瞧人家王教授多大岁数了，每天上班下班都亲媳妇一口，你就不能亲一口？
1: 那我能亲吗？
0: 你咋不能亲呢？
1: 王教授媳妇我也不认识，也不能让我亲呢。
0: 啥玩意儿啊？那你亲我呢？亲一口。
1: 你别的，你说亲就亲，一点思想过程都没有，这玩意儿
0: 还思想过程呢？你看人家电视里边那搞对象的，人头回见面就亲嘴，人家还那个啥呢？
1: 咱家那边电视没那么多频道。
0: 只要有频道就有搞对象的，有搞对象的就有亲嘴的。
1: 但我看那节目就没亲嘴的。
0: 你看的啥节目啊？
1: 动物世界。
0: 我跟你说，这嘎电视频道可多了，里边尽是搞对象的影片。我跟你说，我看哪个男主角长得都像你。你就说《情义无价》里边那钟凯强长得像不像你？像不像你？像不像你？你说像不像你那嘴？像不像？
1: 你拉倒吧，人那嘴多大呀。
0: 你看过呀？
1: 嗯，那周海翔吧，不敢跟慧芳离婚，那慧芳多贤惠人家。
0: 拉倒吧，那慧芳是可怕里头的。
1: 哎呀妈，真混了。
0: 哎，虎哥，你咋知道我在这儿了呢？
1: 啊，王教授让我来打一张床啊。
0: 哎呀，那就是给我打床。
1: 真的？
0: 可不咋的。你也到北京干活来了？
1: 不是，我主要是找你，但是我怕找不着你，把家伙事儿就带来了。二丫，快过年了，回家吧啊！
0: 我不走，北京多好啊！
1: 那北京好，这也不是长久之地呀、啊，咱不有自己的家吗？
0: 家有啥呀？北京啥都有。
1: 那家，北京有了，家里也基本都具备了。
0: 拉倒吧，北京有亚运村，家里有亚运村呢、啊。
1: 那家里，那家里边没亚运村，那不是有个寡妇村吗？
0: 你看人家外地人都往这嘎达跑，这嘎达是啥地方你知道不？这是祖国的心脏。
1: 那都往心脏跑，时间长不得心脏病啊。
0: 你看看，这是我的临时户口，我熬到今天容易啊。
1: 这算啥？有人把那美国绿色户口都熬到手了，不照样回来寻根吗？
0: 你呀、啊、你坐着，我做饭去。
1: 你站住。事到如今，咱只好把话说开。二丫同志，我跟你说，今天我一见你，我心里就特别不痛快。人家大老远来看你吧，还没开门呢，隔着门就给我整出一个中国科学院的来。那我进屋吧，穿鞋不是，脱了鞋还不是。人家讲的红毡铺地的迎接贵宾，你在这毡子上面给我铺了个帘子，你这不损伤我的自尊心吗？尤其那压力水壶。我们又不懂了，啥不懂啊？那跟咱村头上的压力井，那不是一个道理吗？我们不愿意死他，知道不？我们怕把壶底水锈抽上了，影响身体健康。还什么雀巢、鸟窝、咖啡，天天不喝不习惯了。那以后结婚之后，我天天给你买鸟粪呐。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一见面你就直截了当的要求我吻你。哎呀！这是当面说的事儿吗？ 二丫，你确实变了。以前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都是拿眼神把我一勾，当时咱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不就是吗？二丫，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走哪条路由你自己挑。你回家我高兴，全家都高兴。你要是不回家，
0: 干啥呀？
1: 我给你打床。我给你打个双人床，让你在这成家立业，白头到老。我走。
0: 哎呀，我让你别走啊！
1: 你啥？
0: 拉大锯，扯大锯，小木匠别生气。你走啊，你走吧。你走，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儿去？档次这么高。我还有话呢，你不听了？
1: 那就快说吧，啥话？
0: 虎哥，你真这么想让我回去啊？
1: 那还用说吗？家里边养鸡场的执照都办下来了。
0: 养鸡场？
1: 你忘了？
0: 啥呀？
1: 你跟我说的，咱家要能办下养鸡场了，你就哪儿都不去了，就陪我在家待着。
0: 我啥时候说了？
1: 去年8月15的晚上，
0: 咱俩在村东头草垛上赏月的时候，
1: 你穿着那件小红格衣裳，
0: 你还从你们家偷出俩广东月饼，
1: 你拿着你爸半瓶酒把我给灌醉了。
0: 哎呀，胡哥，你喝醉了说的那是啥话呀？真磕碜人。
1: 我那是酒后吐真情呗。
0: 胡哥，
1: 嗯，
0: 你还别说，北京虽好吧，就没有在家待的舒心。
1: 那还用说吗？哪儿都不如家呀。咱要是建设个小家，我对你好好的，只要你能幸福，我是扶枪刀火在所不辞，无私的为你奉献终身。
0: 哎呀，虎哥你真好。
1: 哎呀妈，太幸福了。
0: 虎哥，啊，我跟你走。
1: 真的？
0: 可不咋的，我今天就跟王教授说。
1: 那我现在就买火车票去。
0: 哎，虎哥你那脸
1: 没关系，别人要问我就说给别人邮家具蹭上红漆了。
0: 虎哥，
2: 生活，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季、郭启儒演绎的相声请医生。公共服务行业里最让人寒心的，莫过于站着岗位不尽责，拿着俸禄不干事儿，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当成耳边闲事。这段相声就把这份糟心事儿演得淋漓尽致。妻子临盆在即，丈夫心急如焚赶到医院，可本该为生命托底的值班医护却对急诊求助百般推诿，满心只有玩乐打扮。危急关头的敷衍让人失望又无奈。其实每一份岗位都有他必须守住的本分，每一身制服都有他必须扛起的责任，只有敬畏岗位职责，坚守职业底线，才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与托付。您说对吗？
3: 哎，老郭，我最近我怎么没瞧见你啊？
4: 谁说的？
3: 嗯，
4: 昨天我还看见你了。
3: 昨天
4: 啊，
3: 我怎么没瞧见你啊？
4: 瞧见了，就是咱们俩人没说话。
3: 没有的话，我瞧见你能跟你不说话吗？
4: 可是我跟你说了半天话，你没理我呀。
3: 哦，
4: 后来我就把你啊给压在玻璃板底下了。
3: 哦，相片啊。
4: 啊，
3: 废话，那怎么说得了话呢？这，
4: 哎，昨天我还真看见你了。
3: 什么时候？
4: 就在吃完晚饭以后，你骑着车直跑。你上哪儿去了？
3: 哦，那我上职工医院了。
4: 怎么？你闹病了？
3: 我没病啊。
4: 那么谁病了？
3: 谁也没病啊。
4: 你没有病，你上医院干嘛去？
3: 看电影。
4: 啊？嗯？上医院看电影？我都没听说过。
3: 哦，不是，我说连了这话。
4: 怎么回事啊？
3: 我呀，上医院请大夫。
4: 啊。
3: 大夫他不来，他非要看电影去。
4: 你们家又没有病人，你可请大夫干什么呀？
3: 我爱人要生小孩了。
4: 呵， 这可是一件大喜。
3: 嗨，我可生了一场大气。
4: 怎么回事啊？
3: 那天呢，我们俩人正吃饭呢，
4: 哦，
3: 忽然我爱人把饭碗一放，
4: 吃饱了，
3: 肚子疼了，
4: 哦，来动静了，
3: 他让我过去，你说我过去干什么呀？
4: 哎，你应当过去啊，
3: 我又没学过这门专门技术，我过去也没用啊。
4: 嗨，你过去可以先把他扶到床上去啊。
3: 哎，这倒对。
4: 嗯，
3: 我赶紧呢给他扶到床上，
4: 哎，
3: 然后我骑车就去职工医院请大夫。
4: 对，
3: 到了医院我进里头这么一瞧啊，
4: 嗯，
3: 有三位大夫一位医生，
4: 哦，
3: 正在那儿啊。
4: 哎，什么叫三位大夫一位医生啊？他是三位医生啊一位大夫。
3: 哎，三位
4: 医生，我也错了，这个你就说四医生不就完了吗？
3: 啊，对了，就四位医生。
4: 嗯，
3: 那也不都干嘛呢？
4: 嗯，
3: 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衣服，
4: 那是人家的工作服。
3: 中间有一个桌子
4: 啊，
3: 上头铺一块白桌布。
4: 哦，
3: 四个人团团围坐。
4: 嗯，
3: 后头站着很多人，那儿都瞧着。
4: 人这是研究工作呢。
3: 哦，每个人手里拿着不少的那纸片，
4: 那是病人的病历。
3: 上头还有黑点红点的，
4: 那是脉搏和体温的记号，这是给病人呢会诊呢。
3: 哦，这就是会诊呢。
4: 嗯，
3: 我一看坐着同志都挺忙，
4: 哦，
3: 我就问站着的得了。
4: 哎
3: 哎，我说这个同志，哪位大夫今天晚上值班呢？
4: 啊，哪位是值班医生？
3: 那位拍了拍坐着一位戴眼镜的肩膀。
4: 哦，
3: 刘世武。
4: 哦，这位同志姓刘，叫刘世武，他值班。
3: 哦，刘大夫值班呢？
4: 哎，
3: 那我过去吧。
4: 嗯，
3: 我说刘大夫，是您值班吗？
4: 嗯，
3: 他没理我。
4: 那也许不是他值班。
3: 冲对过梳俩大辫子一位女同志一努嘴儿。
4: 嗯，
3: 七十分。哦，我明白了，不是刘大夫值班。
4: 哦，
3: 是对过那女同志齐世芬齐大夫值班。
4: 嗯，
3: 我赶紧走过去吧。
4: 哎，
3: 掏出我的孕妇检查证。
4: 哎，你爱人的。
3: 我们俩谁都一样。
4: 哎，不行，这你得弄清楚了。
3: 啊，他掏出我爱人的孕妇检查证。
4: 哎
3: 哎，我说这个同志，您是叫齐世芬吗？
4: 那没错啊。
3: 冲我一扬手。
4: 嗯，
3: 你看我能叫七十分吗？最少也打他85啊。
4: 啊，这打百分呢。
3: 我说您打85150的我不管呢。
4: 嗯，
3: 我是找刘世武跟齐世芬。
4: 你啊，没地儿找去了。65齐世芬呢，他们打扑克要分呢。
3: 哦，他们打扑克要分，让我围着桌子转悠，像话吗？
4: 倒是不合理啊，但你可以问问他们呀。
3: 这我说同志，你们工作时间怎么玩呢？
4: 对呀。
3: 啊，我们没事情就可以玩。
4: 嗯，
3: 没事情也不允许你们打扑克呀。
4: 是啊。
3: 这个同志你提的意见倒是很正确。
4: 哦，
3: 不过里面也有他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
4: 有什么客观原因呢？
3: 一来是啊，
4: 嗯，
3: 这个二来的话，再来
4: 行了，就别来了。你再来呀，更耽误工夫了。
3: 这我说您就甭跟我来不来的了，我是说呀，我爱人在家要生小孩。
4: 哎，
3: 您哪位同志值班呢？赶紧跟我走一趟。
4: 对，
3: 这女同志听我说完之后，马上站起来不打了，
4: 跟你走了。
3: 没有，到那边梳她那俩大辫子。
4: 嗯，
3: 这么老长呢。

0: 上拢。
1: 哎呀，我，
0: 这边拢完，拢这边。
1: 哦，你瞧呗。
0: 郝勇把这俩大辫子才拢完喽，
1: 这才跟你走。
0: 洗手洗脸，把手也洗完了，脸也洗完了，打开白熊纸盖，抹一手指头往这儿一来，擦一擦。
1: 嗯，
0: 还恐怕不匀，
1: 怎么样？
0: 得拿出镜子来照一照。
1: 哦，
0: 怎么不像我了？
1: 不像。
0: 哦，拿反了。
1: 呵，
0: 把镜子收起来。
1: 哎，
0: 擦皮鞋。
1: 怎么这么麻烦呢？这不是接生去吗？又不是看亲戚去，你捯饬这么漂亮，这是给谁瞧啊？
0: 当时我那火就大了，
1: 是是，
0: 我是起火落火，我压着火可没敢发火啊。
1: 嗯，
0: 你说他够多啰嗦呀？
1: 是啊，我听你这话也够啰嗦的。
0: 我这同志，你能不能够快一点？
1: 嗯，
0: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爱人在家，他已经要生了。
1: 是啊。
0: 这女同志听我说完之后，跟我说那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这个同志，你要忙，你先回去好了，你不要等我了。
1: 怎么？
0: 我7:30下班了。
1: 啊？下班了？
0: 合着我来这么半天，就瞧你梳头洗脸擦皮鞋啊？
1: 好嘛！
0: 当时我把这火压了又压，我还跟他说好的。
1: 哎，
0: 我说这个同志，您是下班也好啊，到点也好，就是你说您今天不值班吧？为了母亲跟孩子的安全，您还是跟我去一趟，好在道不远呢，我给您雇一辆车去。
1: 去，我要是这位医生啊，我是非去不可呀。
0: 怎么了？
1: 你想啊，用我的双手抱起来出生的第二代，够多么光荣啊！
0: 说的就是嘛。
1: 那么这位医生倒是去不去啊？
0: 啊，最后决定还是跟我去。
1: 哦，
0: 梳妆完了之后，穿上大衣，系上围巾，然后我给大夫拿着皮包，我们就。
1: 你干嘛给人拿着皮包啊？
0: 哦，这不是尊敬医生吗？
1: 哎，这话对。
0: 出了门呢，我把皮包挂我车把上。
1: 嗯，
0: 我心想呢，给大夫雇一辆车去。
1: 是啊。
0: 正当这会儿功夫，从对面过来一位男同志。
1: 嗯，
0: 冲着医生就说：“
1: 嗯，
0: 亲爱的，到哪儿去？
1: 接生去。”
0: 是啊，他还没容我们说话呢。
1: 嗯，
0: 从兜里掏出2张票来。亲爱的，
1: 嗯，
0: 走吧，我们看第3场故事片《为了生命》。
1: 怎么着？看电影去呀？
0: 我一听这火我就大了，我说你怎么在这时候请他看电影呢？
1: 对呀，
0: 我好容易把他才请出来的。
1: 是啊，
0: 当时我把车往旁边一撂，我抓住大夫，我说亲爱的，
1: 你怎么也管人家亲爱的呀？
0: 我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
1: 你叫他齐士芬呢？
0: 他不姓齐呀。
1: 哎，对呀。
0: 我说亲爱的医生，你跟我走也是为了生命。这男同志还催，怎么亲爱的？哎，我说这个同志他不能跟你去啊，因为我先请的他呀。
1: 对呀、
0: 啊、你先请的他。
1: 嗯，
0: 老实的对你讲，关于我们俩人看电影的问题，前3天就打电话预约了。
1: 哦，这看电影还得先挂号呢。
0: 他挂急诊我也不管呢。
1: 嗯，
0: 当时我抓住大夫我就不放。
1: 哦，
0: 我往这边就拉，他往那边拉。
1: 行了行了，就别拉了，你一会儿再给拉散喽。
0: 没散，急了
1: 急了，
0: 全都撒手。
1: 嗯，这是干嘛呢？
0: 把小辫扔后头去了。
1: 嘿，
0: 我自己的问题由我自己来决定。
1: 这话对，看电影也是为了生命，接生也是为了生命，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我跟那男同志，我们俩一边一个，就等着他考虑。
1: 你说这位这位也是，干嘛非得今天请他看电影？不会改天再请他看电影吧？
0: 那票就作废了。
1: 那可以让个别人呢。
0: 你这人怎么那么糊涂啊？他看电影啊是小事，
1: 嗯，
0: 主要借这机会谈恋爱。
1: 那好办呢。
0: 怎么办？
1: 让他们2个人一块儿到你们家去，不就谈了吗？
0: 我们家又不是公园北海，跟我们家谈情说爱那哪行啊？
1: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0: 我还没听说过接生带谈恋爱的呢。
1: 那么结果他倒是去不去啊？
0: 他还没考虑成熟呢，我们那小孩生下来了。
1: 哎，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弟弟给我送信来了。
1: 嗯，
0: 跑到这儿。哎呀，大哥你快回去吧，小孩生下来了。
1: 生了？
0: 是急救站给接的。
1: 嗯，
0: 我一听小孩生下来了，推过车来，片腿骑上我就跑。哎呦，你看后头大夫那头追我哟。
1: 他干嘛还追你啊？
0: 我拿着这

0: 就得追你。
1: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雾迷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小心脚下，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这是为何？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赵本山、王中青与苏杰为您呈现小品《老拜年》。师傅因为剧团改革而失去工作，于是他带着师娘去徒弟那里寻求帮助，不料大师哥已经转行做起了房地产老总，而二徒弟则开了一家酒店。老师傅尝试着找工作，却因为年龄和形象问题处处碰壁，最终还是被徒弟们以各种理由婉拒。但最后三徒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邀请老师傅出国演出地方戏。
8: 你搁前边蹭蹭蹭蹭的跑啥呀？啊！
9: 你叭叭叭叭喊啥呀？
10: 拿回来了，人家没收吧？在家我就那么劝你，不让你带东西来，不让带东西来，偏要带，这下好，
9: 该小燕太好了。
8: 好，你看你这姐你啥事儿呢你啊？我这不都是求人给你办事儿吗？
10: 啊，你不得分求谁吗？他是我徒弟呀，哪有师傅给徒弟拜年的，还得两道我吗？
8: 他徒弟咋的？人家现在可不唱戏了，那可是房地产总经理呢。
10: 我是艺术实地主任，相当于副科级呀。
11: 我老乡水
10: 当年唱旦角的时候，我是红人啊，我。
8: 哎呀，红人红人，你那阵红，现在你不没事干了吗？
10: 没事干了，是没事干了。但我们，咱们那个地方戏团，办上气功训练班了，排练场租给小商小贩卖货摆摊了，把我这复刻机给我挤兑靠边了，整的我一周七天全是礼拜天了。
8: 我不就是看你在家闲的实在是太难受了哈，才领你上大徒弟这儿找点事儿干呗。
10: 这不来了吗？
8: 啊，
10: 这不又回来了吗？
8: 回来你也别着急啊，大徒弟这儿不行，咱俩上二徒弟那儿看看去，行不行？啊，
10: 脸皮够厚的。要去你去吧，我死活不能给你丢这脸。
8: 你说这可丢啥？
10: 你还
8: 不是、啊、这丢啥？
10: 拿回去，我还没吃。
8: 你瞅你那个样子，
10: 啥样？
8: 你小家巧落彩电塔上啊，玩意儿不大，架子不小啊。高压锅煮鸭子，你是肉烂嘴不烂，老虎猪戴口罩，还挺重视这张老脸。
10: 这几句成语把我美化的，我明白了。
8: 你明白啥呀？
10: 你看我老香水不值钱了，在家没事干，快到一年了，所以你一见到我就有点发烦了。爱情的小歌基本唱完了。
8: 你真是唱戏出身，说的歪词一套一套的。走，
10: 干啥去？
8: 回家走吧。
10: 回家呀？
8: 回家去去。
10: 是哪呀？
8: 这不二街大酒店吗？
10: 啊
8: 啊！
10: 我的妈！你咋又给我胡这来了呢？我可不能去，我求求你。
8: 到这儿，
10: 我求求你，我不能求老二。
8: 不行不行，
10: 我问你，
8: 二姑爷呀。
10: 你叫大爷
0: 不
10: 行，
8: 叫妈也
0: 不
8: 行，走，
10: 你
8: 这
10: 是
8: 闹着呢。
0: 师傅，
10: 哎，
0: 干嘛呢？
10: 闹啥？多大岁数还见啥？
0: 师傅来了，别在外边站着，快进屋。
8: 哎，
0: 来来来，师傅请进来。师傅，来，师娘，您坐这儿。来，哎呀，师傅，多长时间没见了？来，您老坐这儿。
10: 哎，哎
0: 呀，师傅，
10: 哎，
0: 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8: 啊，我跟你师傅。
10: 从东土大唐而来，给你这大老板拜年来了，过年。
0: 哎呦，师傅，您老可别这样，您生我气了吧？
10: 没有，
0: 您打我两下吧。
10: 打啥？还给你带东西来呢？你带果子呢？姐，果子呢？小样，你说你整点破东西，这嘚瑟嘚瑟，这才成好事儿。
0: 哎呀，你老别这样，师傅您快坐。
10: 哎，哎呀，
0: 师娘，我师傅这是怎么了？
8: 哎呀，不是跟你，和你大师哥那生点气。
0: 哦，你俩从大师哥那来啊？
10: 别提他，一提他我胆固醇偏高。
0: 啥了不得的事把师傅气成这样，
10: 真是没良心的大牛子啊！你过来，我跟你学。
0: 哎哎哎，
10: 你是比较了解他的。
0: 师傅别急，你老喝点水呗。
10: 刚才吧，我跟你师娘上他那去了。今年前吧，你们谁也不来了，挺想你。他俩先过去看看，想跟他谈点事儿。这家伙连眼睛根本就不睁着的。
0: 是
8: 不是哪是，人家那阵不忙着呢吗？
10: 忙忙，他能不忙吗？三四个小丫头围墙围后，他能不忙吗？
8: 人家不是正公关呢吗？
10: 公关不得分时候吗？这刚谈事那公关小姐就上来了，你看那样可会来事了。你听，刘总电话。牛总，我看他像种牛。
8: 你看人孩子打电话，那不正办正经事儿呢吗？
10: 你办正经事打电话，如果咱俩要不在呢，他不能那么打电话。
0: 怎么的？
10: 你看着也带着这么一个带有个电话。
8: 打了吧。
10: 你别打岔，就这样吧。喂，我是牛总。什么？市政府大楼要卖，留下，多钱都留下。下午我就跟外商联系。好的，好的。

0: 奶。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啊！跟外国人联合要买市政府大楼，可怕不？
2: 怕啥呀？
1: 吓人不？
2: 那为啥？
1: 外国人，
2: 你怕外国人骗他？
1: 我怕他骗外国人。
0: 你说对吗？看你这人，你求人家孩子给你安排个事儿干，人家不是给你安排的。
1: 不是我求他，而是他请我。
2: 哎，师傅，大师哥请您去，他给你安排点什么事儿？
1: 你大师哥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
2: 啊，
1: 让我负责保安。
2: 保安？
0: 就是打劫老头儿。
1: 啊，哎，那就夜间总值班，
2: 我明白。
1: 人家说还给我配电棍吗？
0: 就是，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
1: 好啥呀？你俩不明白，就我这造型，手里拿个电棍，你都不像拦路抢劫。
0: 我抢你不抢谁？你爱抢吧你。你说二贵一个月180块钱，是不挺好
1: 的？不是钱多少的事儿。二贵，
2: 嗯，
1: 高你你能这么干吗？
2: 怎么？
1: 你说你是总管，你师傅是经官。你坐办公室喝茶抽烟，你师傅搁外边给你站岗值班，你陪小丫头嘎嘎聊天，我搂个电棍搁外边画圈。他给8000，咱也能干。
2: 对对对对对，是。
0: 对。你不提那事儿。二位啊，你听明白没？
2: 是啊，我听明白了。关键我这是个酒店，你说师傅到我这儿来。他能干点啥呀？
0: 干什么都行啊，让他端盘子。那，擦桌子也行。
3: 哎呀，
0: 要不你师傅那手腕子功夫好？
2: 啊，对对对，
0: 让他学您大勺吧。
1: 是我腕子功夫确实好。你他妈瞎掰啥呀？叭叭叭，掰什么大勺啊？你不了解我咋的？我呼一回骨头，高压锅连骨头不都上棚了吗？你。不明白事儿，你再者说这一个大酒店，什么颠大勺啊、擦桌子、端盘子都并不重要。
2: 对对对，
1: 这活他是个人就能干。
2: 是是，
1: 我要干就干个不是人干的。
0: 你说什么呢？
1: 是人干不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你这个人吧，他就是难伺候。你说你这不能干，那不能干，那你可到底干点啥呢？
1: 到这来了，你就听孩子的，你老爸爸你能安排你就搁家就安排了。
0: 不是。
2: 是。
1: 孩子他是有安排的，
2: 您别急，
1: 不了解我吗？
2: 啊，师傅，
1: 嗯，
2: 您老不是特别想上我这个酒店来吗？
1: 是这里需要我来，
2: 那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来。
0: 那明天上午就来上班了，行不行？
2: 行啊，
1: 那往哪个部门安排？
2: 这样吧，师傅，我呀，发你老一张卡。
1: 卡谁的？
2: 不是卡谁的，这是一张招待卡。哎，就说您老啥时候高兴啊，就跟我师娘一起到我这酒店来搓一顿。
1: 白吃？
2: 那当然了，想吃啥点啥。
1: 都什么人物享受到这儿吃卡？
2: 跟您说吧，都是说得算用得着的人
1: 啊，
2: 没用的，就您这一个。
1: 嘿。摘除了你呢，给我发
2: 开啥？师傅，我这不是好意吗？
0: 你真不会说话吧？你哪能实话实说呢？
1: 就你会说话，实话实说不还是实话吗？你比大牛子还硬。管咋的，人家还给我安排个打更，还给我发电棍呢。你可倒好，让我白吃。
2: 师傅，我不是那意思。
1: 得了，我今天就想白吃一顿。我要要你几个菜，我看你做好了不？有没有这个单行李？
0: 不是，
1: 不行，你坐，你坐的吧，老板。
0: 我跟你说了，你。
1: 老板，请上桶肉一碟。
2: 桶肉，
0: 香肠。
1: 哦，那你他妈也是。白燕落沙滩一盘。
2: 不知道。
1: 告诉我呢。
0: 不知道。
1: 大豆腐蘸咸盐。
2: 师傅，就这种菜，我酒店根本就没有。
1: 我要你有的。

0: 说吧，
1: 人狗平分有吗？
0: 人狗平分？
1: 我要半斤。
0: 没有。
1: 有
0: 什么呀？
1: 就是排骨。
0: 排骨？人
1: 把肉吃了，剩骨头呢就给狗了。
0: 这是知识，是知识吗？
2: 是，
1: 是文化吗？
0: 是，
1: 应该掌握吗？
0: 应该。
1: 到你这有用吗？
0: 没用。
1: 不说没用了，只能回来就摆。既然知识到这没用，
3: 喂，
1: 他怎么都那样
3: 人？人。喂，啊，我是二贵。哦，师妹啊。
4: 三五电话。
3: 啊，你找师傅？
1: 我不在。
3: 师傅说了，他不在。啊不，这，啊，你不让他走是吧？好，都把他留住。哎，师傅，
1: 拉倒，可别演戏了，谁不让我走啊？
3: 三红电话，
1: 球传的挺快，这人一下传到三红的，你开饭店都误会了，你应该上球队去。踢球的一脚就把我传老三了，知道不？
3: 师傅，别走。
1: 干啥？
3: 三红马上就来了。
1: 干啥？他来干啥？
3: 三红不是承包个歌舞团吗？
1: 我知道，
3: 他找您老去，
1: 哎，让我去跳霹雳去，整这玩意儿。
4: 三红，师傅，你这是干啥呢？
1: 过年好。
4: 哎呀，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1: 给你拜年呢，我这都拜一圈了，剩你自己了。
4: 哎呀，师傅，我是来请您的。
1: 打金吗？还是发卡？
4: 师傅不是，请您出国。
3: 出国？

0: 太有用。
1: 当然了。
0: 我还行吗？
1: 行，老头子，我就看你行，我早就看你行。说实在，你真行，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0: 这都好事儿，哭啥？
1: 是好事儿。
0: 来家的时候我就说过，用不着求这个找那个，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我眼馋。
1: 师傅，亮你的绝活啊！
0: 绝活！哎
1: 呀，让你绝活！师傅，你看，我都给您带来了。
0: 我还行吗？
1: 师傅，给。哎呀！
0: 咋的？
1: 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呐！
0: 谁说我老香水不值钱了？这回马上挣美元了。今天正好过节了，唱上一段，就当给各位拜年了。对，好，来，预备，起，棍棍子糖，棍棍子糖，棍棍子糖，棍棍子糖，棍棍子糖。哪错了？
1: 人家是少的给老的拜年呢。
0: 我咋唱的？
1: 老的给少的拜年。
0: 你师娘说的，说谁有钱就给谁拜年了。
2: 对，师傅，
1: 到啥时候也是少的给老的拜年啊。
0: 哎，也别分呐、老和少啊，哎呀呦呦呦呦，哎呦呦啊，
1: 欢欢喜喜又过年呐，哎呦呦呦呦，
0: 欢欢喜喜过年呐。
3: 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刘俊杰、唐杰忠精心呈现的相声《戏迷》。中国的戏曲博大精深，各有韵味。京剧铿锵大气，粤剧婉转温柔，河北梆子高亢嘹亮，评戏质朴亲切。今天刘俊杰就借着一位半吊子戏迷的登台献唱，带来一段趣味十足的表演。这位戏迷本想亮一首正宗京剧，没想到一开口就频频串调，给大伙儿轮番演绎了京剧、粤剧、河北梆子版的沙家浜，花式混搭闹出了一箩筐的笑话。
6: 你看今天这个大联欢呐、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各路英
7: 雄。唐先生，唐先生，
6: 哎呀，
7: 罗唐，
6: 刘俊杰来了。
7: 哎呀，
6: 好啊，
7: 这个大联欢嘛，啊，我也来凑凑热闹。
6: 行啊，
7: 我给大伙儿唱段京剧，你看行不？
6: 啊，唱京剧，
7: 行不？
6: 就你这口音，
7: 哎呀，老先生瞧不起我啊！别看说话这个口音，要是一叫板。京字儿京味儿
6: 是吗？
7: 那个京剧里头有一个沙家浜，对不？
6: 有啊，
7: 里边有虽然读书在东阳，
6: 哎，
7: 有九叫板不？
6: 有啊，
7: 你叫板，我给你来试试口音过来了
6: 吧？你来了，
7: 司令，对不？
6: 对呀、
7: 一唱司令，我虽然读，这不对哈、我虽然，也不对哈，我虽然读书，有点这个意思吧？
6: 有点意思了，
7: 有点
6: 了，就这么唱，
7: 唱不行，我得接你这个乐队试试试。
6: 那对，
7: 啊，你看，你看。一个个长得都比你漂亮，
6: 那还用？

0: 说嘛。
1: 行了，他们来了，你下去吧。
0: 我凭什么下去啊？
1: 不是，你看我们都漂漂亮亮，全是年轻的，你这个老母卡哧牙的，谁看你呀、啊、你？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老的，有你吗？
1: 人家看那还个老先生呢。啊，
0: 对，
1: 老先生，您的贵姓啊？
2: 姓李。
1: 哦，姓驴啊。
0: 哎。人家姓李
1: 啊，利率都一样。
0: 什么一样？
1: 什么李呀、啊、女呀、啊、姨呀、啊、鱼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0: 哎呀，
1: 俺老家有个居住叫驴居，
0: 嗯，
1: 好听着了。
0: 哦，
1: 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2: 你二嫂改嫁，
1: 啊、
0: 那叫李二嫂。
1: 哦，对对对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0: 什么呀？你先唱吧，唱。
1: 我唱了啊，
2: 京剧，
1: 我教完了啊、
0: 哎，
1: 你听是这个味儿吧。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中央杀家帮，李清之故乡，是这个味儿不？
0: 真是这味儿。
1: 哎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
0: 儿啊！
1: 俺这老家唱驴剧人说有味
0: 儿，哦，
1: 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儿
0: 啊！
1: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
0: 儿。哎，别问了
1: 啊，
0: 你就接着唱吧，
1: 接着来俩、
0: 哎哎。
1: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帮，李清之故乡，
2: 地道不？
0: 地道。
1: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帮。李清是故乡，
2: 地道不？
0: 地道。
1: 我虽然读书，
0: 哎，我说，你接着往下唱啊！
1: 我这就会这两句。我接着什么词啊？
0: 这春来茶馆。

0: 你怎么又唱上越剧了？
1: 哦，我唱到那里去了吗？
0: 就是嘛。
2: 呀，那对不住了，我再来一回啊。
0: 哎，再来。
1: 那个什么词来着？
0: 又忘了。
1: 我忘了。
0: 这春来茶馆儿，
3: 这春来茶馆不好名。

0: 娘娘，别拉了，你看长得挺漂亮，这拉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你唱的这什么呀？
0: 我唱的什么呀？
1: 你又唱上河北梆子了？
0: 我怎么这？我个毛病在你身上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你掐这个大肚子旁边一站，唱这个吧，唱那个吧，有你的毛呀？你这，
1: 哎呦，还怪我了？
0: 你一教我，听我说这个戏，一句想不起来了。
1: 这会儿我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唱。
0: 你不说话，我来回试试。
1: 来吧，
0: 我叫马上啊，司令。我虽然同时在东阳，
1: 唱
0: 忘了，
1: 沙家。

0: 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1: 你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0: 你看我怎么又穿到那里去了？
1: 就是啊，
2: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1: 怎么呢？
2: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1: 口音？
2: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1: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2: 我来回试试。我叫板了啊，司令。

0: 想吐开的。
1: 你又唱上山东吕剧了，
0: 那个唱回老家去了啊。你看这个京剧这个东西都那么难呢。
1: 就是
0: 我再叨叨行吧，
1: 我找一找，
0: 我叫完了啊。司令，我虽然读书，你看这个味对吧？
1: 啊，对呀、啊，这味
0: 我往回叨俩。
1: 来，
0: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里兵丁是故乡，这春雷茶馆我把我印象，天堂见过刘老板娘。
1: 找着了，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八只眼打板城的姑娘，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您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施圣杰、赵宝乐为您表演相声《坐飞机》。还记得您第一次坐飞机时的乘机体验吗？是不是也有点小紧张和小尴尬呢？接下来咱们就一同开启这段笑声不断的坐飞机之旅吧。
8: 您看现在我们的交通啊是四通八达，
9: 一年有一年的新气象，
8: 交通工具也特别多，
9: 日新月异。
8: 没错。
9: 施老师，
8: 嗯，
9: 您经常出门，最喜欢的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8: 我最喜欢的还是坐飞机。
9: 为什么？
8: 因为坐飞机啊，节省时间，
9: 哦，
8: 还很安全，
9: 是，
8: 很鉴别。
9: 这么说，您坐飞机肯定很有经验。
8: 哎呦，可别那么说
9: 啊，
8: 说出来不好意思。
9: 怎么了？
8: 我第一次坐飞机，我还出了不少笑话。
9: 坐飞机能出什么笑话？
8: 头一回坐飞机，光飞机票我就买了2张。
9: 你干嘛买2张啊？
8: 买第一张飞机票没赶上飞机，飞机上天了没等我。
9: 嗨，飞机没有等人的，你得提前1小时到达机场。
8: 没办法，退票吧。
9: 嗯，
8: 感情这个飞机票钱还不都退给我？
9: 对，得收退票费。
8: 退完票以后再买一张吧。这卖票的找别扭，非跟我要那身份证。
9: 这个不是找别扭。
8: 怎么？
9: 买飞机票必须出示身份证件。
8: 买第一张票的时候给他看过呀。
9: 那么多人，谁记得住你呀？
8: 再说耽误飞机也不能全怨我呀。
9: 怨谁呀？
8: 都他们机场那表闹的。
9: 表怎么了？
8: 就你们机场墙上挂那些表
9: 啊，
8: 什么纽约的、伦敦的、巴黎的、东京的，一个表走一个终点，你让我看哪个呀？
9: 嗨，他什么都不懂。世界各地的时间不一样，就得挂那么多钟。
8: 我看了半天这表啊，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9: 什么真理？
8: 还是咱们中国的表最准。
9: 嗨，糊涂车子。
8: 买完了票到了安检那儿不让我进去
9: 啊。你没办手续。
8: 谁没办手续？
9: 你呀、啊、
8: 胡说
9: 啊。
8: 没办手续？我孩子15了没办手续我们算非法同居啊、
9: 哎哎、 什么手续呀、啊？
8: 什么手续？
9: 登机手续。

0: 哦，哪儿办？
1: 啊，这
0: 样。排队呢？
1: 对对。
0: 我不能排队，我怎么排队？我拎着行李，我到了那儿，我说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因为我刚才又来一回了，我没赶上飞机，所以您得让我先办。那人冲我一乐，给你办了，后边排队去。
1: 嗨，那么瞎耽误工夫，
0: 你这人一点爱心都没有，真是不学习李素丽，
1: 真是太矫情。
0: 后边排队，好容易排到我这儿换完牌了，第二次到安检那儿，我刚往里一走，听铃响，
1: 嗯。你身上有东西得进行安检，怕你把这个危险物品呢、爆炸物品呢带上飞机。
0: 我没带那些东西、
1: 那也得过安检门。
0: 对不起，先生，香烟、钥匙、打火机放在这个托盘里。
1: 对，
0: 哦，这不让带。
1: 是，
0: 你瞧我哪懂这个呀？
1: 给这放下，
0: 放香烟、钥匙、打火机，给你搁里，往里走。啪、铃还响，他非让我把手表摘下来。你说这手表又不是定时炸弹，你让我摘它干嘛？
1: 凡是金属物品一过那个门它都响，
0: 麻烦。摘着手表搁那往里走，
1: 啪
0: 铃还响。后来我连裤腰带都解下来，怎么还响？
1: 那为什么呀？
0: 我来回走了三趟，我突然想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嘴里有两颗金牙。
1: 嗨，这不瞎耽误功夫。
0: 上了飞机我一看，哎呀，这个飞机太漂亮，
1: 第一次坐飞机新鲜，
0: 尤其前面这沙发座
1: 啊，
0: 又宽敞又舒服，往前面挤。我、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先生，我得往前面走，因为我刚才我来一回，我没赶上来。别挤，别，我这讨厌你，
1: 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0: 往前挤，我到那儿，我往那沙发上一坐，真舒服，真好，真好玩。一看这靠背还能调节角度
1: 啊，
0: 我一扭啊，啪出了一个小板儿，再一个呢还出一脚垫，哎呀，真好玩，
1: 好玩啊！光这一个座10,000多美金呢，
0: 是吗？那么多钱
1: 玩？
0: 哎呦，我这张飞机票算买值了。
1: 你瞧，
0: 我坐那儿正美着呢，过了一空中小姐
1: 啊，
0: 我一看这小姐。哎
1: 呀，怎么了这是？
0: 太漂亮了
1: 啊！
0: 人家怎么长的
1: 啊？
0: 1.7米的个头，浓眉大眼，光彩照人，婀娜多姿。我看着看着，我心里我这个后悔啊！
1: 你后悔什么呀？
0: 我后悔结婚太早了。
1: 嗨、他都想什么呢？
0: 我看着那小姐过来冲我一愣。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1: 给人家看看。
0: 什么玩意儿？
1: 登机牌。
0: 哎呀，登机牌，给你登机牌。
1: 哎呦，
0: 给你登。实在对不起先生，您的座位是在经济舱，可您现在坐的是头等舱的位置。
1: 您坐错了。
0: 什么经济舱头等舱？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 嗨，什么乱七八糟。
0: 先生对不起，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经济舱啊跟头等舱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您喜欢坐头等舱，等下一次好吗？
1: 哎，
0: 您的座位在13排 A， 请您跟我来。
1: 多客气，
0: 麻烦你说这还头等舱，
1: 你快去吧，
0: 行李拿下来跟他走吧。
1: 嗯，
0: 背着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小姐二话没说，咔嚓给我靠上。
1: 靠上？
0: 就算我坐错了，不能对我这样啊！
1: 不是，
0: 你怎么把我靠上？
1: 怎么叫靠上？
0: 就这边一根带子，这边一根带子，往当地一对，咔嚓，我不能动了。我
1: 什么都不懂
0: 啊！
1: 那叫给你扎上安全带。
0: 这么说还是为我好，
1: 为你好，
0: 这叫安全带。
1: 对，
0: 我哪明白这个呀？我坐那，刚坐那就听广播响，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您乘坐中国民航航空公司的班机。本次航班是由哈尔滨飞往北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扣好小桌板，调整好座椅靠背。在您的座位下面有救生衣，在您的座位上方有阅读灯和呼唤铃。如果您有事儿，请您摁呼唤铃，我们会及时为您服务。
1: 多客气。
0: 呼唤铃？
1: 嗯，
0: 呼唤铃，就红色这个。
1: 哎，这个
0: 一摁它就过来。
1: 对，
0: 摁一下。
1: 哎，你有事儿啊？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您干什么？
0: 玩玩牌。
1: 这也玩玩？
0: 你当然，我一摁，当响了。
1: 嗯，
0: 小姐过来，先生，您有事儿吗？
2: 我说没事儿，
1: 没事儿，您摁它干嘛呀？
2: 我看着好使不好使？
1: 好使，
0: 哎，真好使啊！这玩意儿真是一摁就来。
1: 那是，
0: 一会儿多摁几次，让他多来几回。
1: 你干嘛呀？
2: 我就为看看他。
1: 这叫什么人？
0: 哎，那救生衣在哪儿呢？
1: 座位底下，
0: 在这底下。
1: 嗯，
0: 拿着的穿上。
1: 不是你穿它干嘛？
0: 外行花钱了，你坐飞机你不穿上是吧？穿上救生衣一蹬，这放气阀滋充气儿了
1: 哟！
0: 哎呀，这玩意儿充气儿，这还、旁边坐一外国小姐，看我这模样她不理解，先生，
1: 嗯，
0: 你是准备要空投吗？
1: 把他当特务了，
0: 你管着吗？这叫防患于未然。不是先生，我看你这个意思很好玩，我很喜欢，咱们交个朋友好吗？
1: 要跟你交朋友？
0: 不许乱交朋友，跟我爱人感情挺好的，跟你交朋友我们算怎么回事？我不是那个意思，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美国人，我叫肯德基
1: 啊。
0: 我一听跟我大爷名字差不多。
1: 你大爷叫
0: 麦当劳。
1: 快餐。
0: 我们俩正聊天呢，小姐啊推车送饭来了。
1: 嗯，
0: 先生 您用点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用。
1: 哎，问你吃什么？
0: 不是你，
1: 你怎么不吃啊？
0: 外行，飞机装修这么豪华，在这儿吃顿饭，那宰你一下得多少钱？
1: 哦，他怕花钱，
0: 推走，不吃。嗯，我这一让推走，那美国小姐搭茬了啊，先生。看来你是第一次坐飞机，
1: 看出来了，
0: 在飞机上用餐是免费的，
1: 不要钱。
0: 这什么？不要钱？
1: 不要钱？
0: 来，
1: 干嘛呀？
0: 给我来五盒。
1: 五盒啊？
0: 来五盒，来。
1: 你吃得了那么多？
0: 吃不了，我拿着，你管着吗？来五盒，来放这儿，放小桌上。哎呀，我打开一看，色香味俱佳呀。嗯，不但好看，还好吃。呵，哎呀，我一尝这还有点鸡骨头，哎呦，真好。
1: 鸡骨？
0: 不是，真不要钱？
1: 不要钱。
0: 小姐。给我来瓶 SO，
1: 你穷疯了你！
0: 我来半杯也行。
1: 没有
0: 那什么，你那不有？对，给我来瓶啤，来一瓶啤酒
1: 啊，喝啤酒。
0: 对，我一看冰镇的，嗯，啪打开，咕嘟咕嘟喝下去，这痛快啊！小姐，再来一瓶。
1: 还喝呀？
0: 你不花钱，你管那个？喝，啪打开，咕嘟咕嘟又一听。小姐，
1: 还喝？
0: 再来一瓶。那个这玩意儿不花钱都。小姐，
1: 还要啤酒？
0: 厕所在哪儿？
1: 您少喝点好不好？
0: 厕所在机舱的尾部，我送您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去。这点酒算什么？
0: 自己去。嗯，到厕所，我拉门一进厕所，我一看，哎呀啊，这个厕所太豪华了，
1: 没见过，
0: 比你们家厨房都干净。
1: 没错，
0: 我真好啊，不但漂亮，这味道也好。
1: 味道
0: 就像人咖啡广告说的，味道好极了。哎呀，真
1: 再好那也是厕所。
0: 在这里抽根烟。
1: 不，飞机上禁止抽烟。
0: 外边不知道，我抽他哪知道？把烟拿上来点着了，刚抽一口，外边敲门，当当当，对不起，里边旅客，请把烟掐了。哎，他怎么知道？
1: 外边有报警装置。
0: 哦，他外边能知道？
1: 那当然，
0: 抽烟不行。那不抽，擦面不是洗手可以吧？没人管吧？洗手行。一摁这水龙头，哗，热水啊！哎呀，飞机上还有热水？
1: 那是
0: 洗手。洗个脸，哎呀，真好！旁边还有香水儿，来香水来，滋，滋，滋，别乐啊，有点夜秀，滋，
1: 等，你这洗澡呢？
0: 不是，还有个喷头就好了，洗个热水澡多舒服，在这
1: 里。你都想什么呢？赶紧出去！
0: 我不着急，这里边安静。
1: 那不行，外边有人等着呢。
0: 等我出了厕所，我一看，我这乐
1: 乐什么呀？
0: 外边20多位都这么热，
1: 那是憋的。
0: 我早知他们这样，我就在里边多待会儿。
1: 这人多坏呀！
0: 我回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美国姑娘搭茬了。嗯，先生。以前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民航服务质量不高，嗯，今天我一看不是这么回事情。
1: 对，
0: 中国的民航不论在地面还是在天空，服务水平都是一流的。
1: 没错，
0: 就是有个别旅客表现不好。嗯，比如刚才你的行为，我用一句刚刚学会的中国话来形容。
1: 哪句？
0: 你太缺德了啊！你缺德带冒烟了！不是，都跟谁学的这话？我们俩正矫情呢，广播响了。各位旅客，飞机再有10分钟以后将要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一路上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咱们下次旅行再见。
1: 飞机到站，
0: 到地方了。飞机停稳了，把行李拿起来，跟美国姑娘来了个飞吻，拜拜吧您吧。美国姑娘跟我有点恋恋不舍啊。No， 不要再见，
1: 舍不得离开你，
0: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1: 哦，这个意思。
0: 我还不愿见到你呢，呸，瞧你模样长得跟鹦鹉似的。
1: 他还笑话人家。
0: 哎，那机舱门口这空中小姐说什么不让我下去？
1: 为什么？
0: 对不起先生，实在要下去也行，请把救生衣脱下来。
1: 还穿着呢。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宝瑞带来单口相声要账。人心不足蛇吞象，越是贪财的人越容易被自己的贪念牵着走。油盐店的掌柜专靠赊账赚黑心钱，看似不收利息，实则比高利贷还要狠，催起债来更是寸步不让，人人都怕欠他的账。这位大哥只欠了2.5块，却精准抓住了对方的弱点，别人都躲着催债，他反倒主动上门，三番两次把债主耍得团团转，最后甚至主动让步，减少了欠款，要账还能反着来，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说有一位算卦的先生本领强，神机妙算不寻常，他算的北京前清有皇上，他算的皇上的媳妇儿准叫娘娘，他算的五谷杂粮就属着蚕豆个儿大，他算的地下的庄稼就属高粱长得长，他算的是爷儿仨走道就属他爹的岁数大，他算的媳妇儿的妈准是男人的丈母娘。摸不了这卦算得更准，脑袋长在脖子上。你说这算卦他没法不灵啊，本来就是瞎掰，算卦相面呢就是骗人。今天呢我来说一段单口相声。怎么叫单口相声啊？两个人说嘛就是对口相声，一个人说就为单口相声。您看做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应当是啊，语言词汇丰富。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现在我们新鲜事物天天出现，这个新的名词呢就多了，那么旧的名词逐步淘汰，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了。你看有些个话呀现在你就用不上了啊，什么话呀？这些词儿都没有人用了，什么老妈子、小丫鬟，这话没人说了，因为什么？这是一种侮辱劳动人民的。您见现在有用这话的吗？住家主有叫丫鬟的吗？没有吧。同院的街坊南屋里一叫丫鬟，北屋里喊张灯呆呆，那院里就开戏了，他没有这个事了，是不是？哎，有的话呀过去也用，现在也用，但是从这意义上讲啊不一样了。您到这个过新年的时候，你要过去呀、过这个旧历年，现在叫春节，过去说旧历年就说过年，到过年的时候啊一抱拳，哦，您过年好，您过年好。那现在咱们新年的时候同志见了面呢也说，哦，您过年好，新春进步，身体健康。哎，身体健康革命的本钱啊，过去不那么说，过去您过年好完了呢说这么两句，哦，您过年好啊，见面发财，见面发财。您听着像话吗？见面发财，昨儿晚上躲了一宿账主子了。

0: 睡一宿觉今儿就发财了，有那个事吗？见面发财，见面发财，那个说见面发财，这个不说见面发财，这得这么说啊，见面发财啊，您黄金万两，日进斗金。这一听赶紧摇头，
1: 哎，别拘束，别拘束，
0: 他还嫌少了，他还黄金万两，日进斗金，他干别拘出数来，要拘出数来，那就进一万两了，您这像话吗？这过年好，过去也说，现在也用，可是从意义上讲不一样了。您现在咱们说您过年好，本来是过年好吗？我们大跃进三面红旗，我们这个生产建设就是一年比一年好了，您过年好。你要过去说那句过年好啊，那里头的含义太深了。含义是什么？一种悲惨。怎么个悲惨呢？就是说过去在旧社会，穷人呢整年都没吃没喝，三十晚上连顿饺子都吃不上，什么也没有，没钱吃饭，还得防备账主子来，他账主子多呀，他不定逼出什么事情来呀。您说那电影《白毛女》里头那个杨白劳，那不就让这地主账主子给逼死了吗？啊，过去说这句“您过年好”，那是表示一种敬意的意思。哎呦，您过年好，您还活着呢，没让账主子给逼死啊。他后头有这么两句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就不一样了。那过去旧社会那账主子也是多，穷人没办法，什么账主子都有啊，什么高利贷呀、驴打滚啊、地主的账啊，买卖家还有很多的账呢。买卖账也分什么买卖，什么山东账、山西账、南方账，那怎么意思？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北京啊是帝都，那么帝都呢，那时候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省人都到北京来淘金来做买卖，什么买卖都有，什么地方人开什么买卖都有一定的规矩。您看这山东人呢，到北京那时候开买卖，什么买卖？这路买卖是山东人开的，饭庄子，就是大饭馆子，粮店，老米对房，这都是山东人。山西人呢，山西人也有啊，山西人什么碱店呐、颜料店、染坊、杂货铺、干果子铺，哎，这些个都是山西人开的。就这个杂货铺啊，北京叫油盐店啊，在过去旧社会时候，我门口就有一个山西人开的油盐店，我竟跟他打交道。他那会儿不但做买卖，并且还放账，你借钱也行，你在他那儿赊账也行。哎，他借钱呢，借钱呢要利钱，那么这赊账呢，赊账不要利钱，可英明是不要利钱，比那利钱还多。怎么多呀？你比方说吧，你买东西，这东西两毛钱，你要给现钱呢就要两毛，赊账三毛五，这比利钱还大。要是短了山西人的账啊，还那了不地了。有个外号嘛，叫山西人要账定后跟。怎么叫定后跟？老在屁股后头跟着你，你走哪儿他跟着哪儿，你走在街上后头跟一账主子，你受得了啊？你跟朋友走着好好的，他过来了找你要账，就为给你难看。头一句呢，头一句啊还给你留面子，你跟朋友在街上走着呢，他后头过来了，啊，大爷，有钱借个几个吧，有钱借个几个吧，给你留面子，让那朋友一听，哦，这个人是借钱。可是你要懂他这个，身上有钱好办，赶紧给他就完了。他说这一句你要不给他，第二句就让你露了馅儿，啊，大爷，有钱借给我们几个吧，你没给他，后头还跟着，啊，大爷，不要拿穷人打哈哈了，你比我们富裕啊，再说回来你也短不了多少了，还是要账的，你不给他就给你嚷嚷出来。

这个仗啊，那是最难扛，什么仗也没山西仗难扛，这不是难扛吗？嘿，我有办法。说你有什么办法？哎，山西仗我就有办法扛。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又放高利贷，利钱又大。你要是赊账，两毛的东西卖三毛五，他是钱越多越不嫌多。我呢就利用他这财迷的心理，这账啊我就好谈了。怎么好谈了？就我门口那个油盐店掌柜的，我还记着姓耿，我短他两块五毛钱。别人啊，你要是短他个块八角的，三块五块的，当结账当结节，比如说吧，三月短的账五月结一定得给，不给不行。我怎么样？我短他两块五，我愣扛了他一年。怎么扛的呀？快到五月节，别容他家找我，我就上他那儿去，上他那儿去买东西，买块来钱东西，买块来钱东西呢，我给现钱。哪么我在别的地方借的钱呢，我也在他那儿点票子去，点票子。这一块来钱呢，现钱买的东西拿过来，点着票子，我跟他说：“哎，我这个什么三掌柜，瞧这账，瞧这账，咱们还有个钱零。哎，我加了，倒是有个条，我忘了是这个四块八，是四块九来了。啊，我明明短他两块五，我说四块八，四块九，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一听这话呀，他就放长线了，他不找我要。怎么头几天呢他都把账条结出来了，到时候到你家拿着条去要去，他心里也有个数。他一琢磨，两块五啊，怎么四块八四块九啊，记错了。现在别找他要，要找他要一单账条两块五怎么办呢？四块八四块九他记错了。再说现在要拿现钱买东西好照顾主，他不找我要了，不找我要怎么样，他自己就往后支了。啊，那个刘先生不要紧的，咱们都有交情，你就是短四块八毛钱没有关系，咱们有交情，不要紧。嗯，留这个钱零咱八月节一块再算吧。这就谈过一节去了，他自己就说八月节了。留个钱零呢，我还上他那儿买东西，他为是这个意思。我一听啊，我说白结一块算呢，四块八啊，好了好了，咱白结一块算吧。这就支过一节去，赶到八月节呀还来这手。到八月节我要找他去了。哎呀，我说三掌柜，我说这回家里他在这儿拿的东西很多了，我说家里有个条啊是八块六，我说你看个账吧，咱们是现在呀、啊、咱们是年底下一块算呢。我一说是现在，是年底下一块算。他怎么说呢？还得套交情。他一想这节都是给的现钱呢，怎么又八块几了，又记错了。啊，刘先生啊，咱们都有交情啊，对了，八块六毛钱啊，你说怎么样吧。我说不是，我说咱们是现在算呢，是年下一块算。嗯，那随便你吧。我就等他这句呢，我说随便我呀。那么好了，八块六咱们年底下一块算了。又支过一节去，这一节呀买东西还给现钱。这回到了腊月三十，我又去找他去了。一进门，哎呦，我说三掌柜，这回可对不起您了，这日子太多了，我短您呢是十四块五啊，还是十，我刚要说十四块六啊，我刚要说，他没容我说。我说三掌柜，我短您是十四块五啊。他过来把我嘴给捂住了。啊，你不要说了，嗯，你还给两块五吧。他明白过来了。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崇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郭达、蔡明与郭冬临全新奉献小品《球迷》，这部1999年的春晚小品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狠狠地批评了一回不争气的中国足球。中韩足球对抗之夜，中国队老不进球，弄得女球迷都气呼呼地说要叛变了。当然这是气话，还不是因为我们恨铁不成钢啊。如今再听照样勾得起球迷的话匣子，毕竟那份对中国足球又爱又恨的感情这么多年没变过呀。
7: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转播的是中韩足球对抗赛，您现在看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的比分是
8: 1-1，
7: 一比一平，比赛非常激烈。
8: 好，
7: 现在中国队开始进攻了。
8: 好强，哎呀，这个破电视啊，一到关键时候就没影儿。中国队跟韩国队就希望咱们中国队能赢啊，你说这都几点了。哎呀，别手表还有这个作用。
7: 现在中国队又开始进攻了，球传到中路，又传到右侧，传到队长范志毅的脚下，他带球突破，一转身过了一个人，
8: 好，
7: 一转身又过了一个人，再转身射门
8: 进了。坏了，摔坏了。哎呀，你说这个破电视啊，这个球到底进没进去呀？
9: 进去。
8: 谁进的？
9: 我让你进去。
8: 进去就进去。干嘛呢？干嘛呢？松开！松手！怎么回事？啊？
9: 他打人！
8: 打人？你过来，上我这边，我这边安全。你打人？
10: 我打呢！
8: 你凭什么打人？
10: 惹我就打！
8: 好啊，还挺横，你给我坐下。你怎么坐下了？我让他坐下。来来来来来，
9: 他打人，他打人，你还让他坐？
8: 就是，站起来。你坐下，帮着我记录，我就问他，你打谁了？啊？
10: 打我老婆。
8: 打你老婆你还这么横？打？不对吧？打你老婆你怎么成这样了？啊！
10: 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8: 你老婆呢？
10: 我老婆是君子动脚又动手。
8: 这么说，是你老婆打你？
10: 哎，也可以这么说。
8: 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老婆打他，你怎么光把他拉来了？他老婆呢？
9: 他老婆就是我。
8: 哦。你给我过去。
9: 我记住。
10: 坐下。
11: 我把你记住
8: 就行了。你给我蹲这儿。我老婆是君子，动脚还动手，这是什么呀？说，哪人？
10: 陕西人。
8: 啊，干什么的？
10: 做衣服的。
8: 你呢？
9: 钉扣子的。
8: 俩裁缝。哎呀，两口子为什么打架？
10: 我们经常打。
8: 经常打？
9: 很正常。
8: 还正常？
10: 我是球迷。
9: 我也是球迷。
10: 不踢球，俺俩不打。
9: 一踢球，俺就打。
10: 比赛结束了，俺俩接着打。
9: 打假十三，
10: 非要分出个胜负不可。
8: 那结果呢？
9: 结果每次他都是亚军，
10: 他是冠军。
8: 今天这架是怎么开始的？
10: 哎呀，中韩对抗赛的哨子一响就开始了。上半场中国队打得不错呀，进了一个球，我很高兴啊，我起来就唱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哎，就我一唱吧，他不高兴了。结果韩国队进了个球，他高兴了，他也唱起来了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8: 怎么回事？你一个中国人，干嘛向着韩国队啊？
9: 我本来是向着中国队的，中国队老不赢，我就叛变了。
8: 行了行了行了，你接着说。
10: 他向着韩国队，我当然不高兴了。
8: 啊，
10: 我说你不要高兴了，太早了，咱们走着瞧，看谁先进第二个球。
8: 哎，对了，谁先进的第二个球啊？
10: 我放完这个屁以后啊，
8: 你是放什么
10: 啊？他说我说话是放屁，然后他过来他就踢了我一脚，
8: 他还踢你，
10: 你不相信啊？过来踢给他看。哎呀，他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他又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他又踢了我一脚，我
8: 行了。我问的是谁先进的第二个球，
10: 你不知道？
8: 不知道啊？
9: 想知道啊？
8: 想知道？
9: 我们也不知道。
1: 真受不了，
8: 你俩外地人，我跟你们说不行。
10: 但是机会来了呀！
8: 什么机会啊？
10: 范子毅在禁区接到了一个传球。
8: 我看了这个球了，
10: 只见他一转身
9: 过了一个人，
10: 还又一转身
9: 过了一个人，
10: 再转身
8: 射门了没有？
10: 射了。
8: 怎么样？
10: 射偏了。
8: 什么？
10: 射偏了。
9: 射偏了。
10: 哎呀，
8: 大哥，大哥呀，
1: 我睡了一白天
10: 了，你不要吵，
8: 就是为了晚上看这场球啊，就是希望中国队能赢啊。射偏了是不是？
10: 射偏了，
8: 射偏了是不是？
10: 不要吵心，
8: 臭脚。
10: 你说啥？你造大呀、啊、你造气呀、啊、你造刀狗啊，你竟敢污蔑中国头号球星范子毅、
8: 大哥大哥，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8: 大哥，我很喜欢他呀，范子毅一直很崇拜我呀。
10: 啊，
8: 不是，我一直很崇拜范子毅。大哥，我也是个球迷。
10: 你还是球迷？那你应该知道这个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嘛。
8: 啊，对对对对对，
10: 这自行车也有掉链子的时候，
8: 是是是是是，
10: 汽车也有跑毛的时候，
8: 男人也有挨老婆打的时候，
10: 就是嘛。你啥？
8: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哥，对不起。
10: 看你那窝囊样子，要是我老婆还不一脚踢死你？
8: 是是是，你老婆一脚踢死我，你老婆。咱们俩谁审谁的？你接着说。
10: 我说哪儿了？
8: 说你老婆一脚踢死我。
10: 不是，
8: 说那个范志毅没进球。
10: 那你让他说。
9: 我一看范志毅没有进球，把我高兴的，我站起来就唱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
8: 叽。行了，那边他都这样了，你还不跟他急？
10: 我急了，把我气的呀！我上去我就掐了他的脖子，
8: 掐脖子，
10: 我掐着我就不松手，
8: 别把他掐死。
9: 我不怕，他掐的是这
8: 儿，脚脖子
10: 啊！哎呀，就这他还一个刀狗把我气趴到地上了。
8: 行了行了行了，看你那点出息，过去吧。好啊你，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而且还欺负你老公。今天在这好好交代问题， 要是态度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
10: 对，看人家怎么处理你。哼，
8: 趁死！你起来，我坐那儿。说，
10: 说，
9: 你们说我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我是个中国人，我能向着外国队吗？我是着急。
1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队不行？
9: 中国队不行，中国女队咋又行啊？看看咱们女足，奥运会亚军，世界杯亚军，这次亚运会冠军，三连冠，人家女足咋就什么都能行呢？
10: 那你说这是为啥呀？
9: 为啥？一个字，拼命踢。
10: 啥字儿？
9: 看看人家女足的姑娘们，踢得多好，踢得多艰苦。可是亚运会决赛那天，就没有几个中国球迷在现场给人家呐喊助威。在电视上，我看见冷冷清清的观众席，我就像一个大萝卜扔在醋缸里泡了三个月。
8: 什么意思？
9: 心都酸了。
8: 这个大姐，你说不对，这个中国女足踢的是好，我们也承认，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
8: 但是这个女孩子踢足球脚上没劲儿，不太好看。
10: 就是她，哎，不是，她脚上有劲儿，把她屁股都踢青了。这不行，我学给你看，咱俩大绿手呀，把
9: 这。
10: 爷，
1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13: 各位观众，在第13届亚运会获得女足金牌的中国女子足球队今天再遇归来。
8: 哎，我说，咱们别看电视了，到机场去接中国女足好不好？
14: 走，
15: 走，走，走，
14: 来来来来来！
8: 哎，我说，咱们要接女足得唱女足的歌。
9: 女足没有歌？
8: 怎么没有歌？给给给，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笑林、李国盛为您呈现相声《婚恋变奏曲》。两位老师用非常逗乐的方式展示了婚恋中的种种趣事与变迁。那句这婚恋啊，就像一首变奏曲，时而高亢激昂，时而低沉婉转，直到现在依旧印象深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关于爱情的变奏小曲吧。
5: 今天啊，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您说。
5: 您看我们两个人呢，谁是真正的男人？
6: 哎，
5: 没关系，谁都可以说啊，随便发言，没关系。
6: 行，你别不要问大家了。
5: 问谁呀？
6: 咱俩往这儿一站，100%的小小子儿。
5: 行。那可不一定。
6: 这还不一定。
5: 也许我就是100%的男人，你就是80%的男人。
6: 啊，那我那20%哪儿去了？
5: 我哪知道？
6: 哎，像话吗？
5: 不是，你没明白我这个意思。
6: 你什么意思？
5: 我是说呀，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
6: 那谁说了算？
5: 女人说了算。哎，咱们请在座的女朋友说。哎，女人说。
6: 哦，
5: 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6: 行，那甭用问人家了。
5: 啊，
6: 你的话我明白了。
5: 明白什么？
6: 是不是？真正的男人，是女人看出来的。
5: 这辈子还。

0: 算活明白。
1: 哎，我明白什么了？我
0: 结婚了吗？
1: 啊，还没呢。
0: 想结婚吗？
1: 做梦都想。
0: 想做一个女人喜欢的男人吗？
1: 那是我的努力方向。
0: 哎呀，那可不容易啊。
1: 哎，那你乐什么呀？
0: 啊，首先说他这不同的年代就有不同的标准，
1: 这还分年代。
0: 你就拿50年代来说，
1: 嗯，
0: 你是身强力壮能劳动，这就算合格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刘巧说的。
1: 刘巧
0: 啊，
1: 他怎么说的？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好啊。
0: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1: 嗯，
0: 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我爱他啦，爱他。

0: 这就是50年代的标准。
1: 哎，50年代你是身强力壮能劳动，像刘巧那样的你就能把它拿下。哎，
0: 可惜没赶上了。
1: 对，
0: 那60年代呢？
1: 60年代不一样了。
0: 60年代爱什么了？
1: 我爱他根红苗正
0: 啊，
1: 能起哄。
0: 哎，能起哄。
1: 我爱他摇旗呐喊，他是人来疯。
0: 这就是60年代的标准。
1: 哎啊，不是这个，我瞎琢磨的。
0: 我说的呢。那70年代，
1: 我爱他文质彬彬，戴眼镜，
0: 戴眼镜。
1: 我爱他用功读书，他是大学生。
0: 哦，70年代我要是大学生，
1: 那你就算是拿下了。
0: 那80年代，
1: 我爱他马路练摊会实诚
0: 啊，
1: 我爱他又卖土豆，他们又卖葱。
0: 呵，个体户，
1: 这你拿下。
0: 90年代，
1: 我爱他腰缠万贯，身板硬，
0: 大款。
1: 我爱他满头白发，
0: 啊，
1: 他的腰不弓。
0: 老头啊，
1: 哎，老头再加上你的秃顶，你又拿下了。
0: 哎呦。哎呀，这么说我有戏了。
1: 可是那姑娘就60多岁了。
0: 哎，老婆了。什么呀，我问的是现在姑娘的条件。
1: 姑娘的条件
0: 啊，
1: 那你就可达不到了。
0: 啊，那也不一定。
1: 你肯定达不到。
0: 你别说的那么坚决
1: 啊，
0: 你说说，我也没准能努力呀。
1: 首先这第一条你就不行。
0: 你说说什么内容？
1: 我爱他
0: 啊，
1: 1.80米，爱运动。
0: 这可差点儿。
1: 完了吧。
0: 啊，
1: 我爱他
0: 嗯，
1: 眉清目秀，他是大眼眼睛。
0: 嗯，这我们差不多。
1: 我爱他
0: 嗯，
1: 伸胳膊动腿功夫硬，
0: 我练练。
2: 嗯，
1: 我爱他描龙绣凤，他得会裁缝，
0: 我还得学裁剪去啊。
1: 我爱他能花钱来，
0: 嗯，
1: 能把钱挣。
0: 哦，
1: 我爱他能当官来，他是能当兵。
0: 这可太难了，这个。
1: 我爱他
0: 嗯，
1: 登山滑冰会游泳。
0: 哦，
1: 我爱他跳舞唱歌，他是样样行。
0: 这我有基础。
1: 呵，这行，
0: 这行。
1: 我爱他敢斗歹徒，能拼命，
0: 这我行。
1: 我爱他跟我说话，他是默默含情。
0: 这还不好来，这个。
1: 我爱他独当一面，不怕担子重。我爱他会使电脑，勾嘎的 K。
0: 什么意思？
1: 他的日语精通。
0: 这是日语吗？
1: 我爱他回家教我把公婆敬。
0: 好，
1: 我爱他主要是能把
0: 什么
1: 丈母娘疼，
0: 两头都得照顾。
1: 我爱他推拿按摩，
0: 嗯，
1: 他的手法好，
0: 还得学正骨。
1: 回家来
0: 嗯，
1: 他能给我
0: 干嘛呀？
1: 烙烧饼。
0: 还得管做饭。
1: 这些条件你都做到喽。
0: 怎么样，
1: 姑娘嫁给你了？
0: 我还打光棍吧。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甜心光，曼丽。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一

王杰时莫让年华付水流。这首歌的作曲来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金富在，大家熟悉的许多美术片配乐都是出自他的创作。创作这首歌时，金富在没有用复杂的旋律，反而让旋律像日常对话般亲切，前奏一响起就带着青春的轻盈。也正是这份接地气的浪漫，让这首纪录片主题歌跟着影片一起走红，不仅成了金富在的代表作之一，更让珍惜青春的旋律住进了一代听众的心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采用中英文混编的对唱形式，刘欢演唱中文部分，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演绎英文段落。歌曲以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的质朴歌词，打破传统奥运主题曲的宏大叙事，转而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温情视角，传递超越国界的理解与关爱，是奥运史上少有的以情动人的主题歌创作。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烟雨蒙蒙，江淑娜。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孟贵宾送别。1963年以1927年湖南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的电影《怒潮》登上大银幕。当时影片创作团队力求通过音乐增强情感渲染，展现革命的艰难与伟大。创作者将目光聚焦在农友送别被迫离开战斗岗位的革命领路人这一动人场景，他们饱含深情地写下歌词，呈现出真挚的革命情谊。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田明、张希珍《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 年轻的朋友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田明，张锡珍。1980年9月在北京晚报主办的星星音乐会上，这首歌一夜成名。此后他不仅在专业音乐表演中频繁亮相，更走进群众业余生活，大街小巷处处可闻其旋律。田明、张锡珍的女声二重唱版本，这首歌不仅是时代青春的象征，更跨越岁月，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其传递的乐观精神与奋斗信念，持续激励着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追逐梦想。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孙国庆《梅》。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德兰，春光美。春天的美好就在于寒冬深处，总能看见希望和生机。1986年，邹友开的妙笔生花，为春光美注入了春天的灵魂。当旋律里唱出微风吹走冬的含义，我们听到了春天的脚步，一片一片甜蜜回忆，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珍贵的期盼。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郑少秋，摘下满天。

郑少秋《摘下满天星》。这首《摘下满天星》是某部电影的开场曲，在影片开始时，郑少秋的歌声就缓缓铺陈开茫茫雪野。骑驴的行者，肩挑重担的仆人，晨露微霜，夕阳斜挂，简直就是一幅意境悠远的古代水墨画，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朱逢博，洁白的羽毛寄深情。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爱情是音乐永恒的主题。在那些爱而不得的故事里，痛苦与无奈交织，王杰总是带着一种沧桑与洒脱。他的嗓音沙哑而富有磁性，在演唱这首歌曲时，他将那种想要忘记却又难以割舍的情感，用独特的声线和细腻的情感处理。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他对爱情的深刻理解，让听众为之动容。王杰，忘了你，忘了我，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情歌去南方，陈思思，谭越君。

这首歌创作于90年代，音乐人吴颂金以南下打工潮为创作背景，精准捕捉了时代里普通人的情感轨迹。演唱者陈思思是湖南常德人，她的嗓音兼具甜美与清亮，自带南方女子的温婉韵味。陈思思的演唱细腻，传递出送别时的柔情与牵挂。谭越君的声线则带着些许硬朗，呼应着情歌远行的坚定与不舍，让歌曲的情感层次更为丰富，也让这首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陈思思，谭越君，情歌去南方。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大哥你好吗？甘平。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试飞员李国恩勇挑重担，圆满完成歼15舰载机首飞任务，高难动作惊艳全场。他再度完成隐身战机首飞，项目总指挥罗阳却积劳成疾，壮烈殉职。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6集。
3: 教官，准备好下令试飞。
4: 好的，可以试飞。
5: 为国铸舰，追梦蓝天。
4: 我今天之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6: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7: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5: 艰辛渡过叱咤风云，
6: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调整。
8: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第6集。

2009年8月31号中国北方某机场。北方夏季，明亮绚丽的阳光慷慨地洒满机场。今天的机场到处彩旗飘扬，上午10点，一行人走上观礼台，从他们中一些人制服上佩戴的略章和金灿灿闪烁的一长排星星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军方的高级别人士。跑道一头，一只巨大的战鹰以它天然的雄姿静静而立，特殊的宽阔机翼被阳光洗得闪亮夺目。这一天，国产歼15舰载机进行首次试飞，如战士出征，现场气氛紧张。歼15舰载机首次飞行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沈阳飞行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所这些年来辛苦耕耘的创新成果，更关系到国家航母事业进程的推进。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是沈飞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罗阳。身材高大，肤白貌端，仪态儒雅的罗阳缓缓地走到李国恩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停了半刻，只说了几个字：“兄弟，等着你回来。”“

0: 李国恩用他标志性的微笑回答了骆总，他们握手，轻轻地拥抱了一下。新型舰载机的研发过程中，每一次试飞，只要在试飞现场，试飞员们登机前和下机后，罗阳都会走上前去与他们握手拥抱。罗阳既是专家，又是管理者，工作严谨，思维缜密，同时又心地温厚，性情平和。上午10:30，飞机慢慢滑入起飞跑道，它滴滴地轰响着，机场四周的空气跟着颤抖，世界中的建筑和树木都抖动起来。10:50，只听一声怒吼，随着塔台首席指挥员毕红军一声令下，李国恩驾驶的这架我国自行研制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型战机昂首升空，直射蓝天。此刻机场观礼台上，总部、空军、海军首长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中航工业、沈飞集团公司各有关工厂、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领导和科研人员，以及试飞现场人员，所有人的目光都随着战机飞上蓝天，正在期待并即将见证一个重要的时刻。罗阳一直抬头仰望，目光紧紧跟随着空中的飞机。转眼间，新型战机呼啸而至，先低空盘旋一圈，又拉起，从人们头顶呼啸而过，紧接着又是一个垂直跃升，机头潇洒地昂然抬起，尾部喷出的气流气势逼人，眨眼间战机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冲霄汉。还没等人们从惊喜和震撼中回过神来，战机又来了一个小半径盘旋和 S 机动，宛如漂亮的空中芭蕾旋转，然后是一个低空大速度通场，风驰电掣，让人目不暇接。女人们尖叫不已，前排的观众用手捂住了眼睛。正当人们震撼不已的时候，战机又来了一个低空小速度通场，这回它像一只偌大的鲲鹏在空中悠闲漫步。最后一个动作是空中应急放油，湛蓝的天空中顿时留下一条壮美的银龙。20分钟后，战机做了一个优美的小航线，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砰，战机安全着陆，轮胎与地面接触摩擦，冒出三股白烟，首飞成功。罗阳唰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拼命地鼓掌，机场顿时沸腾了，鲜花、掌声、泪水、拥抱、欢呼，一个全新的机种诞生了。从这天起，中国有了自己的舰载机。李国恩刚跨下飞机，罗阳与政委张宝库就上前紧紧拥抱住他，泪水从两个男子汉的眼眶中奔涌而出。按规定，李国恩要和总设计师孙聪一起去向主席台的领导和首长报告首飞情况，但老大不小的孙聪一直抱着李国恩呜呜地哭，鼻涕眼泪把李国恩的抗荷服都染花了一片。李国恩当然也很激动，不过试飞员的心理素质还是强过总师的书生意气，他拍拍总师的背说，哎，我这不是都好好的在这里了吗？那边主席台还等我们汇报呢。总师孙聪破涕为笑。当他们跑步至主席台前时，欢腾的会场有了片刻的宁静。李国恩激情满怀，麦克风将他洪亮而坚定的声音清晰地传向整个会场。
1: 首长同志，国家重点工程歼15型首架样机试飞完毕，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请指示。
0: 全场再次掌声雷动。新型战机的首飞成

0: 功，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舰载航空装备的研制跨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并填补了我国舰载机领域的空白。这一次试飞具有里程碑意义。总装备部的一位副部长在场，他是内行，下来的时候对李国恩说，我见过很多型号的首飞，像你这样首飞就收起落架，低高度带起落架通过，都还是第一次，飞得非常好。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每个试飞员在新装备首飞过程中都是有心理压力的，这个压力不光来自执行这种未知任务的风险，更主要的是责任。因为每个型号都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需求，最现实的是还凝结着广大科技人员和设计人员的心血。对于设计人员来讲，一辈子搞上一个型号就不得了了，因为是首飞的原型机，可能也存在一些技术风险认识不到的问题，出现部件或者结构故障。这是我国第一架舰载机，机翼是折叠的，与一般的作战飞机相比，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另外，舰载机因为着舰要求不带减速伞，轮子刹车的特性也不一样，而首飞的地面跑道尽头没有拦阻网，因此就存在刹车出故障无法减速，飞机冲出跑道的风险。鉴于新机的种种不确定性，为防止发生意外，西方国家通常的做法是首飞不收起落架，只是完成升降，只要求离陆和返航落地，包括控制率的包线都受到限制，在首飞时不做扩展。确定首飞方案的时候，李国恩看到了设计人员期盼的眼神。从设计系统来讲，他们希望飞机有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收放起落架，做些机动等。他也明白上上下下都在关注这架新机的亮相。尽管在实验室里做了大量的试验，但没有真正的实际飞行，还是可能有很多地方没有摸透。任何形式的首飞都可能有技术上的问题，或者技术上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如果发生技术上的错误，造成型号上的损失，试飞员个人的责任就太大了。尽管压力山大，李国恩还是笑一笑说，要收起落架，要做一些鉴定性机动。他亲切地看着总师孙聪说，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也相信设计人员，我相信我能够平安地回来。这几天孙聪的脸蛋子看上去明显没有平时顺眼了，因为着急上火弄得他晚上睡不着觉，嘴唇里外起了水泡。从试飞前两周开始，李国恩就常常看见夜已经深了，失眠的孙总师还在院子里来回踱着步。李国恩就说，我的孙总啊，你不要来来回回的走了，你睡不着，可我必须要睡着，因为如果我睡不着觉的话，状态就不在了。孙聪盯着他的脑袋没吱声。设计师的眼睛是纤毫必究的，孙聪看得到，自从飞上舰载机，美男子李国恩的头发明显的越来越稀了。一架飞机源于一个构想，试飞员在跨入座舱的那一刻，开启的是一个从梦想到现实的征程。一架新的飞行器横空出世，意味着它从大地到天空的蜕变。而这个蜕变 可能是化茧为蝶，也可能是凤凰涅槃。

空中遇险，你紧张吗？我问。他微笑着说，怎么你们都爱问这个问题？李国恩说，还曾经有人问过他，任务艰辛，风险巨大，是不是事先留有遗书？他明确地摇头，从不。为什么？试飞这个职业，在空中遇到特情是难免的，是正常的，没有特情反倒是不正常的。有的特情是设计任务给予的，有的是意外发生的，还有可能是设计特情产生了新的特情。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必须要做处置。紧张对你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适当的紧张对潜能有激发作用，但高度紧张会使你丧失判断的基本技能。首飞那天你紧张吗？还是有变化的。我平时血压不到110，那天120多，不过应该说调整的还比较好，我比较满意。他浅浅的一笑。李国恩率领的团队是新中国组建的第一支试飞部队，同时也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英雄部队。这支部队先后成功试飞出了30多种型号、数千架歼击机，为捍卫国家主权和保卫祖国的安宁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开创我国航空事业的征程中，这支试飞部队以坚定的信念、科学的态度、无畏的勇气、献身的精神，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开创了我国航空史上的许多第一，填补了一个个空白。2010年11月16号这天，各大媒体都在醒目位置报道了一条新闻。15号晚，第六届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颁奖仪式在珠海举行。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是中航传媒集团于2005年发起并主办的全行业大奖，以弘扬行业精神、讴歌骨干精英、探索新知前沿为宗旨，每年举办一届。奖项评选涵盖部队、民航、中外航空航天工业、科研院所及相关机构。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共设立携手合作奖、飞行精英奖、英雄无畏奖、闪耀新星奖、技术先锋奖、领导卓越奖、月桂风云奖和终身奉献奖，共8项大奖，旨在表彰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的业内人士，是业内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奖项。翻开历届获奖人员名录，映入眼帘的全是令人瞩目的航空航天界精英。李国恩曾5次承担国家重点型号飞机的研制试飞重任，多次成功处置空中特情，挽救科研飞机，填补多项国内空白。本届大会授予他英雄无畏奖，奖励他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上台授奖时有一个动人的小插曲，主持人问，舰载机首飞的时候你老婆有没有为你担心？他回答，一个男人为何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女人呢？我一个人承受这种压力就可以了。观众疯狂鼓掌。那一天，大屏幕上出现的颁奖词是，他是农民的孩子，低调谦逊，快乐淳朴。他是蓝天的骄子，功勋卓著，全军楷模。在试飞道路上，他宠辱不惊，无怨无悔，向巅峰默然前行。他说，飞行是我的快乐，飞行是我的生命。他的血脉中有一种狂野而冷峻的声音，有一种澎湃而内敛的力量，让他穿越云霄，让他热血沸腾，让他沉着冷静，让他笑看风云。灯光幻彩的舞台上，李国恩站着，他
他的脸上还是那种淡然自信的微笑，云淡风轻。

0: 在本书的写作将要完成时，一个最新消息传来，我国第二种四代战机歼31正式解密。这型飞机的首飞试飞员还是李国恩，首飞时间是2012年10月31号10时32分。对于当时被形象地称为粽子机的神秘新机的首飞，美国连线杂志评论文章报道说，中国最新型的隐形战机据称于10月31号上午从沈飞集团公司机场起飞，进行首次飞行试验。双发胡鹰，时长10分钟的处女秀，标志着中国雄心勃勃的隐形战机项目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美国人的战争嗅觉的确敏锐，两年之后，歼31向世界掀开神秘的面纱。2014年11月，歼31实机在第10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首次亮相，并进行飞行表演。歼31成功首飞，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同时试飞两种四代机原型机的国家。歼31与中国重型隐形战斗机歼20形成高低搭配，专家普遍认为其可能发展成新一代航母舰载战斗机。就在李国恩成功首飞歼31近一个月后，2012年11月25号，也就是海军试飞员与空军试飞员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舰载机首次着舰成功的次日，歼15飞机设计总指挥罗阳同志因过度劳累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终年51岁。24号当天中午，得知舰载机着舰成功后，兴奋的李国恩曾给罗阳打过电话，但罗阳的电话一直占线。想到罗阳那时一定十分忙碌，李国恩就收起了电话，但他没想到就此错过了与罗总的最后一次通话。在晚上的电视新闻中，他看到了罗阳，直觉上觉得罗总熟悉的笑容中有些疲惫，人似乎也憔悴了许多。一向心细如发的李国恩感慨了一下，并没有多想。作为歼15舰载机首席试飞员，他对这位歼15舰载机研发项目总负责人的操劳和压力感同身受。他并不知道，那是罗阳留给他的最后的身影。第二天中午，他接到辽宁舰上某首长战友的电话，说罗阳离舰登车后突发心脏病，一去不归。李国恩一下子呆了。告别罗阳的追悼会那天，一大早，李国恩就带着试飞部队所有试飞员赶到了灵堂。他们站在离罗阳遗体尽可能近的地方，目送这位战友领导最后一程。那天，李国恩哭了，泣不成声。他已经很多年没怎么流过泪了。很多日子过去了，每次飞行下来，走过指挥塔台下，李国恩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一个位置，那是罗阳以前总是站立的地方。他恍然觉得那个肤色白净、笑容端厚的伙伴还站在那里。那天与罗阳告别的时候，李国恩将胸前的白花取下，轻轻放在他的身边。罗总，你太累了，好好歇息吧。一代新机问世，带走的何止一代人的时光韶华，可能还有生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资深是非专家雷强技艺精湛，荣誉满身，深耕航空是非30余年。他兼顾家庭重任与繁重是非任务，坚守初心使命，全身心投身祖国航空事业。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七集。
4: 各位安全的话，家里起飞。
5: 好的，可以起飞。
6: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7: 我今天是前卫的手术熊，我要瞪眼睛。
8: 我跟他讲，
9: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0: 赶快把酒量放下来。
6: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2: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
13: 槽。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2: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6: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七集。
3: 德国飞机设计师、制造工程师和试飞员李林达尔说过一句话：设计一架飞机并不难，制造一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有飞行才意味着一切。李林达尔是世界著名的滑翔飞行家、航空先驱之一，是他最早设计和制造出可实用的滑翔机。李林达尔对飞机的最早探索始于1863年，那时他年仅14岁。他飞行事业的巅峰时期是1893年到1896年，这几年里他进行了超过2000次滑翔飞行试验，最终在1896年10月9日因飞机失事壮烈牺牲。这一日的飞行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腾飞。李林达尔虽然牺牲了，但他所积累的动力飞行经验直接影响了后来莱特兄弟的飞行实践。李林达尔过早地成为了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但是他留给后人的这句名言却将天空探索者所具有的可贵精神、意志传递了下去。只有飞行才意味着一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是对飞机飞行试验所强调的实践意义

0: 看过它飞行的人，懂行的男人会由衷地说：“嚯，漂亮！”不懂行的女人会尖叫：“哇，太帅了！”有一句话叫做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的是陕西出美女和帅哥。他是陕西绥德人，但是在是非界用漂亮与帅形容的不是他的容貌，而是他的飞行技术。在现今中国乃至世界，从事试飞的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在中国航空工业领域，他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在从头讲述他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他的光荣与历程。他是中国空军第一个在国外试飞员学校接受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培训的飞行员，是我国失速尾旋首席教员之一，首次在国产飞机 K8 上进行失速尾旋试验200次，并完成了苏-27、苏-30飞机失速尾旋试验和眼镜蛇机动。他是中国空军第一批空军级试飞专家及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获得者之一。他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第一架歼10的首席试飞员，创造了出厂试飞史上的10项第一。他是中国军人中第一位三角翼飞机 K8 教练机尾旋的首席试飞员兼国际教员，代教过20多个国家的近200名飞行员。在30多年的试飞生涯中，他参与完成的我国战斗机重大科研试飞项目有100多个，其中40余项填补了中国战斗机试飞史上的空白。他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多次荣获航空系统科技进步奖。他先后荣立1等功1次、2等功4次、3等功8次。1997年被空军评为飞行员标兵，1999年被空军授予功勋试飞员称号，2002年7月被总政治部评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他是目前中国空军战斗机试飞员队伍中年龄最大、飞行时间最长、参与试飞科目最多的资深试飞专家。他驾驶过国内外15个不同性能的机种，达37个机型。经他试飞出厂的飞机可以装备6个航空兵团。他叫雷强，但是在试飞这个行业，很少有人叫他的本名。年轻的少壮者或者年老的长者、战友同行，甚或官员领导，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都叫他大哥大。
1: 我叫雷强，是原第3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10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997年盛夏，成都某机场，真漂亮。看着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张口就说，正午的跑道像一条巨幅银链，阳光在上面铺就了水银般明亮强烈的反光，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在强烈的声波冲击下，空气持续颤震，目力所及，四下的景物呈现变形弯曲的抖动。在机场，这种现象太熟悉了。飞机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从头顶掠过，下降高度了，几乎是贴着地面在飞，航线和翼展保持得又平又直。然后飞机如蜻蜓点水般落地，准确地落在跑道中线上。发动机停车后，巨大的轰响停止，空气震动停止，景物和我的视线又恢复了正常。飞行员从飞机上下来，皮飞行服，长筒皮靴，步子很大。在飞行部队采风的第一天，正逢飞行日，我站上塔台，他的第一个起落就被我捕捉到了。一个飞行员的资质，只要看一下他的飞机在天上和落地时的姿态，你就可以知晓大半。我一直盯着他驾机、落地、滑行、停靠，舱门打开，他钻出来，最后两阶舷梯，他是一跃而下。我要采访你，我追上他说，没空。他把手一挥，大步走过我。你落地真漂亮，我对着他的背影喊。他站下，转身，摘下墨镜。他的脸很普通，五官小而紧凑，毫无特征，眼睛不大，却十分清澈明亮，目光中有少见的敏锐。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小弧线角度真刁。他一把取下头盔，锐利的眼睛看着我手中的采访本和笔。我当年对自己采访时的造型很得意，穿着多口袋的衣服，口袋里揣着双色笔、便签条、录音笔、电池、微型话筒和耳机。灿烂一笑，不错，懂行啊。你飞得真漂亮，我说，这句话打开了通往他飞行世界的门。飞得不漂亮，能干这一行吗？他用手指指关节敲了一下头盔，留下这句话就大步走了。头盔并没有发出清脆的声响，倒是他的声音清晰地留下。记者丫头，我16:15退场，16:30休息室见。这是20多年前的一幕，我初识他时，他33岁，我23岁。那时他只是空军某试飞部队的一名普通试飞员，刚刚离婚。请别误会，在这里我讲的不是爱情故事，或者说我所讲述的故事与爱情无关。那时候这个城市还没有这么膨胀，我住的地方在城市的最西边，再往外就是一望无际碧绿的农田。机场的外跑道笔直穿过这片碧绿，成为我每日散步时的目击线。试飞部队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们这个小院人丁不旺，因为与城市隔了一段距离，所以只有寥寥几户人家，几乎是他们那边飞机发动机一响，我家院子的铁栅栏门就跟着响起来。隔壁人家院子里养着的大狗立刻收了平时的气势，跑到自己窝里蜷卧下来，把头埋进盘起的双腿里，看着十分解气。在每天写作的间隙，悠然地打望飞行员们的生活、训练、飞行，与我是一件很轻松很惬意的事。我看着他们进场退场，清晨跑步

1998年3月，他这一次的出现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目光。16:30，我按时到达飞行员休息室，却在门口被人拦住了。雷强不在，大队政委挡在我面前。指挥楼一共4层，指挥室在4楼，1至3楼是空勤和指挥员休息室、餐茶室、更衣室、大小会议室、信息控制室。1楼有偌大的走廊，进门就是块大号黑板，有飞行任务的日子，上面贴着任务计划表、飞行员代码、任务标号、场次、时间、考评，一览无余。我看到在雷强名字的代码下，数个指挥员都给出了5分。我的预感没错，他果然是全大队最优秀的试飞员。不是说好的时间吗？他应该是守信用的人。情况有点变化，他找儿子去了。于是我听到了这个叫做雷强的试飞员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故事。雷强最新飞行，无暇风花雪月，妻子不愿意忍受孤独的生活，提出离婚。雷强同意了，他没有办法不同意。在大哥大还没有被叫做大哥大的时候，他雷强只是空军某试飞部队一个鲜为人知的普通试飞员。于是离婚的妻子丢下孩子走了。飞行部队对飞行员有各种近乎严苛的要求，像雷强这种家庭关系出现状况的，按规定必须停飞。但没有多久，雷强就复飞了。他是一个性格刚毅的人，按部队领导的话说，他不会趴下的。机场附近没有幼儿园，就是有也没人接送。复飞后的雷强每天坚持飞行，儿子太小不能一个人在家，他只得带着儿子到机场。飞行的时候把小家伙丢在休息室里，让司机、炊事员或者代班员看着。但是这些地面工作人员都是有职责在身的，小家伙腿脚又利索，就在警戒区之外到处乱跑。机场空旷，每次飞行落地以后，雷强第一件事就是满世界寻找儿子。将近1小时后，我在远离机场主跑道的外场隔离区外看到了满头大汗的雷强。身穿飞行服的他焦虑地走在隔离区一大片空旷的草地上，边走边东张西望。今天飞的场次多，时间长，小家伙等得不耐烦，自己跑到外头玩，玩累了，天又热，就躺在草丛中睡着了。雷强找到儿子的时候，小家伙4仰8叉地在草丛中睡着，脸上手臂上全是蚊虫咬出的红疙瘩。正值盛夏，这块无人光顾的草坪野草疯长，足有半米多高。雷强在草地里大步跨着，他一手提着头盔，另一边腋下携着一个4-5岁的男孩。男孩小脸晒得通红，还在闭着眼睛酣睡，两只手臂和两条腿在雷强的腰下一甩一甩。夕阳跟在雷强的身后，他携着孩子大步行走的身影，孤单却倔强。

我在机场外的一家小餐馆里找到雷强的时候，他正带着儿子吃晚饭。餐馆不起眼，却是这附近仅有的几家馆子之一。黑乎乎油滋滋的桌上有两笼包子，一碟凉拌牛肉，一碟炒青菜。父子俩对坐，儿子伸手就抓包子和肉，雷强用筷子制止了儿子，强调必须先吃一口青菜，然后才能吃肉。儿子显然是不愿意吃青菜，但他的动作没有大人敏捷，每次伸出的手都被当爹的及时准确地用筷子挡住了。儿子无奈缩回手，鼓起嘴。

0: 嘴巴气呼呼地瞪着他老子。他老子正在身体力行，一口青菜一口肉，眼看着桌上的菜在急剧减少。雷强用筷子点点牛肉碟说，小子，你再不抓紧，等会儿我把肉肉都吃完就没你什么事儿了。看见我进来，雷强站起来让了一下说，没办法，我会做饭但没时间，吃完了我还得去队里做明天的飞行准备。我看着狼吞虎咽的喝汤吃包子的雷强问他，后悔吗？啥？雷强抬头看了我一眼，立刻明白我在说什么。不要拿任何事情与我的飞行相比，雷强说。他的儿子趁我们说话的当，迅速伸手，而且是两只手，把桌上的包子和牛肉各抓了一大把，立刻填进小嘴巴里。我和雷强都笑起来。笑着笑着，雷强看着儿子的眼睛湿了。他们快速吃完，雷强把儿子扛在肩头，一边大步向回走，一边大声唱着歌。儿子在他的肩头转过身来，乖乖地向我摇着小手说，阿姨再见。正是黄昏下班时分，这个片区因为有一个军工厂及一个飞行设计院，人声喧嚷，纷纷而过的行人们没谁会注意这个穿着便装、身材不高大、肩膀上还扛着个小孩子的男人。连雷强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在通往试飞的路上走得那么久那么难。妻子提出离婚的时候，雷强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在飞行上，没有人会怀疑雷强的智商，但对待女人，他的确算不上高情商。他们在一个大院长大，两家是至交，他与他初恋热恋，而后结婚生子，一切都顺理成章，一切都平静如水。但是婚姻与爱却乎与这些无关。那一天，妻子最后问他，在飞行与他之间选择哪个？雷强沉默了许久，最后他说话了。向来身高气壮的他，声音和心都在抖。他说，把儿子给我留下。妻子哭着走了。雷强自我检讨，没办法，我努力过，但是我的心都被飞行塞满了。我问他，如果不从事试飞，如果不是瞄着型号工程，也许一切还会是原来的样子吧。没有如果，走上试飞这条路就会一往无前的一直走下去，这是理想，更是职责。说这话时，雷强并不知道，为了这款三代机的首飞，他整整准备了13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生动刻画试飞勇士半生利剑、半生报国的人生画卷，记录他们直面飞行险情、突破技术壁垒、依旧无畏前行、勇担强军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桥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壁垒，简化流程，减轻负担，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请听《男人战争》第68到69集。
1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1: 公安局长温万明每天上午都会打电话向许桥汇报案情的进展，许乔毫无例外的一概加以勉励。他只是按照他的理解提了一个建议，希望专家组在办案的过程中不要动不动就上手段搞刑讯逼供。温万明才不会认为这是市委书记的书生气呢，他认为这是一位老官僚的狡猾。他笑着为自己找理由，许书记您放心吧，我们不会知法犯法的，况且刑讯逼供这一套实际上是没有用的，这些犯人啊都是久经考验的老油条啊，能忍痛者不吐实，不能忍痛者吐不实， 所以啊，我从来反对这种粗暴违纪的办案方式，何况还有苏局坐镇。最后这句话让许乔放了心。许乔虽然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但了解比专业技术更高级的普遍真理。他知道很多案件，尤其是特别重大的案件，因为介入的势力众多，牵涉面广，影响巨大，最后拿出来的所谓的真相都是由人选择出来的。杜玉民的案子同样如此，这个案子的重点已经不在真相本身了，否则是不会拖这么久的。重点在于真相一旦大白，或者说一旦拿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和定性来，会带来什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谁会从中得利，谁会因此受到牵连等等。幸好有苏县坐镇领导，许乔不至于担心这个案件会被过分的歪曲和异化，至少应该给那个纪委的年轻人一个公正的评价，给正义和公理某种伸张。在每天向市委书记电话汇报之后，温万明接着会向市长汇报，但是内容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经过了最初的震惊和忙乱之后，公安局局长温万明察觉到了商州市市长的某种隐秘的机心，他很有可能被利用了，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跟邱仲成翻脸，甚至不能直接地表示自己的愤怒，而只能用某种委婉的方式对邱仲成这种阴谋行为做隐微的指责和暗示，以显示自己并非白痴的同时来揭露对方的不道德。温万明在电话中高调地宣称一定会很快破案，他甚至引用福尔摩斯的话说，案件不怕离奇，就怕平淡，平淡无奇的案子才是最难破的。然后他像在专案组上分析案情一样向市长解释说，这个案子有非常离奇的地方，比如案发的时间为什么恰恰在工作组来到商州的时候，为什么是在公安局的领导工作需要调整的当口，又比如剧毒的毒鼠强是怎样出现在杜玉民的牙刷上等等。他们准备从杜玉民案件本身、同舍的犯人以及狱警内部排查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破案。最后公安局长再次向市长说，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邱仲成跟许乔一样，态度明确地表示了肯定和支持，并且毫不掩饰他的心情愉快。他对温万明的牢骚和埋怨早有准备，并不在意，他做事一向如此，只重结果。这一次邱仲成的进攻思虑周密，布置巧妙，最终借力打力，暗度陈仓，取得了完美的胜利。邱仲成也不怕专案组侦破这个案件，如果真相一旦大白，首先肯定是赵文东团伙和许乔的火并，这与他半点关系也没有，他将愉快地继续作弊上官。如果不能破案，那对他来说就更好了，他毫不在乎这个案子烂死在公安局的积累档案中。所以邱仲成笑着指示，一定要加大侦破力度，争取尽早破案，如果专案组人手不够，一定要抽调精兵强将，全力配合。就在这个时候，

怀着某种恶作剧的心情，邱仲成甚至忍不住想，市委书记许乔是否洞察出了自己在这件事中这轻轻的一推呢？许乔现在面临着新的问题，反映商州化肥厂顾问荣建松的匿名信直接寄到了他那儿。这位有前科的顾问老毛病又开始复发，以权谋私，证据确凿。许乔恼怒地让古月把他叫来了。问题总会在工作中不断涌现，市委书记对此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在这种时候，荣建松还要来给他添乱，而且荣建松的行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自甘堕落，同时也是对市委书记英明决策的抹黑，这才是让许乔生气的地方。面对市委书记的责问，荣建松并没有惊慌，也没有唯唯诺诺地立刻正面回答，反而海阔天空地首先开始从技术层面的理论高度聊了起来。许书记啊，托洛斯基曾经讲过，落后国家通常要吸收先进国家的物质和知识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应该亦步亦趋重复历史上所有的阶段吧，当然中间步骤不是绝对可以省略的，跳跃的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能力。商州化肥厂和国内同类企业相比，那是相当落后的，但是我们也没有能够跳跃的资本和能力啊，这就是我这个顾问目前遭遇的最大困难。许书记，我也想让我们商州化肥厂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呀，但是这不现实啊，就像在抗日战争中您希望一下子就正面击溃日本鬼子的大规模兵团一样，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化肥生产工艺深冷进化合成氨技术和二氧化碳气体工艺，类似工艺的生产线目前在国内只有两条，而我们只能在商州化肥厂现在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上进行努力，否则就无法解决我们产品的竞争力问题，这需要解决不少技术问题，而且这个技术问题不是什么专家都能够胜任的，只有熟悉化肥厂的情况并且在外面工作多年的同志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有一位同志在短短的一个月中，他就完成了化肥成品包装系统改造、热电电除尘改造、热电磨煤机、大尺物喷电器改造等十多项改造技术啊，可以说对化肥厂顺利恢复生产并且生产出比以前更加优质的化肥产品功不可没。所以啊，我决定对他进行某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这个同志呢就是原化肥厂的生产副厂长孙自涛同志。荣建松洋洋洒洒地绕了一大圈，最后才把话题回到了市委书记的问题上，可是态度不卑不亢，矜持从容，不像在接受询问，反而是像在面对化肥厂的职工做某种讲话。许乔有一阵的沉思，他开始怀疑自己任用荣建松是不是一个败招，似乎是无偿奉送给了赵文东一个打击自己的有力武器。荣建松所说的副厂长孙自涛是专业人才，但是他早让古月向化肥厂厂长了解过了，并非像荣建松夸张成那样的不可或缺，因为任用荣建松的时候给了他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用人的权利，但这位顾问明显有些滥用，或者说有这种滥用的趋势，而化肥厂的厂长没有办法约束他，所以许乔才亲自过问，希望敲打他一下，哪里知道却是面对这样的情形。重要的不是孙自涛的任用和高薪，而是荣建松表现出来的这种毫不在乎底气十足的态度，是赵文东给他下了什么药让他再次反复了吗？这一切都显示出了不顺的征兆。许乔强压着内心的愤怒，平静地说道，你知道冰棍理论吗？荣建松一愣，当即点了点头，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来迎接市委书记的怒斥，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却是这样温言细语的遥远的问题。当然作为曾经国企的领导，他肯定知道这个几年前由国内的经济学者提出的冰棍理论，

这个理论形象地表达出国企中存在的委托代理的问题。意思就是说，由于所有者缺位，一些国企的资产就像是冰棍在慢慢地融化，如果不赶紧卖掉，它就会越变越小，最终化为乌有。所以即使把国有企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管理者，也比它白白地化掉要好。但是荣建松一时无法跟眼前的问题联想起来。许乔缓缓地说道，从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的角度看，生产要素分为四类，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管理才能已经逐渐成为企业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是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企业家作为要素投入者，应该同其他要素一样，依据其贡献获得报酬，分享企业的利润。所以在接下来的改制中，市委和市政府正在考虑对国企的管理者出让一定股权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要错过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啊。说完这番话，许乔不再理会眼睛放光的荣建松，他站起身走到了窗口看风景，表示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让许乔感到郁闷的是，他竟然无法对这位贪婪反复的小人物做出什么有力的打击。他不能朝令夕改，这么快就自己否定自己。荣建松恐怕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而且到最后他还不得不再次抛出一个巨大的诱饵，安抚这位摇摆不定的化肥厂顾问，因为他必须要继续使用这个人，或者说是利用这个人，这才是让市委书记无可奈何的事儿。还有一点让许乔郁闷的是，他怀着理想准备好好做一番事业，回报组织，回报党，回报人民，就算不能再做一个小青山水坝那样宏伟的政绩工程，也要尽到他一个市委书记的努力。他的三大战役刚刚展开，不说日理万机，那也是百废待举的忙碌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不得不为时不时冒出来的杜聿民、荣建松这类事件停下手中的工作，浪费时间和精力。虽然他早就知道任何事业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但这样的工作依然让他感到厌恶。对于大多数政府官员来说，救火意识远比开拓精神重要得多。你的努力工作常常不足以让你得到赞赏和提拔，但你的疏漏和失误肯定会给你贴上某种标签，就算当时没有让你受到损失，它最终也会凸显它的破坏作用。但是这个时候雄心勃勃的许乔不属于这类官员，他更乐意做开拓者而不是守城者。他正欲飞奔向前的脚步，却往往被无奈地纠缠住，这让许乔也不由得发出了官员们惯有的感叹：琐事猛于虎啊。但是他却不得不首先要夯实脚下的土地，甚至要做一些必须的妥协和隐忍，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大局。他以为他做得不错，然而某些事情正不可阻拦地呼啸而来，爆裂、破坏，无法预想，也无法控制。市委书记一大清早视察财政局，卡住了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预算追加款。当天下午，这个消息就迅速地传遍了跟小青山水坝工程有关的各路神仙，在商州的一些圈子中引起了大大小小的震动。第二天上午，从省城赶回来的余曼给唐中打了个电话，一刻钟之后，他们在小青山水坝工地的办公室中见了面。余曼对新明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宣布了一个不太好的决定，要么唐中跟于氏建筑公司签署一个合约，把他的建筑施工队伍交给于氏，要么他带着他的施工队伍走，于氏将与商州耕耘集团合作，由耕耘集团提供新的施工队伍。唐中愣愣地盯着这位于氏的执行总裁，他被这个突然袭击打懵了。这个女人怎么能够这样呢？
但是多年闯荡江湖的历练让唐中马上恢复了镇静和思考。这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决定啊，而是有备而来的进攻。在这半年跟这个女人合作的过程中，他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认识了这个女人。但是一种被抛弃被出卖的愤怒还是不由自主地从心里涌了出来。他涨红了脸，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尽量温和地问道，我们不是说好的吗？这又是为什么呢？是的，我们是说好的，但是唐总，你没有兑现你的承诺呀。于曼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唐中压抑着声音，难道仅仅是因为预算追加款的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耕耘集团现在跟萧传峰搅在了一起。就我本人来说，我当然愿意跟唐总合作，但是公司的董事会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我不知道萧传峰是如何跟恒泰集团的老总搭上线的，恒泰集团拥有于氏的部分股份，他的一些建议连我的父亲也一向很尊重。唐中沉默了片刻，这个女人肯定是在讹诈他呀，同时也是在向他显示某种力量，证明就是在商州，就是在黑道上也能够找得到人跟他对抗。商州吃这碗饭的并不只有王向阳和他，在他还是王向阳手下一个打手的时候，商州另外一个黑道大哥萧传峰就已经跟王向阳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了。他的势力虽然不如王向阳，尤其在官场中他没有找到赵文东这样的权力人物，但至少不逊于唐中，甚至可以说实力远强于他。我们只是暂时受阻吗？唐中的语气特别强调了暂时这个词。虽然现在这个瑞景江对市委书记俯首帖耳，但是我们还有苏文佐，还有作为副组长的蔡局嘛，我们还在努力啊。于曼始终没有再说话。唐中考虑了一下，声音放缓放低，却带上了坚定无畏的力度。于总，你知道我所有的这一切都投到这个项目上了，我的一切，金钱、梦想，甚至是身家性命，你真的这样冷酷无情，一下子要夺走我所有的这一切吗？这个项目是于氏签的合同，所以于曼的确可以随时把唐中扫地出门，把他像一个叫花子一样赶走。他们之间没有约束的契约，他们能够在一起完全是出于对金钱的追逐。但是当他们的计划出现了纰漏的时候，于曼毫不犹豫地露出了冷酷无情的本来面目，把唐中像用过的纸巾一样丢弃。而唐中却没有任何办法，只有进行抗争。他唯一能够跟这个女人对抗的只有暴力，只有那种不畏牺牲的勇气和决心。但是暴力的最大力量来自于威胁，而不是真正的实践。如果不得已必须要使用威胁，那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严重的损失。于曼似乎读懂了唐中话中的威胁，同时好像也接受了这种威胁。那好啊，我再相信你一次，相信你在商州的能量和能力，但是应该有一个时间期限吧，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反正枯水期结束之后工人们也需要休整，就这样。唐中的心里非常的沮丧，他清楚地感觉到了于曼根本就没有被他的威胁吓住。他给自己这一个月的期限，与其说是一种退步，不如说是一种策略。至少萧传峰不可能在三五天之内就组织整齐完善的施工队伍来接替驱走他留下的空档。同时他再次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女人是他见过最精明和最强悍的对手，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跟他交锋过的男人。在金钱和利益面前，这个女人绝不会改变自己的意见，做出任何让步的，
只有更多的金钱和利益。

0: 或者是死亡才能够说服他。因为他美丽和娇怯的外身，这种强人的本质被隐藏住了，然而却丝毫不会减弱他的力量。最后唐中决定暂时屈服自己，他卑躬屈膝地请求于总，再怎么说这也是咱们共同的事业啊，您能否跟你那个同学单独谈谈？于曼冷冷地直视着唐中，没有回答。但是恰恰就是您的那个同学成为横亘在咱们致富大道上的拦路石啊，这可是谁也没想到的吧。唐中说着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然后脸色慢慢地冷肃起来。既然于总不愿意，那么只好我来了。如果我们需要对付他，您不会去告密吧？于曼保持着同样的表情，依然没有回答。唐中离开办公室，立即拨打了潘奎的电话。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整部小说不只聚焦权力纷争，更藏着成年人细腻的人情往来与情感分寸。主角在繁重公务激烈博弈之余，兼顾同窗情谊、知己之交，在公司边界里清醒自持。面对身边人的亲近示好、利益拉拢，他始终守住本心与分寸，不被私情耽误正事，也不因权势而淡漠了情谊。小说通篇借着一众男性角色的经历，道尽了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内心的隐忍，平淡的叙事里满是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无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统筹规划，精准布局，聚焦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改善，以项目建设稳增长，调结构，混民生。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9: 这半年来，人们或早或迟都已经认识到，这位曾经的面团书记，现在私下被广泛的称作许大炮的市委书记，是一个外柔内刚坚不可夺的强人，甚至在某些时候比凌明山还要强硬。一旦他决定的事儿，就很难动摇和改变。如果他真的不同意通过这个预算追加款，那么这些人几乎就差不多要陷入绝望了。这也是余曼要跟唐中摊牌的原因，但是这偏偏又让唐中无法轻易放弃认输，他必须得另外想点什么拯救这个预算追加款的办法，甚至要做好某种破釜沉舟的打算。这就是唐中约见潘奎的原因，这也是当初唐中为什么会跟潘奎做生意，在这位王向阳最得力打手陷入困境的时候施以援手的原因。唐中不是一个需要吃水的时候才想起去挖井的人，他懂得未雨绸缪，懂得做一些投资，就像那些极地的探险家，他们总是在白雪皑皑的道路上的那些小屋中留下一些食物，就是为了将来在某一天能够用上它。而现在他的确需要用上潘奎了，于是影响这场权力斗争，或者说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战争结局的小人物登场了。实际上潘奎并不是第一次参与进攻市委书记的战争，上次开发区工人的游行就是他亲自去组织发动的，同时他也不能算是一个小人物，在很多人的眼中潘奎是商州一个响当当的角色呀，很多道上的兄弟还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潘爷。他的大哥是商州黑道公认的第一实力雄厚的王向阳，他的女人是商州市井中公认的几大美女之一的莫菲菲，他的综合名声和影响力就算不能跟一位市委书记相提并论，至少也能够跟一位市委书记的秘书相匹敌。唐中现在需要潘奎帮忙，正是因为市委书记，也正是因为市委书记的秘书古月。 在古月向他们发出善意时，出于一种谨慎的保守，他们没有积极的响应。这并不是说蔡志奇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是因为对这位市委书记的秘书的怀疑和警惕，毕竟有凌明山的前车之鉴。他觉得古月连市委书记都可以出卖，那么这些人更不会被古月放在眼里。所以现在唐中需要古月帮忙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直接向古月提出请求了，他只能通过一种曲折迂回的途径。那天的聚会，蔡志奇老练地看出了飞飞休闲会所董事长的机心，还有古月的动心。潘奎听完唐中的请求之后，有好几分钟的发愣，他完全没有想到唐中会向他提出这种要求，而且竟然是在打莫菲菲的主意。一时之间他脑中一片空白，或者说是百感交集，反而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该说什么。这个女人曾经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的装饰品，但是现在看来很可能成为他这一生中最痛苦的梦魇。谁都知道莫菲菲是他的女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多不过是莫菲菲捏在手心的一把匕首，是用来威胁和对付别人，可以把玩，也可以随时被抛弃。谁也想不到商州黑道有名的狠角色会惧怕一位娇怯的美女，然而这却是实情啊。并且他惧怕莫菲菲，并非因为迷恋莫菲菲的美色不能自拔，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已经不复当初刚到商州时候的那种举目茫茫无依无靠的孤弱。这几年莫菲菲利用自身的美丽和聪明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具有相当的能量，不能说敢跟王向阳相提并论，但是至少比自己这个王向阳的打手要强。是的，他只是王向阳的打手而已。自从唐中自立门户之后，王向阳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管理方法，而是变本加厉地加强了对他手下人们的控制。他这位王向阳最得力的手下，开发公司的副总，看起来威风八面，实际上所有的财权和人权都直接控制在王向阳的手中。公司里潘奎能够直接招呼的兄弟不会超过十个，听他指挥的不会超过五个，真心为他效命的恐怕一个也没有。离开了王向阳，他什么也不是。这一切还不是他惧怕莫菲菲最重要的原因，而是他深刻的了解和领教过莫菲菲的冷酷无情，甚至可以这样说，莫菲菲比他更狠。有一件事情比较能够说明莫菲菲的个性。有一次他在菲菲会所看见莫菲菲长袖善舞在雅间飘来飞去，犹如一只翩翩的蝴蝶。因为喝了点酒的缘故，他觉得自己受了冷落，想给他一个教训，就开始找茬生事，辱骂服务生。莫菲菲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他什么也没有说，把他拉进了一个没有人的雅间，然后冷冷一笑，你是不是觉得心里窝火呀？那冲我来，少在我的堂子里耍脾气。说完，莫菲菲缓慢地解开了上衣，露出了雪白丰满的胸膛。潘奎没有动，莫菲菲脸上异常镇定的表情镇住了他。莫菲菲轻蔑地看着他，冷冷一笑，你是不是觉得你是黑社会很了不起啊？说着他的手中突然有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显然这是莫菲菲早就准备好的。莫菲菲握着刀尖，把刀柄递给了他，你也可以用这个冲我来，我这身子现在是你的，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千万别伤了我的脸啊，否则我也不会对你客气的。莫菲菲的声音透着丝丝的寒意，目光冷漠而坚定。潘奎经常在那种豁出一切准备拼命的小混混眼中看到这种表情，但是现在 在一个女人，一个年轻漂亮身价不菲的女人，一个在床上对她婉转承欢的女人的身上看到了。他觉得很震撼，浑身发冷。他们对峙了一分钟，莫菲菲把水果刀丢在旁边的餐桌上，整好自己的衣服离开了雅间。他一出门立刻就恢复了风情万种娇雨清晨的姿态。这件事情对潘奎的打击非常大，他彻底意识到这个女人已经不受他的控制了，这个女人已经成长为了一位野心勃勃的强人。如果他愿意，那么他非常容易成为道上呼风唤雨的大姐。潘奎认识到自己的处境的危险，或者说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如果莫菲菲想在他认识的男人中找一个人对他取而代之，那么商周这样的男人一抓就是一大把呀，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力量跟他对抗，甚至这些人王向阳也会礼让三分。在他和这些人做取舍的时候，王向阳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潘奎迷恋莫菲菲的肉体，他的风情，甚至他的冷酷和无情。为了不被他在某个时刻一脚踢开，他决定进行自我拯救。自然而然的，他认为金钱是能够改变他们之间关系和地位的有力武器。当小青山水坝工程开始启动的时候，他就自作聪明地抢先行动，跟商州的几个大的沙石老板建立了同盟关系。他保证小青山水坝工程能够使用他们的沙石，但是他必须要在其中占一定的股份，不用投资一分钱。

这是他们黑道凶徒惯用的抢劫方式。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王向阳既然不主动给予，他就应该靠自己的劳动致富。王向阳吃肉，应该让他喝一点汤嘛。他如果抢先把持了砂石的采购权，只要价格不至于离谱，王向阳应该会照顾他的。这些经营砂石的老板基本上也是道上的兄弟，或者也有道上的背景，在潘奎的威逼利诱面前，认可了这种共同发财的方式，同时也认可了潘奎的实力。而且向阳集团能够拿下这个工程，按照当时的情形分析，至少有一半的把握。但是后来波澜起伏，凌明山败走商州，不仅向阳集团竞标失败，新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也没有得手，反而给横空杀出的于氏建筑公司黄雀在后了。潘奎的发财梦想宣告破灭了，这并不要紧，只是计划中的财富没有到手而已。但是要命的是，为了一蹴而就，榨取最大的利润，他还囤积了数量惊人的水泥。他把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全部投了进去，充当定金，还借了几十万的水钱。当小青山水坝工程揭标后，他暴怒地想杀人，想杀市委书记，杀市长，杀王向阳，杀唐中，杀莫菲菲，还想杀借给他水钱的人。每天几千块钱的利息，一想起来就让人崩溃。最后无奈之下，他厚着脸皮向莫菲菲借钱挡水，但是莫菲菲首先冷漠而坚决地拒绝了他，然后询问他为什么要借钱。这个时候他已经顾不上再硬撑一位黑道准大哥一个男人的脸面了，他说了整个他的发财计划和困境。当他沮丧地结束之后，莫菲菲只考虑了一分钟，就用轻蔑的口气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该咋样就咋样嘛。他建议潘奎把囤积的水泥卖给余曼，觉得这些水泥本来就是为小青山水坝工程准备的，管他谁是庄家的，你按照你的角色玩就是了。潘奎只发了几秒钟的呆，就完成了思路和转变。那一刻他几乎想跪下来亲吻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情人的脚趾头啊。后来虽然唐中依然出现在了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建筑商中，但这并没有改变潘奎从莫菲菲那里得到的战略指示。他私下跟唐中见了面，像两位诚实的商人一样谈生意，价格不是潘奎从前预想中的那样利润巨大，但还是能够赚上一些。当然作为这笔交易的附加意义，他欠了唐中一个很大的人情，并且在整个小青山水坝工程建设中，他将受制于唐中，某些时候唐中可能会向他提一点小小的要求，他还不能拒绝。他的某些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或者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转变。他早在跟莫菲菲的斗争中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依靠，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他不是谁的人，不是王向阳，也不是唐中的人，他只是他自己的人。他也毫不在乎自己的这种行为已经可以归入背叛一词了，在道上的兄弟们的理念中是不可容忍的罪行，他毫不在意，谁管得了这么多呢？谁管得了以后呢？他只知道如果他不跟唐中做这笔生意，他才是真正的不可饶恕自己。当然他也想过，这笔生意一旦结束，他也照样不会继续买唐中的账，会把唐中这个见鬼的人情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唐中似乎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现在提出了他的请求，他要收回欠他的人情了。潘奎无法拒绝，但是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请求啊？就算他不去计较其中带有侮辱的性质，那么莫菲菲会答应吗？但是再次出乎他的意料，当他吞吞吐吐地向莫菲菲说了唐中的阴谋，惴惴不安，他以为莫菲菲会勃然大怒，然而莫菲菲沉默了一会儿，却冷漠地答应了下来。莫菲菲只是让潘奎安排他和唐中单独见个面，有一些细节需要再敲定一下。就在莫菲菲和唐中见面

王向阳，牺牲武玉燕，还有更多曾经对他卑躬屈膝的谄媚者，现在都狡猾地选择了沉默和观望，坚定地扮演着墙头草的角色，而他暂时却拿这些人无可奈何。如果他不能成为胜利者，他会永远地拿这些人无可奈何的。邱仲成也开始考虑是否应该调整自己的战略。许乔阻击预算追加款看起来似乎是好事，至少唐中和余曼不会把进攻的方向指向他，让他置身事外。但是如果因为预算款而影响了整个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顺利实施，那对于邱仲成来说肯定是得不偿失的。他宁肯再花一倍的钱，也要保证小青山水坝工程不受影响。同时，这个预算追加款是他签字同意了的，许乔加以否决，无论如何也会损害他这位市长的威信。预算追加款不是岳胜男的那个节目，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商州政府工作中影响重大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觉得有必要对许乔施加某种压力，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从而保证这个预算追加款顺利通过，最少也要通过一个修正方案，而不是完全否决。他考虑了几个进攻的方向，包括打击荣建松、杨青，甚至是直接把目标对准阮建元，准备从中择优实施。余曼经过考虑，放弃了跟许乔沟通，他已经领教过一次许乔的固执了，所以不会轻易尝试第二次。余曼给许乔的爱人吕小莲通了电话，坦然地诉说了他的困境和希望。唐中和莫菲菲在菲菲会所见了面，因为彼此都是同类，他们的谈话一开始就进入到了直白的讨价还价。半个小时之后，他们达成了初步的协议，然后莫菲菲给古月打了一个问候的电话。而古月此时正陪着市委书记出席当天晚上在广电大楼的演播厅举行的端午歌舞晚会，可以套用一个惯用的词来形容这种场合，盛会。广电大楼下停满了车牌全是小数的轿车，类似从前所谓的官盖云集。在演播大厅中，商州的权力人物挤挤一堂，许乔扫视左右，他这一排坐着市委、市政府、纪委、人大、政协五大班子的政府领导和军分区的首长。他看到了邱仲成、赵文东、苏长春、黄鹏志、戴自庚这些人，远处是商州各部门的负责人，其中有他熟悉的温万明、蔡志奇、芮静江、荣建松、苏文佐、郭建涛等等。因为是直播的原因，每个人都显得很庄重，不苟言笑，一举一动都像一位出身高贵、家世渊源的绅士。市委书记在心中不禁感慨，真是大场面呐。同时他也有一种享受这种大场面的愉悦，因为他才是今晚毫无争议的中心呢。许乔认真地瞥着坐在他旁边的商州市长邱仲成，他们是第一次坐得这么近，肩膀挨着对方的肩膀。他想起刚才他们一起入场时的情景，这位商州市长虽然没有抢去属于市委书记的目光，但是却显示了一位明星市长的独特实力。他沉稳地落后许乔半步，沉着自信，每一个举手投足似乎都经过了精心的排练，却又显得说不出的随意。亲和与威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眼睛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无论是注视还是倾听，都是一副全神贯注的表情，身上焕发着领袖的气质和活力。或者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成为明星市长的原因。许乔无法不联想到言语，这几乎是另外一个言语啊，但不是简单和拙劣的模仿，而是经过无数胜利才能够历练出来的自信，这种气势不是一个演员能够学会的。许乔甚至感到了有一些绝望的起陷，还有一些沮丧。当他还在省委机关唯唯诺

0: 夹着尾巴表现的时候，人家邱仲成就已经能够在自己的地盘上指手画脚挥斥方遒了，这就是他们的差距。幸好最后他们殊途同归，汇合在了同一条跑道上，而他领先了这个仕途幸运儿半个间距。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差距，但有时却又仿佛相隔咫尺天涯那么遥远。或者这又是许乔的幸运，如果不是依靠权力的魔力，许乔肯定无法在气势上压住市长邱仲成的。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吴坤突然来信求助，背后暗藏何种隐情？此番相亲会面，布朗心中又生出怎样一番心绪？悬念迭起，请听《筑草围城》第4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4集， 还真让纪草说准了，杨真上了几年课，到底也没管住自己的嘴，又开始与人理论可不可以超越阶段的问题了。对他这种有前科的人，上头决定不再姑息，发到浙北乡下劳动改造了事。此刻家平再提起杨真的事情，纪草就回了一句，我怎么好跟人家杨真老婆比，人家也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我是什么立场不分，落后分子，连护士都当不成，只好在弄堂里扎鸡毛掸子，要不是你们替我担着，我怕是也早进了监狱了。叶子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行家人也早就习惯了只要家平在场他就不说一句话的态度。可这会儿叶子伸出他那双已经干瘪的手，轻轻地按在了纪草的嘴上，发出了一声嘘。纪草这才住了嘴。另一个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女子杭盼，刚才一直陪着小姑走过杨坝头，路过青年路口的那座钟楼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抬起头呆呆地望着高高在上的那口大钟。纪草很想就那么站下去，一直站回到从前，他强打着精神做人那么多年，现在有一种要垮的感觉。他想，为什么我就不能像盼儿那样呢？你看他独身一人在龙井山中教书，他过得安静，连肺病也好了。他看看杭盼，长叹了一口气，说，真是有点熬不下去了。盼儿没有回答他，只是习惯性喃喃地祈祷了一声。天空倏然暗淡下来，木钟就在这一声叹息中敲响了。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对小布朗说破这件事情很难，杭家和用他一贯举重若轻的作风处理此事，他不让纪草对儿子说什么，他只让侄孙女儿迎霜来通知布朗，他也不说过几天相亲，他说过几天踏青。迎霜12岁，和妈妈一起住在大爷爷家和家，哥哥德放则住在爷爷家平处，父亲杭汉原住非洲好几年了，母亲黄娇峰常常下乡，这杭家最小的女孩子和家和的关系倒比自己的亲爷爷家平还要亲。她的性格也有些像她的母亲的憨，平时她就爱上纪草姑婆家去，他们两家住得近，布朗叔叔和她特别好。此刻她鬼头鬼脑地探身入院，见了叔叔就忍不住抿嘴笑，边笑边说，大爷爷说过两天我们一起去踏青。小布朗已经从煤球店里下班，正在给他的小中药园浇水，一回杭州他就在自己家的鸡窝的废墟上种上了草药，可别人看上去那些都是鲜花，凤仙花、紫藤、芍药、石榴，还有菊花，甚至还有鸡冠花。他能够把鸡冠花种得大如小脸盆，纪草说这是他这一族系的遗传基因，如果布朗的外公还活着，他们肯定会朝夕切磋技艺。听了迎霜的话，布朗连头都不回，说实际上呀根本不是去探

0: 听，是去干什么呢？也许是相亲吧。
1: 凝霜就大吃一惊，问：谁告诉你的，布朗叔叔？你怎么知道是去相亲？我没跟你说呀。
0: 小布朗回过头来，露出了一口白牙，说：她漂亮吗？
1: 凝霜想了想，把嘴巴一咧，水蜜桃一般毛茸茸的小脸就咧成了核桃皮。他指着自己的那一排蜜牙说：就这样。
0: 小布朗认真地说：
2: 跟小搓着伯伯一样。
0: 凝霜说：
1: 我不知道，大爷爷说一定要把你叫去，成不成的，人家等着呢。
0: 小布朗就弯下腰来，笑嘻嘻地盯着凝霜那张嫩脸，问：
2: 凝霜，你说呢？
1: 你多少日子也没带我们出去玩了。
0: 凝霜用另外一句话做了回答。小布朗就果断地站了起来，拍拍手说：
2: 去，起码我可以为他矫正牙齿。实话告诉你吧，小凝霜，地球上没我做不到的事情。
0: 凝霜知道他的这个表叔爱吹牛，奇怪的是大爷爷却不烦他说大话。大爷爷平常是最看不惯说大话的人了，但布朗叔叔瞎说什么，大爷爷也不生气。
3: 杭嘉禾为这次行动做了精细的物质准备：吴山酥油饼、宜香斋香糕、知味观幸福霜、叶子昨夜煮的茶叶蛋，他还专门到杭州酒家订了一只叫花鸡。祭草到十里坪去了，错过这个日子，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见得上萝莉。这是表面上说得过去的一个理由，另一层理由，他们两兄妹心照不宣。祭草是没有把握，他是担心人家姑娘嫌男方家的成分。他受过多少拒绝了，这一次他可承受不了，不如眼不见为净。这样一来，相亲这件重大的家事就全部落实在了杭嘉禾头上。两天前，季草到大哥家来时匆匆忙忙，什么也没有带，要从口袋里掏钱，被大哥两只手一把按住了，生气地说：
2: 你做什么？我有退休工资也够用了。
0: 忘忧茶庄公司合营后，嘉禾就谢绝了拿定息，只拿他的那份工资用于一大家人开销。叶子没有工作，德图是烈士子弟，国家养到18岁，上大学后也由杭家人自己负担了。祖孙两个都觉得自己掏钱读书感觉气顺。焦峰、迎霜母女两个加上出国前的杭汉都住在杨坝头。至于季草一家，这些年来是已经把大哥家的钱袋当作自己家的钱袋了。杭嘉禾的生活担子实在是不轻。季草临走前递给大哥一个小包，说：
1: 这是我在云南和萝莉成亲时证婚的大爷送我压箱底的，你拿去，采茶若是看得中我们布朗，就送他压箱底。
0: 嘉禾打开一看，是两块已经发了黑的沱茶，形状如碗，天长日久，硬如石头。原来用茶来做聘礼一向就是老规矩，中国人东南西北都是有这个同样习俗的。在江南，这种仪式被称为下茶，那女方若是接了男方的茶，也算是接了一个信物，这门亲事也就算是那么定了。无怪《红楼梦》里的凤姐要对林黛玉说：你既喝了我家的茶，怎么就不做了我们家的媳妇？嘉禾想到这里，心就热了起来，把那沱茶在手里拖了一会儿，才说：
2: 小妹，我有数了。
0: 小布朗却全无母亲那番拳拳心意，
1: 一大早他就赶到了大舅家，一口气吞了四只茶叶蛋，见外甥杭德图还没有从学校回来，又靠在他的床上美美地睡了一个回笼觉。醒来时正不知身在何处呢，恰好杭州酒家就送来了叫花鸡，他立刻就扒拉开包着鸡的荷叶，闻着香就用手钳了一块。迎霜看看大爷爷，见这种反常行动并没有遭到谴责，也学着要去钳一块，就被叶子奶奶轻轻地一抹。布朗没看见，吃着舔着又扯一块塞到迎霜嘴里，手指头油乎乎要往干净衬衣上蹭，吓得叶子赶快递过一块毛巾。布朗也不难为情，叫道：
2: 你们这里也有这样的烤鸡呀？
1: 嘉禾告诉他，这就是叫花鸡，叫花子发明的制作法，偏叫皇帝看中了，皇帝吃了却不叫皇帝鸡。布朗一拍胸膛，
2: 今日我们吃了，我们就是皇帝。
1: 迎霜吃惊地指着他，
4: 你封建主义。
1: 布朗大笑，一只手拍自己胸膛，一只手点他的额头，
2: 小脚老太婆。
1: 迎霜看看自己的脚，疑惑地问，
4: 大爷爷，我的脚不小，我也不是老太婆。
1: 杭嘉禾知道布朗的意思是说迎霜也像居民区的老太太那样爱管闲事呢，他很想告诉布朗，这么说话别人听见了又要吃苦头的，想了想还是没有讲，却问
2: 叶子，九只斋的焦头片买了吗？
4: 叶子慌慌张张地回答，还没有，刚要走居民区把我叫去查特务呢。
1: 嘉禾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叶子就成了这么一个胆小琐碎的女人。
2: 布朗摇着手说，算了算了，吃什么不一样？哎，可是不一样的，九芝斋的浇头片做工那才叫讲究，先把糕蒸熟了，再裹上山核桃肉，然后乳模子一压就成了长方条，然后呢再把它切成极薄的片，再烘干，白里透黄，用玫红纸包好。这个好东西是要就着茶才能吃出品味来的，布朗，你倒是不妨一试，吃一口糕，下一口茶，喷香，那才叫如入太古呢。
4: 迎霜听傻了，问：什么叫如入太古？
1: 他也不是没有吃过那焦桃片，但吃出如入太古来，这的确是不曾有过的事情。倒还是布朗心有灵犀，说：
2: 我知道什么叫如入太古，我在大茶树下吹着那箫的时候常常如入太古呢。
1: 就生两个会意，淡淡一笑。嘉禾拍拍小布朗的肩说，
2: 把你那箫带上。
1: 小布朗立刻转过身去拍拍自己的后背，原来箫就插在腰间衣服里呢。这一次行家老小就都笑起来了。嘉禾看着布朗年轻快乐的脸，想这个头开得不错，现在就差孙子德图没有到了。德图是个守时的人，怕不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吧。正那么想着呢，只听街口管公用电话亭的来彩一声尖叫，
5: 行家门里电话。
1: 来彩不用人家评价一目了然，斜眼瞄去就是个风骚娘们儿。她高个儿，细腰，肥臀，粉脸，削尖下巴，越发衬得唇红齿白，柳眉杏眼，头发盘一个髻，穿件阴丹士林蓝大金衫。她的嗓音也是独具风采的，又尖又细，拎高八度。他又喜欢手里夹着一块手帕，倚门那么一靠，
3: 身体就成 S

0: 情，整个就弯出了一个旧社会的妓女像。实际上，来彩的确也是妓院里出来的，被他养父卖来卖去的，不知道卖了多少次，竟然卖到了香港。前几年正是蒋介石反攻大陆，这个来彩好来不来，这时候突然回来了，说是探亲，也就是探他那个把他卖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养父。别人说，哪有这样的人，养父把他卖了他还不知道记恨，还回来看他，必有美蒋特务嫌疑，这就扣下了，不让他回香港了。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一个子丑寅卯，养父熬不过这段时光，一命呜呼。居民区一时也不知把这个油污怎么处理，最后总算废物利用，塞给一个瞎子做老婆去了。来彩倒也没怎么反抗，嫁给谁不是一个嫁，在香港那个男人因他不会生孩子，早就外面娶了二房，他回去也没好日子过，这就糊里糊涂的做了瞎子老婆。瞎子的一个八竿子刚刚能打到的远房表姐，在清河坊居民区管着一块天，见自家人有了活路，便动了恻隐之心，让正在监督劳动拉煤车的来彩回到人民内部矛盾中来，专门去管杨坝头巷口的公用电话。来彩从康罗跳到了米罗，他那扭动着的水蛇腰和大肥臀，从此就伴着他尖而骚的声音出入在清河坊的大街小巷之中。一听是来彩的声音，叶子就拦着嘉禾说，我去接，我去接。嘉禾侧过脸扳一下叶子的肩头，微乎其微的一笑说，哎，还是我去吧。布朗一抬头，突然看到舅妈的目光，他就看出来了，那不就是如入太古吗？一瞬间竟让他想起遥远的大茶树。电话是德图打来的，说他是被同寝室的吴坤的事情耽误了，现在马上就来。嘉禾听了突然心里一咯噔，脱口就问，他怎么还没有搬走？电话那头的孙子德图沉默了一下，才说，快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来和他登记了。嘉禾这才不追问，只说，别忘了买九芝斋的胶桃片。搁了电话，他还在想自己的心事，慢吞吞地往回走着，却听来彩叫道，杭先生，你怎么就那么走了？杭嘉禾回过头来，有些茫然地看了看他，把他看笑了，却伸出手说，喏，拿来。杭嘉禾这才想起自己没有付电话费，连忙口里说着对不起，把零钱就交给了来彩。来彩一边数着一边说，
1: 真是儿子像老子，上回方月来打电话也不付钱。
0: 嘉禾一听连忙又说，
2: 我付，我付，我替他付。
0: 来彩挥挥手说，好了好了，谁要他的钱，他一个人山里头改造也是可怜。嘉禾连忙也挥手，意思是叫他不要再说下去。这个来彩一点也不接令子，反而还说，
1: 你们家方月怎么还在龙泉烧窑？他的右派帽子什么时候能摘？
0: 嘉禾真是怕听到右派这两个字，摇着头对付着逃一般的退了去。转过巷子的弯才松了口气，一件心事刚放下，另一件又被捡了起来。这件心事正是和德图刚才电话里提到的那个吴坤有关。1945年抗战胜利，杭吴二姓的冤家对头就此结束，两个家族一在浙，一回皖，一在城，一在乡，互不交往，更无音讯，半个世纪的纠缠。 似乎已经被时光顺手抹去。谁知20年后的某一天，杭嘉禾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从北京寄来的，自称吴坤，和杭家的老相识吴生是亲戚，算起来应该是吴生的侄孙。信里说，他从小就不止一遍地听老人说过杭家与吴家的生死之交。老吴生虽然早已死了，但吴家人都知道，当年他是如何背着那忘忧茶庄断指的杭老板死里逃生的。这个名叫吴坤的年轻人自称刚读完北京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因为女朋友大学毕业分到了浙江湖州，所以他也想往浙江方面分。但是在浙江他没有一个熟人，想来想去只好与久无交往的杭家联系。他还说，他已经打听了，听说您杭老先生的孙子杭德图就在江南大学留校任教，和他一个专业，都是修史学的，能否请他帮忙打听一下？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杭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行家倾力相助，吴坤如愿调到杭州，德图与吴坤二人一见如故，这份挚友情谊往后又将走向何方？请听《筑草围城》第五集。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7: 第五集，行家和抚着那根断指思忖一夜，第二天就专门从学校叫回德图看信。信是黄表纸，印着红色竖格子，字是毛笔小楷，

透着才气和功夫，这样的行书拿去，哪个老先生看着都舒服。德图倒是高兴，说：“我们系里宋史一向就是研究的强项，这个吴坤修的是北宋那一块，再接着研究南宋，那就是最完整的了。我先到系里问一问。”嘉禾心里一阵暖，看了看孙子，除了戴着眼镜之外，他和儿子杭毅长得真是像。德图三岁以后就回到爷爷身边，他连一天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但在许多地方却惊人地继承了他那位年轻诗人烈士父亲的品性，比如他身上的那种潜在的浪漫和无私。所以1958年大跃进，少年杭德图带着一群人来拆他们忘忧茶庄的那扇漏花铸铁门时，杭嘉禾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事先这个宝贝孙子已经把叶子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收取大炼钢铁了。不过当德图把茶庄那张有乒乓球桌那么大的茶桌也搬出去的时候，嘉禾还是真正心疼了。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张单纯的桌子呀。再说他们要桌子干什么呢？桌子又不能大炼钢铁。他心里想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叶子就忍不住先替他说了。叶子拉着孙子小心翼翼地问：“图图，你们要茶桌干什么？”他们的宝贝图图奇怪地看着他们问：“爷爷奶奶，我们要茶桌干什么？”这一句话就把两位老人全问傻了，他们面面相觑，回答不出。烈士子弟杭德图的性格在三年自然灾害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当然不能仅仅归于他的吃不饱，他是在这期间进入大学，并开始和杨真这样的人真正开始接触的。杨真的思想、学说和遭遇很深地影响了他，甚至影响了他的性格与为人处事，直至影响到了他对学业的选择。此刻孙子的热情感染了爷爷，杭嘉禾可以说是很久没见过德图眼里燃烧起来的这种热情了。这是一种既为之担忧也为之欣慰的热情，这份热情也多少消解了因为这封信给他带来的忧虑。杭嘉禾已经老了，从他饱览的人生中可以得出一些神秘的不可解释的真讯，比如过于巧合的事往往是某些事件发生前的征兆。在这封年轻人的信中虽没有看出过于巧合的机缘，但想起吴家，杭嘉禾的感情依然是十分复杂的。杭嘉禾的预感没有错，德图在得到系里的肯定答复之后写信给北方的吴坤，果然第二封信里就出现了年轻人火热的倾吐。德图看信的时候激动得信纸都发出了索索的声音，像饥饿的蚕正在吞吃着桑叶。果然世界既大又小，生命处处设置机缘，原来吴坤的行动里有着这么强大的内在的逻辑。原来他的那位名叫白夜的女朋友，那位名义上是北京某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的女儿，实际上却是杭家的老朋友杨真先生的亲生女儿。原来他自愿从北方分到这江南小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离他的生父近一点。杨真先生不是正在湖州长兴的雇主山下劳动改造吗？原来他是那么的热爱他的女友，她是他的全部生命，是他的永恒的女神，是他的命运。总之没有她，他是无法再活下去了，所以他放弃北京的更广阔的学业天地，宁愿到这东南一隅来重新开始两个人的新生命。他说这件事情只有求靠他们杭家，尤其是他杭德图了，因为他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和杨真之间的关系，
也许这会影响到他顺利地分配到这里。这封信倒是用蓝墨水钢笔横写的，办公信纸。这个尚未见过面的年轻人的钢笔字一开始也很漂亮潇洒，是那种专门进行过书法训练的人才具有的笔力。但这种笔力行文到三分之一时就开始潦草，很快就转化为一种天马行空般的充满激情的喷涌。急不可耐的倾吐，毫无设防的渴望，简洁而十分有力，子弹一般的击中了德图的心。最后那一张纸，德图是连猜带蒙读出来的，看得出这位爱情的信徒此刻已经处在白热化阶段。德图只把这信看了一遍，就急匆匆地骑着自行车又往家跑。岂料爷爷连他一半的激情都没有。爷爷杭家和把两封信同时取了出来，反复比较，这让杭德图站在一边暗自不解。在他看来，有些东西是不好拿来做比较的，比如说有关涉及到爱情的东西。爷爷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把信收了起来，只说了一句话：这两封信倒不像是一个人写的。德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爷爷还是很关键的。嘉禾却只挥挥手让他吃饭。嘉禾有嘉禾的想法，他要核实一些关键的问题，还要尊重老友的意见，尤其是在老友落魄的时候。他与杨真之间的通信，以及他后来与嘉平在这件事情上的努力，杭德图一概不知。他只知道半年以后，吴坤就如愿以偿地来到了杭州城。吴坤刚来时没有房子，德图就让出自己宿舍房间的那一半，两个助教合住。他们相处得很好，学术上也能互补。吴坤长于表述，德图长于思考与实证，年轻而不逆骨，有独立见解，但发乎心，止于言，轻易不下定论。吴坤却很有冲劲儿，一到学校就发表了好几篇在学术圈子里很有锐意的文章，这其中的不少见解来自于德图的思考。有人很在乎自己的东西被他人所用，德图却完全不在乎。不但不在乎，他还为自己的思考能为他人所用而高兴。他们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在戏里一时就成了一对才子。吴坤长得十分精神，下巴方方的，每天刮得血清，头发浓黑粗硬，把前额压了下来，大而略显肥厚的手掌动作有力，不容置疑。他的面部表情生动，脖子略粗但极为灵活，头部摆动时犹如一只灵敏的年轻的豹子。他又那么豪爽随意，与人交往三句两句就拉近距离。总之，吴坤是一个好小伙子，大家一开始就那么认为。实际上，德图第一次与吴坤交谈就发现他们的根本不同之处。吴坤是那种性格外向的人，而他自己却是一个内敛者，仿佛正因为如此，他反倒更欣赏他，或者他要求自己更加欣赏他。在他欣赏他的同时，四年级的女大学生们也纷纷向吴助教抛去媚眼。站在一边的同样年轻的杭德图倒像是一个书童。吴坤愉悦地和他们对话，这里面的光明正大的调情，像杭德图这样一位从未涉入爱河的人是感觉不到的。他只能从事后吴坤那闪着愉快的眼神上看出一些异样。他总是摆摆手，仿佛无可奈何地说：南方的女孩子呀，都是这种风格。每当吴坤这么说的时候，德图不知为什么就会想到那位北方的女孩子。吴坤是为她而来的，但直到现在
杭德图还没有。

见过他。总之，一旦有了吴坤，一种格局就形成，那是一种比较的格局。德图在吴坤的衬托下显示出了另一种风貌，他喝茶，而吴坤爱酒，看上去他仿佛比吴坤要嫩得多。他羞涩，有时还不免口吃，这也是家族的印记，行家的男人几乎都有些口吃。他治学的方向是地方史中的识货、译文、农家、杂役类，对这个领域许多人闻所未闻，纯属冷门。吴坤开玩笑说，他以为像德图这样出身的人应该去修国际共运史呢。德图说，从逻辑上推理，我去修识货也和出身有关呀，我们家可不是光出烈士的，主要出产的还是茶商，所以我最近正准备研究陆羽，他那部《茶经》不是在湖州写的吗？这一说，吴坤也乐了，回答说，照你那么说，我正准备研究秦桧，也和祖上有关系喽。我们家祖上可没有当奸臣的呀。德图为了表达自己那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心情，破例把吴坤带回家里吃了一顿饭，知道他对酒的兴趣比对茶更浓，特意请奶奶去买了绍兴老酒。宴毕，又把吴坤带到后院的那间小屋子，门楣上刻着的那四个字让吴坤停住了脚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怎么，你还坐禅呀？他笑指着门楣上写的“花木深房”那四个字问德图。其实这里早已是72家房客的大杂院，再无通幽之感了。德图笑笑说，那是曾祖父手里的事情，属于文物，所以才让他留着的呢。现在这里是他的小书房兼卧室。吴坤在那间禅房里看到了一些别样的东西，他暗暗吃惊，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体现杭德图的个性，而在学校里看到的那些却只是杭德图的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只有在这里，杭德图才会在瘦削的面容上露出了些许的得意。他让他看挂在墙上的秦泉图，他曾祖父用过的卧龙干石，他的日本亲戚在60年前送给他们行家的砸成两盘后又重新居好的天目盏，那尊放在案头的年代悠久来历不明的青白瓷器人陆鸿渐，还有那把有神奇传说的曼生壶。这些东西放在那里并不让吴坤觉得有多起眼，但一经德图解释就不一般了。吴坤更感兴趣的还是挂在墙上的两张大图，一张写着唐陆羽茶器，另一张写着南宋沈安老人茶具图。两张画画的都是古代的茶器，吴坤的视野就被第一张画上第一幅图一只风炉吸引住了。风炉画得蛮大，三足两耳，风炉旁竖写着四行字：一躬耕，陆氏茶，砍上巽下，离于中，体君五行去百疾，盛唐灭胡明年著。吴坤指着那最后一行问，盛唐灭胡明年应该是764年吧？德图答，正是那一年，陆羽是安史之乱时从湖北天门流落到江南的，这只茶风炉大概就是纪念平叛胜利所铸的吧。可见陆羽号称处士，也是一个政治意识很强的人，吴坤说。他见德图很认真地看着他，就又指着那第一行字说，我不懂茶学，瞎讲啊，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过拿一躬耕和陆氏茶来平起平坐，说明陆羽其实是有伊尹之志的。伊尹是史籍中记载的商朝

中少有的一个具备自己价值体系的人。比如他敢拿自己的茶与伊尹的羹比，应该把鼎的因素放进去。鼎最早不过是一种礼器，传国重器，用于祭祀，也可在鼎上刻字，歌功颂德吧。后来用到炼丹、焚香、煎药等等上来。伊尹用来煮羹，陆羽用来煮茶，都是首创。自从陆羽升人间，人间相学试新茶，陆羽试茶和伊尹相汤一样，都是千秋伟业。虽一在朝一在野，一论正事一论茶事，都可平起平坐，不分高低贵贱。所以后来太子两次召陆羽进宫当老师，都被他拒绝了。这就和日本的茶祖千利休很不一样嘛。千利休就当了幕府丰臣秀吉的茶道老师，结果怎么样？活到70岁还让秀吉逼着自杀了。德徒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那么多，都让吴坤新鲜，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争辩中甘拜下风的人，立刻就回答说，你那些例子可是个例，别忘了任何一部历史都是政治史。德徒说，那可是政治家说的。吴坤答，也是史书上那么写的。德徒接着说，别忘了还有另外一条历史长河，日常生活的历史长河，没有被政治家们正眼相看，但是却被老百姓一代代传承的历史，比如他们。他指了指墙上的那两幅画。吴坤第一次吃着了德徒的分量，他的内功就在这里，花木深房中。这番话之后，他微微的有些吃惊和不快。他不是一个能公然听不同意见的人，尤其是德徒这个在他眼里相当低调的人，但他非常聪明，也有相当敏捷的微调能力。他立刻就指着中间的那两句话笑着说，快把这两句没有被政治家正眼相看的话解释给我听。德徒突然警觉，像是感觉到朋友的调侃，笑指着他说，你算了吧，宋朝人最喜欢讲异端算八卦，你会不知道？砍、训、离，你还要我来讲？吴坤也笑了，说，你就让我当一回听众吧，我最懒得记这些东西，真要是有用了才去查资料的。快说快说，也让我长点见识。德徒这才解释说，一说就明白，这四行字都是刻在这只陆羽亲自设计的茶炉上的，其中第一行分成一公、耕、陆和试茶，分别刻在炉壁的三个小洞口上方，其余三行字分别在三只炉角上。砍煮水，训煮风，离煮火，砍上训下离于中，不就是煮茶的水在上，风从下面吹入，那火却在中间燃烧吗？至于那体均五行去百疾七个字就更好理解了。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的中医学是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来联系人体脏腑器官，再通过五脏为中心运用生克成五的理论来说明脏腑之间生理和病理现象，从而指导临床治疗的。这句话的根本意思也就是说，茶是一种好喝的药罢了。不过陆羽把卦意都渗透到茶室的各个方面去，这种文化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却是不简单的。你看这幅风炉图是我根据陆羽的描述画的，你看那个支架的三个格上也分别注上了巽、离、坎的符号，还有象征丰收的标，象征火禽的敌，象征水虫的鱼，这些都是根据周易上的卦意设计的。这样当人们使用这只风炉的时候，还会以为在使用一只普通的风炉吗？吴坤再一次调侃着说，一只烧茶的炉子都文化成这样，从这只炉子里烧出来的茶还不知道文化成什么样呢？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到2000年，

0: 不知道跟这样的烧茶的炉子有没有关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这个惊人的消息吓了一跳，眼睛瞪大了一圈，难以置信地看向童瑶。
1: 这也太莽撞了吧，为什么不按流程办事呢？
2: 啊，严队，陆天峰怀疑警队里有内鬼，因此擅自行动了。现在我只想你说一句心里话，汪东林的案件到底有没有深究的必要？他是否还隐藏着什么关键信息？
0: 严禁沉默了，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说出的这句话可能会改变陆天峰的命运。如果他说没必要折腾下去，那么陆天峰肯定会被通缉，甚至被定罪。而如果说出案件的可疑之处，罗局可能会设法让陆天峰的行动合法化。但是身为警察，他不可以纯粹为了包庇童瑶就可以说出违心的话来。童瑶看着严禁，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不安。严禁突然意识到，童瑶能够得知那么机密的信息，极有可能是他也参与到了陆天峰的劫车计划中，搞不好他头上的警帽也不那么稳当了。这句话还真是不能随便说呀。正当严禁犹豫不决的时候，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罗局拿起话筒，几秒钟之后，他的脸色变得相当难看。童瑶和严禁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知道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变故发生了。罗局放下电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

0: 张东林逃脱的消息被网友爆出来了。5月31日下午4点，一辆由摩云镇开往地城的非法运营大巴上，陆天峰和汪东林竟然再度使用相同的方式折返地城。汪东林曾经表示过质疑，这样做不是会很危险吗？但是陆天峰回答说，其实我们并没有任何真正安全的路可走，只能选择尽量令人难以捉摸的方案。所以两人在离开猫窝咖啡馆后，特意在摩云镇上转了一圈，买了一些干粮、饮用水、帐篷、野炊炉具等露营设备，做出一副准备潜入摩云山躲避的假象。陆天峰很清楚天网监控的威力，即使他们俩戴了墨镜和太阳帽，又做了一些简单的化妆处理，警方依然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找出他们的行踪。目前摩云山只有一小部分区域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同时还有着上百平方公里的原始山林，吸引着诸多极限运动爱好者。如果他们真的潜入深山之中，那么即使警方的人力充足、设备先进，想要抓住他们还是要花费一番功夫的。因此由摩云镇逃往摩云山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选项，正因为合情合理，所以被陆天峰否决了。常规战术一定会被识破，我们要兵行险招。有意思，我下棋的时候也喜欢这样。汪东林笑了笑，于是两人拦下了一辆黑车，钻到最后一排座位上。虽然车子又脏又破，座位靠背好像几年没洗过一样，油腻的发亮，但他们丝毫不介意，甚至像阔别多年的好朋友一样，天南地北地聊起了家常。两人之间的轻松愉快的气氛一直持续到车厢内响起电台新闻播报之时。
1: 各位听众朋友，本台记者刚刚收到消息，
0: 原本只有司机一个人在听的电台突然变成了全车广播，看来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新闻，司机才特意这样做的。陆天峰和汪东林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最担心的大新闻就是他们自己。
1: 目前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汪东林连环杀人案，汪东林虽然承认了杀害四名无辜女性的罪行，但最终却被裁定为具有重度精神分裂症，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转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然而就在今天上午11时许，汪东林在转移到精神病院的途中潜逃，期间还造成了数名警卫人员受伤。警方已经向全社会发布公开通缉令，能够提供汪东林下落信息者将获得最高10万元的悬红奖金。
0: 汪东林在一旁不满地嘀咕道，
2: 真个吹牛，这听起来就像是我单枪匹马搞定了一大堆警察似的。
0: 嘘，别说话。
1: 据警方透露，汪东林很可能往摩云山方向逃窜，请广大市民务必注意，一旦发现可疑人物迅速报警。同时呢，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女性同胞，出门请注意自身安全，慎防陌生人尾随。汪东林是高度危险的逃犯，具有很强的攻击力和犯罪倾向。
0: 电台的新闻播音员还在绘声绘色地说着，越说越带劲儿。
2: 真是烦死了。
0: 汪东林的拳头握得紧紧的，陆天峰不无担忧地看了他一眼，却发现他眼中流露出的情绪并不是愤怒，也不是不安，而是一种轻蔑。
2: 稳住你的情绪，
0: 陆天峰再次提醒他。电台开始播放其他的新闻，车上的乘客忍不住议论纷纷，有人说汪东林这种变态就应该直接枪毙才对，还有人说汪东林应该是假装精神病，只是为了逃避牢狱之灾，还有人说汪东林可能是富二代，花钱摆平了这一切，现在又花钱买通了守卫，畏罪潜逃了。这起案件不愧是近日城中的热点谈资，原本素不相识的乘客竟然兴致勃勃地互相争论起来。幸亏陆天峰和汪东林坐在最后一排，
2: 前面两排座位都是空的，也没有人找他俩说话。汪东林沉着脸，一声不吭，依然是不屑的表情。车子即将驶入地城市区，陆天峰用手肘碰了碰汪东林，说：准备下车，这附近监控比较吵。汪东林点了点头。陆天峰这时站了起来，朗声说道：师傅，前面十字路口停下。这种非法运营的大巴都是随叫随停的，司机连正眼都没看一眼陆天峰，方向盘一甩就靠边停车了。陆天峰心想，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是他们能够顺利逃脱的关键要素之一啊。下车之后，两个人头也不回地融入了人潮之中。5月31日下午4点10分，地城警察局停车场里，童瑶终于获得了罗局的特批，可以尝试去接触陆天峰，条件是不能帮助其逃跑，也不能将警方的行动信息透露给他，唯一能做的是协助陆天峰查明汪东林可能存在的内情，尽快将汪东林带回警局，结束这起事件。为了确保行动的私密性，也避免童瑶跟负责抓捕工作的其他同事产生立场冲突，罗局表面上宣布了童瑶暂时调离工作岗位，私底下他也语重心长地告诉童瑶，万一事件得不到妥善解决，别说他的副职有困难，罗局自己搞不好也要提前退休了。童瑶有点困惑地问道：罗局，既然风险那么大，为什么你还允许我执行任务呢？
3: 被网友抢先爆料后，事态发展已经迅速失控，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应对媒体和上级各部门的压力，工作中必定会捉襟见肘，因此我希望你不受约束的话，会成为我们的骑兵。
2: 童瑶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3: 更何况我觉得陆天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能轻易地放弃他。
2: 罗局自知这话说得有点立场不对了，顺势摆摆手，让童瑶赶紧去找陆天峰。于是童瑶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连电梯都没有搭，静悄悄地通过消防楼梯走到了停车场。上了自己的车之后，才从怀里拿出一张小字条，上面潦草地抄写着陆天峰发送给陈诺兰的密码，这也很可能是他从警方正式渠道所获取的关于本案的最后一项资料。其实啊，这串数字里还藏着一个只有童瑶才知道的小秘密。陆天峰上午曾经告诉他，他准备了一些全新的不记名电话卡，供紧急联络使用。当时发送信息给陈诺兰的手机号码，在用过一次之后就会弃用，以防被追踪。而这段信息当中隐含着另外一个号码。陆天峰说过，他的电话卡全是1770开头的虚拟号段，而接下来的七位数字正是密码信息中每一行的每一个数字。1770-2128413，这就是陆天峰目前的联系方式。童瑶掏出手机，正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就打电话联络他时，停车场里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身影，他赶紧把写着密码的字条和手机收回口袋里，定睛一看，来者是他的上司兼师傅，第一支队副队长吴国庆。
4: 师傅。
2: 童瑶有点愕然，吴国庆站在车外，一手搭在车窗，看似随意地问了句：
3: 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4: 我有点事情。
2: 童瑶有点左右为难，对于吴国庆他自然是100%放心和信任的，但肩上负担的任务却要求他不得不保密。
3: 没事，我明白的。老罗当年还在刑侦一线时，在破案工作中也不喜欢循规蹈矩。我只想提醒你一件事。
4: 师父请说。
3: 你知道
0: 负责追捕汪东林的同事早些时候在月龙大厦天台上发现了一具男尸吗？那我负责追查死者的身份和来历，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吴国庆轻轻地叩击着车窗玻璃，停顿了一下才说，死者的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身体健壮，肌肉结实，从手上的茧判断应该是长期接触枪械和刀具的专业人士，身上有多处旧伤痕迹，其中一些伤势还挺重的，估计是在与人搏斗时留下的。但是这样一个人却查不到任何犯罪和医疗记录，也不是曾经登记在册的警察军人，我怀疑他可能是偷渡进境的雇佣兵，专门为汪东林而来的。
4: 雇佣兵？
0: 童瑶皱了皱眉，陆天峰也说过，那伙劫囚车的人火力十足，手段血腥残忍，绝不是乌合之辈。
2: 是啊，请雇佣兵不仅需要财力，还需要有点黑道的关系网。对付一个残杀女人的汪东林，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呢？
0: 吴国庆将问题抛给了自己的徒弟，童瑶想了想，恍然大悟道：
4: 难道是汪东林杀害的某位女性跟黑道组织有关联？
2: 光看档案的话，没发现相关迹象。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汪东林案件的背后一定还有不得了的隐情，你要小心应付。
5: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独自逃窜的汪东林会躲藏到哪里？他为何要残害那么多女性？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十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十集。经过师傅的提醒，童瑶心下凛然，对自己的师傅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陆天峰是因为自身能够穿越时间，严禁呢是因为对案情了然于心。这两个人对汪东林案抱有怀疑，寻根问底的行为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吴国庆仅凭档案上的信息加上自己的推理，就看出了案件背后大有玄机，实在是目光如炬。其实还有一句话想说，不知为什么吴国庆说话变得吞吞吐吐起来。师父，童瑶自然也看出了师父的神色不寻常。童瑶，你得提防陆天峰啊。为什么？一个出动雇佣兵来对付汪东林的计划必定是周详严密的，但很显然陆天峰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这陆天峰是如何识穿对方行动计划的呢？童瑶一时无语，这次可没法再用线人这个幌子糊弄过去了。我不知道。行，万事小心吧，希望陆天峰是个好人。吴国庆长叹一声，担忧之色溢于言表。明白了师父，我不会掉以轻心的。童瑶内心虽然对师父有点愧疚，但终归是替陆天峰保守了秘密，因为这个秘密一旦公开，将会引起无法预料的连锁反应。

0: 好了，出发吧。吴国庆拍了拍车子，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童瑶一眼，才转身离去。童瑶有一种错觉，仿佛师父能看穿自己心里的一切，只是不说破而已。但是他也突然领悟到一点，就是联络陆天峰的时候不能用自己的手机。5月31号下午4:30，地城市郊黄家村里。这黄家村呢，早就不是村庄了，这里同样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还有新开通的地铁站和轻轨站。虽然房价比起市区低了一大截，但生活配置样样齐全，因此吸引了不少来地城闯荡的外地人。或者说黄家村就是一个面积更大、外来人口更多、治安情况更复杂的升级版铁道新村。所以黄家村周边有不少只需几十块钱就能住一晚的小旅店。现在陆天峰和汪东林就在其中一家小旅店的房间内，旅店的名字叫幸福旅社。然而看着那发霉的墙壁、渗水的天花板和脏兮兮的被铺，真不知道这幸福感是从何而来的。汪东林一屁股坐在床上，床板立即发出难听的吱吱声。哎呀，这地方我们能待多久啊？2-3个小时应该没问题，等天黑下来我们再转移。陆天峰并非信口开河，他相信在7点之前，警方的监控重点会集中在摩云镇，他们只要在7点前离开就足够安全。哎呀，可这么一味的逃跑也不是办法呀。累死人了，还不如待在精神病院里省事儿呢。哼，我就怕你不能活着走进精神病院。陆天峰检查了一遍房间的门窗，确认没有异常后，拉过一张凳子坐到了床边。赶紧继续说你的故事，我们要尽快找出想杀害你的幕后黑手。好，没问题。刚才说到，陆天峰怀里的手机突然响起，这铃声让汪东林吃了一惊。你的手机居然还开机啊？放心吧，这是没有其他人知道的信号吗？陆天峰看了一眼，知道电话那头的人就是童瑶。谁打来的？
1: 同伴。
0: 喂，你好。
2: 是我。
0: 电话那头果然是童瑶的声音。这时候汪东林对陆天峰做了个手势，表示他要去一下洗手间。陆天峰也没多想，点头同意了。刚进门的时候，陆天峰已经检查过洗手间，窗户已经生锈了，只能推开一条小缝，也不怕汪东林会逃跑。陆天峰压低声音问童瑶，
2: 情况如何？
3: 一言难尽，但是我能够自由行动，我们可以见面吗？
2: 好。
0: 陆天峰想了想又说，
1: 见面的时间定在晚上吧，你替我准备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
3: 那汪东林那边打探出什么新线索了吗？
1: 还没有，不过他渐渐开始信任我了，相信只要有耐心，我能够在一天之内问出我们想知道的一切。
3: 那太好了。陆队，见面的时间地点由你决定吧。
1: 嗯，今天晚上7:30，新时代广场。
0: 陆天峰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流量极大的场所，方便随机应变。
3: 好的，到时候见。
0: 两个人心照不宣的长话短说，降低被追踪的可能性。陆天峰挂断电话后，又拿出随身携带的地城旅游手册和地图，研究了一下今晚去与童瑶见面时的路线规划。不知不觉过了好一阵子，陆天峰心头警觉突现，在洗手间里头的汪东林也太安静了吧。
1: 汪东林，你还好吗？
0: 陆天峰大力地敲打着洗手间的门，然而里面并没有应答。
1: 汪东林，
0: 陆天峰情急之下也不去撬锁了， 肩膀沉下，把洗手间的门狠狠撞开。狭窄的空间内根本没有汪东林的影子，而那扇无法打开的窗户因为转轴位置锈蚀严重，竟然被人暴力硬生生拉了下来。陆天峰把头探出窗外，这里虽然是三楼，但可以轻轻松松地通过排水管道往下爬，半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地面，因此汪东林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陆天峰脑门一阵发热，有一股想直接跳下去然后在小巷内狂奔数百米的冲动，不过他内心还有一个理性的声音在告诫他，他根本无法判断汪东林往哪个方向逃跑了，盲目去追的话也是于事无补的。现在一定要冷静，冷静下来想出解决方案。陆天峰的胃部一阵抽搐，莫名的剧痛排山倒海般的袭来，他双眼发黑，手脚无力，趴在马桶上干呕了起来。难道这真的是药物的副作用吗？陆天峰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大概过了五分钟才重新缓过气来。他艰难地站起身，用冷水洗了个脸，又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耳光。疼，但清醒了，也冷静了。陆天峰看了一眼手表，4:42，预计汪东林逃脱已经超过10分钟了。他别无选择，只能拨通了童瑶的手机。
2: 喂，童瑶，是我。
0: 陆天峰的嘴里还残留着苦涩的味道。
2: 怎么了？
0: 童瑶跟上次通话时一样，没有喊出陆天峰的名字。
2: 大鱼脱钩，逃跑了。
0: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久，陆天峰似乎能听到童瑶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紧接着，他用尽量平静的声音说：
2: 你在哪儿？
1: 黄家村购物中心。
2: 好，我半小时，20分钟内赶到。
1: 好。
0: 陆天峰挂了电话，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右手在不停地微微颤抖。
2: 不，我不可以认输。
0: 陆天峰用左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右手手腕，右手的颤抖才停止下来。
2: 我不会输。
0: 他在心里又重复了一次。现在让我们倒转时间，继续听听汪东林对他过往的陈述。
2: 那个令人心碎的夜晚夺走了我的一切，我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再跟人打交道，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在嘲讽和耻笑着我的软弱和无能。
1: 是
2: 我无能，
0: 被那个男人狠狠踹了一脚之后，我被踹的地方隐隐作痛了大半个月，连我上厕所的时候都觉得难受。一个月后，疼痛感终于彻底消失了，但我却发现我失去了一个作为男人的能力。想起那晚茉莉看着我的时候那副鄙夷的表情，我母亲跟我坦白的时候他那充满怜悯的目光，这两个无耻的女人让我对女人这个词产生了生理上的反感。我又尝试了好几种方法，终于确认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才做回真正的男人了。这样的我还算是个男人吗？对生活已经自暴自弃的我，天天躲在宿舍里睡觉打游戏，直到饿得不行的时候才会叫个外卖，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泡在网上跟人对战国际象棋。我不断地申请着新的小号，让自己的等级积分停留在新手场，然后就狠狠地虐杀新人，一次又一次压倒性的胜利才能让我稍感安慰。这好像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了。母亲大概是通过道听途说知道了我的状态，于是3番5次打电话给我，表面上是要向我道歉，请求我的原谅，实际上的
3: 他不断地暗示我，我再这样下去，我这个硕士学位就别想要了，我的人生就彻底毁了。实在是太讽刺了，难道他认为我的人生还没有彻底毁吗？原来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母亲还是隔三差五地联系我，我觉得他不仅恶心而且很烦，我只想找个方法让他闭嘴，再别让他来烦我。而当他提出他可以带着我像小时候一样两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勉强同意了。但是我说我想出国，可以去马来西亚或者泰国，但是我们不去热门旅游景点，找个环境幽静的海岛度假村住几天，享受一下安宁的生活。母亲答应了，我觉得无论我说去哪儿她都会答应的。然后她把预定酒店和行程的任务交给了我，还说钱不是问题，只要舒服就行。最后我选择了马来西亚的沙巴，预定了一家价格昂贵、游客相对稀少、但环境和私密性绝对一流的海岛度假村。母亲看了度假村的介绍后非常高兴，认为我挑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目的地。我勉强地笑了笑，他永远不会明白我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这趟巴沙之旅，我努力饰演着一个好儿子的角色，让母亲深信我们母子之间的裂隙正在飞快地愈合，所以我有点任性的小要求，让母亲穿上泳衣陪我游泳，跟我一起划着小艇出海，参加浮潜活动，在清澈的海水里观察珊瑚。母亲原本不是好动的人，也不熟悉水性，游泳技术那是相当一般，但为了迁就我，他没有拒绝我的任何一次邀请。入住度假村的第三天晚上，星空特别美，坐在沙滩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漫天的繁星。我向母亲提议下海游泳，在海水里看星星，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她换上黑色的泳衣，跟我一道慢慢地走进海中。入夜的海水有点凉，但母亲不想扫我的兴，一直没说什么。陪我游了一小段之后，她停了下来，站在齐胸深的海水中，而我依偎在她的身旁，指着天空教她辨认星座，她则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地问东问西。我突然抛出一个问题，我说，妈妈，你后悔过吗？后悔，后悔和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结婚，后悔在这个家庭里假装爱我，假装了20多年。不，冬莲，妈妈真的爱你。母亲无力地辩解着，但是我不爱你呀。先前在沙滩上，我已经用旧袜子做好了一个沙袋，并一直随身携带着，用沙袋敲击人的后脑可以将人打晕，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母亲根本就没有预料到我会突然袭击她，一下子就结结实实地中了我一招。她双眼翻白，昏厥过去。我轻轻地扶着她，然后将她的脑袋按到海水下面。银白色的星光真美。昏迷的母亲只是徒劳地挣扎了几下，很快就没动静了。当然我很有耐心，等她在水里足足泡了10分钟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性之后，我才把她抱出水面。只见她瞳孔散开，嘴巴张得大大的，脸上的表情极其的痛苦，看着这副痛苦而扭曲的表情，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畅快。

0: 一边说要请律师，一边又去找大使馆求助，最后成功的勒索了50000马币的精神安慰金。我哭哭啼啼的将母亲的骨灰带回国，直到踏上祖国的土地的那一刻，我的心才真正的踏实下来，母亲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怨气来临的时候啊，真是挡也挡不住。大概是我失恋的消息慢慢的传遍了我的朋友圈，有一位叫王小棉的师妹突然跑过来向我表白，说她暗恋我已经有好几年了。如果是以前，我会对这种表白一笑置之的，客客气气的拒绝她，但是如今不一样了，我需要一份爱情来帮助我重拾自信。准确的来说，是不是爱情无所谓，我需要的是个女人，一个听话的可以让我耍威风的女人。而小棉人如其名，像个棉花一样软萌的妹子，恋爱经验一片空白，时常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正是我需要的那种女人。所以我接受了她的表白，同时我也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有没有恢复，所以我们就确立关系之后没几天，我就把她带进了学校门外的小旅馆。她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尤其是不懂拒绝，很快就被我哄得神魂颠倒，被剥光衣服的她紧闭着眼睛平躺在床上，像羔羊一样等着我去宰割。也幸亏如此，他竟然没有发现我真的不行了。那时我有点慌了，但幸运女神再次向我露出了微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注意到小棉羞答答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线，然后又慌忙闭上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却突然闪现出母亲溺死时的表情。小棉跟母亲那两张脸孔幻化着交织着，最后重叠在一起，这让我兴奋不已。完事儿之后，小棉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而我却还是相当兴奋，整晚都没睡着。因为我知道汪东林重获新生了，我收获了爱情，赢回了学业，在毕业的时候还顺利留校担任教职工。虽然我并不任教，但仍然变成了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汪老师。汪老师，我喜欢这个称呼。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悬疑力作《逆时侦查组》，聚焦刑警陆天峰，携手侦查小队，依靠特殊异能与敌人周旋博弈，揭开连环奇案的神秘面纱。稍后00:，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8: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1年，一部感人至深的剧情电影《归宿》在中国大陆上映，影片由董克纳执导，谭天谦、陶玉玲、许环山主演，讲述了乡村教师杨志和因历史变故被迫离乡，历经坎坷后化名归乡，却与妻女相见不能相认的悲情故事。杨志和带着战友的骨灰，满怀思念踏上归途，却面临身份与情感的双重考验。在旅途中，他见证了战友家庭的悲欢离合，更激发了对妻女的深切思念。然而当真相大白，妻女就在眼前，却因政策与现实的无奈，只能忍痛离别。让我们一起重温归宿。

0: 架乳白色波音707客机徐徐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舱门打开，一位鬓发灰白的华侨，一手领着个小男孩，一手提着个黑色皮箱，随着络绎不绝的旅客走下舷梯，向海关大厅走去。那青铜般的脸庞，深沉的目光，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历尽沧桑的人。对于他的姓名和身份我们还不清楚。不忙，待会儿海关检查了护照，我们就会认识他的。
1: 东京光华丝绸公司经理田丰仁。
0: 哦，他叫田丰仁。
1: 给您。
0: 入境证书上还写着归国观光，和他同行的男孩叫盼盼。
1: 骨灰，
0: 难怪姑娘愣住了，这位华侨既然是归国观光，可为什么还带着两个骨灰盒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吧。

机场，田丰仁乘上红色小轿车，穿过壮观的立交公路，驶进繁华的长安街。他那双深沉的眼睛一直凝视着窗外，首都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

0: 咸丰人住进了北京饭店，夜幕降临了，盼盼已经熟睡，而田丰人却毫无睡意，他凝望满天繁星和遍地灯火，思绪万千。
1: 天上星月依旧，地上景物全非，世界上有那么多悲欢离合的事情，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还能领略到一次和亲人相聚的狂欢和欣慰吗？30多年了，
0: 田丰人两眼闪着泪花，那凄楚的声音仿佛向人们倾诉着他心底的哀伤。
1: 请进，
2: 田先生，欢迎您回国观光。
3: 哦，我是旅游局的，我叫赵峰。
1: 幸会，请。
2: 好，谢谢。田先生，这是您的旅游证书，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您尽管提出来。
1: 承蒙您的关照，一切都很好，请坐。
2: 好好。
3: 田先生，您是准备先回乡探亲呢，还是先在首都游览？
1: 我打算先到各地走走，看看久别的河山。
3: 好啊，为了您旅游方便，我们可以派一位向导陪同您。
1: 不，不必打扰了，如果允许的话，我想独自转转。
3: 可以，风光随意游览，山水尽人欣赏嘛。想去什么地方，您跟司机说一声就是了。
1: 好的，谢谢。
0: 汽车飞驰在郊外绿树成荫的公路上，道旁那菜禾丰收的田野，青葱蓬勃的杨柳，使得田丰人目不暇接。
4: 田先生，您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1: 请把我送到黑水洼子。
4: 黑水洼子？
1: 对，好像在城西有一座天王庙，当街有个臭水洼子啊，左边好像有座戏楼。
4: 天王庙
1: 啊，
4: 戏楼啊，您说的是桃源镇吧？
1: 可能。
0: 汽车在喧闹的桃源镇停了下来，田丰人无心游逛这整洁的北方小镇，他情不自禁地向镇外走去。秀丽的田野里兀立着几棵千年古槐，枝叶葱茏，覆盖在古槐树下的是一座红檐绿瓦的古寺，这就是天王庙。仿佛有一根无形的长针刺进田丰人的心头，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当年他离别妻子女儿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32年前，大水吞噬着旷野，房倒屋塌，满目疮痍，天王庙里挤满了饥饿的乡亲。那时候杨志和，也就是现在的田丰人，是一个乡村教师，和他的亲

妻子杨秀梅逃荒到了这里，住在一个不避风雨的草棚里。秀梅在生病，出生的女儿饿得啼哭不止，杨志和心如刀绞。

0: 征兵发饷了，
1: 国民党征兵
0: 发饷了。
2: 我不去了，今天太早了。
3: 就是
4: 他叫什么？
5: 杨振和。
4: 杨振和，你去吗？
6: 我去。
4: 那还押吧。
1: 为了一袋高粱米，几块大洋，
4: 你去吧。
1: 杨志和画押了。志和，你这是？
6: 我画押了。
1: 啊！你怎么的？一串串洒在女儿的长衣锁上。
4: 快跑了，快跑了，别打，回去啊，别打。
6: 等着我，会回来
1: 的。杨志和忍痛撇下重病的妻子和女儿，卖身当了国民党兵。气得睁开双眼，极力搜寻着。然而，旧日的一切
6: 我回来了，
1: 早已云消雾散了。
6: 我回来了，你们。

0: 我能想象得出，你一定是天天站在庙门口，盼望着我回来。人海茫茫，天涯无限，谁能给我一点信息呢？
1: 田丰人孤苦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他疲惫地走向一家小杂货店。一位白发老人对他讲述着秀梅的遭遇：
2: 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啊，整天着惦记他丈夫，苦守着这破草棚，累一把汗一把的熬日子。
0: 后来呢？
2: 后来呀，这一带闹起了游击队，他也背着孩子参加了，他专管跑腿送信。记得临解放的头一年吧，他叫国民党兵给抓走了。打那以后，我也就再也没听到他什么信儿了。
1: 田丰人好像坠入无底深渊。回到饭店，他独自喝着苦酒。
0: 亲人们呐，你们在哪儿呢？在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土上，我感到一种难以排解的孤独又向我袭来。
1: 田丰人觉得自己像是一叶孤舟，沉浮在波峰浪谷间，这阵阵袭来的孤独感驱使他尽力去完成弟兄们的嘱托。

0: 他领着盼盼坐在细沙绵绵的海滩上。
1: 你追不上，你追不上。
2: 追上
1: 路，你追呀，
2: 追上路。
1: 爸爸接着。
2: 哦
1: 哦，爸爸快来。
2: 哎，
3: 痛苦的往事不堪回首，虽然事过境迁，一切都好像是昨夜的噩梦。
0: 面对着这波涛汹涌的大海，田丰仁的脑际又出现了30多年前那一幅幅陈旧的画卷。解放前夕，溃逃的国民党官兵丢盔撂甲，拥挤在一个军用码头上，这一群群残兵败将争夺轿马，混乱不堪。全副武装的宪兵如临大敌似的监视着他。国民党少尉军官杨志和也被赶上了军舰。
4: 往前走，
0: 在他的身后是一个16、17岁的士兵，叫李牛海。李牛海除了扛着支长枪外，还背着把二胡。
4: 快上！哎，
0: 军舰惊叫着奔出港口，驶向大海。士兵们望着这渐渐远去的故乡山川，叹息抽泣。惊慌不安的李牛海满脸泪痕，转了转上等兵常老乐的衣袖。
5: 老大哥，咱们这是朝啥地方开呀？
6: 台湾。
5: 远吗？咱们还能回家吗？
6: 回家
5: 啊，
6: 咱呐，活着是无家人，死了就做异乡鬼吧。
5: 俺娘还在家等着我呢。我，
6: 你找死啊！
0: 高占奎急忙抓住牛孩的肩膀，
6: 当官的让车，咱就撤。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
5: 娘，
6: 往后这里相背景的就更苦了。
0: 杨志和轻轻地走到他们身边。
3: 弟兄们，这个排一路上撤下来就剩下这几个人了，是生是死难说了，往后流落他乡也好有个照应，咱们结拜成兄弟吧。啊，
6: 对，弟兄们，够义气的就来喝些酒拜把子。

0: 有难，同当。大哥，年长为兄，你先喝。弟兄们，这一去，死活由天了。听老辈儿讲，人死了，魂儿还在。日后我咽了这口气儿，你们要有幸能返回家乡，就把我的尸骨也烧上，省得到阴曹还落个孤鬼。
1: 大哥放心，
0: 我就不信一条大海就能把我们憋死。我跟着各位大哥走。
2: 查老乐、杨志和、高玉奎、李刘海四个人喝罢血酒，朝着阴云低垂的天宇，浊浪翻腾着大海，擦肩跪下，

0: 来，把田丰人从迷惘的幻境中唤醒。
1: 终于回来了。
0: 看着天真可爱的小盼盼，
2: 好啊，
0: 田丰人的耳边又回响起李宁海的声音。
3: 二哥，这就是我当年放牛的山坡。
2: 哎，真好玩！这河水多清啊！金爸爸，你看，这河水多清啊！
3: 这是我小时候摸鱼的饮马河。
0: 田丰人虽手捧清清的河水，然而他的双眼模糊了，想起四弟牛孩的悲惨遭遇，不禁潸然泪下。牛孩终日思念老母，精神极为苦闷，经常一个人坐在大树下眼望阿里山，拉起悲凉的思乡曲。一天夜里被国民党政训员碰上。
4: 又是李牛孩？
5: 是。
4: 哼，精神头不小啊，夜里还拉哭丧调。葛连长，现在是紧急战备时期，不能涣散军心，明天对他进行特别训练。
5: 是。
0: 所谓特别训练开始了。李牛孩身负全套装备，还有那把二胡，在酷暑烈日下跑步。牛孩脸色蜡黄，喘着粗气，额头冒出豆大汗珠。
4: 李牛孩，还敢再拉你的思乡曲吗？
5: 命令！起立！起立！
6: 我走。
0: 牛孩再也支撑不住。
5: 你
0: 牛孩仅有的一把二胡被政训员一脚踩

0: 命。
1: 牛孩倒在地上，口吐鲜血。
0: 这帮狗奴才，
1: 牛孩
0: 我饶不了他们。
1: 家里已经病危，妻子阿琴守在身旁哭泣。
0: 我来晚了。
1: 患难弟兄们
0: 二哥
1: 围坐在床前。
2: 我真高兴，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俺娘了。我要回去了。阿琴，小盼盼给奶奶磕个头
0: 啊，
2: 就说我不能再给他老人家尽孝了。
0: 死定，老四，
3: 牛孩，
0: 死定。
3: 哦，牛孩，
1: 李牛孩被残酷的折磨死了。
4: 田太太，咱们走吧，走吧。
1: 田夫人被盼盼的喊声惊醒，她定了定神，跟着盼盼向丛林深处走去。田夫人终于找到了牛孩的家，整洁的小院里挺立着两棵粗壮的柿子树，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正伸手摸索着长熟了的柿子。田丰人的耳边又一次响起了牛孩那清晰的声音：
2: 我们家有两棵大柿子树，娘说过等结了柿子卖了钱给我买件新棉袄，不信你问呢。娘，娘，
5: 谁是谁喊我啊？是谁呀？
6: 是我。
5: 你是？
6: 我是牛孩的。
5: 牛孩？啥？你是牛孩？孩子，是你回来了。我顾命的孩子，这些年你都上哪儿去了？娘想你，把眼睛都哭瞎了。孩子，喊呐，快喊呐，快喊一声娘啊！孩子，喊呐，我的孩子，啊！嗯，不是，你不是我的牛孩，不是啊，我忘不了他耳根子后边那块伤疤呀。嗯，
6: 我是牛孩的朋友，特意来看望您的。
5: 你是说我的牛孩，他不是让人拐到台湾去了吗？30多年了，从没给我捎过一回信儿啊。
6: 他回来了。
5: 啊，回来了？在哪儿啊？我的牛孩他在哪儿啊？啊，他在哪儿啊？
1: 田丰人不忍心用无情的双手

0: 去撕裂老人家刚刚愈合的伤疤。然而又怎么能够把真情咽下呢？他慢慢取出骨灰盒和那把被踩断了的二胡，让盼盼捧给老人家。
1: 老人家，这就是你孙子盼盼。
2: 孙孙，
3: 奶奶，
2: 他在哪儿？
3: 奶奶，我爸爸说他不能给您尽孝了。
0: 老人家勉强支撑着摇晃的身体，把盼盼和骨灰盒紧紧地搂在怀里，泪水不住地往下淌。
2: 女孩，我的孩子，你可回来了。
1: 娘。
3: 奶奶，您别哭了，奶奶。
2: 是的，叔。还是你爹15岁那年接活的，可还没等柿树开花，他就让保长逼着当兵去了。这些年奶奶想他，每年柿子熟了，我总摘下几个最大的留起来，盼着他回来能尝尝鲜儿。30多年了，也没能看见他回来。
3: 奶奶，别哭了。
2: 孩子，你就替你爹吃上一口吧。
3: 奶奶，奶奶。
0: 牛孩的骨灰埋在家门前柿子树下，漂泊异乡的孤魂终于回到了故土。增添了田丰人心头的惆怅。

0: 您回去吧。死了的灵魂得到了团圆，活着的人又该怎样去安排他的残生余年呢？
1: 田丰仁回到北京，赵峰已经等候在饭店了。
0: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嗯，您要寻找的那位姓杨的母女俩，我已经向有关单位联系过了，他们正在多方面派人寻找。
0: 怎么，你也知道了？
2: 是司机同志告诉我的。
0: 哦，
2: 那一带我还熟悉，过去在那儿打过游击。
0: 哦，
2: 我想问一下，那姓杨的母女两个身上还有什么可以记忆的特征吗？
0: 赵先生，我听这位朋友说起过，这个孩子身上带着把写着福寿双全的锁，可是带长命锁，这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遍及万家。

0: 不足为证。请进。
1: 田先生，这是您订的飞机票。
0: 谢谢。
2: 是去杭州游览？
0: 是的。
3: 清澈的河面上，一叶轻舟顺流而下，田丰人挺立船头，举目眺望，两岸清风巍峨，翠竹挺拔，饱览这湖光山色。
4: 老佛爷保佑，保佑，
3: 心绪飘渺，
4: 保佑，
3: 在河水的涟漪中
4: 平平安安，
3: 仿佛泛起了长老乐的身影。
4: 这个河蚌是他给我绣的，就把这交给他吧，他看了就知道我还活着呢。
3: 小船靠岸以后，田丰人走上一条大道，这江南水乡，道浪翻滚，垂柳如烟，景色实在迷人。走着走着，从远处传来一阵悠扬

0: 一位身穿海军服的姑娘兴致勃勃地走过来，不知田丰仁是被歌声陶醉了，还是歌声唤起了他心灵深处的回忆。
1: 哎，怎么这么面熟啊？真像。
2: 老伯，您去哪儿啊？
1: 我到杨湖村去，不知道该走哪条路。
2: 杨湖村，这只有一个杨湖镇。
1: 哦。
2: 啊，对了，大概老早以前叫杨湖村吧。
1: 啊。
2: 我们同路，走吧。
1: 啊，太好了，谢谢。
2: 走。
1: 姑娘，刚才你唱的歌可真好听啊。
2: 哎呀，还姑娘呢，我女儿都4岁的大姑娘了。我呀都快成老太婆了。
1: 啊，真看不出你的当母亲了。
2: 嗯，
1: 你的家也住在杨湖镇吗？
2: 几十年的老住户了。
1: 哦，哎，有个叫王春妹的住在哪儿你知道吗？
2: 王春妹，那就是我妈妈呀。
1: 什么妈妈？老大哥从来没说起过他还有个女儿啊，难道他？请问你尊姓大名？
2: 我叫李阳。
1: 李阳。
2: 老伯，您认识我妈吗？
1: 不，不认识，听一个朋友说起过。你母亲身体好吗？
2: 结实着呢，在街道居委会当干部，整天忙着呢。哎，老伯，您从哪儿来呀？
1: 很远的地方。你们这的山水可真美呀。
2: 您看那边更美。
0: 田丰仁跟着李阳走进一座小镇，这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中秋节。

0: 到了，住在里院。妈，妈，来客人了。
1: 哎，
0: 来客人了。
1: 哎，来了。
2: 妈，
0: 哎，爷爷，快叫老爷爷。
2: 老爷爷。
3: 小朋友好。
2: 奶奶，来了个老爷爷。
0: 啊，你好，你好。
3: 您好，我姓田。
0: 哦，妈，田伯伯是特意从北京赶来找您的。
1: 啊，欢迎欢迎。快请屋里头坐吧。
0: 老伯，请吧。
3: 好了。
1: 这一路上可够辛苦的。
3: 没什么。
0: 请吧。
3: 好。
1: 那请这屋里头坐。
3: 谢谢。
1: 王健。
4: 哎，
1: 来客人啊。
4: 哦哦哦。
3: 您好。
4: 啊，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哎，给我吧。
1: 快
3: 请
1: 坐。
3: 好
1: 了。您先请抽颗烟。
3: 别客气，
1: 我去给你沏壶龙井茶。
0: 老伯，给。
3: 谢谢你。
0: 爷爷，来。
2: 哎。
5: 田丰仁环视着房间里的陈设，墙上挂着各种奖状和立功喜报，桌上还摆着一张全家福。
3: 王春妹，李阳。真是个幸福之家呀。老大哥要是能看到这一切该是多高兴啊。
1: 快请过来喝茶吧，尝一尝，这是李阳从福建给我带来的月饼。
3: 好，您不用客气。
1: 这个呀是我儿子大学毕业就专门搞编书写戏的工作，这个呀是我儿媳妇儿从小就在部队文工团长大的，唱歌唱得可好了，嗓子就像个银铃铛似的。这位呀就是我这个宝贝孙女儿。眼下儿子和媳妇儿是来家度假的，
3: 阖家团圆，天伦之乐呀。
1: 嗯，哎，可惜王健他爹死得早，要不然，嗨，看我又提这些干什么？那快请喝茶吧。
3: 谢谢。老大哥还健在？
1: 谁？你说的是谁呀？
3: 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多年漂泊异乡，苦度生涯。
1: 你说的是他叫什么名字？
3: 常老乐。
5: 田丰仁顺手把烟盒包递了过去。
1: 这
5: 常老乐的老伴儿王春妹接过烟盒包，仔细端详着他亲手绣的鸳鸯，仍然清晰可见。
1: 他还活着，还活着，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3: 台湾。
5: 田丰仁怎么能够忘记和常老乐最近的一次会面呢？那是在台湾常老乐的小饭庄里，当穿着少校军服的杨志和来到常老乐的饭庄时，一群军警正在搜查，弄得饭庄里里外外一道多饭，一片混乱。
1: 站住！
6: 行行行行，走开！
7: 急什么？有什么？
5: 杨志和急中生智，转身对少校军官：“
3: 张处长，这是怎么回事？”“
7: 哦，参谋长，兄弟这是查抄嫌疑分子，这个老头子和一个女招待勾结着南洋的客商，大量囤积外币，很可能是图谋叛离。”
8: 如果
3: 查出来，你就可以发笔大财。嗯，外币是我托他们换的。
7: 别开玩笑了，堂堂的党国军人，你换外币干什么？
3: 承蒙上峰关照，兄弟近日要到东京度假，不换点外币，你叫我出国当叫花子？
7: 哦，是这样。杨参谋长，真是福星高照，续交鸿运呢，恭喜。既然如此，兄弟回去交差吧。
3: 走。
7: 杨参谋长，你此行可不要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啊。
3: 大哥，阿琴呢？
7: 被警务处给传讯去了。
3: 哦，我找他们要人去。
7: 算了，你还是赶快走吧，阿琴还有我呢。来，
5: 常老乐和杨志和走进饭庄里屋。
7: 这是我和阿琴托朋友给你凑的外币。
3: 大哥，你怎么把几十年的积蓄全用上了？
7: 靠我那点积蓄才有几个钱呢，这都是咱们那帮老哥们给送来的。到了东京以后，你就找个机会闯闯吧。这些年听说大陆政策变了，老朋友都等你探个实信回来呢，路上多加小心，千万别误了归期。
3: 好。
7: 李家就这么一根独苗了，阿琴就把盼盼托付给你了。
3: 大哥，你要保重，等着我回来。
7: 我死不了，就熬着。我的毛子儿和他娘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这些年他们孤儿寡母的，不知怎么熬的呢。这次你回去要是有幸能找到他们，别忘了替我买几升米留下。我的家在哪儿呢？我的家在哪儿呢？我的家。
5: 如今看到了常老乐这个幸福的家庭，田丰仁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 哎，给老伯斟上。
4: 老伯，
3: 谢谢
4: 妈。
1: 哎，我每年过节都在桌上给他爸爸摆副碗筷，按老规矩说这是纪念死人的，可谁知道他还活着。老伯吃啊，我做的不好。哎，你吃啊。请你回去告诉他，我和孩子们就怕他早点回来，好全家团圆呢。
3: 会团圆的。
5: 皎洁的月光射进水乡宾馆，田丰仁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起身走出房间，凝望茫茫苍穹，试问归宿在何方。
3: 人生谁无父母妻小，谁没有故土家园，天地苍茫，为什么有家不能归，骨肉不能团圆。当不久的一天，我的生命也像烛火一样熄灭的时候，

0: 你打过油漆的女干部。
1: 秀梅同志，是我呀。
0: 保证。哎呀，真快呀、啊！一晃就好几十年没见面了。
1: 真没有想到，我找的这位厂长就是当年的女交通员呢。
0: 没有孙悟空，就有毛猴子顶呗。请。
2: 好好好。
0: 这位田丰仁是干什么的？
1: 东京光华丝绸公司经理，是一位老侨胞了。
0: 请坐。
1: 好好好。他这次回祖国来，顺便替一位在台湾的海外朋友寻找失散多年的妻子和女儿。
0: 找到了吗？
1: 还没有。据田先生说，那母女俩当年曾经在一个叫黑水洼的天王庙里住过，我调查过许多人，也没有打听到一个准信儿。你不是在那一带打过游击吗？我就顺藤摸瓜摸到你这儿来了。
0: 他们是哪年分散的？
1: 46年冬天，那位海外朋友临走时给孩子留下一把长命锁。
0: 长命锁？他叫什么名字？
1: 杨志和。
0: 志和？
1: 怎么，你认识他？
0: 我难道真的是你吗？这意外的消息像重锤一样狠狠地砸在秀梅的心上。他就是我失散了30多年的丈夫。田丰仁不曾想到秀梅已经找到了，他告别了春美，和李阳一起乘上飞机火车离开了江南水乡。一路上李阳那婉转的歌声给他带来欢乐。

0: 再见了。
1: 他走了，带着笑声和歌声走了。如果我的女儿还活着的话，也会这样幸福和欢乐吗？
2: 前锋人离开杭州，来到南方一个渔港，渔民们正在织网打鱼，一片笑语欢歌。前锋人在穿梭的人群中寻找的

0: 请问高德娇的家住在哪？
1: 就住在后面。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2: 同志，你是不是找大娇他们哥俩？
0: 是的。他们是住在这儿吗？
2: 看你这身穿戴，准是外乡来的。大娇哥俩都出海去了，
0: 哦，
2: 天黑才回来。
3: 爷爷走吧。
0: 哦，好的。
2: 先到我院里坐会儿吧，喝口老城黄，消消乏。
0: 不必打扰了，谢谢您。
2: 别见外，走吧。
3: 别见外，走吧，走吧。
0: 那也好，给您添麻烦了。
2: 有现成的炸龙虾、煮螃蟹，忙好下酒。
3: 我们家有好多好多老城黄。
0: 啊，好好好，
2: 龙奶奶，
3: 妈妈
2: 来客人了。
3: 哎，
2: 请。
0: 您好。
4: 你好。来来，快来尝尝我炸的大虾。
3: 来，快喝我的老城黄。
4: 龙仔，可不许跟阿公调皮啊。
3: 嗯，
4: 瞧你。
0: 哦，好，谢谢你，小朋友，你好福气啊。
2: 嗨，啥福啊，人嘛，老了不就图个儿孙满堂，一家团圆吗？我呀吃足喽。来来来，可想想我那战魁之子，真叫人心寒呢。
0: 战魁，他家还有什么人？
2: 哎，大娇他娘头年冬天就咽气了，眼下家里只剩这小哥俩，说小也都30多岁的人了。前些年因为出身不好，又有那么个背时的老子，兄弟俩连个媳妇都讨不上。
0: 出身不好，
2: 就是家底儿不正。他爷爷那边开过余杭，放过大斗，老子又跑到台湾去了。眼下可好了，兄弟俩都参加了民兵，老大头年冬天还被选成了劳动模范，好体面呢。
0: 嗯，
2: 这不正在收拾房子，再过个10天半月就要办起事儿了。
0: 好。
4: 爹，
2: 哎，
4: 是大娇他们回来了。
2: 哦，
4: 这是大娇家的钥匙，饭菜也热在锅里了。
2: 好，
4: 走，开，
2: 咱们看看去吧。
0: 好。哦，你们好。这身价，这眉眼，多像他父亲呢。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们就是高大娇、高小娇吧？
5: 哦。
0: 啊，好。
5: 田丰仁取出高占奎骨灰盒上的照片。
0: 这个人你们认识吗？
6: 不认识。
0: 嗯，他叫高占奎，33年前因为弟兄几个分家不均，动了刀子，他一怒之下丢下妻儿外出当兵，后来他又随军去了台湾。
7: 这是哥，
8: 别胡说。
5: 高大娇一把夺过弟弟手里的骨灰盒，塞给田丰仁。
8: 这是谁给你的？你从哪来的？是谁派你来的？
0: 嗯，我是受朋友之托，专程送高先生归乡入土的。那这是你父亲过世前给我留下的嘱托信。
8: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你走吧，走吧。
5: 田丰仁迷惑不解地看着眼前这两个年轻人。
0: 他们在撒谎，在违背良心欺骗自己。为什么狠心不认自己死去的父亲呢？我再说一遍，他叫高占奎，虽说当了国民党的兵，可也是你们的父亲呢，懂吗？你们的生身父亲呢？

0: 几十年了，阿妈和我们为了他吃了多少的苦啊！他是个罪人。
1: 我求求你们，看在我这个远来客人的情分上，原谅他吧。他临死的时候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回来见见你们，求你们把他的残骨埋在故乡的泥土里。
0: 可他这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对得起生他养他的故土吗？
2: 大娇说完，愤愤地走进屋去，小娇也跟着进去。
3: 哥哥，阿爹好不容易回来了，咱们就把他留下来吧。
0: 留？难道咱们为他受的苦还少吗？
3: 那是四人帮搞株连吗？
0: 刚过几年松快日子，他又办那个货包，这不是诚心把我们兄弟往火坑里推吗？
1: 飘落黄泉的老朋友，为了孩子们，咱们走吧。
2: 老渔翁端来了一盘煮螃蟹。
4: 大娇，客人呢？
2: 不想客人被大娇赶走了。夜色朦胧，寒月悬空，潮水不停地撞击着礁石，像在悲泣，也像在怒吼。天风人拖着沉重的双腿，踉踉跄跄来到一座小山坡上，正要把高占奎的残骨埋在橄榄树下，忽然老渔翁和高家两兄弟追了上来。
5: 大叔，大叔，
4: 大叔！哎呀，老哥，我可找到你了。
6: 找我？
4: 占奎侄子漂洋过海，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哪能把他丢在这海滩上不管呢？
3: 大叔，我们没有忘家爹，谢谢你把他带回故土来。
4: 其实啊，人心都是肉长的，说不想那是假的。孩子们这些年也是被四人帮的那一套啊搞怕了。
1: 是占奎误入歧途，愧对父老儿孙呢。
4: 嗨，人嘛，谁能没有个差错？只要他没忘记故土，知道热爱国家，这就好。李宗仁先生咋样？他回来连咱们周总理都亲自欢迎。别说占奎侄子是尸骨还乡，就是他现在活着回来，咱人民政府也不会责怪他呀。
1: 我懂，我懂，谢谢你。占奎兄弟，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从今以后你可以无忧无虑地守在儿孙的身边，躺在故乡的泥土里。可是我的归期已经快到了，我真舍不得离开故乡的土地，故乡的人们。

0: 是啊，假若误了归期，台湾当局就会以私通大陆、阴谋叛反的罪名对常老乐和阿琴下毒手的。田丰仁回到海滨旅馆，正翻看着日历，没想到赵峰来了。
1: 啊，哦，哎呀，赵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2: 是啊是啊，
1: 请这边坐。
2: 好好好好好。哎呀，老同胞，我总算把你找到了。
1: 您这次来是办理公务的，请坐。
2: 好好好好。不，我是专程跑来向您报喜的。
1: 哦，
2: 您要寻找的姓杨的母女俩已经找到了。
1: 啊？什么？你说什么？
2: 您要寻找那姓杨的母女俩已经找到了。
1: 找到了？
2: 嗯。
1: 找到了。在哪儿？他们在哪儿？
3: 那位母亲被捕以后，是一位游击队长冒着生命危险把孩子从大火里救了出来。直到解放以后，他们母女俩才团聚。就在这里部队文工团当演员。
1: 他叫什么名字？
3: 为了纪念那位抚养他长大，后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游击队长，他起名叫李阳。
1: 李阳？
3: 嗯，李阳。
1: 果真是他。这怎么可能呢？他们还活着，还活着。李阳，演员。莫非人世间真有这样的奇遇吗？
3: 怎么，田先生好像已经知道这母女俩？
1: 啊，不，我是随便说说。这真是件大喜事啊，我代表我的朋友谢谢你，谢谢政府。
3: 这么大的喜事光说谢谢可不行啊。啊，明天我就陪您和李阳同志一同返回北京，咱们先看看那位厂长，然后再痛痛快快的喝几杯。
0: 三十多年的夙愿眼看就要实现，可是田丰仁反而踌躇不安，内心矛盾重重。
1: 三十多年的夙愿总算有了着落，秀梅她还能认出我来吗？
0: 田丰仁婉言谢绝了赵峰为他安排的约会，第二天匆匆来到外轮码头上。赵峰赶来送行。
3: 请一路多保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能见面。
1: 人间沧桑，后会有期。赵先生，我们再见了。
3: 请你转告杨志和先生。
1: 好的。
3: 他的妻子和女儿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
1: 是的，
3: 大陆同胞时刻在期待着游子的归来。
1: 是，
3: 人民希望他能为祖国统一大业有所作为。
1: 请您放心，杨志和一定会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3: 好。
4: 严伯伯。赵伯伯您好。
3: 哦，李阳，你来得正好。
4: 田伯伯，你为什么急着要走呢？
1: 我

0: 功夫在身，不能久留。孩子，你的歌声我永远不会忘记。
1: 这是我爸爸给我留下的长命锁，多少年了，妈妈一直叫我带在身边，请您交给他。
0: 是他，就是他。
2: 爸爸要见到这把长命锁，一定会想起我和妈妈。想起家乡，我们都在怀念他，盼望他早点回来。
0: 李阳，不要太难过了，啊，孩子啊，我多么想听你喊一声爸爸，可是不能，绝不能。
3: 厦门开往香港的集美号的旅客，请马上进站检票。请注意，乘坐从厦门开往香港的
0: 孩子，放心吧，你父亲会收到的。好，再见。
1: 再见。
0: 别忘了向你妈妈问候。
2: 谢谢。
0: 嗯。
4: 田丰仁强忍住泪水，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外面检票台走去。这时候杨秀梅应赵峰之约也从北京赶到。
5: 秀梅同志。
6: 老赵。
5: 田先生刚进码头，啊，快走吧，离开川时间没有多久了。
6: 给妈妈再见。再见。
5: 李阳，你看谁来了？
6: 妈妈，妈妈，
5: 你看那位就是田先生，啊，那儿。
4: 秀梅急切地向客轮上张望。
6: 妈，
4: 当田丰仁远远看见日夜思念的秀梅来到的时候，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丢下东西向秀梅奔来。可惜一道铁栅栏把他们从中隔开。杨秀梅泪流满面，两个人相对无言。

0: 哥，你不能走，不能走啊。
1: 秀梅，等着我，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
0: 志和，
1: 秀梅，秀梅。

0: 我们终于见面了。
1: 啊，你为什么还要走呢？
0: 嗯。

0: 洋洋，他就是你的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
2: 孩子，
3: 秀梅同志，洋洋，老同胞，我祝贺你们。
2: 谢谢，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对我们的关怀，谢谢你。
0: 爸爸，你就留下来吧，你看你头发都白了，一个人还要飘零到什么时候呢？爸爸，爸爸，你就留下来吧，爸爸。
2: 孩子，飘零的不是爸爸一个人吗？
0: 孩子，让你爸爸走吧。妈相信咱们不会再分离30年。

0: 你总要回来的。我相信任何高山大海都不能隔断这人心所向的骨肉之情，任何强暴都不能分裂这大势所趋的祖国统一。你总要回来的，
1: 亲人们，等着我吧，我要回来的，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2: 是啊，骨肉分离的痛苦该结束了，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让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3: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警察陆天峰与队友并肩作战，同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擅长追踪的张之奇能否快速锁定汪东林的行踪？幕后之人不断散播谣言，意欲何为？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1集。
4: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十一集，5月31日下午5点05分，黄家村购物中心。陆天峰坐在购物中心入门一侧的咖啡店内，心不在焉地搅拌着面前那杯咖啡。虽然他并没有和童瑶约定具体的见面地点，但他相信童瑶只要抵达现场，就可以在一分钟内猜出他的位置。因为这家咖啡店既是附近的最佳观察点，也拥有最为灵活多变的逃跑路线。我来了。果然，童瑶直接坐在了陆天峰对面的座位上。他戴了一副平光眼镜，又简单地卷了卷头发，整个人的形象气质顿时改变了不少。对不起，这是我的严重失误。陆天峰诚心向童瑶道歉。童瑶摇摇头。陆天峰又问，你那边情况如何？童瑶言简意赅地说了警方内部调查的情况，还有罗局对自己布置的特别任务。原本他的计划是和陆天峰碰面之后联手审讯汪东林的，然而现在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了。童瑶说道，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汪东林。他没说出来的后半句话是，如果汪东林就此逃脱，很多人的命运将会迎来毁灭性的打击，包括他自己。你通知罗局了吗？陆天峰心底在隐隐作痛，那么多人信任他，他却把事情搞砸了，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发短信告诉他了，他还没有回复。没有回复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信任，否则罗局就该下令让童瑶将陆天峰带回警局了。陆天峰喝了一口咖啡，缓缓地说道，我们要抢在警方前面找到汪东林，否则今天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他曾经是我们局里追捕嫌疑人的第一高手，不过后来因为特殊情况辞职离开，自己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哎，猎犬张之奇，据说没有那家伙找不到的人，也没有他挖不到的料。但他好像现在很讨厌警察吧？他只是讨厌警察，但并不讨厌钱。童瑶指了指窗外，黄家村购物广场门前的大屏幕上正转播着本地电视台的号外新闻。屏幕的下方，一行红色的硕大字体写着， 汪东林逃狱，警方将悬红奖金增加至30万。陆天峰问道，你知道他的侦探事务所在哪里吗？
6: 啊，一个租金便宜鱼龙混杂的地方，群贤大厦。
5: 童瑶在手机上打开了导航软件查了查，步行距离15分钟，
6: 那还等什么，走。
5: 5月31日下午5点25分，群贤大厦内，张之奇的侦探事务所里。这家所谓的侦探事务所，其实只是个12-3平方米的玻璃隔间。玻璃门上贴着开始褪色的张之奇侦探事务所几个大字，里面也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台老旧的电脑和堆积如山的报纸杂志。张之奇连个助手都没有，倒不是因为他穷，而是因为没有人忍受得了这里的工作环境。再说了，他也不喜欢跟不如自己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但在张之奇的眼中，跟他一样聪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他成了同行口中的独行侠。不过他更喜欢自己在警队工作时获得的那个外号，猎犬，一只从来不会错过任何猎物的猎犬。张之奇的收费价格要比其他大型事务所贵一倍以上，加上他那副平平淡淡的长相，就像个扔进人群里都找不出来的普通大叔，让不少委托人提前就打起了退堂鼓。张之奇一点都不介意这种状况，他甚至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能替自己过滤掉不少不够聪明的客户。笨蛋总是特别麻烦，干脆全心全意去赚聪明人的钱。这里的营业时间也很随缘，没有调查工作的时候呢，张之奇每天早上睡醒了就跑过来，待在小小的办公室里上网聊天玩游戏，觉得累了或者困了就马上关门回家睡觉。
7: 啊，准备回家吃饭吧。嗯，
5: 张之奇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正准备关上电脑离开的时候，有一男一女颇为不讲礼仪的直接推开玻璃门闯入了他的领地。
7: 对不起，这里刚关门了。
5: 张之奇微微皱起眉头，语气依然平静。童瑶忙不迭地说，
6: 前辈你好，我之前跟您见过一次。
7: 哦，我记得你，童瑶对吧？
5: 张之奇打断童瑶的话，站起身，并没有招呼两个人的意思。
7: 那你也应该记得我上次说过，凡是警方正在侦查的案件，我都没兴趣掺和。
6: 这次不一样。
5: 童瑶直接将手机摆在了张之奇面前，屏幕上是警方的最新悬红公告，
6: 这次可是有30万奖金的大单子。
5: 张之奇看了一眼，嗤之以鼻，
7: 这套路我还能不懂啊？这里写的是奖金最高30万，
5: 可不是保证能给30万。你帮我们抓住汪东林，我保证悬红能给足30万。进门后一直没说话的陆天峰终于开口了，张之奇上下打量着陆天峰，呵呵一笑，
7: 请问您哪位啊？
6: 陆天峰。
7: 哦，地城刑警队第7支队副队长，正停职接受调查。
5: 没料到张之奇替他说完了后半句话，陆天峰愣了愣，
7: 你认识我？
5: 童瑶碰了碰陆天峰的手肘，从他耳边轻轻地说，
6: 他的黑客技术很厉害的，应该能够进入我们的内部数据库。
7: 那么夸张？
5: 陆天峰简直不敢相信。张之奇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
7: 这不都是基本操作吗？陆天峰，我关注过你负责的案件，不得不承认，我根本猜不到你在办案过程之中是怎么获得那些几乎不可能外泄的绝密情报的。
5: 对这种问题，陆天峰自然是避而不答， 张之奇又在自己的电脑上认真看了一下汪东林逃脱时的相关新闻和公告，随后陷入了沉思。良久，张之奇才问道，
7: 警方已经发布全城通缉令了，怎么还会派你们两个人来找我这个不入流的侦探呢？难道局长觉得我们几个人比全市的警察加起来还厉害啊？
6: 我是以个人身份来这里的。陆天峰不得不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今天发生的事情，只隐去了关于时间倒流的部分。张之奇安静地听着，一直没有打断陆天峰的叙述。更难得的是，他全程连表情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好像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他惊讶。
7: 难道你从来没想过汪东林可能会独自逃跑吗？
6: 一开始我是提防着他的，

0: 后来就陆天峰叹了口气，原来当他觉得自己开始获取汪东林信任的时候，实际上正好落入了汪东林设下的陷阱。这个男人居然能骗过你，有意思，很有意思。在听陆天峰说话的同时，张之奇已经打开了警方内部关于汪东林连环杀人案的档案，不紧不慢地看着。童瑶的猜想完全正确，这个男人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可以轻松进入警方的数据库系统。陆天峰看了一眼手表，距汪东林逃走已经整整一个小时了。事不宜迟，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我们马上开始行动，最终能够抓住汪东林的话，所有的悬红奖金全都归你。如果你没兴趣的话，我们就此告辞，不再打扰。张之奇淡淡地说道。
1: 还说什么废话呢，我不是已经在研究汪东林的档案了吗？不过我事先声明啊，就算最后我们拿不到警方的悬红，你也得支付聘请我的酬金。
0: 没问题，陆天峰一口答应下来。张之奇扔过来一张过了速的 A4 纸，这正是事务所的价目表。
1: 你最好先了解一下我这里的价格。
0: 陆天峰只是随意地瞄了一眼，这个价格很合理。
1: 哦，
0: 你有惊人的记忆力，能够记住只见过一面的童谣，还能在茫茫的警员资料中记住我的个人信息。你有超乎寻常的黑客技术，可以在警方数据库里来去自如。你的心态很稳定，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几乎没有情绪波动。另外，你的相貌很平凡，平凡到能够出现在任何地方都不显违和。你是一名天生的调查员，这个收费标准可以说是很优惠了。
1: 陆队过奖了。
0: 张之奇仍是那副宠辱不惊的样子，但语气明显客气了不少。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陆天峰伸出手跟张之奇快速地握了握。站在一旁的童瑶偷偷地笑了起来，想起上次自己在张之奇这里吃过闭门羹，心里就更佩服陆天峰了。陆天峰问道，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该去哪儿呢？
2: 就留在这里啊。
0: 张之奇指了指电脑屏幕，
1: 我们先要彻底了解汪东林这个人，才能预测他的行动轨迹，而想查清楚一个人的底细，互联网就是最好的工具。
0: 好，听你的。不过网络上倒是刚蹦出一条关于你的新闻，你看看吧。陆天峰定睛一看，那是一篇社交网络的热搜文章，标题为汪东林逃狱案竟有警方内部人员暗中协助，我们还能相信地城的警察吗？点开文章，里面不但有符合陆案发现场的图片，还有陆天峰的资料。文中指名道姓地说，汪东林能够顺利逃脱，跟正在接受停职调查的陆天峰有莫大的关系。文章的下方，一大堆不明真相的网友群情激愤地留言评论，要求警方高层出面澄清事件真相，尽快捉拿凶手。更有人评论道，如果陆天峰跟案件无关的话，请他立即露脸，以打消大家的顾虑。陆天峰苦涩地摇摇头道，
1: 这招可真够狠的。
0: 张之奇问，
1: 你知道是谁干的？
0: 应该就是想杀死汪东林的那伙人吧。啊，我想起来了。童瑶拍了拍脑袋，恍然大悟道，汪东林逃脱的消息同样是被匿名网友抢先爆料的，原来敌人一直在暗中放枪，真是卑鄙。张之奇敲打着键盘，若无其事地说，
1: 放心吧，有我在，一定把他们给查出来。啊，对了，这可是要另外收费的。
0: 5月31日下午5:35，陆天峰的家里，
3: 陈诺兰睡了个心满意足的下午觉，精神抖擞地走出家门。他准备开车前往魔云镇，虽然明知道陆天峰不在那里，但如果他不在七点钟赴约的话，警方一定会生疑的。只是他没有料到，刚下楼就有一个戴着眼镜手里拿着话筒的男人窜了出来。他粗鲁地把话筒递到了陈诺兰面前。
4: 陈小姐，请问陆天峰先生在家吗？
3: 这是怎么回事？陈诺兰莫名其妙地瞪了一眼这个男人，不加理会转身就走。然而一个身材矮小文质彬彬的女生又挡住了他的去路。
5: 陈小姐，我想问一下，你今天见过你的男朋友陆天峰吗？
3: 陈诺兰皱起了眉头，他已经看见至少有十个人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他们手中拿着话筒、手机或 DV， 自己一下子就被团团围住了。
4: 网上的传言是真的吗？陆天峰为什么会被停职调查？
6: 陈诺兰小姐，请问，据传陆天峰是因为不满停职处理，所以故意放走汪东林，以报复社会，这是真的吗？
5: 陈小姐，你知道些什么？请正面回应。
3: 七嘴八舌的声音吵得陈诺兰脑袋都大了一圈，他还没有看到网上传播的消息，也搞不清为什么记者会对他围追堵截，但从这乱七八糟的只言片语之中，他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
5: 对不起，我什么都不知道。
3: 陈诺兰扔下这句话就想突围而去，他哪有那么容易啊？有人甚至放肆地伸手拉住他的上臂，阻止他离开。
4: 陈小姐，你现在要去哪儿啊？你是否在接受警方的调查？有什么话想对网友们说吗？
3: 陈诺兰连连摇头，但这帮人还是像蝗虫一样缠着他，一时之间他无法脱身。这时候突然有人大喝一声道，
7: 干什么呢？要不要跟我回警局慢慢聊？
3: 众人被吓了一大跳，回头一看，一个男人正气势汹汹地往这边冲过来。陈诺兰看到来者是于永生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7: 散开散开，都散开，我要带着陈诺兰回去问话。
3: 于永生扮演起老本行，毫无破绽。有个胆儿大的记者抗议道，
4: 哎，这个警官，你不能干涉我们的采访权。
3: 然而于永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之后，这记者就把他的后半句话吞回肚子里了。
7: 你们这些家伙有正儿八经的记者证吗？有就给我拿出来，没有啊就自觉点，赶紧给我散开，别逼我来真的啊，行吗？听明白了吗？
3: 于永生强硬地说道，目光一一扫过众人的脸。他看准了这一窝蜂跑来挖料的所谓记者，基本是没什么资质的网络媒体啊，哪可能有什么记者证啊？果然，此言一出，一群人的气焰顿时下去了。于永生趁势分开人群，帮陈诺兰脱困。陈诺兰小声地问道：“
5: 什么情况？”
7: 边走边说。
3: 于永生脚下没有停，他接着说。
5: 来这里的路上，我用手机刷了一下新闻，我发现有人在网上抹黑老大。
8: 啊，难道是把他跟汪东林硬扯在一起了？
3: 陈诺兰聪慧过人，一点就透。于永生叹了口气说道，
5: 是啊，恐怕这下子逼着警方把老大爷列为通缉犯了。
8: 那你没事吧？
3: 陈诺兰知道于永生的任务，也知道出事后警方肯定会对他好好审问一番，没想到他那么快就能全身而退。
5: 我是诱饵。
3: 于永生苦笑了一下，指了指脚下，
5: 他们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东西，干脆就放我出来了。他们指望我会去找老大接头呢，现在我的鞋底就有个追踪器。
8: 啊，那你明知道有追踪器干嘛不拆掉？
5: 我故意按兵不动，让他们觉得我只是个莽夫。
3: 于永生耸耸肩，接着又说，
5: 诺兰姐，你觉得我跑去什么地方比较好呢？
3: 陈诺兰眼珠子一转，笑道，
5: 真巧了，你啊正好可以跟我一起去魔云镇。

0: 5月31日傍晚6点，摩云镇猫窝咖啡馆。程拓坐在几小时之前陆天峰和汪东林坐过的卡座上，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夕阳西下，夜色将至，摩云镇的街道也慢慢热闹起来。但眼前的热闹却驱不散程拓心头的冷意，他觉得自己很可能上当了。猫窝的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照片和通缉令上曾经在这里喝过咖啡密聊了一个多小时的两个男人，并说他们俩看起来关系很好，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而派到附近调查的同事们也有所收获，户外用品店的老板说陆天峰曾经来买过帐篷，面包店的服务生见过汪东林，说他买了一大堆面包。书店店员则说有个很像汪东林的人在店里买了一本越野专用的摩云山详细地图册。种种迹象表明陆天峰和汪东林准备潜入摩云山地带，然而一旦他们进入这片山脉的未开发地区，那么想要找出二人无异于大海捞针。这时一名年轻下属急匆匆地跑过来汇报最新情况，程队，陈诺兰正在开车前来摩云镇，另外我们发现于永生也在他的车上。嗯，程拓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他们俩怎么一起来了？估计是要跟陆天峰碰头吧，我们正好将他们一网打尽。陈诺兰明知道我们一直盯梢他，还大摇大摆地跟陆天峰见面。再说了，于永生也不是傻子，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放了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会不明白吗？这地方越来越不对劲了，我们很可能又要白跑一趟了。程队，年轻人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又不敢说。行了，继续搜索吧，我联系一下总部，其他部门的工作也不能停歇，别光指望着我们这里收网抓人。程拓的手机响起，他一看是罗举，赶紧接通了电话。罗举，请指示。
1: 最新消息，陆天峰和汪东林两人已经不在一起行动了，汪东林很可能不在摩云镇，而是在地城。罗爵，您的消息来源可靠吗？
0: 程拓的背后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密室侦查组》。汪东林前往地城大学究竟有什么目的？陆天峰能否及时将他抓获？请听《密室侦查组》第二部第十二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密室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十二集，罗局的消息让程拓背后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在前线指挥，依然感觉迷雾重重，坐在办公室里头的局长怎么会有如此精确的情报呢？
9: 绝对可靠，马上调整人手安排。
8: 明白。程拓挂断电话，无奈地摇了摇头。魔云镇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又怎能调整安排呢？这件事真是水太深了。5月31日傍晚6点10分，群贤大厦张之奇侦探事务所里，张之奇在噼里啪啦地敲打着键盘，切换操作着屏幕上同时打开的四个不同的程序窗口。此刻他绝对不希望被其他人打扰，因此陆天峰和童瑶都很自觉地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各拿着一本过期杂志漫无目的地翻看着。键盘敲击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陆天峰下意识地抬起头，正好迎上张之奇的目光。陆天峰问，怎么样？
9: 有点眉目了。
8: 张之奇的语气依然平静。
9: 说说看。
8: 陆天峰有点激动，他非常清楚追查汪东林的难度，而张之奇只不过用了大半个小时，能够气定神闲地说出有点眉目，已经很不简单了。
9: 其实呢，只要找对了突破口，这事儿并不算很难。两位觉得突破口在哪儿？
8: 张之奇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没想到他还会卖关子。陆天峰愣了愣，看了一眼童瑶，童瑶也是一脸无奈。张之奇继续说道，
9: 这突破口呢，其实就在陆队身上。
8: 在我身上？
9: 没错，陆队这次行为是早有准备的，然而汪东林并没有准备啊。一个没有准备的人怎么会突然抛弃有充分准备的同伴独自逃亡呢？他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可又往哪里逃呢？
8: 陆天峰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对汪东林的戒心一直不重，因为他觉得汪东林必须依附于自己才能顺利逃亡。只是汪东林用实际行动告诉陆天峰，他想错了。

所以啊，我的推论有两点。第一，一定存在一个汪东林绝对信任的人，让他可以放心去投奔。第二呢，汪东林必须解决交通问题，或者弄到一点点应急的零钱。童谣说，相比之下还是零钱稍微好解决一点。我也是这样想的。陆队，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怎么解决？陆天峰讪讪地说道，我的话大概会想办法偷一点钱吧。汪东林也很可能用类似的方法，不过从他之前的犯罪记录来看，他更习惯利用个人魅力去达成目标。如果我是汪东林的话，我会想办法哄骗一个小孩子拿走他的交通卡。陆天峰不由得暗暗称奇，这方法不但更安全，而且成功率高，确实很符合汪东林的风格。汪东林逃跑的时间呢，恰逢附近两所小学和一所中学的放学时间，因此我搜了一下城市交通卡的数据库，列出那三所学校当中所有申请了学生优惠卡的人员名单，一共有835人。普通的交通卡是不记名的，但学生卡因为乘车时有半价优惠，所以需要实名申请，以保证使用者是学生。张之奇的这个思路一下子就将调查范围明确了下来。在下午4:30之后，有使用记录的学生卡一共有173张。我提取了这些交通卡的信息之后，再对比卡主的家庭住址和历史使用记录，基本上能够确认其中的170张交通卡并无异常，有可疑的就只有这三个。张之奇说起来轻描淡写，但实际上他需要翻查好几个地方的数据库，再用巧妙的方法做出对比筛选，才能够那么快地锁定目标，轻松完成这一切的他真不愧猎犬之名。陆天峰看了看，其中一张交通卡是在地铁上使用的，从黄家村入站到地城大学出站，另外两张交通卡呢是在公共汽车上使用的，两人乘坐的都不是平日乘坐的线路。童谣就问了，这两个人好像乘坐的是同一辆公共汽车。张之奇定睛一看，没错，238路是同一辆。看下交通卡的登记信息，杨健、庞菲菲两个人都是黄家村中学的初三学生，同班同学。童谣笑着说，一男一女吗？那会不会是小情侣一起偷偷溜出去玩耍？陆天峰指着那条乘坐地铁的使用记录，还是这个最可疑。别忘记了，汪东林跟地城大学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童谣犹豫了一下说，但是他也应该知道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会受到严密监控，跑回大学未免太危险了吧。病情显着，我们首先要确认一下使用这张交通卡的人是不是汪东林。陆天峰看了一眼张之奇，张之奇则耸耸肩做了个无奈的手势，别催我，我正在想办法看地铁上的监控，再过5分钟。话音未落，室内的灯光突然全灭了，眼前顿时漆黑一片，停电了。陆天峰警觉地问，你这里经常停电吗？不，第一次。张之奇拉开了抽屉，拿出某件东西递给陆天峰，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拿好电棍。小心点。陆天峰叮嘱童谣，而童谣更是将配枪拔了出来。群贤大厦内部几乎没有自然采光的设计，停电之后啊，到处都是黑乎乎的，走廊上连最基本的应急灯都没有。虽说现在已经6点多，但不少

0: 公司的员工还在加班，于是抱怨的声音此起彼伏，还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互相吵起架来。陆天峰压低声音问道：
1: 安全出口在哪儿？
2: 有两个，出门左拐右拐都可以，一直走就是。不过现在外面似乎有点混乱，我建议先按兵不动。
1: 不，我们去隔壁。
0: 陆天峰当机立断，领着两人出门了。隔壁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面积有张之奇事务所的三倍之大。张之奇认识他们的前台，简单打个招呼后，也不管对方介不介意，径直就走进去了。年轻的前台妹子问道：
3: 奇哥，这怎么回事啊？突然就停电了。
2: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需要暂时借用一下你们的办公室啊。您看，我这两位顾客都是贵人，我那边地方小，一停电没有空调，特别的憋闷。
0: 张之奇边说边塞了点什么东西给前台，那女孩笑了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走廊上人声鼎沸，吵吵闹闹，依稀还能听到有人在斥骂：
1: 你瞎呀你，怎么走路的？你人有没有素质啊？
0: 然而被责骂的人却什么都没说。陆天峰提醒道：
1: 小心点，很可能是敌人。
0: 三道手电筒的光芒来到了走廊处，紧接着耳边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来者直接踢开了事务所的玻璃门。
1: 这玻璃门的钱还要另算啊。
0: 张之奇小声地对陆天峰嘀咕着。来者面对空无一人的事务所，竟然是一声不吭，沉默过后又迅速地撤退。陆天峰并不愿意轻易放过他们，向童瑶打了个手势后，悄然无声地回到走廊上，借助黑暗和混乱跟了上去。
1: 这个时机选得真好啊，
0: 张之奇轻声赞扬了一句，竟也蹑手蹑脚地跟在后头。童瑶当然不可能一个人留在这里，只好一起行动。漆黑的走廊上，三道来势汹汹的影子分开人群，往安全出口方向奔去。毫无征兆的，其中一道影子不再移动了。陆天峰知道，几米开外的敌人大概是察觉到自己正被跟踪，但他却丝毫没有犹豫，以原先的速度继续向前走着，边走还边说：
2: 老夏，请让一下，谢谢。
0: 那男人的身高和陆天峰差不多，几乎是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身子，好让陆天峰通过。而正在陆天峰与男人擦身而过的瞬间，陆天峰猛地出手直取对方的喉头，昏暗光线之下，电光火石之间，男人竟然没有被一下子击倒，而是用粗壮的手臂隔挡住陆天峰的攻击。一流的身手，专业的招式，陆天峰几乎可以断定，这就是下午在铁道新村袭击自己和汪东林的那伙雇佣兵。说时迟那时快，其他人可都没有闲着看热闹，张之奇反应最快，滑步上前，一记扫堂腿，攻击的正是对方最难防备之处。而童瑶和另外两个雇佣兵不约而同地摆出准备射击的姿势。陆天峰怕误伤群众，连忙大喊道：
1: 快躲开！
0: 童瑶当然不会随便开枪，然而对方可不管那么多，砰的一声，在这狭窄而封闭的走廊上，子弹出膛的声音震耳欲聋。与此同时，张之奇恰好将敌人扫倒在地，陆天峰不等对方有挣扎的机会，狠狠地踢在那家伙的后脑勺上，直接把对方踢晕过去。
1: 躲开！
0: 砰砰砰的三声枪响，陆天峰和张之奇狼狈地往两旁打滚，以求自保。童瑶开枪还击，他的优势在于敌人的位置更接近安全出口，环境光线相对要充裕一些，有利于他瞄准。但是另外一把冲锋枪的声音打破了看似均衡的局势， 尖叫声、哀嚎声、玻璃碎裂的声音、物品摔破的声音，仿佛是无数个声音同时响起，充斥了整个空间。陆天峰将身子紧贴在墙边，等待一梭子子弹扫射完的间隙，他才卯足了劲儿，将手中的电棍飞甩出去。只听咣当一声，电棍重重地砸在安全出口的铁门上。虽然没有击中敌人，但是对方为了闪避，暂时让出了最有利的攻击位置。敌人攻势一缓，陆天峰和张之奇立即心意相通，他们同时伸出手，抓住那个昏迷倒地的男人的脚踝，用力地将他往回拉。只要能抓住活口，好好审问，一定可以查出对方是什么来头。
1: 童瑶，掩护我们。
4: 收到。
0: 童瑶不再吝啬子弹，连连开枪，实行火力压制，好让陆天峰和张之奇能够顺利地带走嫌犯。对方很清楚此地不宜久留，于是也拼了命一般开枪还击。一轮枪林弹雨过后，两名雇佣兵从安全出口逃跑，而陆天峰也不敢追赶，赶紧打开手电筒查看四周情况。到处都是玻璃碎片，不少人倒在地上，脸上和手上都沾满鲜血，但幸运的是，伤者似乎只是被玻璃划伤，并没有人中枪。唯一中枪的人是那个失手被他们抓住的男人，他的胸前有两个黑黝黝的弹孔，大腿上也中了一枪，浑身都是血，看样子已经没救了。下手可真狠呢、陆天峰知道这是另外两名雇佣兵撤退时将子弹全部往同伴的身上招呼，要杀人灭口。张之奇探了探那人的鼻息，又摸了摸脉搏，摇头道：
1: 死了，报警叫救护车，然后我们赶紧走。
0: 陆天峰胸口突然一紧，讨厌的阵痛真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童瑶问：
4: 接下来去哪儿？
1: 帝城大学。
0: 陆天峰心想，现在得分秒必争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听听汪东林的过往。
5: 或许我就是一个被诅咒的人，幸福这种东西注定与我无缘。
6: 在别人眼里，我已经从几年前父母双亡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了。我有一份稳定并受人尊敬的工作，住在学校分配的房子里，有一个对我千依百顺、已经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在工作之余，我利用大量的空闲时间重新拾起了荒废多年的国际象棋，甚至在一些低级别的业余比赛里斩获过冠军。他们说这样的生活真是羡煞旁人，而只有我最清楚，真正的阴影一直没有散去。每次跟小棉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要去回想母亲溺亡的那一幕，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幕的记忆也在渐渐褪色，小棉也察觉到了我对他的兴趣似乎在逐渐降低。不过他以为我只是有点厌倦而已，所以他使出浑身解数想重新激发起我对他的热情。可一旦他发现问题出在我身上，他会怎么想呢？当年茉莉说过的刻薄之词依然在我的耳边回响着，我绝对不能破坏自己在小棉心中完美的形象，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会失去他的。更可怕的是，我担心他知道了我的秘密之后，会将这件事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话一样告诉其他人。那这样一来，全世界都知道我只是个懦弱无能的男人，然后
5: 我就开始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小棉每隔一两个周末就会回

0: 我不禁咒骂自己，明明全市有那么多酒吧夜店可以挑选，今晚我为什么非要来这儿呢？然后我得到了答案，我远远的就看见一个身穿红色衬衫牛仔短裙的女生，她一手拿着雨伞，另外一只手扶着我车子的后视镜，姿势别扭的踮起脚尖，好像要趴到引擎盖上一样。我估计她已经醉得七七八八了，雨伞根本就没有遮住她的身子，上半身的衣物几乎都湿透了。这位小姐，我还是客客气气地跟她打了个招呼。啊，老师，果然是你。那女生回过头来，是一张有点熟悉的面孔，但我一时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你好，我犹豫地说，即使在如此昏暗的光线下，也能看出那女生的脸红扑扑的。她笑着说，
1: 我就记得老师的车子是这个颜色的，然后看到那个我们学校的通行证，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哦，原来是帝城大学的内部停车证啊。
0: 这位小姐，你是我们学校的吧？我好像见过你。
1: 嗯，哲学系大三学生，江苏语，去年在学生处勤工俭学来着。
0: 说着说着，他的身子打了个哆嗦，我连忙打开车锁，邀请他上车。很晚了，你要回学校的话，我送你一程。这个江苏语也不跟我客气，点了点头就开车门上车。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刚在副驾驶座上坐稳，眼泪就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他不停地哭着，我一边开车一边劝他，却毫无效果。没办法，我只好找了个偏僻的地方把车子停下来，好好地劝慰他。十分钟过后，他终于稍微平复了心情，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自己今晚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他突然被相恋多年的男朋友给抛弃了，在狠狠地骂了一顿渣男之后，伤心欲绝的他就跑出学校，随便跳上了一辆公交车，一口气坐到了终点站，又刚好看见这家灯红酒绿的夜店，于是就有了人生第一次踏入夜店的大门这种经历。他数了数身上的现金，将酒单上的鸡尾酒都点了一遍，把自己这个月的生活费都喝光了。喝得半醉半醒的他才发现公交车早就已经停运，身上的钱呢又不够打车回学校的。更倒霉的是，早先跟男朋友翻脸的时候，她摔坏了自己的手机，连开机都开不了了。大概是酒后壮胆的缘故，她居然冒着雨跑到停车场里，准备随便搭讪某个司机，哀求着人家送她回学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认出了我的车和学校的通行证。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查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8: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1: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学校关注民生痛点，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投入，优化资源，提升质量，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请听《男人战争》第70到第71集。
1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3: 面对着邱仲成近乎完美的表现，许乔感到一丝绝望和沮丧。他觉得自己还在省委机关唯唯诺诺夹着尾巴表现的时候，可邱仲成，人家就已经在他自己的地盘上挥斥方遒了，这就是他们的差距。如果不是依靠权力的魔力，在今天，许乔也无法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啊。此时邱仲成好像注意到了许乔的走神，他侧了一下头，呵呵地笑着问，怎么觉得节目不满意？舞台上是专门为这个节日编排的一个大型的舞剧，此时正在讲述屈原沉江前在汨罗江畔徘徊时的狂风暴雨。舞蹈编排得很好，用了很多现代的元素来表现这位伟大的诗人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人物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爆发，通过舞蹈演员的肢体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强烈的时代感。许乔不无遗憾地感叹了一句，是啊，但是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选择了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啊。许乔一边说着，目光依然炯炯有神地看着台上舞蹈的翻滚和跳跃。邱仲成在旁边低低地说道，观众只看见胜者的荣光，看不到失败者的痛苦，就像是罗马的决斗士。许乔听出了对方话中的反击味道，他闭了一下眼睛，是啊，但是既然选择了，也就没有选择了，这是一个战争啊，只属于男人的战争。邱仲成完全跟得上许乔的思维，此时他的思维也比较飘忽和跳跃，他说了一句，是巴黎的斗鸡。这种话只有他们两个彼此才能够明白，而且他们也能够彼此感到对方柔软中的锋芒。血淋淋的斗鸡使得压赌注的那些人都非常的亢奋。 舞台上轰隆隆的雷声打断了他们两个的聊天。曲乔此时忽然想到了雪舟子，又想到了余曼，想到了预算追加的款项，刹那间他没来由的心中一痛。许乔又忽然想起了桃花扇中的那一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在这满眼的热闹之中，他忽然有了一些凄凉的味道。邱仲成淡淡地说道，其实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啊，而这个的目的就是你存在的理由。当你失去理由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这一刻的邱仲成好像也感染了许乔的情绪。其实对于男人尤其如此啊，这也许就是男人的宿命吧。两个人就这么聊着，从来没有提到权力这两个字，他们都小心谨慎地避开了这个词。然而在他们心中都非常的清楚，他们所说的就是这两个字。像他们俩这种男人，所有的言行以及自己平时所有的努力，不都是为了这两个字吗？坐在后排的滕松柏突然提高了声音，打断了这两位主官的对话。喂啊，你说什么？你大点声好不好？再说一遍。滕松柏的声音让许乔和邱仲成仿佛从某种情绪中解脱出来，他们俩微微地对看了一眼，但是注意力却都被滕松柏的声音吸引了。滕松柏的声音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什么？你再说一遍。仿佛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风掠过湖面，瞬息之间快速地向四周扩展，所有的声音仿佛都忽然消失了，仿佛整个演播大厅里一片沉静。几秒钟之后，滕松柏的身子突然前倾到了商州市委书记和市长中间，声音中带着一种颤抖的含义。邱书记，邱市长，小青山水坝崩塌了。滕松柏惊慌失措的电话不仅是前排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听到了，以他们两个为圆心，周围的很多人都听到了。他们都没有表露出来，但是注意力显然已经全部被吸引了。然后他们看到滕松柏惊慌失措地向两位商州主官伏耳低语，然后他们又看到两位商州主官同时站了起来，然后古月和滕松柏也站了起来，四个人离开了座位向外走去。这个时候整个演播大厅鸦雀无声，舞台上愤怒咆哮的音乐衬托出这种令人窒息的死境，全场的所有的人仿佛都在看着这四个人。邱仲成扫了一眼玉树礼和阮大康，点了点头，这两个人也加入到他们离去的队伍。现场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肯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包括赵文东。赵文东突然间兴奋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一直辛辛苦苦等待了许久的机会好像是出现了吧。当他被许乔打压得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这一刻呀。就像一位善于忍辱负重磨剑十年的侠客，他坚信这位书记在大展宏图的过程中肯定会露出破绽的，遭遇难以预料的危机。而现在无论这个机会是如何降临的，但他已经感觉到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下意识地摸出了电话，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也开始震动了。与此同时，演播大厅中不少官员的电话都开始震动了。许乔和邱仲成走出演播大厅，面色严峻，滕松柏抢上前摁了电梯。刚才这位市长秘书的第一句话就把两位商州主官打入了地狱。 看着一瞬间惊呆了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滕松柏意识到了自己的语病，他连忙补充：“不是，是围堰垮了，被游船撞垮了，水淹了水坝。但是正在作业的工人有30多个人被卷走了。港监局的胡局打来电话，说事故刚刚发生，现场情况非常的混乱。”他刚才补充的话中的第一句话，总算让许乔和邱仲成稳住了神儿。但是后面的两句又把这两位商州主官打入了地狱。这么多人的事故，结果也许比小青山水坝工程崩塌更加恶劣。他们对看了一眼，邱仲成说道：“老徐啊，一起去。”许乔点了点头，他发现邱仲成神情镇定，说话的语气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是喉结上下动了几下，好像是渴了的人在吞咽唾沫。不知道为了什么，平时容易被忽视的这个细节，此时却格外的引起许乔的重视。他们进了电梯，邱仲成说道：“老许啊，我本想请你留下来安排一下应急的，可是后来啊，觉得还是咱俩一起去吧。有些工作我们可以边走边说，我现在给公安、消防和武警那边下命令。老许啊，你是不是跟海司令员沟通一下，请他们的周桥营协助一下搜救工作。另外，老玉、老阮，还有小邓、小谷，你们看一下现在还有什么必须要做的工作，想一下提出来。老玉啊，你是不是再通知一下医院方面？”许乔点了点头：“好，我马上跟海司令员联系。”此刻许乔完全明白邱仲成的意思，他们现在需要联系的人基本上都在演播大厅中，但是邱仲成一瞬间就做出了最准确的判断。抛开直播不说，他们其实也无法停留在演播大厅中去做工作的，这至少会耽误他们一段时间。现在他们二人的当务之急肯定是奔赴第一线，出现在小青山水坝工地上。许乔再次注意到邱仲成一直称呼自己为老许，而不像从前那样叫自己许书记。同时邱仲成的表现毫不惊慌，安排的有条不紊，这多少也让许乔的心里镇定了下来，跟他的表情相符合了。一出电梯，邱仲成就说：“坐我的车吧。”许乔没有反对，他和邱仲成一左一右上了车，滕松柏也没有客气，直接坐到了前排的副驾上，古月和玉书里阮大康上了另外一辆车。

在车上，邱仲成开始拨打电话，镇定地下达差不多相同的命令，命令所有的人都到小青山水坝工地集合。整个过程，邱仲成的神情严肃而且从容，动作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的慌乱，遇到对方战线的时候也没有显得很生气。许桥跟军分区司令员海志勇的电话一拨就通，在听了市委书记的要求之后，海志勇的回答非常的简洁有力，只有一个字，好。挂完电话，许桥靠在靠背上试图梳理一下这起突发的事件，但是他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头脑确实很清醒，但却无法有条理地进行思考，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这让许桥非常的沮丧和生气。他努力了好几分钟，最终还是沮丧地放弃了。此时的邱仲成已经结束了他的工作安排，目光定定地看着前方，手中紧紧地握着手机。忽然他微微一笑，老许啊，你小时候一定写过我的理想这类作文吧，你还记得你的理想是什么吗？许桥也笑了，哈哈，我还真写过，我还记得我当时说呀，我的理想是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也就是当个人民教师啊。那个时候我在乡下，所有的教育啊都是从老师那儿得到的，在我的心里，老师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了，他们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其实这种崇敬的心理啊，到现在我还一直都保持着呢。是啊，不过老许，我跟你不一样，我当时的理想啊是想做一个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我那个时候啊看了一篇科幻小说，叫做《珊瑚岛上的死光》，哎呀，我当时啊惊奇得不得了，就一直想当个科学家。邱仲成说着，身子已经放松地靠在了后背上，脸上露出了悠然神往的色彩。是吗？好啊，科学家好啊，科学既复杂又单纯，既抽象又具体，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中，总是有无数的惊奇和兴奋在等待着你，还会每每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每每给你一个新的刺激。哎呀，我记得好像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的一切都是为了不确定的东西而努力的，是吧？说到这儿，许桥突然想起了汪飞的赌博。汪飞本身就是软件专家，他痴迷那个最简单的概率游戏，似乎是不是也是在追求这种不确定性呢？小车司机知道事关重大，车子开得又快又稳，前排坐的市长秘书非常的吃惊，他不知道两位商州主官谈的是什么意思，两个人的聊天跟眼前这种迫在眉睫的事故仿佛毫无联系，他不敢开口插话，但是保持着凝神静听的姿态。邱仲成没有再说话，许桥问道，你的电话打完了？嗯，暂时吧，到了现场再说，你打吧。许桥会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直接把电话打到了省委书记顾绍义的手机上。这个时候去打扰省委书记，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顾书记没有表现出一丝的震惊，他静静地听完许桥的汇报，平静地指示，你到达现场之后把情况了解一下，然后马上再给我汇报一次，要立即组织最有力的搜救工作，尽量把伤亡和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同时要考虑社会的影响还有安定的问题，要做到尽快客观真实地向广大群众通报有关情况，安抚群众的情绪，做好善后的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冷静，就要正确地对待。对于这次事故，省委肯定会派出专门的工作组，你等一会儿向建生同志汇报一下情况，他会等你的电话的，你现在不用再给他和严省长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我和严省长现在有外事活动，但是今天晚上我们都会等着你的汇报，就这样。

0: 出去，你放心吧，我会尽快向马副省长汇报的。许乔等顾少义书记挂了电话，然后才合上自己的手机。刚才他们两个的通话声在车厢里非常的清晰，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包括司机和滕松柏。许乔和邱仲成对看了一眼，没有说任何的话，各自转头看向了窗外。这是一个惬意的夏夜，不是十五，但是清月如水，星星点缀在幽蓝无际如一面大湖般的天幕上，闪闪地发着亮。如果他们打开窗户，一定能够感受到凉爽的夜风。可是此刻许乔忽然有了一种凄寒和孤独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邱仲成的电话响了，不知道是谁又在向他请示。许乔没有理会，继续出他的事儿。他忍不住感到好奇啊，此时的邱仲成在想什么呢？他又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刚才的谈话，在那一瞬间，他们有种完全相通的感觉，但也仅仅是一瞬间而已。刚才从滕松柏的口中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时，他就明白了，这不是邱仲成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人的灾难，而是整个商州面对的共同的灾难，同时也是他和邱仲成要直接面对的严峻的考验。他们必须要密切的配合，共度难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无法从身边的这个人身上找到同仇敌忾、互相依赖的感觉，反而有一种隐隐的陌生和戒备。也许邱仲成的感觉跟自己完全相同。十分钟之后，两个人来到了小青山水坝工地上。港监局局长胡永胜抢了过来，拉开他们的车门。胡永胜也是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成员，今天晚上是他在工地值班。不知道是为了作秀，显示自己身先士卒、劳苦功高，还是因为恐惧而奋不顾身地投到了刚才的抢救工作中，这位胡局长满身污泥，挽着裤腿，一张脸被汗水和河水弄得一塌糊涂，声音中还带着惊慌。他向两位商州主官汇报，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工地办公室看图纸，忽然听见一片惊呼，围堰已经开了个大口子，商河水倾泻而入，接着围堰不断的倒塌，水势又迅速的变大，正在作业的工人已经来不及全部逃脱。初步统计，一共有31人被河水冲走，其中自救和被救到岸上的有12人，到目前为止还有19人下落不明，事故原因也在初步调查之中，据说是被顺流而下的游船撞破了围堰而引起的，肇事者已经被控制了。他是看管游船的一位招聘人员，一时失手影响到固定游船的缆绳，导致游船失控。邱仲成开始询问一些细节，有些是肯定应该了解的，但有些让许乔觉得很奇怪。比如说游船撞击到围堰的时候声音是不是很大，哪些人听到了，许乔有些无法理解，这些跟事故有什么关系呢？当听见响声的时候，水肯定已经淹进来了，事故已经发生了，听没听见又有什么关系呢？市委书记肯定不会想到，当他还在为那些被河水冲走的工人忧心忡忡的时候，这位商州市市长、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在这个时候就已经为将来的某种行动做准备了。几分钟之后，邱仲成结束了询问，开始下达一些指令，所有接到他命令的人都各自快速地行动起来。当他往河边走去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跟了过去，只有跟着赶到的古月和陆进超留在了许乔身边。许乔没有介意，小青山水坝工程本来就是邱仲成一手抓的项目，他一周有一小半的时间都在这里， 他也最熟悉这里的一切情况。显然在这个时候，自己作为市委书记，还是不要去干涉他的工作为好。许乔觉得此时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让小谷和老陆去公路上指挥一下，让后来的车依次停好，不要挡了周桥营的路。布置完这项工作之后，他一个人走向了河边。河床比枯水期大概要高3米左右。商州这两天没有下雨，但是上游下了几场暴雨，所以形成了小小的洪水。他们一直没有接到报警，当然这点涨水情况正常，也对商州形成不了威胁。然而正是这种平安无事的情况，这头看似驯服的怪兽突然暴起伤人，一口就能咬痛商州，甚至把商州市委市政府咬成重伤，咬在邱仲成和自己的要害上。就是这样平静温和的河水一下子吞噬了30多个人呢，到现在还有19个人没有挣扎出他的血盆大口。想到片刻前自己和邱仲成还坐在温暖的演播大厅里，此时许乔的心中竟然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乔空降地方主政展开，讲述他出入复杂官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徐桥坚持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许乔拿出电话，开始拨打马副省长。不到一秒钟，马副省长就接通了电话。听了许乔的汇报，马副省长告诉他，按照事故上报的规定，他们已经向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安监局做了初步的汇报。两个小时之后，他会再做进一步的情况汇报，同时他还会把情况向省委书记和省长及时汇报。马副省长让许乔现在尽最大的努力，组织最强的力量，进行最彻底的搜救工作。同时他告诉许乔，自己正在来商州的路上，省委书记已经让他担任这次事故处理小组的组长，各方面相关的人员今晚就会接到通知，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商州。与马副省长的电话刚刚结束，公路上就传来了一片轰鸣声，一排车灯飞速地逼近，这肯定是周桥营的部队官兵。许乔急忙迎了上去，第一个从军车驾驶室跳下来的是军分区司令员海志勇，许乔抢上去跟他握了一下手，然后是邱仲成，邱仲成简短地介绍了一下情况，然后周桥营长，一位目光锐利彪悍的汉子，开始下达作战命令了。因为事关重大，周桥营一下子拉出了两个连队，营长将搜救队分成三组，一路驾驶冲锋舟顺河而下，其他两路沿两岸往下搜救。在具体操作上，他们采用了蛙跳战术，每2公里为一个搜救区域，分段投放兵力，按照大概估算的流速，在第6公里到14公里这一段投入了重兵。整个过程海志勇一言不发，他只补充了一句，把搜索范围扩大到20公里。命令下达完毕之后，各班各排自动向指定地点进发，快速有条理，除了简短的口令和整齐的脚步声，听不到一点嘈杂的声音，这充分体现了部队的素质。接着就是冲锋舟下水，军车开动，片刻之间两个连队的士兵都不见了。不约而同，许乔和邱仲成也离开了人群，走向了河边。许乔说，还是让海司令他们去吧，他们的指挥更专业呀。嗯，老许啊，打电话了？打了。两个小时之后，马副省长到商州。虽然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可他们还是沉默起来。过了一会儿，邱仲成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哎呀，希望海司令员他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回报。许乔看着邱仲成，两个人的眼光都有一些空洞，他们都知道这句话连一点安慰的作用都没有啊。落水的人就算不被河水吞没， 如果不能够在水中挣扎地游到岸边，这么久时间过去了，体力肯定难以支撑。还有冰冷的河水会让他们失去体温，生还的希望实在太渺小了。邱仲成眺望着远方，似乎在眺望着幽深的天幕，又似乎是在眺望商河的尽头。看着他月光下苍白而木然的脸，忽然之间许乔醒悟到了，这位商州市长完全绝望了。他肯定是在演播大厅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已经对自己的命运做出了最终的判决，所以他才会表现出如此异样的镇定。实际上这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样的事故作为直接领导这个项目的指挥小组组长，同时也作为商州市的市长，他是难辞其咎的呀。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将引咎辞职，仕途之路从此夭折。许乔不由自主地想到他第一天来到商州的时候，他们二人在高速公路出口第一次见面时，邱仲成那张热情洋溢充满自信的脸庞。想到此情此景，许乔的心中忽然涌起了一阵悲怆和惘然。其实他一直对这位强势的明星市长充满了某种戒备，但是这半年来邱仲成的表现证明他这种警惕有些过分，甚至不太必要。许乔发现自己其实是非常欣赏和肯定邱仲成的能力的，可是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官员，竟然因为这样一场意外的事故而被淘汰出局，这虽然不至于让市委书记产生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感慨，但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人生无常的慨叹。当然许乔也考虑过自己，但是他并没有多少担心，小青山水坝工程基本上与自己无关，这个项目在他来之前就已经启动了，同时这又是一起意外事故，他肯定也要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仅仅也就是如此而已。这些问题远远不足以动摇他市委书记的位置。可是许乔错了，过了不久他就会发现他自己错的是多么的厉害。此时市委书记还在考虑如何安慰市长，许乔想说不要把事情想得有多么的严重，可是这种不疼不痒的话此时此景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他不会用这种虚情假意的表演来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如果他要这样说了，邱仲成是完全看得出他的虚伪的，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事情本来就很严重了。两个小时之后，马副省长来到了事故现场，随行的还有省委的一位副秘书长。邱仲成向马副省长汇报了最新的搜救情况，有三人生还，一个人在下游自己挣扎上了岸，正在往回走，还有一位坐在岸边正在喘气，已经筋疲力尽，还有一个人非常幸运地在一处回水处碰到了一块不大不小的浮木，他抓住了这块木头，但是不知该怎么办，这个人还不会游泳，就一直在那里等着，已经冻得发抖，身体因为紧张乏力而显得极度的僵硬，直到冲锋舟上的战士搜到他。除此之外还找到了四具尸体，除了这些还有12个人依然下落不明。马副省长做了两项指示，一是继续进行搜救工作，不到最后绝不放弃，二是设立警戒线，制止闻讯前来的围观群众，以免造成新的伤亡，同时保护游船断缆现场，控制事故相关人员，做好肇事者的审讯工作，掌握第一手材料。布置完之后，马副省长离开了人群，走到一边开始向省委和国务院办公厅汇报事故的最新情况。马副省长的这两项指示立刻被传达下去，针对第一项， 具体负责搜救工作的周桥营官兵再次扩大了搜救范围，玉书里安排工作人员为这些可能要艰苦奋战一夜的士兵们提供后勤的保障。但是所有的人都能想到，从事故发生到现在3个多小时过去了，接下来的搜救工作与其说是一种寄希望于奇迹，不如说是一种态度，一种表现。再次从死神中夺回生命，哪怕是一条，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也就是说，这次突发事故已经可以肯定是一起特大事故了。温万明早在马副省长第二项指示下达之前就已经采取了行动，这是一位公安局局长的基本素质和本职工作吗？因为及时调整了公安局的工作安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事故的某些情况能够完全掌控在掌握之中，这是市委书记和市长这一刻的共同想法，也是今晚他们唯一能够觉得轻松一点的地方，虽然他们各自的想法并不完全相同。然后他们接到了省委办公室的电话，省委书记顾绍义和省长严宇在结束外事活动之后就开始召集各方面的相关人员，现在正准备出发，随行有省安监局、水利厅、检察院、纪委和质检局等相关部门的同志，还有西川地质大学两位水利工程的专家。省委办公厅要求商州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这是一个庞大的阵容。但是从马副省长到许桥到邱仲成，没有任何人有什么吃惊的表示。当初步死亡人数确定之后，包括省委书记和省长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做出某种姿态，将来能向中央交代。此时的办公室主任阮大康走了过来，马省长、许书记、邱市长都到办公室吧。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愚蠢地提议返回市里去休息。于曼也从省城赶了回来，但是气氛令人窒息，他和马副省长简单地握了握手，点了点头，甚至连你好也没有说。实际上这个时候谁也不好，每一个人包括许桥、邱仲成甚至是马副省长的身份都有一些模糊，在自然的巨大破坏面前，他们都觉得震撼和动摇。正如西方谚语所云，灾难中不会有忠实的友人。他们都觉得孤独和陌生，无所依靠，同时这个时候说什么话都不合适，尤其是有关责任这个话题，虽然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翻来覆去，但是谁也不会也不敢去触及这个禁忌的，现在也不是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嘛。也许是因为召集各方面的人员耽误了一些时间，直到3个小时之后，省委书记和省长才一起来到了商州。他们也是直奔小青山水坝工地，有6-7辆车，将近20人。看着省委书记和省长脸色严峻地从车上下来，一直还比较镇定还有点底气的市委书记许桥突然之间觉得有些心虚了，他觉得好像没有把握了，自己难道真的就能够安然无恙地过关？这么重大的事故，他这位市委书记，这位商州的一把手，难道在省委眼中就不应该承担主要的领导责任吗？夜风吹拂，许桥突然觉得有些发冷。省委书记首先跟军分区司令员海志勇握了手，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部队官兵在这次搜救工作中的无私奉献和突出表现，并且予以嘉奖。同时省委书记表示会向省军区通报申请嘉奖。然后省委书记向许桥和邱仲成淡淡地点了点头，直接投入到了工作中。在听取了邱仲成和胡永胜简明扼要的汇报后，省委书记决定召开事故分析会议，只留下了那两位想多了解一些情况的水利专家以及玉书里 在工地上负责配合周桥营的搜救官兵和协调其他的事务，所有的人都返回到商州市去。会议在市政府的二会议室开始，没有任何的寒暄和套话，一开始就直接由胡永胜再次详实汇报事故发生的情况，然后是市长邱仲成做补充。15分钟之后，市公安局局长汇报对肇事者的审讯笔录。作为小青山水坝工程配套开发而成立的商州锦绣开发总公司，是由市国资委监管，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市财政、国资委、海事局等多家单位共同投资的一家国有企业。它拥有小青山度假村、十里长堤、游船等因小青山水坝工程衍生出的项目的开发和经营权。因为小青山水坝工程投资巨大，所以在这个项目启动的同时，所

有预计盈利的衍生项目都也同时启动了，面向社会招标承包吸纳资金。这是小青山水坝工程资金配置计划中重要的相关环节。十里长堤号称十里锦绣走廊，将分隔出数百个单独的经营区域，面向社会招商，创造利税的同时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小青山水坝工程配套开发中的一招妙手，开发公司的名字锦绣也从中而得。其中游船是开发总公司一个重要的盈利的项目，桨声灯影，波光夜色，每一艘游船都将是一栋夜生活的豪华宫殿。出于环保的考虑，第一批投放的游船数量控制在10艘。在春季招标会上，标底为每年承包租营管理费用50万的游船基本上都拍到了80万左右，经营业主最低的经营年限是3年。光是这笔经营管理费用就解决了小青山水坝工程2000万的资金缺口。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这一步让开发公司沾沾自喜，让所有参与官员得意洋洋的好棋，现在却突然变成了一招类似自杀的臭棋了。肇事者叫王兴明，今年47岁，是雪山纸业的下岗工人，今年的5月份被锦绣公司招聘为合同保安，还在试用期间。当天晚上当班守夜的他觉得有些冷，就在正在进行装修的游船上找了几块废木，准备在岸边生个火堆。在砍柴的过程中，斧头突然脱笔，岸边有一堆原木是用来装修游船的，因为马上要用，简单成3角堆放着，用绳子拉了一下系住，脱柄的斧头恰恰就斩在了系木头的绳子上，一斧两断，木头松绑后开始慢慢的滚动，然后速度加快滚向了河边，在离岸入水的一刻又跳了起来，重重地砸在了固定游船的缆绳上。而游船是按照趸船的样式建造的，但因为正在装修之中，有些工作被忽视了，比如说固定。接连3根木头砸在缆绳上，虽然没有断，但原来系紧的缆绳开始松动，慢慢滑落，最后完全脱离。游船的尾部还有另外一根缆绳，挣脱束缚的游船以尾部为圆心画了个半圆，产生的巨大惯性一下子扯断了第2根缆绳，然后游船就像脱缰的野马向下游飘去。岸上的王兴民已经吓呆了，他没有立刻做出最正确的应急行动，而是像一个傻子一样在后面追赶，一直跑出1-2里路他才反应过来。但是他没有手机，当他在路边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将近10分钟的最为关键的时刻。分管游船项目的开发总公司的部门经理接到他这个电话后，倒是立刻反应过来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了，但是他却不知道谁在工地上值班。当他查到工地办公室的电话打过去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了。事情的经过看来基本上是真实的，虽然脱了柄的斧头竟然如此碰巧就砍断了缆绳，这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可实际上它恰恰就发生了。肇事者也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呀，在整个的审讯过程中一个劲儿的捶胸痛哭，请求政府枪毙他，以命抵命，减少自己的罪责。温万民汇报完了之后，会场有2分钟的冷场，每个人都在等着省委书记说话，每个人都知道接下来省委书记的意见将决定这次事故的性质，决定了这位肇事者的生死，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决定这次事故后面的责任划分问题。

0: 感谢您的收听。
1: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心中有山水，情系天地间。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欢迎来到听见乡村家乡特产季系列节目，我们要接着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家乡的农产好物。今天节目的开头先给您讲一个小故事。据传啊，古代有一种昆虫叫做蚕，它可以吐丝织成茧，然后在茧里变成蛹，最后破茧而出，成为美丽的蝴蝶。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蚕宝宝在茧里变成蛹之后，由于茧的周围缠绕了太多结实的丝线，没法破茧而出，最终就死亡了。这个呀，就是成语作茧自缚的来源。虽然这个故事是为了警示后人而创作的，但是却实实在在地描述了蚕茧形成的过程。自缚的蚕茧也催生了中国古代辉煌的蚕丝产业。古代中国丝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传说中西陵氏之女皇帝的元妃雷祖就是中国第一个种桑养蚕的古代丝绸发展人。据《通鉴纲目外记》记载，雷祖始教民育蚕，制丝茧以供衣服。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罗、锦、绣等等品种，秦汉以后丝绸生产形成了完备的技术体系。唐宋之际，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丝绸工艺技术和生产区域都产生了重大变化。明清两代，丝绸生产趋于专业化，织物品种更为丰富，图案更加绚丽多姿。明清时期，丝绸产业最繁华的应该要说江南地区了，这也让很多人误以为丝绸它就只产于江南。其实咱们国家的丝绸产地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分布。就在陕西安康市西北部，就有一个被称为千年蚕乡的地方，那就是石泉县。
4: 我是一根丝，织出衣服，也织出文化。我也是一条线，悠悠华夏，我串联起上下5000年。四海八方，我连接起不同的文明。人们还用我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著名商道——丝绸之路。我是蚕丝。
8: 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早在5000多年前，华夏先民首先认识了桑树，发现了蚕丝的奥秘。从此，人们引种栽培，采叶养蚕，缫丝纺织。用蚕丝织成的绫罗绸缎，在历史上还有货币的功能。不少王朝的统治者会用丝绸给臣工们发俸禄。在古丝绸之路上，丝绸不单是商品，还是交易的硬通货。过去啊，中国人的房前屋后遍种桑子，后来桑子也成为了故乡的代名词，为桑与子，毕恭敬之。蚕丝的源头桑树，又融入了中国人的乡愁和精神文化生活。有蚕丝的地方是故乡，蚕丝的故乡是中国。
4: 历史上，中国蚕桑文化的扩展，大体上是由北到南，从东到西。我们将前往几个各具特色的蚕丝产地：陕西石泉、浙江湖州、广东顺德、新疆和田等等。他们都因蚕丝而文化兴盛，经济繁荣。蚕丝的故事首先要从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流域讲起。古语里，春天的光景犹如破晓的阳光，山岳与江河好像披上了一件青色的衣裳，万物都明亮了起来。陕西省石泉县的这片桑园里，挂满枝头的桑葚，个个热情饱满，仿佛在向春天告别。大人忙着挑选个大味甜的桑葚，其中一部分要做成桑葚干，还有一些要酿成桑葚酒。即使吃到饱，树上仍然有大片大片的果实静等光顾。等春去秋来，孩子们的回忆中，春天就是一道抹也抹不去的甜，而这道甜在石泉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石泉，北依秦岭，南接巴山，汉江穿越而过，将其变成河谷盆地，孕育出繁盛的农业文明。石泉早在秦汉时期就是蚕桑重镇，当时中国种桑养蚕的中心在黄河流域，石泉处在黄河与

0: 长江的中间，既是黄河流域，又是长江流域，蚕桑业发达。石泉在历史上隶属汉中郡，就处在长安到四川盆地的必经之路上，因此它就成了丝路之源。1984年，石泉出土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汉代鎏金铜蚕。这只铜蚕长5.6厘米，体态为仰头吐丝状。鎏金铜蚕是西汉武帝褒奖蚕桑生产大户的御赐奖品，它的出土佐证了汉代石泉地区种桑养蚕就已经具有很大规模。从唐中期开始，蚕桑业中心南移到长江流域，但秦岭以南的石泉因温暖的气候条件和南北过渡的独特位置，种桑养蚕的传统得以延续至今。自古以来，没有哪种树同桑树一样，满足了人们衣食住行衣的多种需求。千年蚕香石泉有着以桑入馔的饮食传统。作为蚕桑之乡的一名厨师，李奇涛眼中的桑树全身都是地道食材。桑叶蘸上蛋白浆油炸后，放上炒好的鱼子，这叫子孙富贵。白面粉和玉米浆搅拌成面糊，放入一颗桑葚，再用桑叶包裹起来，上锅蒸15分钟。这是桑叶浆巴馍。桑根老鸭汤、桑叶小笼包、桑枝凉粉，或鲜香或松脆，有酸甜有微辣，但又都能烘托出桑的原汁原味。
1: 小的时候家里面养蚕，经常打桑叶啊，喂蚕啊，蚕吃桑叶那个沙沙的声音到现在还时常响起。
0: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过了多久，石泉人的味觉记忆总有一部分留给桑树。这是当地人用桑树种植出的蚕形图案，桑园里的桑葚已被全部采摘，再过几天养蚕季也要开始了。满园的桑树已经为蚕宝宝准备好了丰盛的绿色大餐。石泉的人和蚕同享一片桑林，石泉的人蚕桑要同享一片天地。几千年的中国蚕桑史，在绫罗绸缎上，也在人们的三餐四季中。陕西石泉的桑葚采摘一个多月后，1300多千米外的浙江湖州也到了蚕忙时节。小满临近，草木葱茏，江河澄澈，江南一带已经入夏。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 FM103.5 湖州人民广播。
0: 如果说广袤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表盘，那么24节气就是表盘上的刻度。人们对照节气，农林牧渔准能恰逢其时。小满前后，浙江湖州的蚕宝宝已经长大成年。蚕房里，沈美玲家的蚕宝宝正在昼夜不停地啃食桑叶。这有节奏的沙沙声，好像一阵细雨落在叶子上。

0: 这是沈美玲和老伴儿在这个季节里最喜欢听到的声音。
1: 四个小子喂一桶，喂的多呢，饲吐的多。
0: 蚕宝宝成年阶段，进食量大增，桑叶需要时时添加，因此，这也是养蚕人家大量采摘桑叶的时节。
1: 慢慢再扎去吧。
0: 采桑叶一般都在大清早，早晨桑叶中的水分较多，更为新鲜。繁忙时节，时间宝贵，养蚕人两三分钟的时间就能摘一箩筐桑叶。

0: 生活。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湖州以丝闻名遐迩，素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这里水网密布，河流纵横，桑园大多分布在鱼塘边，塘埂上有人剪桑采叶，鱼塘里有人用残沙喂鱼。这是当地沿袭了千百年的生产传统，塘中养鱼，埂上种桑，桑叶未残，残的排泄物养鱼，塘中淤泥又可用来肥桑。这种生态农业模式被称作桑基鱼塘。方塘万亩如镜，镜中青桑如坠。在这个模式中，水是核心，水将鱼、桑、蚕串联成一个系统。农事专家认为，湖州所在的太湖地区就是这个模式的发源地。江浙一带的水域，哪怕隐秘于家前屋后，总能通江大海。蚕丝和其他商品得以顺着水路走向全国和世界。早在宋代，湖州的丝绸就已经远销海外，水又将世界串联成一个系统。桑叶采回家，需要倒到竹匾里散热，并及时摘掉桑枝上的叶子，力求保鲜。
3: 在包包啦，小寨各种光啦，要切切晒啊，都来等小寨了，都来好养的啊。
2: 再过几天，蚕儿就要吐丝结茧，这时它们的食量继续增加。蚕儿以胸足为圆心画半圆，瞬间的功夫，一个弯弯的月牙儿就出现在它们的嘴下。在湖州当地，人们把蚕宝宝吐丝结茧叫做上山。蚕宝宝上山前要制作柴笼，
3: 开始
2: 将浸湿后的稻草杆绞成两根长度相同的草绳。草绳绞好后，把炸断的短稻草杆放在两根草绳之间，长长的柴笼在旋转下，一根根稻草四面散开。这就是蚕宝宝吐丝结茧的温床。辛劳近一个月，沈美林家的蚕宝宝开始成熟作茧。结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蚕儿先将丝吐出，做一个松软凌乱的丝网，再以 S 形结成茧衣。开始的时候，蚕儿忙碌吐丝的身影还依稀可见，渐渐的便被他们自己筑起的蚕茧遮掩包裹了。牺牲和成就往往会一起到来。 史上，蚕桑叶支撑起了湖州的兴旺与富庶。以南浔吉里丝为最，它因产于南浔镇吉里村而得名。据当地人称，吉里丝盛名成于水，在桑丝过程中要用清水勤换水，而吉里村边的雪荡河恰好提供了自然之便，于是吉里丝应运而生。数百年前，人们用它制造成叫绫和绢的丝绸，它们轻如蝉翼，薄若晨雾，被誉为东方丝织工艺之花。而这远不是湖州丝绸史的起点。湖州陆村平旷的原野上，前山样遗址格外显眼，

0: 1958年，这里出土的丝织品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家蚕丝织物，距今已有4700多年。时间会磨蚀光芒，但不会磨灭历史和文明的印记。从前山样到南浔，是几千年蚕桑文化的一脉相承。而从长三角的浙江湖州到珠三角的广东顺德，同是水乡的人们在蚕桑业中也有着相似的创造与智慧。同样是因地制宜的桑基鱼塘模式，但不一样的地理物候却让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的丝绸衍生出别样的风采。在顺德，河道中无污染的淤泥以及植物鼠粮可以用来染制披绸，这便有了湘云纱。
1: 这些货呢，就是你能够压到掉低在这里，你一定要有人开，那你弹机又是行快两步过来开步。
0: 趁着天气晴好，年逾八旬的梁珠正带着工人染制湘云纱。将鼠粮粉碎后制成染液，将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在鼠粮液中充分浸染，然后将其晒干，接下来再次浸染，再次晒干。这样的过程重复多次之后，披绸的颜色由白变为淡棕，直至棕红色。
1: 22度到28度，没有风，那是最好的湘云纱那个时候。
0: 湘云纱是世界上罕见的采用泥土参与染制的面料，将河道中的淤泥均匀地涂抹在披绸上，河泥中的铁离子与鼠粮液中的单宁充分反应后，披绸由棕红变成油亮的黑色。三洗九煮十八晒，在漫长复杂的30道工序之后，丝绸珍品湘云纱就诞生了。丝绸经得起这样的千锤百炼，这个过程仿佛也将天地的精华注入其中。蚕字由天和虫构成，造字的祖先或许是在以此表达蚕是天降的虫，丝是天赐的礼。在蚕农朴素的世界观里，天又是从不有负于人的节气，是始终如初的山水，是偶然所得的河泥与鼠粮。顺自然之理便是天。在湘云纱与吉利丝的繁华里，人与天合而为一。从秦汉到唐宋，中国蚕桑业的中心从中原转移到了江南。这个时期，古丝绸之路也迎来大发展，种桑养蚕、缫丝纺织的技术沿着丝路向西传播，进入了新疆。夏至，气温节节攀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有个叫达里亚布依的小村落，这个季节村旁的克里亚河已经活泛起来，村庄也更热闹了。这天古丽杰娜一家要举办建福仪式。建福一般用黑色绸缎缝制，最大的特征是 胸前缝缀着七条箭头形的天蓝色绸条。建服仪式相当于当地女性的成人礼，仪式上要准备传统的和田美食。和田古称于田，地处古丝绸之路上，中原与中亚、西亚等地的商贸往来曾让这里繁盛一时，但后来的古于田国并不满足于只做丝路上的中转站。一个偶然的机会，桑和蚕被带到了古于田国，从此远离江南的西域地区，开始了种桑养蚕、纺织刺绣的历史。建服在维吾尔族服饰里别具一格，当然和田人用蚕桑创造出的最具影响力的风物还有爱德莱斯丝绸。独特的扎染工艺是爱德莱斯丝绸的灵魂。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用塑料薄膜按设计好的图案位置在金沙上扎结，需要染色的部分落在外面，染上一种颜色之后再换位置进行包裹分层染色。爱德莱斯丝绸色彩绚丽奔放，多种颜色随意搭配，碰撞出独特的韵味和美感。色彩对生活在大漠戈壁的人们来说，就是一

出自同源，都从桑演变而来。头部鼓励杰娜为儿媳穿上为她量身定做的崭新剑服。剑服一般只在妇女婚育之后，并且得到了家族中老人的认可才能穿上。穿上剑服寓意着从此接过了一个家庭的重担。

0: 娜的婆婆为她穿上贱妇，今天她又为她的儿媳穿上贱妇，一代接着一代，生生不息。源自自然的惨和丧，就这样在和田人的身上，在和田人的日常里，流淌成岁月的河。
1: 很多人都喜欢蚕丝被贴身保暖、蓬松轻柔的特性，但是它的制作过程对于蚕茧的选择、竹茧火候的掌控、力道的控制，都凝结着一代代手艺人的智慧。蚕丝手艺人们表示，要想有好的蚕丝工艺品，首先得有上等的蚕茧。在我国有一个地方的桑蚕产业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小小的蚕茧成了老百姓的致富大产业。
2: 陌上绿桑盈野，蚕娘缓缓而归，这样的景象无论是在和田还是在江南都已经延续了千百年。近年来，随着我国东桑西移，也就是蚕桑业中心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边陲广西，蚕桑业又织就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秋分时节，新疆和田和江浙一带的人们已经感受到了明显的凉意，而在南国的广西，艳阳高照，村民们采桑养蚕正当时。
0: 又到了给蚕农分发小蚕的时候了，这是秋蚕，是韦朝东这一年饲养的第六批小蚕。十多年前，韦朝东成立了桑蚕合作社，专业繁育小蚕。
3: 今天给西车户送小蚕，小蚕不好养，所以我们合作社遇到山林就送给农户，农户还养四到五龄，十多二十天就可以解铁了。
4: 这边慢慢的蚕，这个蚕这个来了，有些这个帮搞完的。
0: 蚕农有句俗语，养好小蚕一半收。蚕是娇气的动物，在幼龄时很容易死亡。2006年东桑西移工程启动后，这种合作社集中共育再分发给蚕农散养的模式已经普及到了广西的南宁、宜州、新城等很多地方的村镇。

喀斯特地貌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峰丛间的平坦大地上，绿桑隐野连绵不绝。在这个地表难以贮存水的地方，人们用十几年的时间把广西变成了今日中国重要的桑蚕基地。广西纬度低，热量充足，因此桑叶生长期长，收获期可以从春天一直持续到晚秋。广西的桑树种子还曾经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桑养蚕，蚕结茧，茧抽丝，丝织锦绣，这一切的源头就是桑。充足的桑叶资源使得广西成为全国少有的养蚕周期很长的地方。蚕农每年养蚕十多个批次。随着东桑西移，大量的桑丝厂也开始落户广西。在这里，一粒拇指大小的蚕茧

千多米长的丝线，七八个蚕茧才能合成一根丝。如今国内许多蚕丝制品的原料来自广西，广西出产的高品质生丝，有的还远渡重洋出口欧美。

在广西这个出口成歌的地方，村中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关于种桑养蚕的山歌，而种桑养蚕的人正演绎着勤劳致富之歌，演绎着广西

0: 实现美。
1: 广西作为中国新的蚕桑中心在逐渐崛起，而与此同时，一些历史悠久的蚕桑繁盛之地也从未衰落，比如江苏的苏州。

0: 市都有一件自己的礼服，那么苏州一定穿着丝绸锦袍。位于长江下游的苏州，是我国蚕桑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夜市卖绫藕，春船载绮罗。唐代诗人杜荀鹤的诗句，描写的是过去苏州随处可见的小景。从水上之城到井上姑苏，苏州将自己织进繁密的中国丝绸史。苏州丝绸博物馆就保留着这样的历史。这是西汉的绫纹罗蚕片，这是辽代的衣饰蚕片，这是唐代的丝织物，这是清代官员穿的蟒袍，清代官营织造盛极一时。当时的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以及杭州织造并称江南三织造。一部丝绸史，处处见苏州。如今历史正在走进现实。耄耋之年的钱小平每天都还在跟宋锦打交道。
1: 那么宋锦的真的是美得不得了，这个人你看又古朴又高雅又艳丽。
0: 钱小平从事的是宋锦的抢救、复原和保护工作。
1: 也是非常
0: 这些古老的宋锦残片，就是他破解宋锦密码的开始。
1: 把它分解，每一个图的每一个色彩的组织结构是什么？经线用几种，外线用几种，我都要想好。想好以后，
0: 从文字、妆造到经纬线加工，宋锦技艺像一项系统的建筑工程。宋锦是从宋代发展起来的。以经线和纬线同时显化的织锦，被称为中国锦绣之冠。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是宋锦的鼎盛时期，其后一路衰落，很多制作技艺都已失传。钱小平经过多年的努力，让宋锦的一些织法得以复活。
1: 这个龙纹啊，这个兔纹啊，
2: 您看现在这个颜色。
1: 那么这个抛的颜色呢，你就可以换。现在这个是跟这个，你这时候给我看看。
0: 传统的宋锦以几何纹路为骨架，内填花卉、瑞草、八仙等图样。每换一种纹样，钱小平就要重新写一次代码。织工要运行这种程序，

才能支出锦缎。宋锦有坐在花楼上的碗花工与坐在鸡坑内的织花工，两人上下配合提线和头梭进行织造，不过每天只能织出4到5厘米的宋锦。

0: 假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至今数十年的穿梭中，钱小平和他的团队复制出了宋明清时期一度盛行的苏州宋锦。从当初的风物到后来的文物，如今文物又将变成风物，不变的是蚕丝的永恒之美。提到蚕丝，人们往往会联想到绫罗绸缎，然而它不仅能被用来制作华美的织物，还能成为美妙音乐的来源。很久以前，中国人就用蚕丝来制作古琴的琴弦。苏州寒山寺旁的这个院落里，潘国辉老人正带着他的女儿和助手制作一批蚕丝琴弦。选取强韧有力的优质蚕丝置于丝架上，将四股丝线搅合成一条丝绳，这叫打线。湿润的蚕丝才利于搅合，加工的过程中要保持丝线有足够的水分。古琴有七根弦，粗细不同，其中最细的也需要300多根蚕丝并在一起，而最粗的则由上千根蚕丝组成。制作琴弦，每一步都必须耐心细致。潘老退休之前是苏州民族乐器厂的制弦工人，也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制作上品丝弦的琴弦师。如今，他已经把这门濒临失传的技艺传给了女儿。

0: 服装学院的教授，他正在准备一场服装展。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丝绸服饰的复原研究和艺术再现工作。他将传统服饰的精髓与时尚元素融合，打造方便今天人穿着的各类服装。
1: 这个感觉也不长不短的。
0: 在楚燕的设计里，能看到宋锦、蜀锦、张缎、花罗等众多传统丝绸的影子。来自西安的楚燕对唐文化情有独钟，多年前他从西安出发，走上古丝绸之路，一路寻找古丝路沿线服饰文化的印记，复原出唐代的经典服饰，并将唐代服饰的精髓呈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何以为中国？楚燕在服饰中找到了答案。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领导人服装，他是主要设计师之一。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尽在其中。

0: 春夏时装专场发布会。在这季的作品中，将延续楚燕对新时代中国美的探寻。丝，生于桑蚕，成于织绣，兴于设计。流光溢彩的 T 台，也像一个博物馆，而博物馆，就是漫长历史的 T 台。昨日从未消失，今日就是昨日的延续。无论是钱小平、潘国辉，还是楚燕，他们留住昨日之美，也延续千年的文化之魂。
1: 蚕丝是大自然的杰作，勤劳智慧的中国人赋予了它经济价值和文化内涵。桑蚕化蝶，丝留人间，让我们领悟了生命衰而复荣、败而复兴的轮回奥秘。纤纤蚕丝装扮和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从桑到蚕，由茧到丝，蚕丝伴随着华夏文明走过了5000多年，走过历史，走到今天，还将走向未来。
2: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丝绸之路。从西汉起，中国的丝绸不断大批的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产品。那时中国到西方去的大陆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为丝国。所以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生产生活就与丝绸密不可分了，也就有了节目开头我给大家讲述的作茧自缚的故事。这些故事啊，是先人的智慧结晶，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启迪。我们接着一起在作家毕淑敏的文章《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中感受蚕丝里感悟的人生哲理。
3: 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这是一个真理。每一个养过蚕的人和没有养过蚕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蚕丝是一寸一寸吐出来的，在吐的时候，蚕昂着头，很快乐专注的样子。蚕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努力劳动才将自己的身体束缚得紧紧的，直到被人一股脑丢进开水锅里煮死，然后那些美丽的丝成了没有

0: 命的嫁衣。这是蚕的悲剧。当我们说到悲剧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持了一种观望的态度。也许是剧这个词将我们引入歧途，以为他人是演员，而我们只是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想要长寿也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听听专家怎么说。
8: 长寿是人们都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虽然长寿老人看上去神秘而难以捉摸，但这世界上仍有3种最好的长寿药，可以帮助我们健康少病痛，长寿过百年。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免费的。水是长寿的第一要素，最好的治病良药是喝水。水不仅能拯救人们的生命，还是长寿的第一要素。很多疾病是由于摄入水不足引起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各种器官功能都有所减退，经常会出现身体缺水却不口渴的现象。一旦不能及时补水，很容易造成中老年人皮肤干燥以及排泄不畅、便秘等现象，容易出现脱水、中暑。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因为缺水造成的血液浓稠将间接导致心梗、脑梗的发生。即使是一般的健康人群，也需要养成勤饮水的好习惯，并适量摄取果汁、各种汤品，增加水分的摄入。每天有4个最佳的喝水时段：晨起一杯水，通便润肠。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水，可以起到通便润肠的作用。午睡后一杯水，防止犯困，降血脂。午睡后，身体消耗了午餐摄入的高能量，容易倦怠。在中午的1点到3点之间喝一杯水，最好是绿茶，可以起到防止犯困、降血脂的作用。晚饭前一杯水，排肾毒，防结石。

晚饭前喝一杯水，可以冲刷人体的生理马桶、膀胱，可排肾毒，预防胆结石、肾结石等疾病。睡前喝一杯水，能够降低心脏病的危险。晚上睡觉前喝一杯水，可以养阴、防血稠，减少心脏病突发的危险。这是每天最佳的喝水时段，其余可按需补充。睡觉是天下第一大补，每天睡得好，疾病不来找。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眠为第一大补，最简单有效的养生方法就是睡觉。良好的睡眠能消除全身疲劳，使脑神经、内分泌、物质代谢、心血管活动、消化功能、呼吸功能等得到调整，而且能够促使身体组织生长发育和自我修补，增强免疫功能，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这对于养生至关重要。睡觉有三件事，大家不可不知。睡觉的时间，子时入睡最养阴，建议呢在每晚亥时9点到11点休息，子时11点到1点入睡。中医认为，阴气盛则寐，阳气盛则寤。那么寐的意思呢，就是入眠；寤的意思呢，就是醒来。而子时呢，是阳气最弱、阴气最盛之时，这个时候睡觉最能养阴，睡眠质量也最佳。早晨最好6点起床，有助于生发阳气。如果前一晚睡晚了，最好也在7点前起来，可以在白天增加一个午睡。睡觉的姿势，深睡如弓效果好。睡如弓能够减少地心对人体的作用力，让人感觉轻松舒适。由于人体的心脏多在身体左侧，向右侧卧可以减轻心脏承受的压力。睡觉的时长，60岁以上每天睡7小时，中老年人应在每晚12点前睡觉，晚上睡觉的时间有7小时，甚至有人5.5小时就够了。阿尔兹海默氏症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每晚睡眠限制在7小时左右的老人，大脑衰老可推迟2年，而长期睡眠超过7小时或睡眠不足，都会导致注意力变差，甚至出现老年痴呆，增加早亡的风险。走路是最好的运动，也是最好的长寿药。走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不少国家的心脏协会和专家都鼎力推荐，目前已成为全球最流行的保健运动。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走路是世界最佳运动之一，既简单易行，强身效果又好，不论男女老少，什么时候开始这项运动都不晚。每天走路有三大好处，首先延年益寿。研究显示，每天步行超过30分钟的人，不管体内脂肪含量有多高，他们的长寿几率都比其他人高出4倍。其次，预防心脏病。健康教育专家指出，对大多数人来说，走路是预防心脏病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最后，它可以预防改

善，骨质疏松。资深健身教练说，走路能够让骨骼更合理地支撑身体重量，从而减少骨骼内矿物质的流失，预防改善骨质疏松。大家明白了吗？水是长寿的第一要素，睡觉是天下第一大补，而走路是最好的运动，也是最好的长寿药。世界上最好的三种长寿药就是喝水、睡觉和走路，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免费的。所以祝愿大家都能够健康长寿，活到100岁。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夏天，不少人会吃番茄来减肥瘦身。番茄有哪些营养物质呢？怎么吃更健康呢？
2: 番茄啊，虽然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蔬菜，俗名西红柿，但是对身体呢，却有着极大的功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番茄的营养价值以及这种食物的禁忌。番茄的营养价值丰富，当中含有的番茄红素，这种物质呢，可以降低皮肤感知紫外线的敏感性，从而预防皮肤被阳光晒伤。在紫外线非常强烈的夏天，可以多食用。而且西红柿当中的维生素 C 抗氧化剂含量也非常高，可以帮助身体达到抗衰老的效果，因此多吃番茄可以帮助延缓衰老。另外，番茄中含有的维生素 A 跟胡萝卜素可以帮助改善人的视力，尤其是对夜盲症有很好的效果。番茄的热量很多，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促进肠胃蠕动，其中脂肪含量也很低，含有的胆固醇含量较少，但是水分却比较高，是一种对健康非常有利的食物。适当多吃番茄还可以增加饱腹感，从而减少食物的摄入，所以多吃西红柿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此外，在番茄当中含有的番茄红素，这是一种能力非常强的植物抗氧化剂，可以将对健康不利的自由基清除，阻止其对人体循环系统的伤害，这也阻止其引发疾病，可以达到防癌抗癌的效果。番茄的营养成分高，但也有不少的食用禁忌。一，不能和青瓜一起吃，因为青瓜当中含有维生素 C 分解酶，吃了维生素 C 含量高的食物自然会受到影响，而番茄就是其中的一种，因此这两种食物一起吃了，营养价值可就都浪费了。二，空腹不适合吃，因为番茄当中含有可溶性收敛剂，这种物质可以跟胃酸反应，并最终生成不溶解的物质，后果可能会导致胃肠肿痛胀疼。三，远离未成熟的番茄，吃一些比较生的番茄会感觉涩涩的，这是因为它含有龙葵碱，不仅会伤害口腔，让口腔感觉到苦涩，严重的还会导致中毒。四，不能跟抗凝药同食，甘素以及双香豆素是常见的抗凝血药物，如果服用这类药物就不要再吃番茄了。番茄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K 较多，可以催化凝血酶活素的形成，吃的番茄太多就会缩短凝血的时间，影响到抗凝血药物的效果。番茄是生活中常见的蔬菜，其中含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但它的食用禁忌也不少。搞清楚了这些，我们才可以更好地使用番茄，吸收营养，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徐州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您知道吗？这些不起眼的坏习惯正在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快来了解一下。
6: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坏的主人。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很多习惯，比如说起床喝一杯热水，饭后散步，睡前泡脚。但是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不起眼的习惯，很可能是不健康的。今天呀，我们揪出了7个正在偷走我们健康的坏习惯，如果你还不知道，就赶紧往下收听。第一，手指划破了用嘴舔一舔。偶像剧当中经常上演这样一幕，男主将女主划破的手指放进嘴里吸一吸，是不是很浪漫？浪漫归浪漫，不得不说这个行为是不科学的。舔伤口的行为常常出现在动物的身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清洁伤口的最佳方式，但是这个方式不适合于人类。人与动物的免疫功能是有区别的，唾液中仅有 1% 是溶菌酶、凝血因子等，可以杀死伤口上部分细菌来止血，不过呢含量是少得可怜的。况且呢，我们的口腔充满细菌，舔伤口的时候会把这些细菌

带到伤口上，很可能会发生细菌感染。正确的做法，普通割破擦伤，只有微量出血，用酒精或者碘伏消毒。被锋利的物品割伤，洗干净双手，用开水清洗伤口，再小心地擦拭双氧水，最好用纱布包扎固定。如果受伤较为严重，建议就医处理。指甲剪得又短又圆，指甲太长容易藏污纳垢，很多人都习惯贴着肉来剪指甲，而且呢是剪得又短又圆，然而这样剪指甲呢就大错特错了。指甲剪得太短，其周围的皮肤富有弹性，容易将指甲末端部分覆盖包裹，时间一长，指甲的末端边缘部分呢就会扎进我们的皮肤里，产生嵌甲的情况。这个时候啊，残留的细菌会造成指甲与甲床脱落，发展成为甲沟炎，严重的呢还会感染发脓，甚至引发败血症。正确的做法，剪指甲前用温水来清洗双手，采取先中间后两边的剪法，平着剪成椭圆形状，还要留出一条小白边。修指甲工具呢，要打磨锐利的指甲末端，最后再用温水洗干净双手。第三，喜欢用太热的水洗头。如果你习惯用40度以上的水来洗头，那么就会对头皮造成一定的伤害。太热的水洗头不仅不能把头发洗得更干净，还会伤害到我们的毛囊，刺激到头皮的皮脂腺，使头发分泌更多的油脂。长此以往呢，可能就会出现脱发的迹象，以及呢引起头疼、头晕等不适。正确的做法，洗头的水温在38到40度之间。提醒大家，洗头前最好彻底打湿头发，再涂抹洗发水，否则呢，毛孔没有彻底张开，不利于深层的清洗。第四，牙刷摆放在马桶附近。洗手台一般都是位于马桶旁边，不少人习惯将牙刷摆放在洗手台上。有研究发现呢，马桶上每平方厘米有 49.6 万个细菌，冲水时细菌可被冲至30厘米那么高。在冲马桶的过程中，被细菌污染的水花会漂浮在空气中，最后依附在放置在厕所的物品表面，而牙刷很可能就被污染了。因此呢，人在刷牙的时候很容易菌从口入。正确的做法是将牙刷存放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切忌封闭。此外呢，多个牙刷要间隔摆放，切忌扎堆儿，头碰头放置，至少呢3个月要更换一次牙刷。第五，洗澡的时候频繁抠肚脐眼儿。肚脐是脐带的遗迹，胎儿通过它能够吸收营养，代谢废物。等到胎儿出生后，脐带就被结扎剪断，藏在腹腔里，变成了我们的肚脐眼。对于我们来说呢，肚脐没啥用，还经常藏污纳垢。但是看到脏东西呢，有些人总想动手去清除，于是呢就频繁地去抠肚脐眼。但是啊，抠肚脐眼是不能随便抠的，否则呢容易弄伤皮肤，从而引发炎症。更严重的后果呢，会导致细菌刺激内脏的神经反射，造成消化系统不适。正确的做法，看到肚脐比较脏，确实需要清洁，那就用蘸水的棉签轻轻地擦干净就好了。第六，一起床先叠被子。人在睡觉的时候，皮肤每天都会排出大量的水蒸气、废气，被子呢就会出现受潮，同时呢皮肤细菌也会排泄部分代谢产生的皮脂等物质，从而依附在被子之上。
简单。

说呢，被子就成为了一个污染源。如果一起床立即叠被子，那藏着的水分气体很难散发出来，久而久之便会滋生细菌、螨虫。正确的做法呢，是起床以后先将被子翻过来，把房间的窗户打开，让被子中的水分气体自然散发，大概呢摊晾十分钟左右再叠起来。这里要建议每周都要到户外去晾晒一次被子。第七，怕米淘不干净，反复使劲的搓。有数据显示，用力搓洗大米两次，其中的维生素会损失 40% 左右，无机盐损失 15% 左右，蛋白质损失 10% 以上。大米中含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和无机盐，主要存在于米粒的外层，如果反复淘洗或者用力淘洗搅拌，容易使大米表面的营养素流失，会随着淘米水一起被淘掉，造成营养的损失。正确的做法呢，一般来说呢，洗大米的时候呢，淘洗个一到两次就可以了。当买的是散装大米或陈米，可能米中掺有虫和沙，那就要认真淘洗。此外，用冷水淘洗会减少大米表面的营养素流失。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些健康误区您听说过吗？具体来了解一下。
4: 回顾童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这样的健康知识骗过，像是流鼻血要仰头止血，越戴眼镜近视越严重，原来这些都是错的。接下来就拿几个常见的跟大家聊一聊。误区一，流鼻血要仰起头止血。第一个误区就听着耳熟，对吧？可实际上，仰头止血的方式不仅不能帮助止血，还会导致血液顺消化道流入胃内，引起消化道刺激症状。如果流入气管，更是会导致咳嗽，严重的甚至会引起窒息。关于流鼻血，正确做法应该是让头部稍微前倾，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压迫止血，必要时及时就医。误区二，越戴眼镜近视越严重。事实，关于孩子是否需要戴眼镜，要视孩子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而定。如果是假性近视，是可以通过休息睡觉或者散瞳恢复视力，但如果是真性近视却一直不戴眼镜的话，没有及时纠正屈光不正，这样会导致眼部更容易疲劳，从而使度数增长得更快。误区三，坐别人坐过的热凳子会长痔疮。其实这个是心理因素作怪，事实上即便坐痔疮患者刚坐过的热座位也不会被传染，因为痔疮并非由细菌或病毒感染所引起，而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直肠肛门部位黏膜以及基层的静脉回流障碍、淤积、屈伤所致，跟病毒和细菌感染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误区四，饭后运动会导致阑尾炎。实际上，阑尾位于大肠起始部位的盲肠末端，离胃部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正常情况下，饭后4到5个小时，食物残渣才有可能掉进阑尾，造成发炎。因此，饭后运动显然与阑尾炎的风险无直接关系。导致阑尾炎真正的风险因素其实是肠道消化不良、肠道食物积存过多以及腹腔内的细菌感染。不过，话虽如此，这里也不是说饭后运动就没有任何坏处，因为饭后运动还是会导致胃部血液供应减少，影响胃消化，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胃下垂。
3: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008558222 400855822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打400855822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22 4008558222。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士林公园。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光羲极具感染力的唱腔演绎的这首祝酒歌，历经岁月的沉淀，依然散发着别样的迷人光彩。歌曲旋律轻快流畅，节奏热烈奔放，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简单几句歌词就生动地烘托出欢聚一堂的热闹氛围，让每一位聆听者都仿佛身临其境，置身于充满欢乐与喜悦的欢庆盛宴之中。李光羲《祝酒歌》，因为你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家园，李化，养。

李杰《家园计划》，家园。听这版《家园》，民族融合的和声是辽阔的，似不同地域的风在此相拥。我们听见的不仅是对土地的深情，更是对心灵归处的向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叶丽仪》，我们相见又分。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铃声声响，关木村。这首歌旋律优美，节奏明快，模仿了马铃的清脆音响，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动感和活力。伴奏部分也十分巧妙地运用了乐器来模仿马铃的声音，与旋律相得益彰，增强了歌曲的表现力。关牧村在演唱时运用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浑厚纯美，感情真挚，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动人。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杨洪基《塔里木之歌》。

西域风情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迷人的色彩，吸引着无数人去探索。这首歌用音乐描绘新疆塔里木地区的沧桑巨变唱，通过描绘塔里木从曾经的荒凉到如今的美丽富饶，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表达了对塔里木地区以及在这片土地上辛勤付出的人们的赞美。杨洪基，塔里木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等你一万年，杨钰莹。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

陈美玲的声音就像山间清泉，带着未经世事的清甜，阳光与微风的惬意仿佛顺着歌声漫出来。套用如今的词汇来形容她的歌，真的是满满都是少女感，让我们不禁回想起自己也曾经拥有过美好的花季岁月，又要感叹如果时光能倒流。陈美玲，假如。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风雨无阻，周华健。

风雨无阻，周华健。周华健的歌曲表露出的爱情观，一直以来都是认真、虔诚的，真诚的嗓音带来的感动总是最为绵长。无论经历多少困难和挑战，对爱人的承诺和爱都会风雨无阻，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朱逢博的美妙歌声，美丽的心灵。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牛豹醉得开心。霹雳情是80年代张彻执导的经典功夫片，影片将霹雳舞与传统武术创新融合，既有动感的舞台表演，也有凌厉的打斗场面，又融入 disco 潮流元素，成为当年风靡华语圈的现象级影片。这是其中的一首插曲，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艾克拜尔图尔蒂，张力，新疆雅克西。

艾克拜尔图尔蒂、张力、新疆雅克西。歌名是一句维吾尔族语，意思是很优秀。这首歌用欢快热烈的节奏串联起对生活的赞歌，伊犁河的清波、丰收的瓜果、肥壮的牛羊、驻守的边防战士都是雅克西的具体注脚，既赞美了物产丰饶的自然风光，也歌颂了安稳祥和的生活图景，更暗藏着对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深情礼赞。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田震干杯朋友。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

0: 0033。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6: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7: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6: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昨天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调图前增加106列。车票预售信息显示，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来听报道。
8: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绍兴北站售票员汪金兰：
9: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8: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7: 随着全国暑运正式拉开帷幕，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集中释放。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将随之下降。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

0: 旅客占比显著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
1: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2: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七月二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计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七月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计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呢，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2: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去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4: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2: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10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时刻介绍，
3: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2: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 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4: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5: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请听记者刘颖、张欣的报道。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7: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6: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7: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聚焦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浙江义乌，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来听记者宋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7: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浙江义乌，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记者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一起来听一听商户们怎么说。
8: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9: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8: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

0: 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他正在为十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1: 我们每年两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不仅是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作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0: 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同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2: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随着今年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落地推行，上海全面构建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首发经济从过去单一品牌单点落地转向特色商圈集聚发展、业态联动、品牌共创的全新生态，为城市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休闲松弛的街区氛围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一家英国时尚品牌在这里开出首家中国漫闪门店，成为街区新晋首发品牌。每天下午都有众多前来选购的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上海市民刘海云告诉记者，
4: 你买东西不光是购物，那一刻就是花钱消费的快乐，你在整个消费体验里面也很重要。但露天的环境下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可以看到外面的就是树木夕阳，这种也挺好的。
3: 依托紧邻南京西路商圈的区域优势，永源路街区精准锚定潮流生活方式赛道，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新锐时尚首发矩阵。入驻永源路的海外品牌普遍采用全球在地化运营思路，结合中国消费习惯、本土文化与季节特点，定制门店风格与产品。亮眼的经营数据也印证了街区模式的成功。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说，
5: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会串联我们前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它就变成了街区嘉年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
3: 首店扎堆集聚，不仅带来人气与消费，更打破了行业品类之间的壁垒，推动品牌跨界联动、资源共创。在南京西路新业态谷汇，依托商圈国际化定位与庞大客流，法国音响品牌首家中国旗舰店在此首发与国际网球品牌的联名合作款，这也是该系列除法国本土外唯一的海外展示空间。上海市民周维说，
6: 这也是我平时会用到的两个品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如此的创新，他们做了一个跨界的联名，就很新奇，就把所有我们感兴趣的或者说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新兴品牌都集中到一起，那我觉得对于购物体验上来讲也是非常不错的。
7: 中国证监会日前表示，自从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 90.51 亿余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来听报道。
8: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9: 用巨额罚没、刑事追责、集体诉讼赔付形成立体的震慑，打破过去财务造假成本偏低、追责偏软的痛点，压力协同加行刑衔接加压实中介第三方责任，从单点的处罚转向全链条的追责，同时畅通先行赔付、集体诉讼等民事渠道，把惩戒压力传导至实控人、中介机构等关键主体。这既清理了市场的存量风险，净化了上市公司的生态，也切实保障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8: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财务造假，需要各单位同向发力，协同共治。一是继续完善联合惩戒，加强社会监督，强化失信约束，构建防治造假机制；二是继续强化监管协作，提升信息共享水平，增强风险处置合力；三是继续打击配合造假，进一步完善线索通报与反馈机制，加大处置力度，坚决破除造假生态圈。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

0: 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3: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4: 如今 AI 工具正在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里的标配，写文案、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都想找 AI 师傅搭把手。在各类消费级 AI 软件不断上新的同时， AI 会员服务种类也越来越多，月卡、年卡、专业版、团队版，有人一个月花几百元订阅多款 AI 工具，真正高频使用的却没几个。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发现，消费者对 AI 工具的态度差异明显。
5: 您手机里有 AI 软件吗？
6: 好几个，一个
5: 没有，都没有吗？
7: 不使用那个，
5: 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这些事儿。
7: 我都有，
5: 什么都有，
7: 我就是搞这个。
5: 您每个月会在 AI 上面付费花多少钱呢？
6: 花钱啊，
5: 几百肯定有。
7: 七百了。
6: 最大的帮助解决一些日常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的问题。
7: 搞学术的。
4: 从免费尝鲜到会员订阅， AI 消费正在进入新阶段。过去很多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 AI 工具，但现在不少平台开始把更强模型和更专业能力放进付费版本中，消费者也开始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AI 到底有没有必要花钱使用？
5: AI 推出了专业版，您会为它付费升级？
7: 我已经付费了，免费版写不了代码，只有付费版才能写。
5: 要看有什么功能升级。
6: 我现在觉得豆包有点太傻了，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专业版有多专业，但如果很好用的话，我应该是可以的。
5: 如果它在工作中就能够解决大多数工作的问题，可以去付费。我觉得不能超过每个月收入的10%吧。
4: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产品大多采用免费额度加会员订阅的模式，像普通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并不收费。 AI 会员页面上列出的收费功能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让 AI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更快更完整地处理任务。不过在实际使用中，这些功能到底能给用户带来多大帮助？一位 AI 深度使用用户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大约在400到600元之间，看重的并不是多几个新功能，而更关心能不能省时间。
8: 每个月400到600不等，一般来说就用它搜索一些这种文献资料，然后包括数据整理，然后一些热点信息的这种读取啊、爬取。视频生成的话，主要是特效生成。不付费的话，时间成本太高，它是存在一种插队机制的，会优先给会员先去生成调用算力，然后如果你不充的话，相当于你省了这笔钱，但你的时间成本的上去翻倍很多。普通消费者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它的免费额度就已经够日常的生活使用场景了。
4: 消费者在计算购买 AI 会员值不值， AI 厂商则在重新计算服务成本。今年以来，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调整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多次调价，累计涨幅超过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上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沈晓分析，大模型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定价体系。传统互联网服务遵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规律，用户激增带来的成本压力有限，而生成式 AI 则面临高固定成本加高边际成本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推理调用都对应着实打实的算力支出，较高的成本压力正是 AI 服务调整定价的核心动因。
9: 有一个数据，就是生一个5秒钟质量比较好的视频，

0: 用的用电量能够充满十部手机的电，因为算力背后就是电力。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各大 AI 厂商肯定是为了营造一种生态，要大量的砸很多钱进去，让用户觉得我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生态现在正在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手机如果厂商再也不收钱，它后边它撑不起来的。
1: 沈晓认为，商业化已成为 AI 大模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平台正逐步从单纯的会员订阅向按量计费、企业级解决方案等多元模式延伸，以覆盖高昂的训练与推理成本。未来 AI 服务的分层机制将更加精细，基础功能趋于普惠，而高阶能力则向定制化、场景化深度演进，推动行业从工具付费走向价值付费。
0: 我觉得这个收费它只是基础的运营的费用，可能我觉得它未来还会涨，但这个涨它不是在涨到订阅的费用上，基础费用可能说不定还会降，就一旦它的生态运营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是用生态的各个环节来补贴整个的维持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成本，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阶段的收费，就是定制化收费。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付费的很有可能大家以后买的是某一种定制的东西，某一个 AI 专门为我的这个生活定制了一整套的服务，那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它其实就是一种转回到我们人类智慧的一种收费方式，而不是我光靠一种算力靠一种技术去收费，而针对每个人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的设计，这个的空间一定会是未来 AI 收费的一个趋势吧。
2: 财经身边事，保温杯畅销全球，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们纷纷体验地道的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
3: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这份海外热销背后究竟有何秘诀？记者前往上海的保温器皿生产企业一探究竟。总台记者屈涵。
4: 企业的一款智能水杯，上面可以显示水温和含杂质的一个情况，可以监测水温和水质，用起来非常的贴心，而且感觉这样喝水也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3: 此外，这家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得到了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 6.6 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上海海关所属外高桥港区海关查验二科副科长徐伟忠，
5: 今年前五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6: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5: 聊聊微信。
6: 老李啊，最近好吗？
5: 再来一次找朋友。
6: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5: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6: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5: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7: 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面对有限紧张的充电桩资源，一些品牌或场地运营方针对充电车辆开始收取超时占位费。然而，如果占位费的收取价格标准不一，提醒提示不足，就非常容易产生消费纠纷。最近北京的消费者张先生驾驶妻子的特斯拉，在一处写字楼的特斯拉专用充电桩充电之后，他的妻子手机上的特斯拉 APP 收到了一份1076元的充电账单，超过1000元的金额让他们大吃一惊。
8: 我是去北京二医院那边去看病人，停车就在旁边的天安天地大厦，我一看那里边有一个特斯拉的充电桩，然后当时我觉得还亏点电嘛，我正好又停车又充电还挺好，就在那儿充上电了。早上9点多在那充的，看完病人吃完中午饭回来，我取车的时候呢，我也没留意这个车机大屏啊，交完个停车费就开车出来了。停车费当时好像是也有个40-50吧，他那儿停车费就是一个小时15块钱，好像是他这个特斯拉的充电的费用啊，是扣到车主的那个绑定的那个手机的。我后来还问我爱人充了多少钱，他说他没看呢。过了好几天，我爱人给我说了这么一句，他说你知道当天充电花了多少钱吗？我说充电多少钱？他说58。他说不是58这么简单，他说有一个超时占位费啊，1000多，给我都听愣了。
7: 张先生仔细地查看这份账单，电费19元，服务费33元，还有1024元的超时占用费。 停车充电之后超时160分钟，按照每分钟6.4元的价格来计价。张先生对于这样的收费标准表示不能够接受。他说，由于车主是他的妻子，自己的手机上并没有安装特斯拉 APP， 所以他在完成充电之后并没有收到任何即将收取充电站位费的提示信息。而在进行充电之前，他也没有看到充电桩附近张贴任何可能会收取充电站位费的提示。
8: 他把那个截图发给我，我一看呢，上面就显示的是超时160分钟，然后1分钟6.4元。我充电可能是1个小时吧，啊，我后来仔细看了他发的那个通知，他说呢，在这充完电之后呢，有20分钟。啊，20分钟之内要开走，不开走就是20分钟之后就开始收费了。关键问题就在这儿，他这个提示是发到车主那儿的，车主的绑定的手机，但是我是借的这个车开的，我是肯定看不到的。这个车机大屏也是在结束之后，我当时也没留意。
7: 目前张先生家里的这辆特斯拉的车机大屏上有非常显著的提示，只要不交罚款就没有办法继续使用特斯拉专属充电桩。他妻子的手机 APP 上也有同样的信息。张先生向特斯拉官方售后部门发起了申诉，对方表示已经在收费之前向车主的手机发送过短信提示，他们没有退费的先例。收费标准是公司规定的，罚款没有上限。
8: 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收费是有没有上限，他说第一没有上限，只要你在那儿超时占位了，停一天我就收你一天钱，你停多长时间我就一直往上收。他说这是市场行为啊。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不是决策层。我说那你要定个1分钟8块9块，那你就随意定了，没有任何的依据啊。特斯拉的服务人员他是说，他不知道，反正就这么定的。他说他们的这个收费规则是统一的，所有的充电站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曾经有一次充电，因为是晚上住宿嘛，住宿前我充上电，第二天早晨我才去取车的。甚至快到中午了取车了，一定是超时了，但是当时就没有发过这种，我们也没收到过类似的这种短信。所以说呢，那这次这个发的短信我觉得就好像规则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我说你可以甚至可以查一下当时有没有发过这种短信。事情发生之后我去看这个车机大屏，发现上面写了这么几行字，叫付费充电不可用，然后呢检查未支付账单，意思就是你没交这个钱，完了之后你就是不可能在特斯拉的充电桩上去充电了。
7: 张先生质疑特斯拉的站位费收取标准不一，提示不足，特斯拉仅在车主开始充电结束后发短信通知，车主稍有耽误就产生高额的费用。另外特斯拉的提醒只发送原车绑定手机号，家人朋友借车驾驶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收到预警通知，实际用车人全程不知情，非常容易莫名产生扣费的纠纷。另外他对于每分钟6.4元不设最高封顶限额的罚款标准也表示无法接受。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伙好。
7: 欢迎您。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消费者是认为特斯拉在收取站位费之前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的义务，比如说短信提示是在充满电之后发送的，或者充电桩的附近没有张贴醒目的提示。那么您认为消费者的这个说法是否合理呢？
9: 应该说消费者的说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当然我们要具体的来进行分析。首先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规定了消费者的9大权利，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知情权，也就是说消费者对所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各种情况享有充分的知悉有关真实情况的权利，相应的经营者有如实全面告知消费者相关信息的义务，也就是权利和义务是，这是两方面的清晰的规定。同时本案还涉及到我国的价格法，价格法很重要的一点叫做明码标价，那么我国的市场监管 监管机关事实上也出台了相关的这种部门规章或者是规范性文件，强调明码标价。那么这是首先是明码标价的问题，第二是你这个价格是否是公平合理的问题，第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收取的占就是充完了以后没有及时驶离，那么占用有关的充电位，那么这种情况他收取的占用费，那么事实上是具有某种惩罚性的，也就是从合同法意义上来说叫违约金。那么同时我国的民法典明确的规定，违约金也是执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填平原则，就是别人给你挖了多大坑，你让别人赔，别人也就把你的坑填满就完了，也就是说实际损失为准。而且即使你有约定的违约金，如果已经超出了实际损失，比如说30%，那么就构成过高，那么合同的另一方，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那么就是有权要求我们的人民审判机关或者按照仲裁条款的有关仲裁机构可以对过高的违约金进行调整，也就是说过高了，那我们要降下来，那么降到30%以内，这是很重要一点。然后还有一点是，这个市场，我们当然说市场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这种自由公平竞争，请注意是自由公平竞争，但同时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这个里面具体的价格仅这项因素应当执行一个公平的原则，也就是说要重点参考其他的市场行情。那么比如说刚才节目中已经披露了相关的其他的就是这种充电的汽车的充电桩，它的专用充电桩，我说的还是专用充电桩，那么它的占用费可能从几毛到一块等等不等，那么显然大大低于本案所涉及到这家经营者特斯拉它的在本案中所涉及到的价格。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它这种收费标准本身是存在价格不公允不公平的情形，仅限于所谓车内主机的弹窗的显示，或者是发生问题以后，或者是此前的一个简单的短信的提示，或者是其他的应用程序中的提示，这些都不足以构成充分有效告知，也就是明码标价的最基础性的原则。
0: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